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八，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2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8日，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国庆日啊，伊个要放假了哈啊，因为咱中秋啊迄段时间，哇，这交通呢，出国的人非常的多啦哈啊，所以呢，火车也好啦，高铁也好啦，高速公路也好呢，啊，好亲像啊，拢真堵啊，甚至坐车呢，有位坐未起的啊，这个高铁的情况，当然真大的批评了哈。所以即马国庆日要搞啊啊，中秋的。这个教训呢，当然要调整，是不是？啊，所以交通部整合着咱火车、高铁，啊，即卖呢，当我是双铁联防，佮成立一个前进指挥中心呢，我看那重大事件感觉有一个指挥中心的遐。啊，即卖国庆呢，国庆刷了几啊天，开始放假，啊，迄个时间点呢，就非常要紧咯。哦，所以高铁的点呢，下晡的5点至9点呢，开到八班哈，开往台中，对北部啊，开往台中，专车啊，拢总是自由座，安尼是吼，除了呢第6车厢啦，第六车厢是商务舱哈，拢总是自由座。啊，那是连假呢，这高峰人流管制，啊，即卖呢高铁的总经理啊，是表示讲目前还搁咧讨论当中。哦，那这边的国庆日恐惊来不及实施了。高铁是咧讲吼，这边连续假期每一天偌济人去呢？因咧列啦吼，差不多是29万至33万人，这卡达。哦，啊那是要休假，第二天要上班啊。哦，要休假迄一天呢，人数上最，可能来到34万人。整体来讲，伊认为讲会比中秋啊人较少一寡，哦，啊嘛是有人讲啊会较侪吼，所以到底侪少，这也真正真歹讲哈。嘛在看什么？看天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啊，不过即摆天气看个，天气敢那还可以呢。啊，代替好啦，火车哈，火车呢车八、车九、车十、十一、十二，哈，专刷呢加班，增加了123班次。哦，所以呢，连续假期这边，西部干线，好、哦，西部干线啊 ，EMU 3000型的车呢，暂停自由座，啊，改做迄一天限量增加200张，啊、哦，无座票安尼是哈、哦。后来过来呢，这个高铁呢，它车是较严重嘛，哈、哦，啊，要安怎呢？怎么办？哈、哦，所以即卖有一个声音，是不是本来台北飞高雄？飞林机啦，哦，以前有啊，哦，以前阿玲啊，常常咧坐迄、那个啊、台北飞高雄的飞林机啊，为什么呢？因为咧高雄遐做节目，啊咧过去啊无像即马，哦，即马呢即个一旦讲是机器啊，啊非常好嘛，拢电脑啦，哦声音呢，哇、哦，安尼是卖讲干阿咱台湾咧听啦，啊阿玲个节目呢，全世界拢听得到啊。啊！咧日本啊，两个亲情，大家嘛听咱个节目，我拢网络咧听嘛。我啊声音咪清袂，真清安尼是好。啊，过去无讲啊，过去啊，这个电台要甲迄个电台啊，用什么咧连线呢？咧传声音呢？用电话。啊，电话声音那清袂清嘛？啊，所以上好呢，就是咧在地的电台来主持。啊，所以呢，一个放假呢，就登台北啊。啊，然后呢要上班啊，哦，啊，就坐飞机啊，到高雄，安尼来来去去也真多哈。啊，过去啊，过去啊，过去的飞机啊，哦，有一间航空公司，迄阵啊啦哈，有够俗的啊。啊，后来迄间航空公司即马无啊。好啦，讲到倒来哈，啊，就是讲呢，这飞机方面是不是真正来这种节日赶时间呢？人遐尼多，咱是毋是台北甲高雄，高雄飞台北转来呢？过来个包机，啊、哦！所以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呢，这担当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你若连续假期，还是特殊的一个几工特定的期间就对了哈。你若包机的需求呢，
可以啊，随时啊，会当安排，是不是啊？吼，啊，当然你若讲重新搁登来，台北飞高雄，搁重新固定安尼咧飞呢，伊讲这可能很有诶。再问啊，飞行机安排呢就较困难哈。这啊，我还要评估一下。但是迄个应付着呢，过年过节，哦，飞行机安尼包机，这无问题哈。好啦，所以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明年咱的高铁的列车七月啦，七月会来嘛。啊，来进前真正哈，车的调度呢会较安一寡。哦，啊，有讲就讲飞行机的，伊讲真好啊。哦，真好啊，乐观其成啊，哦，看要安怎来做安排就对。过来就是高速公路，哦，公路局，公路局呢，咱的国庆呢，伊是票价哈，票价有相当比例啊，一路线是拍折，拍半个折。啊，人家呢，全台湾咱这个高速公路的载运量会增加1.5倍，一天呢来到6900几班。一天载运呢，会当载运155000人，安尼是哈。但是大家拢即卖人吼，拢干呐，较要节省时间啦。啊，因为你这高速公路吼，大多数啦时间上会较长着安尼是嘛哈。我来另外咱讲的是流感哈。今年的流感来注疫苗各方面呢，诶，干呐是袂歹。今年流感的疫情。是严重的，伊讲是10年来呢上界严重的，所以呢，嘛因为安尼是较愿意来做诶，嘛有啦，啊实际上有一寡做法，确实了大家较愿意来做诶，啊嘛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边关键数咧讲哈，流行性感冒啊是新冠疫苗，十月可以开始做嘛哈。伊讲6天以来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已经做的哦，132万9000剂，比去年呢，刚这段时间哈，增加了24%，哎呀，好厉害！那按新冠疫苗呢来做的是482000人，嘛增加了呢55%呢，啊，只是阿亮啊，感觉了哈，刚才咱怎样讲的，伊都来做啊，你不是倒手做什么，假手做什么吗？好、啊，为什么呵呵这两手那也差这多？哦，这啊，是不是讲爱互伊了解，多手加手拢做，无问题也是安怎的是哈？阿、哦、无、啊、照你讲，伊流行性感冒就做130几人做啊？为什么新冠才做48万2000人做呢？好、哦，所以这呢，看安怎来加强一下哈。过、哦、来就是讲啊，咱流感的疫情起码是在流行哦。顶礼拜哦，门急诊来看医生的将近14万人次、哦、啊！但是所长想来讲，因为加在，即马疫苗呢注落去，哦，落去了呢，真明显的反转，所以伊咧讲哈，应该咧11月初，咱这流行性感冒的流行期啦，哦，第一档差不多要脱离啊。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大家啊，身体健康真要紧嘛哈。过来讲的是针对着我找头路，以前也要找头路啊。以前呢，无讲啊，网络啦各方面的才方便啊，真多看报纸找头路。我过会记啊，以前哈、啊，有一种盖小说呢，盖小说哈啊，盖小说有店面呢，啊，你要找头路呢去登记啊，老一辈。可能较知影，哈、哦，好、哦，啊去登记，哦，所以常常看到一挂，敢那讲，为装卡来啦，啊，抓一个小小的行李啊，哦，去介绍所去登记，哦，啊，敢那买了一点仔钱的款，或、哦、者、這個、我唔是讲非常的清楚，哦，哎呀，那是，哦啊，后来嘛真侪看报纸嘛，啊，买2-3份报纸，哦，看到伊看到伊那是哈，啊，但是咱希望诶，就是知影一个啊，我大约薪水是偌侪钱嘛，敢毋是？但是过去啊，拢是安怎？无可能甲你讲薪水偌侪钱呐、啊？拢面谈、面议来只讲，啊来只讲啊来只讲呢？好吧，啊但是讲落去了，啊真正吼、
你的地觉就讲，哇，那系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希望讲，你咧偌侪金额，偌侪薪水，以下好、哦、以下哈、哦，你就直接呢清清楚楚。哦，卖讲咧，甲你讲半工啊，结果你讲到薪水要互咱偌侪，咱听了咱就硬去，安尼嘛无意义，敢是呢？哦，所以促进到咧薪水会当较透明。嘛，改善到这种啊低薪的现象。哦，即卖的规定就是讲，你要找人，啊、哦，你要找人，你要请人。确实讲，你请的人薪水是偌侪万以下，你都要清清楚楚。哦，透明啊，你就对吼。好啦，即卖呢标准是四万块以下的啦。啊，确实讲啊，你无超过四万块，你就真清楚。三万二啊，是用啊，三万八啊，真清楚安尼先吼。你就袂当过咧顶面甲你写讲啊，面谈面议安尼先。啊，劳动部咧最近，伊讲啊，这方面慢慢甲修正。要修正啥物？啊，就是讲教育劳动部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讲啥物情况之下，啊，咱呢就是讲一定要透明的就对吼。所以即马薪水呢，必须要有透明的标准。就最低工资，1.75倍，安尼是，哦，啊就那你算出来呢，是5万块呢。伊每年的最低工资是39,000块嘛，啊你那个乘以1.75倍，过45路之类，都是5万块，安尼是。啊，所以呢，未来啊，这真清楚，就是。5万块以下的薪水呢，是偌济都要写出来安尼是吼。啊，本来是4万块啦。啊，你若无清楚的揭露呢，是会当甲你罚呢，罚6万至30万咯。哦，啊，这4万块的标准呢，长期间拢无调整啦。所以劳动部的官员咧表示讲，最近啊预告要来修正这个规定安尼是吼。伊的算法就是咱头先所讲的啊，最低工资偌济钱。阿刷就乘以1.75倍，阿刷出来钱45路了哈，啊，所以以39,000块甲算起来，啊，要5万块嘛，啊，所以5万块以下的你就是清清楚楚安尼先哈。当然啦，这个无真多的建议啦，啊，伊讲啊，不如就是所有薪水拢公开，唔使几万块以下都要公开啦，几万块以上的免公开。哦，安尼什么意思？你规矩拢要公开，安尼咪当加速咱就业市场的这個流动，你真清楚嘛，对不对？哦，这個、薪水咧，我偌济要请，啊，人也知影，安尼是不是本身的流动性会加真好？哦，啊，就是偌济的以上的会当免讲，偌济以下你都爱讲，诶，这听起来嘛淡薄怪怪哈、哦。好啦，另外咱讲的是一条关系的规定，近一段时间。迄、那个油，哦，迄、那个中年的油哦，食了地感嘛，啊，这代志变哇，代志不真大。即马台中电话呢，你昨内头一边开庭，是不是啊？哦，法官呢，个即被告了叫来问安的事嘛哈，结果即厂商呢，即大头家哈，即、哦、总经理呢，拢总好人。哦，拢总好人啊、哦！我都唔知影，我若知影嘛，袂安尼做哦，顶顶顶安尼是哈。所以起诉顶面名单有这中年的董事长蔡清祥嘛，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龙，哦，主管顶顶顶安尼是哈。即马起诉书写的啥？恁这个人，你明明知影讲啊，巴西进口的这原料黄豆嘛，原料哦，含水量。哦，对水分呢较悬，哦，啊，你也个砍数啊，哦，所以咧烘干的过程当中，因为伊较淡嘛，较淡咧，你得一边两边安尼先吼落去啊，啊个砍数咧，结果造成安怎地感的成分 BAP 啊都出来啊嘛，啊就超过标准啊嘛，哦，啊你家己呢知影这状况，你阁将进口咱的要求，迄、那个标准那个放宽，哦，啊是更加凄惨。哦啊，代志毕业了呢，就中联啦、啊、啊福寿啦、福茂油啦、泰山啦、啊，啊，这些公司，这些公司是因为后来呢内部有人毕业，啊，你得不得不通报，你才通报呀。所以咱即马是伊啊
违反食品安全法起诉这四间公司，中联、福寿、福茂、泰山啊公司，包括呢也高赚十五亿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即嘛开庭啊嘛，开庭了后就错档诶。啊，伊讲哎呀，对社会造成这种纷纷扰扰，我实在是真抱歉啦。哦，啊，认罪无？你有认罪无？啊无？哦，哦，伊讲啊，无人会挑工呢，做这种低级的物件放食嘛。啊，我嘛是头一遍拄着，哦，我嘛真正无经验呢。啊，我一日发现，我就赶紧通报啊。哦，啊，所以无认为家己有罪啊，那是。啊，但是这总经理呢，也有认罪啊，就是讲啊，伪造文书，登载不实。这当然就小罪啦哈，好啦，其他的其他拢总好人。啊，北京呢，北京同款，北京呢，即头家啊嘛是讲不知情啊，像这陈明龙啦，伊嘛好人啦、啊，因为呀、啊，我真正我都唔知影，我都不知情，是不是啊？我安尼来犯错啦，我哪有可能挑工哦，将超过标准的油安尼咧卖呢？哦啊、包括因内部的啊，即科长啦、副科长，拢总好人，拢总好人。包括泰山的董事长讲，你甲看，我一日知影这代志了，我一分钟内就要求物件收来咧。哦，我唔是安尼先挑工，安尼要骗，安尼要趁钱啦。哦，绝对无安尼先得着哈。好啦，即后续呢，看开庭呢变化安怎，咱再甲对中了解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在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在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0200-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嘿，你好，我要给恁请问哈。
0: 请讲啊。
5: 我脚骨哦会抽会疼，还是干退化？
0: 脚骨会抽会疼，以前啊，有只骨只把伤着无，把开刀无。
5: 无啊，
0: 都唔办吼。
5: 嘿，
0: 啊，即马跍会落袂？
5: 会啊，跍会落啊，一半摆啊，就按抽安尼疼。
0: 好，脚会抽会疼，神经系统已经啊有跌掉啊，循环已经产生问题啊。
5: 食个消炎的啦。
0: 好，安尼筋骨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买三椒要活骨来食啊。
5: 活骨个啥？
0: 加三椒，吼。
5: 三招啊！啊，食外久才有感觉。
0: 应该希望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哦，啊，迄即马搞药搞特价。
0: 嗯，即马大组的你甲药房提讲要大组的哈。大组就是
5: 药房提哦。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哈。
5: 啊，恁无咧行吼？
0: 有，你那是啊，诶，头一遍买，我甲你送去，较袂去买唔对，好唔好？
5: 对啊。好。啊，你迄按落，即马搞药会，我直接也买，好不好？
0: 好啊。啊，那瓦骨呢？伊是一头青的，一头白的胶囊哈。啊嘛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两项斗阵，你食饭前15分钟先食。
5: 好，食饭前啊，啊，我会使甲别项落食不？
0: 卖啊，甲西药拢拨开一点钟以上哈。
5: 哦，啊，三顿食两粒啦哈。
0: 对，两粒两粒，一顿就是爱食四粒就对。
5: 哦，啊，无麻烦你啊。
0: 好，啊，你即下讲。你的电话我有哈，后日是
5: 找。啊，若买较济罐，若无好买较济罐，敢有发烧？
0: 啊，就买两盒，有加半盒你来对啊。
5: 好，买两盒加半盒来对啊。
0: 对，哦，你家己决定话紧，因为你唔捌食过，我袂讲啊。啊，你紧加买一
5: 罐。哦，系啦系啦，唔捌食。
0: 唔捌食过，拢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啦，好唔好？
5: 好啦，好。
0: 后日中昼甲你送。啊，你贵姓？阿姨，你贵姓？
5: 我姓蔡。
0: 啊，蔡大姐，好。
5: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你好，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嗯，请讲。
6: 我过来是不是去看骨骼照片啊？哈。
0: 嘿。
6: 医生讲颈椎退化了。
0: 颈椎退化，上主要咧第五、第六、第七啦。
6: 啊，
0: 那边啊，那有三米。一退化就是你啊，本身颔棍叫七块骨头哈，七块骨头爱固定，去遐食三椒哈。然后第五、第六、第七呢，再来对是软骨啦哈。去遐食瓦骨，三椒瓦骨买顿来食，三顿食。哦，伊然后安排复健嘛，都要去救一个哦哈。
6: 哦，救
0: 哈。嘿，好不好？
6: 啊，连固定瓦用那边。
0: 连固定隔日食，从遐血路泡通较紧好啊。
6: 哦。
0: 哎，真好啊！
6: 我交代讲，
0: 嗯，
6: 我上外国大组的来了。
0: 上外国大组有交代啊？嘿，
6: 我刚刚会讲，还佫甲你讲嘿。
0: 哎，来，我看一下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看一下。
6: 好了啦，卡手机啊，好了。
0: 嗯，
6: 手机啊，我得找人吧。 好，我先剪的。
0: 好、哦、啊，剪先有啦，就是讲给你用乌料咸。你有指定讲用乌料给你咸？
6: 哎、啦，对啦，对啦。
0: 有给你管路啊？
6: 给你管。哎、
0: 有又给你安排啊？你放心啊。
6: 哦、来吼、
0: 哦。嘿，就是外骨大组一组。哦、用乌鸟夹乌 ，OK，、好，拜拜，拜拜。
6: 啊、我阿妈吃，
0: 来三顿吃，哦，三椒一顿两粒，瓦骨一顿两粒。
6: 哦，你好。
0: 吃饭前十五分钟吃。
6: 哦、好。
0: 哦，你卖点了啊？哦，
6: 我知
0: 好。哦 ，OK， 好，拜拜，拜拜。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即马讲去挂大座的灯笼啊。
7: 脚腕只因袂捌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8: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三椒瓦骨这两项，那有咧食，咱拢斗阵食，啊，斗阵食。三椒添两粒，瓦骨添两粒。吃饭前15分钟先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这社会新闻来讲啊，物件起价，这租界总处长所发布的数字，就是九月份，咱的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简单讲啊，买物件有较起价无啦？啊，结果呢，年增率是2.73%，啊，原则上卖超过2%啦。啊，但是呢，一来到呢2.73%嘛，这嘛是为2024年三个以来啊，31个月上悬的起上大，啊，连续5个月突破了2%，这是通膨的警戒线嘛。啊，伊讲啊，八月准啊下旬啊落雨啊，哦、啊，菜价呢一直压，佮加上呢油的原料呢，咧压嘛，啊，所以呢。即马算起来，干那油料费受到去年的低基期的影响，起就起要加一成的是。所以包括讲啊，你买机票也好啦，啊是讲啊，你旅游啊、团旅也好啦，啊，因为原油较起价呢，这嘛拢重要，啊，这拢算在内，算在内吼。所以九月份的 CPI 呢，是超过咱的预期。啊，但是租界总处的官员是表示讲。其实咱台湾的物价啊，有咧起无唔对，但是是温和上涨啊，唔是讲哇严重这通膨安尼是啊，过来就是 AI 哦 ，AI 呢，即卖咧哦，台湾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啊欠起啊欠起啊欠起呢，这记忆体欠起，是不是这方面的产品嘛是起价啊？哦，所以你买电脑啦，你买随身碟啦，你买一寡咧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价啊。啊，这嘛算通膨啊！哦，所以九月以新台币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价嘛，起29.59%呢。啊，这嘛是为1977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啊！那是啊，所以唔是讲干那来买菜啦，哦，食外面这，你讲买电脑啦，买随身碟啦，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嘛，嘛是起。啊，所以这呢目前看起来啊。短时间内底，咱这个通膨啊，是无讲真严重，无唔对了哈。但是这个 CPI 超过2%的情形，短时间内底，看安怎调整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关系到工会，劳工真辛苦，哦，骨力做，哇，公司赚钱，啊，企业赚钱，赚真侪钱，哦，啊，赚真侪钱，咱做到要死呢，啊，过去就是啊，你辛劳啊。啊，即卖有工会，啊，工会当敢那讲，大家呀、啊、发表大家意见，好啊，所以呢，美光是趁钱哦，呵呵，这是大趁钱，唔是个趁钱了哈。所以罗刚林，你讲，阮那里做噶要死，是不是啊？啊，你趁钱呢，就应该啊，大家分享啦，就敢那咱国家抽啊最税金嘛、啊，总统讲了，哎呀，大家真哩辛苦。哦，咱过年前可能啦，过年前哈，是不是当过年前唔知呀？发1万块，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台湾美光一座晶圆的哟、哦。啊，伊嘛有这个啊企业工会，包括台湾美光记忆体公司企业工会，日前呢就认为讲，你应该奖金要加发嘛，哦，爱改变你本人的机制嘛。啊，公司讲好啊，吼、哦，提出的呢，啊，偌济奖金安尼是，哈、哦，但是公司迄种的，这种一变性的，哈、哦，等哈、哦，工会是不买单呐、啊，所以，啊、哦，一旦呢，大家来投票，看有要罢工无，哦，所以美光的桃园工会，咧十月上旬呢，举行了投票，结果咧，昨宣布，哦，会员同意罢工的。超过88%，所以这是咱台湾呐、啊，也当我是高科技的产业工会头一遍哦，取得了罢工权。哦，啊、台湾美光呢也冇回应啦。哦，公司回应讲，哎呀，我嘛非常重视员工的意见呐、啊，是不是？我嘛尊重哦，因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呢法律的一个停书嘛，所以。啊，一个加这个台中工会呢，看后续，看安怎过来调解。啊，而且蛮要干呢，持续个桃园工会呢，来召集大家当接受的这
方案的是啦。好、啊、因为桃园呢，美光桃园工会呢，咧十月上旬即罢工的投票落去，哦，迄阵啊呢，应该都知影差不多是啥物结论啦吼，啊，所以昨呢结论出来，88.3%，啊，会员来投票同意罢工的来到99%，差不多拢同意，哦啊，所以呢，安尼先套计到咱的法律咯。咱有一个劳资争议处理法，已经通过了罢工的一个门槛，所以因即嘛有取得了罢工权安尼是。啊、哦，不过是安尼，哇，这个安尼是你公司的股票啦，是不是收入真大真大？因为安怎安尼是哦，好像也还好呢。啊、哦，并无讲大大冲击到这个美光的股价，啊，因为趁钱嘛。啊、好啦，所以业内的人士是安尼讲吼，伊讲取得了合法的罢工权，并无代表实际的停工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股市敢那不是受到这大影响？因为可能市场是认为员工就是以战逼和啦。你看，我已经提到我要罢工哦，啊，看你安怎讲哦，安尼是吼。好啦，这个美光公司呢，伊是大公司。伊咧全世界呢，哦，那是员工超50,000+的哦。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呢，占伊啊27%，哦，27%，咱占伊的员工27%，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啊，贡献伊全世界三零差不多60%的呢。尤其即卖呢，哦，大家也知影哦，这种封测啦、记忆体啦，吼、哦，这是非常欠的，介绍是一直咧压。哦、所以员工是认为讲，阮做家安尼是啊，成绩公司也看会到，所以应该呢有一个较好的制度，啊、哦，当然大家共享安尼是，啊嘛合理吧，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车呢当初时啊，去蹲点蹲了遐，哦，时间呢嘛九年啊，但是这当中所有罚单。拢伫咧打，后来这台车呢，甚至诈骗集团呢提起用的时候呢，你爱处理好，袂出代志。这是咱彰化一位施先生，伊是车主啦。九年前呢，伊将伊这台呢轿车抵押和断点借钱，啊，这台车后来呢，就是转手，但是拢无计好，这嘛真奇怪。啊、哦，无照起工做就对了哈，所以拢总有偌济罚单呢？145件，干那这罚单金额30-40万，啊，这拢算在你的头壳顶啊，因为你的车主。过来到尾啊呢，这台车才变作是诈骗集团迄个车手开出门去提钱的，迄个代步车，所以一查一点啊，变作诈欺的共犯。啊，法务部。啊，咱有一个执行署嘛，哈，做调查呢，通知这位施先生，你若无处理、不缴清，安尼你的后果你自己要思考好。哦，因为你比如诈骗的呀，哎，即嘛乖乖安尼，啊，就要讲要立，啊要立呢，无遐侪钱，啊无你分期嘛，每个月即嘛立2万块。哦，68期安尼就对哈。哦，啊，这台施先生讲啊，这九年我唔捌开过这台车，啊，别人开的伊违规，啊，145点罚单，变作拢我咧担。哦，本来伊的心态是安尼啦哈，啊，唔是我违规啊啦，啊，唔是我开车啦，哦，我咧擦你，哦，我车都蹬出去啊，安尼是，所以伊也皮皮啊，伊嘛袂得，嘛袂得，啊是咩啊？警察通知，啊，多一招上好。你这台车，即嘛是诈欺诈骗的用的车，啊，开出去啊收钱，啊，这当然有证据啊，啊，伊就惊着，啊，惊着，啊，所以是安尼，伊讲啊，差不多2017年啦，伊做生意嘛，啊，做生意呢，因为这无讲介顺利，啊，需要钱，爱就将这个本来就。税金无拿的车啦，吼，都摕去当啦。啊，当了嘛，无钱通领啦。啊，所以比如当店摕到这所有权嘛，啊，这台车就开始胖啊，啊胖啊胖个即嘛呢，煞比如伊啊爱担这代志安尼是。好、啊，另外咱嘛讲啦，咱中华一条这个，提起大家，伊这是安怎呢？退休，
日南步道家一间奥多麦店，昨年七月啊发生大火，造成楼顶出租的套房住咧遐三个亡身，两个受伤嘛。哦，啊，这个、死者啊，咱讲处置好了，处置姓曾，啊，姓曾，啊，这起码的心理嘛，啊，这处置讲啊，死者的案发进程，伊就已经无租我的厝啊。哦，啊，这合约呢？合约就收掉啊。哦，收掉无证据啊。啊，过来伊这啊有种睡袋电动的两轮车，哦，充电的器械。啊，处置讲啊，迄个什么地带啊，甲无关系。哦，意思讲无业责任就丢了哈。但法官认为讲呢，你是厝头家，啊，你甲厝卡呢收厝租，你都要负责任嘛。哦，你都要负责呢厝卡的这个安全。所以伊过失致死，甲判刑一年六个月哦，毋是无代志哦。啊，起诉书上的写吼，伊即马火烧起来的原因，就是咧一楼伊也有一个两轮车啦吼，电动二轮车有一个充电的，这充电的呢烧到，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关键啦。哎，这个规栋吼有30多间的套房。啊，干那一支啊，灭火器，而且你这個、你这个这款的、这款的住，你内面无安装警报器呢？过来，你出租，你讲呢？得去加盖啊，一楼这铁皮屋，包括四楼厝顶的套房，这真正拢起来要来出租就对了哈。所以呢，整个来讲，包括呢，你这个一面的用合板墙呐、啊。就是你这物件，那真正烧起来吼，走无路呢。啊，处主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死者，你讲这死者这黄的，黄的呢又甲我通知呢，简讯讲伊要搬走呢，啊，伊个无照时间来出租呢。哦、啊，所以案发的时候，伊根本都唔是甲我租厝的人啊。哦，啊，那迄个死者，迄、那个肖女士，迄是黄的违规啊，佮带入来呢，我本来不知情呢。哦，真多这方面的规定所讲的，简单讲啦，伊就是要撇清责任啦哈。不过法官是安尼认定啦，这个火灾唔是你厝头家直接引起的，无唔对，但是你是厝头家，你有相当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警报器啊，你的灭火器啦、啊，哦，拢应该呢爱照起工，宽落足。啊，你无宽落足，你哪可能无代志呢？啊，这一站，过另外一站火灾，嘛是咧咱只台中市的外埔土城路只民厝啦吼，昨凌晨呢发生火灾，好黑暗的规个烧起来，哦，一个啊看哇，系啊，铁柱真正是哦很伤脑筋，所以呢来清理的时候，发现呢一位姓李的女士，甲伊一个泰国籍的翁婿。哇、哦！烧到什么情形呢？烧到真正你，迄镜头嘛，打马赛克啊，人烧到臭打工。哦啊，所以家属咧怀疑讲，你这个铁卷门呢，为什么安尼先打过来？哦，所以本来认定讲这有问题，这有代志，这绝对无要单纯。哦，啊、这要调查嘛，哈、哦啊！所以消防人员就开始调查啦，了解者，伊讲应该无问题呢，佮调到咧。路口监视器，看有人在么乱乱说无啊？哦啊，结果一个看嘛无啊。哦，所以应该就是经过他都要讲的遐问题所引发的啦，唔是讲超工有人来吼，要甲因安怎的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阿兵哥偷袭未情报，哦，阿尼斯甲对方收了80万呢，这代志大条伊哈，这是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有一个阿兵哥上兵姓周，安怎呢？欠钱啊！即马少年人啊，啊！你网络会当借钱啊？网络借钱，结果叫中国那边的情报人员甲吸收去啊！伊参加呢，你啊报什么去啦？伊就偷窃，伊偷窃电脑内面哦，20多笔是属于咱的作战的。演习训练的一挂机密，将这无由中国广东那边的人，甲对方收79万外，这表示讲有一挂机密
嘛算有价值的。哦，听讲啦，伊一件，哦一件两件都爱看有价值无吼，哦、有一件三千块的啦，但是毛一件呢，竟然爱四万块。爱四万块绝对是有价值的机密嘛，对不对啊？所以即卖呢，高雄地检署啊，依照着违背职务收费，啊，来个起诉案的时候，检察官先的表示啊，伊讲这个阿兵哥姓周，上兵27岁尔，透过网络要借钱嘛，熟悉到中国广东迄个公安局迄边的人，啊，姓陈，姓陈啊，陈的来个你看呐、啊。啊！你欠钱啊！哦，伊讲，你叫砍去啊！啊，利用你啊！啊，处理情报业务，但你手机啊用去无我啊！手机啊是包括咱作战、演习训练的国安的机密呢，拢总即马了解起来，差不多20多万。哦，较简单的40000块，较一般啊几千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即马呢对方就甲你加掉啊嘛。家条嘛，家你出代志啊，所以钱要合理啊。哦，伊咪做转变，有当时啊，虚拟货币啦，有当现金啦，啊，佮回虾米呢？回金买。所以这按来车计算算的，哦，70多万买到80万安尼是。而且阿兵哥嘛，知影这几行的处理要非常的注意，伊甚至找啊不低情的妈妈，包括伊太太，伊太太是越南人。算讲未婚妻啦，啊，恁两个男婆啊提来，来转销来洗钱，安尼是吼。其实呢，你讲啊，因太太后来呢，即马呢所了解，即、這个阿兵哥啦，熟悉即未婚妻越南人哈，迄、那个时间点嘛真拄好，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安怎呢？就是阿强啊，安排伊去马来西亚踅去旅行。啊，熟悉这个未婚妻，所以有人咧讲啊，迄未婚妻可能是对方安排好伊个咧。啊，所以两个交往了后呢，伊家个未婚妻真侪遍来去马来西亚度假嘛。哦，所以去啊度假的过程当中，哦，佮交机密的虾米事哈。所以咱专栏小组是咧讲，伊讲啊，这咱怀疑啦哈。中国迄边这招真厉害嘛，就是安排这个美人计。啊，你若真正未来娶这个某，这个某就。给你监督几世人，哦啊过去啊，美国迄方面呢有一挂哦，真系敢那讲科学家啦，吼、哦、是讲较各方方面呢系重要人物，哦尾啊拢会熟悉到真水的水姑娘啊是中国人诶，啊后来呢，嘛反赶快用一招啦吼、哦，所以尾啊敢那有人咧讲啊，美国呢以前啊太空的一挂呢机密的发展，哦啊中国呢真厉害，短短时间呐、啊。啊，就录到美国去的程度，哦，因就讲啊，美国用两招，就将一关的机密拢总的提咧手来。头一招，哦，就钱嘛；第二招，就水果牛啊，美人计，所有机密呢，都提咧手的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就有效啊。
3: 我不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座等我。
1: 脚腕遮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我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今。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走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今嘛袂啊，叫我不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德利瓦骨呢，伊是甲咱生骨髓，哦，骨髓当然需要。哦，咱软骨内内面啊，骨髓无够呢，就愈来愈大嘛。啊，愈来愈大了，你就开始磨损。啊，愈大磨损，伊就开始会病嘛。啊，介条神经，哦，你就愈来愈疼呢，是嘛？哦，所以骨髓的增加，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过讲到这骨髓的时候呢，你只瓦骨有啥物无共？咱软骨内面有骨髓，哦，骨髓呢爱黏，爱会黏性，真要紧哦。哦，所以骨髓若无去黏性，就敢那泡泡水水嘛。哦，迄有法度甲咱的自然吗？因为咧脚头，咱去观察咧软骨来讲，伊就敢那避震器共款，是咪是咪是咪？哦，卡叔讲你即马打打，哦，是咪伊就变嘛？佮落去呢，啊就害啊，啊就歪去啊。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诶，咱诶阿嬷较侪哈，你脚头那会变形，那会歪，那会无直，就是安尼是。哦，阿变安怎？啊，医生就讲啊，你要换人工诶啦，哦，无你诶无法度处理啊，这个第五级啊，啊，咱就唔能拖到第五级啊，咁是啊，咱较早来较顾。哦，所以你若感觉讲脚头呢硬硬，也袂疼哦，硬硬，脚头呢瘪瘪酸酸。啊，开始咧来啊，或者是讲渐渐啊，比如说红红肿肿、红肿热痛，哦，迄代志就来啊，爱疼就来到第三级嘛，吼、哦。所以咱咧早早咧来补足，来对骨髓，哦，修补呢关节的软组织，这是咱活骨做会到的。啊、哦，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嗯，啊、我脚头袂疼呢，哦，安尼你食早，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啊，这个学生囡仔，学生囡仔即马有手机也真多吧？啊，去学校炸手机啊！啊，若无做一个管理啊，诶，手机啊，伊嘛是上课嘛呢？看手机啊是安怎呢？敢会专心上课？但是啊，你学校要甲管制，即马学校嘛真大家听呢。哦，是不是就是靠制度来做一个管理安尼是啦吼？过来就讲老师，这老师啦比监记啊，讲老师安怎的时候呢？管教安怎的时候，老师嘛真大家听呢？因为你也比调查比安怎安尼是啊？安尼我归去卖管好啊，会变安尼是呢？好，好啦，咱两米讲，待会见。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关心的是学校老师的教学，老师管教学生，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手机化，每一个学生都是家里心肝宝贝啊。拢笑眯眯，老师的管教呢，卡袂着，冇可能呢，都比检举啦，比安怎呢是啦吼。好啦，咱教育部呢，咧昨公布了高中学校以下，就高中以下老师呢，这个解聘不续聘，啊是停聘，啊是之前的一挂办法。老师什么情形呢？咱就卖个请啦，是安怎安怎的先好。好啦，包括呢相关考核的规定，这呢初九开始实施。你修正来对呀，重点讲，卡叔讲啊，这被检举的内容，那是属于老师啦，老师被检举吼，但是属于老师是一种合理的管教，老师拢免教吗？老师卡叔讲，伊是一个合理的管教。安尼过去，学校内底开会啦，吼，啥物调查啦，吼，这种的情况之下，伊是合理的管教。安尼咧，直接呢，从这检举案呢，就结束，无需要阁进入一个校事会议安尼是。结果呢，这个宣布出来，包括家长，包括呢教权团体，拢总是肯定的。直接表示讲，这针对案件的分流啦。各方面呢，感觉呢真好。教师团体是认为讲，你校事会议的一挂争议啊，唔是啊，这案件主要是案件少呢，你就是个你的制度，你的制度本身呢，地输了一挂基层的老师，人心惶惶，所以基本上这种校事会议啊，根本就应该安怎来废除掉。其实这嘛老师确实有这种心态，对吗？我跟你教，我爱你好。但是呢，我卡袂到，煞比我卡到代志。安尼好啊，归去啊，我就拢卖插你啊，实在你去啊，安尼我嘛无代志，是不是？所以呢，你讲，哎呀，这个伊无甲咱管教，即马一挂家长嘛烦恼呢，敢是？过去是安尼，过去啊，家长去甲学校，拢是甲老师安那讲的，老师，伊若无乖你做你甲输无要紧，做你甲修理甲电。我这个给你支持，过去啦，过去哈。尾啊呢，尾啊当然太多呢，较无同啊，是尤其即马囡仔生了少，少明明哈。所以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咱即马所了解。但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教育？你咪清楚讲我清楚啊。什么叫合理的教育？所以即马新版本呢，针对这个合理教育。而且不予处罚，啊是符合的学校辅导管教规范的，这听起来就淡薄无啥啥奇啊，吼！所以教育部呢，昨公布的，就是老师解聘办法来对，这看这个老师的这种考核啦，等等啊那些吼，强调就是讲未来学校你受到检举的时候，确实讲你认为老师的行为是属于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安尼直接结案，所以咱今嘛要来解说，什么叫做呢？不予处罚。不予处罚，就是讲这个学生，咱今嘛讲这个学生呢，家己的牙刀啊挂手腕呢，这个、学生呢，敢那家己的想袂开，有要自杀的疑虑，这个、学生会去攻击到别的同学，这个、学生会破坏到学校的物件，所以老师呢，为了阻止这代志啊，所以老师呢有必要。可能有一个强制力来防止这囡仔要自杀，你要甲强制吗？
是啊，这就是业务上正当的行为嘛。啊，这里就是袂当个处罚老师啊，不予处罚。哦，有写出来这几项就对了，对。啊，什么叫做合理的管教？哦，你管教这学生，你有合理无？哦，合理的管教包括讲，我口头给你纠正，你袂当呢？哦，了那我口头给你纠正，啊，是我的主民，哦，主民的主性来，你家己写，你错误悔过书。哦，啊，是讲你卖坐这位，袂用的。哦，你踮这应用什么？你去坐后边。安尼是，哎、欸，有当叫囡仔坐倒位，调去别位嘛，被检举的呢。真的哦，过来是啥物呢？罚卡。啊，罚卡袂用的吗？以前我暑假呢，即马罚卡袂用的，即马你乌白个罚卡，你就知死啊！啊，所以即马合理的管教。哦，我口头给你纠正啦，我叫你写悔过书啦，我叫你坐迄边调整你的座位啦，还是我叫你罚卡，这呢即马是合理的管教。哦、所以这样也好啦，靠一个清楚，你会当做什么，你袂当做什么，老师嘛较知影讲，我会当做个一个什么程度安尼是。好，过来另外一层，这嘛是学校的大代志。手机啊，哦，咱即马讲的桃园好啦，哈、哦，桃园有议员呢咧提案，就讲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早都呢手机啊来学校，哦，伊即马要通过一个管理组织条例。而且议会这边呢，已经来到立塔啊，立塔啊，所有议员认为讲，这重点什么？你要安怎执行？哦，你即马可能规定这规定迄规定迄，刷到你那个落去执行了，恐惊你满面全倒灰。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的中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有一个调查哦，国小学生有揸手机啊。将近要六成，国小哦，有啊无有哦。啊，那国中呢？国中的学生手机啊，八成拢有。啊，高中免讲，用高中呢，九成，九成。啊，过来呢，手机啊，大家拢有经验。出门，哦，我阿娘啊，我啊，一日到呢啊公司来，哇，手机啊袂记扎，啊嗨啊，你规工呢烦恼。哦，人要找你啊，哦，公司啦，有房啦，哦，听讲啦，等等安尼是啊，你是不是会焦虑？是不是啊？这当然啦、啊，咱有真侪代志啊，学生囡啊，学生囡啊，那有啥物代志？错了，错了，因认为因嘛有因的代志，伊的手机也无扎，哦，伊嘛规工咧好坐袂掉呢，所以要安怎呢？哦，就是讲来学校啊，手机啊拢爱关机。啊、哦，本来是讲来拢会搞出来，哦，囥一个箱仔来，也是安怎的先吼？即摆就是讲看安怎一个制度来做这方面的管理就对了吼。我真正吼，过去完全无管理的时阵，你咧顶面上课，伊咧下面呢，甲你咧拍电动诶。我确实就是安尼先啊。过来讲啊，一个判刑28年的炸弹客呢。会当咧外面乱说，啊，这件代志昨啊引起个真大个讨论哈。伊本身是安尼哈，这是迄阵啊嘛新闻真大，就是嘉义庙会做炸弹迄个嘛。迄阵啊是民国112年，伊做这炸弹造成了29个人呢轻伤个重伤拢有，迄炸弹去叫做赵伟志。迄阵啊最高法院个判刑。28年，啊，后来就是定案啦。哦，啊，这个调呢，因为一个另外一个案件是咧台南家，哦，窃盗案，啊，判刑确定，所以是咧台南监狱家呢咧关。哦，啊，这段期间呢，伊的家属10月7日到云林地检署，将伊迄个窃盗案呢，哦，迄边需要立的。一颗罚金呢？哦，甲做者处理，处理了这赵伟志，竟然就安尼被放出来呢。所以家己地检署呢，10月7日知影了呢，惊一条，那会当安尼赶紧发布通缉。哦，然后警察才将这条的尾也阁抓起来，啊，才发感，安尼是吼，很离谱了哈。所以呢，这赵伟志当初时，伊就是讲。
一段家己起，伊咧做诶所在吼，用迄个铁牙啊安装一寡呢，即、這个有炸药啦，啊内底个藏真侪钢珠，啊这当然造成杀伤力嘛。啊伊个安装了远端遥控，干那做一个我边个别位，就会当可以爆炸的时候，这当然咧造成真大而且受伤嘛哈。啊结果呢，伊是咧迄阵啊是七月。迄个时阵，七月十五暗时啊，咱嘉义市啊金山路永乐一街家叫庙会大活动哦。啊，大活动呢，伊即马做好啊，啊，就囥一个手提袋。伊阵啊囥在倒呢，迄阵啊咱有表演的舞台，哦，伊将这囥在差不多是舞台两三公尺所在，还有一个临时的囥粪扫的所在就对了哈。爱是咪的？差不多三十公尺外行下来，然后到暗时九点五十五分呢，伊就起落去啊，砰一声，哦啊真大声嘛，啊有黑青，然后内面的钢珠啊，包括碎片，哦都弹出来啊，造成呢要将近三十个人受伤，安尼是吼，其中有三个是小朋友，啊三个少年人，上细汉的迄、那个。只两下尔尔，受伤嘛，我老肺安尼死啊！啊，后来个抓起，啊个压起，压起，好啊！即卖因为伊咧台南呐、云林呐，另外案件是判刑确定，所以后来呢，所谓台南监狱者啊，踮遮服刑嘛。啊，伊即个炸爆炸案哦，一审呐、二审呐，哦是拢重判，啊判呢无期徒刑。后来是改做咧二十八年有期徒刑啦，啊想袂到，另外一个案件哦，会当一颗罚金的几大大的，竟然云林地检署这边开出的是四票，就是放人。啊，台南咧感觉收到呢，云检这边的通知了，就照规定准啊放伊出去。啊，放伊出去啰啰嗦呢，啊，尾也是嘉义地检署是咧十月初五前几天啊。发现讲哈，什么？这个人呢，甲放出去啊！好、哦，才赶紧呢，赶紧做后续的处理。这代志啊，真正不大条啊、哦！

啊，今日嘛一条头条新闻哦，写个真大篇哈。啊，徐嘉清，徐嘉清呢，辞职，啊，辞职啊，愿意啊接受调查哈。伊这两天啊，这新闻都已经啊写真多啊哈。啊，伊个辞职了未辞职呢？咱了解起来都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啊，讲话口气啊，记者朋友就讲应该是辞职了啦，哈。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讲呢，公务人员啊，爱家己啊，自律啊，自律啊，就是讲爱约束家己啊。所以行政院长啊，口气是安尼讲呢，就知影讲啊，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呢，即马呢，即几天在亚东呢爆料嘛，哦，讲呢，一个咱呢。侨委会员长徐嘉晶啊，公器私用啊，你是啦哈啊，所以呢，今年绝对啊，这代志那是没完没了，会影响到选举不？绝对会嘛，绝对会嘛哈、啊。所以徐嘉晶呢，以七都宣布哦，去请辞啊，你是哈而且伊嘛啊，请求行政司法拢来调查，意思讲呢。唔惊调查啦，哦，自请调查安尼是哈。所以呢，徐嘉晶呢，伊是咱呢侨委会委员长，当然啦、啊，侨委会啊顾到这挂华侨啦，啥物哈，所以啊定来出国嘛，好、哦、啊，所以你看服务处安怎做啦，等等安尼是。所以伊啊，即嘛辞职，伊讲啊辞职无代表承认相关的一挂指控，哦啊辞啊是无辞，同款呐，拢会受到呢侮辱啦。好、哦，我死嘛是安尼死，人要甲安怎？哈、啊，是我无死呢嘛是要甲安怎呢？是哈，但是伊是意有所指啦，哈、啊。伊讲啊，这造谣的人，造谣言的人，哦，这种造谣无人机啊，你台北的空中啊，哦，点样咧飞来飞去？但是你攻击我，嘛不是讲拍 A 就袂当，就当救到 B 哈、啊。伊这意思就讲，你即马攻击我，嘛袂安尼死啊，就救到呢。当然，伊说。意涵呢，应该是台北市的选举嘛，是不是啊？好、哦、啊，就是讲啊，嘛未叫到蒋万安安尼死啦。所以伊这个就是相关的这种在亚东的爆料呢，是政治的手段，啊、哦，政治的手段哈、哦。但在亚东认为讲，你安尼辞职，代志都煞吗？啊、哦，你应该担责任，不因为你的辞职，都准啊无代志呢？安尼是哈、哦。当然徐嘉晶呢，伊。这差不多这段时间以来被爆料真多，包括讲呢，伊26天哦出国呢去7个国家，但是你的报告干那5张纸尔吗？哦啊，包括讲啊，带因囝去东沙岛，哦，伊这当然袂当被罚钱啊，因为你这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回避法嘛，所以迄阵啊嘛被罚钱嘛，哦，过来出国安排因查因囡仔做摄影官。官就是官员咯、哦，哦，做摄影官，用这个名义啊，啊，带着囡仔到顶出国就对哈、啊。不过呢，即马呢，咱台湾敢无这摄影官，嘛敢那无啦哈、啊。所以呢，当然在亚东抓到了以后呢，啊，就个修理嘛，对啊，修理啊。而且呢，伊啊，因先生是美国籍的嘛，哦，啊，你今恁那恁先生会当用咱的公务车吗？啊，这当然嘛，去用兵出来呢。来定案的时候，所以后来呢，后来伊就先甲总统这边报告，然后甲行政院长这边啊嘛报告哈，伊就爱辞职。当然外面的人的声音也是讲啊，顶面的叫爱辞啊啦，今年的选举啊，啊个选举啊哈，啊当然有一挂声音呐、啊、哈，听这记者朋友在讲哦，伊讲啊，你要了解台湾的政治啊，安怎讲呢？伊即马来讲诶，咱头拄啊讲诶，即几项，一般来讲啦，即阵代志呢，若要出手，哦，头一波讲诶，然后看你安怎应。啊，伊手内绝对毋是干那即个资料尔，我先讲一部分诶资料，看你安怎应。然后我第二部分我才出来，煞第三部分才出来，点么等你就丢啦。哦、啊、所以咧，确实讲，那咧第二招、第三招一直出来的时候呢，连咪要选举啊呢？再一个要选举，干唔是呢？哦，所以呢，上好的方式来，爱止损啦。哦，当然冇这款的声音啦。哈、哦，当然这一即嘛就辞职，啊辞职就是代理的。啊，后续干咪因为伊的辞职，
这件代志就甲化停呢。哦，因为嘛有知影当咧讲啊，伊讲好啊，你若无爱辞职，就去查，查了呢，可能还阁一挂代志挖出来，到时呢，可以啊，啊发假，啊发假呢，一日间呢，在伊个底选举的时候呢，哦，这影响对。非常非常之大的事哈，我啦昨呢嘛甲一寡呢朋友咧开讲哈，讲今年这個选举啊的事哈，今年这個选举啊，上大因素哦，上大因素甲疫情同款哦，到底是啥物因素？就是讲，确实讲台湾的选举对话，那是要出手要干预，这才是对咱台湾选举上大影响的因素啊，唔、哦、是呢，大家啊。啊，拭目以待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白起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未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白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哟，好久不见。
5: 家姑无叫啊！
0: 嘿，你好，你好，嗨。
5: 哎，我这是不是？哦，这秋水也是，我食你这干的唔好嘛？也是食你黑料再来秋水，也是秋水了再来吃。
0: 秋水前、秋水后，你拢爱吃的啦。
5: 我拢说，哎呀，你就做啦，我做个无。
0: 哎，想做嘛，袂用的呀，挡袂掉啊。
5: 无法度啊！做餐人就是安尼啊。啊，
0: 家己要注意迄个咱的，咱苦啦，咱硬啦，家己较慢的，较注意一下安尼是啊。
5: 对对，拢爱苦甲硬都对咩？
0: 对对，啊注意下。
5: 做不多多，爱打，爱打，爱做数啊。
0: 爱注意啦，豆豆啊来，卖赶紧安尼啦，吼。
5: 啊，即马叫做痛。
0: 嘿，啊那需要手术啊，就咱的扎手术，卖安尼咧拖咧艰苦，吼。
5: 哎呀，我是讲，当买过来叫来吃，也是要来手术好啦。
0: 你那是早吃，就是咱开始啦，咱开刀了较紧好嘛。
5: 哎。
0: 哦，啊，你那是开刀了再来吃，嘛是有需要啊，吼。
5: 哦，我想无暂时搁食两多个嘛。
0: 哎，先买来吃三顿吃较要紧哈。
5: 哎嘛。哎呀。啊，我你搁打架两多来啦。
0: 哦，你遐的电话我有哈。你即马买。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是无？
5: 系啊。
0: 好。
5: 啊，你啊，敢是安尼夹起安尼？哎，剩几组？哎，剩两组啊。
0: 三招一大组3000块，瓦骨一大组5000块，啊，你拢总8000块好吗？
5: 哎，5000块，搁3000块咧啊，8000块。
0: 对对对，好吗？
5: 啊，安尼是剩2组瓦骨，两组。
0: 哦，你若要瓦骨两大组，三招两大组，安尼就16000块，好吗？
5: 哎，哎呀哎呀，阮翁讲安尼啦，阮翁叫你别个安尼，叫我爱去食凉啊个。
0: 咱陈大哥的边啊是无？
5: 你也在。
0: 来，陈大姐，我明仔日吼，三招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哈，啊，上加这个新虾也好哩，好冇？
5: 好啊！
0: 哦，啊，你再提16000块可以就好哈。
5: 好啊，
0: 好
5: 啊，
0: 谢谢，拜拜。哎，对对，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怎么回事？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哦，我地址是啦，吼。
0: 嗨。
6: 啊，我咧甲你问个清楚诶。
0: 好。
6: 我咧食啊，瓦棍吼。
0: 嗨。
6: 啊。是三招吼，
0: 系
6: 啊，其实就是用食，还是爱过食饭，食过来食，食了食过来食，过来食。
0: 哦，三招啦，瓦骨啦，吼，拢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先食较好哈。
6: 啊，唔得，要来食饭，唔用先食哟。
0: 哎呦，康心都当食，康心都当食，哦，安心食哈。好，谢谢哦，哈。
6: 好，多谢多谢。
0: 哦，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请问好。
0: 嗨。
7: 啊，那现在我爱食几组哈？你甲算看嘛，我同叫伊甲订甲提起。
0: 你今嘛吼，上起码
8: 咱的三焦，咱的瓦骨，哦，两粒两粒，啊，一天食早暗就四粒四粒嘛，哈、哦。你那一档哈，你三焦三焦哈，真要紧，伊会当忌惮嘛，哈、哦。你三焦甲提两座，哈、哦，啊瓦骨甲提两座，哈、
7: 哦。我两座两座。哎，
8: 安尼是来吃，好唔好？
7: 哈、哦哦，
8: 你叫伊甲你款安尼就好。
7: 哦，
8: 两组两组，啊，若要较完全，你就叫伊三招，佮你留一组咧店内，咱有需要则提案的就好。
7: 好好，
8: 哦，好，谢谢，拜拜。哦，谢谢。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的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9: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8: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8: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每一年就是九九重阳，九九重阳敬老节嘛。啊，老大人呢，哎，当然呢，加佚佗，要佚佗啊呢哈。所以老大人呢爱四季啊，拍拍照四季佚佗，我们才快乐嘛。所以一旦讲哇，咱这筋骨也袂做主的呢，规工呢，遐唔敢去，遐唔敢去哈。尤其有一挂老大人呢，住呢四楼、住五楼，佫无电梯。一本棍都唔敢呢，甲楼卡，卖讲去路行行诶。哦，所以真诶生活，包括身体卖快速诶老化呢。哦，所以各筋骨呢非常要紧嘛，哈。啊，三焦呢，咱是八八节时阵有特别做诶。啊，那是重阳敬老呢，咱就是瓦骨大做，就是咧这段时间有帮遐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咧昨啊咧众议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啊，伊讲啊努力咧建立到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是稳定的日本加大陆的关系。另外，日本政府呢，即嘛是审慎研议啦，哈，咧年底要来修订到因安保的三文件，国家安全啊，国家保险的三文件，哈，内部呢已经出现呢，咧检讨是毋是要引进呢核动力潜艇，啊，这就敏感嘛，啊，日本要引进呢核动力的唱水感呢。啊，潜水艇啊，你哈，我啦，所以这伊主要就是要强化啊核主力啊，伊是一个安那讲选项的方案呐、啊。所以针对要引进的核潜舰啊，所以呢，首相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呢，咱政府也未做出任何呢最后的决定，安尼表示什么？安尼表示咧讨论嘛，咧进行嘛。啊，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啊！那时候，所以共同社报道，日本的高市呢，咧国会答询，针对呢愈来愈恶化的日本甲大陆的关系，伊表示讲，咱会推动维护咱国家利益的对话啦，嘛希望讲甲中国之间会当有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啊！那时。目前咧两个国家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好哈、啊，因为日本的首相表示讲咧，那是啊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呢安怎哈、啊，因为日本嘛有代志就对了哈、啊。中国那边咧当然非常的掠狂，是不是啊？包括过去啊，咧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呢，啊，一百多万人，有人讲不止啦。200多万人安尼是哈，而且过程当中，即卖冇真侪中国人登去啊呢，无都喺日本啊呢。哦，啊咧中国的一挂日本企业，即卖撤离的嘛非常之侪呢。因互相之间呢，迄个气氛呐，确实无讲介理想。哦，迄阵啊呢，气氛上歹时阵，中国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嘛。哦，迄阵啊，大家应该有印象。迄船哦，要开到日本啊呢？啊，要去遐游览没有？来，石头登去中国，呵呵大家跳破面个这程度呢哈。啊，即卖气氛呢，当然无迄船啊遐尼啊呢气氛歹，但是嘛无讲介好。啊，日本这边呢，中国人买来观光啊，买来游览嘛，哇，观光可以减真多呢。但日本人呢讲安尼真好啊。啊，无遐侪观光客，嘛真困了呢。哦，啊，结果呢，观光客减真侪了呢，开始啊，一挂欧美的观光客来啊呢。哦，啊，台湾的观光客增加真侪呢。哦，原来呢，欧美的观光客，包括咱台湾的观光客嘛，同款哈。中国人最所在啊，中国观光客所在呢，真差嘛，啊，真差嘛，啊、哦，真侪呢。大陆去啊，慢慢咱卖去啊，哎嘛，定来听到呢，朋友咧讲这种话呢，好，好啦，还不差哈。总是讲目前呢，高市希望讲，甲大陆之间会当保持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安尼是啦。好啊，针对着未来日本的安保三文件，伊内容要改做什么款的程度呢？即嘛还未做最后决定嘛，尤其大家即嘛真注意的就是这核潜舰嘛。啊，核潜舰哦，当然是一个真厉害的武器嘛。本来大家应该有印象，这澳洲呢嘛是真积极哦，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哈，澳洲甲美国嘛是非常合作的嘛。啊，迄阵啊呢，澳洲要甲法国买几啊只唱水舰，但是是属于传统型的唱水舰。啊，结果美国甲英国啊，这个美国啊，就是讲，哎呀，你过去卖甲买起啦。哦，我讲呢，一只核潜舰，那好厉害的是，哦，澳洲呢欢喜个，马上就甲法国讲啊，我甲你做文的迄个买掉，哦，结果法国就也讲，哦，啊，后来呢，即嘛呢，美国针对的核潜舰方面，啊，已经啊，以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有一个伙伴关系嘛，
啊，可是 AUKUS 嘛，哈、啊，因即马协议当中就是讲，先不要即个三架核潜舰呐，或者澳洲嘛，然后过来研发 H 代更加新的核潜舰啊，那是。好、哦、啊，这是目前的咱所了解日本的一个状况啊，那是哈。过来来讲啊，美国跟伊朗啊，美国伊朗战嘛，啊战了呢，即马呢到底美国损失是什么款？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吧。就是讲美国呢，军事装备啊，因为战争嘛是会受影响啦。哦，你国家大国币，你战落去嘛是会损失。你讲像俄罗斯嘛就用的啊。哦，战争落来了呢，你讲嘛稀烈烈呀。啊，所以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伊讲美国咧伊朗的战争当中，上少有81架战斗机，有的是毁掉啊，有的受损啊。哦，即马因将这损失呢，甲做一个统计，讲损失差不多是33亿的美金。哦，其中呢，毁损的战斗机内底包括美国上界先进的 F-35A， 包括呢 F-15E， 包括呢 MQ-9 的无人机哦，即种的贵啊，贵啊！伊讲话这啊，嘛，折损呢上少45架，啊，这真贵哦。啊、所以咧损失咧33亿嘅美金，那是代表算起来是几千亿啊呢？是不是哈？所以报告内都有写到，用三架 F-15是咧3月迄阵啊，咧科威特呢啊物极极弱诶，啊另外一架呢是咧啊第二个月叫伊朗诶将咱拍落来，这种吼一架差不多诶3000万的美金。啊，过来呢 F-15E 这8架。嘛是受损，哦，啊，上大损失的，就是折损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哈、哦，也差不多呢，造价了哈，差不多3000至5000万的美金当中。伊这种无人机真好用，多用途的无人机，哦，你要干死啦，哦，你甚至要大飞弹啦，什么伊拢做会到呢？啊，即马所了解，即款的无人机即马剩135架，啊，但是过去呢有189架，啊，你就知影损失偌济啊嘛，是不是？好，啊，你讲啊，上新的第五代 F-35AJ， 啊，伊就是19日一天伊攻击伊朗，迄边受损的，啊，这种战斗机吼，伊一只呢超过9200万的美金，不得了。哦，啊，有一只价值呢是2亿7000万美金的E-3这种哨兵预警机，嘛是被击毁啊。所以你看，看，刚才这些损失呢，看偌大就好。哦，战争呢，当然啊，绝对爱钱哈。啊，即马呢，就渐渐开始有一挂转变吧。哦，啊，好嘢，诶，武器也贵，啊，为国家呢，无遐侪钱呢，无人机嘛。哦、所以乌克兰呢，所有的经费哦，即马呢以无人机的生产为主啊，是哈。国际站新闻，北韩啊，北韩呢金小胖，美国总统川普常常讲啊，啊，我甲金小胖好朋友，有无？结果北韩呢，就咧涨，警告美国呢，虽然呢警告老大啊，警告美国，针对的是咱的代志。台湾海峡的议题，啊，伊批评美国，你持续卖武器给台湾，啊，佮提供军事的支持啊，支持台湾，啊，安尼侵权台湾海峡的紧张哦，哦、啊，所以北韩呢，伊希望你美国好好啊呢，详细思考一下，是不是真正为了台湾，要甲中国呢正面的对抗，哦、啊，你敢承担得起安尼先？安尼呛美国呢？哦，啊，北韩呢，加只大声，后边绝对有呢，后边呢，啊，一段故事啊，无予咱知影安尼是啦，哈，无奈无代无志，北韩即摆要跳出来呛街呢？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他早下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扶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有好啦，今麦过去挂大刀等人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5: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今麦袂啊，食外骨有效。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脚头骨呢真要紧，咱身躯呢不止脚头骨是关节，哦，手腕、手脚啦、大腿头啦，有无？哦，拢是啊关节，但是脚头是咱每一天活动的关节，上界频繁的，用到上界做就对了。哦啊，有呢就是讲啊，你爱换零工的啊，啊到第四级的，其实你做电工吼，那个第四级的时候呢，啊，你两块骨头当中的那个空间呐、啊，哦，你那就电工就 X 光来讲吼，差不多要换起来呢，哦。讲到直接就差不多要无胖去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走路会疼，疼到呢你要走路就疼，唔敢行会变样的是，哦，所以确实讲到这个程度，你再来问讲，娘啊，你看我敢卖换零工的，上好是卖到这个程度再来问啊，好，早早来过。哦，会较好，会较好哈。我骨就是咧顾你的脚头位，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的药房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好。哦，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嘛，哈、哦。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哦，所以当然你卡袂离吧，因为刚才当接一线嘛。哦，过来就是下晡，哦，下晡的四点半加五点半，哦，阿亮啊，拢会来接接电话。其实呢，像即马咧活动吼，拢会接个呢，有当接个七点的啦。哦，所以四点半开始接，啊，迄段时间呢。哎，无咧做节目，就是来只接电话啊，回答听众朋友所问的，哎，需要呢，什么代志，甲你做服务交代范围，哦，所以你嘛，一当咧下晡四点半啊，至五点半卡电话来，哈、啊，啊，不过拜六礼拜呢，拜六礼拜呢是家庭日，啊，陪囡仔嘛，啊，陪太太嘛，哈、啊，所以拜六礼拜下晡四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只接电话安尼先。啊，这两天呢，不是拜六礼拜，啊，也是会来这接电话，好不好？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小二包，110。

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就要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那呢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在这边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哦，
0: 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哈，的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公益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目前华荣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意大利嘛齁。那根据这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齁一直在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跟文化各方面齁今嘛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齁希望会当个继续个愈深化的就更深化齁听到台湾经济齁一听就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今年渴望达到 11.5% 的成长率，他感觉说非常羡慕啦，这昨天我们有介绍嘛，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达到 11.5%。 另外他也说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跟精密制造还有材料设计能源丁丁的领域呢，因为有深厚的实力，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面对着现在全球供应链顶足，还有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可以再进一步的半导体 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那了解了哈，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哈，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哈。然后呢，伊的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哈，差不多三倍左右。咱咱讲过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那人均 GDP 哈，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哈，人均 PPP 哈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8快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蓝翔公，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共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意大利卖咱们听点都是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透过咱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好来，让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好，啊，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哦，外国人唱哎。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我们是听不到啦哦。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哈，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邦乔飞的主唱。
0: 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就Bon Jovi的歌哈，
1: 嘿，唱的歌啦，对啊，虽然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哈，但是哦，看伊唱歌足陶醉哈，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哈，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内化哈，就是这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哦，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着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哦，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啊，哦，有唱出来。我迄阵我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底来做笔记哈，好、哦、做笔记啊，就是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啊，就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无多久最近啊，有很多人有感觉讲，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远嘛，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11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11月初3，啊，咱台湾是11月28，对吧？啊，近前呢，美国在跟伊朗吼，这美以伊吼，在那边打的时候呢，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吼，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個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跟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当然是安尼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了啦。
1: 对对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伊朗真的是实在就是这些神权统治者哈，这些革命卫队哈，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你，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家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啊，只为了求胜哈。我家己，我较牺牲，我经济个安怎卖，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得甲扣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哈。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不哈？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助你的哦，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即马哦，听讲伫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吼，但是我想想诶，11月初3，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吼，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吼，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吼，准备啦，吼，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吼，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吼，那么发动攻击的，吼，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有曝光了哦，所以剩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讲了要轰炸的哈，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哈，忍无可忍哈。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前不愿意做的哈。
0: 嗯，
1: 哦，近前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短缺嘛，所以讲，哎，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真可能就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是讲哦。今嘛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哈，不但是今嘛美国控制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讲伊朗哦，今嘛已经老早的元气大伤啊。佮说来这件代志哦，哦这美伊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哦，两个方向啊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都安尼哎。要嘛轻松搞定，要嘛硬碰硬哈。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好，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尽可能的进行的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呢？哈，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核子建设哈。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哈，今毛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尽可能就是在11月13，好，美国诶，其中大选诶，这个啊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在11月13，好，进前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哦的大规模鬼啊，拢跟你当啷啷的硬碰硬哎，对吧？哦，拢扫扫好，安尼结束哦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哎对吧？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在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你得讲轻松，要么
0: 干单嘛，
1: 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打算进行一礼拜，
0: 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啊，那就人家跟你拖得好啊，对，拖你得好
1: 啊，拖不紧啊，所以伊就讲，
0: 你
1: 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个挑地咧个拖啊，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所以讲美国伊不被。好，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而且会选择好、哦、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吼、哦，给你喊喊炸炸的，吼吼，对。
0: 这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说、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欸、搞不好啦、喔、这伊朗你看之前、美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喔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喔、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到情报、喔、要特别是有传出说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喔、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嗯、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着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齁伊没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都做这样呀，对吧，哎呀哎呀。就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搞飞行机齁驻英国的那些、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齁、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肯炸弹的等级的啦。对啊，这
0: 所以反正因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法度，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恐怖这招嘛，吼恐怖，恁在民主自由的吼，在国家都是惊这招嘛，哦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齁，咱有听以色列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齁，以色列官员你是讲齁，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齁，个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齁，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齁，好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齁。
1: 所以其实我们还等美国其中选举的结果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因为最直接了，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 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就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干嘛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对啊，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你啊，伊也看袂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对啊，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吼，以色列这个潘亚丁按 call 的，跟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工因为要冰冰表面的，跟你画北极亚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在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在美国工作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变就贵
0: 了。来吼，咱先进广告了，再来讲吼，美丽人生。
1: 来，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混钙 U 维拉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就是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哈、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坏。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练吼啊。当然啊，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快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去吼。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吼。阿哥配上了，让你。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好、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哦、，white coffee 哈、哦，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身体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天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嗯，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哦、抗体、哦、都会比较好、哦嗯、其实缺钙哦，等于代表咱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哦嗯嗯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嗯、哦，你若食了哦，食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感觉不一样，
0: 感觉真的这一点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嗯、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感觉亲像讲，拢讲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哎、欸，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感觉讲，哎、欸，人嘛靠有迄个活动的意愿哦，哈，意愿哦，哦啊，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问题，拢感觉讲，哎、欸，哦，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哦，就是哎，感觉较早较少讲，或者是说哈，包括你。吃饭哦，啊，我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吃一顿就度几工哦。哎，他现在不会，你吃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哎，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暗到的腰啊，哎，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那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把苦个倒顿来哦。
1: 没有错，
0: 就北区差不多一二十年，嗯、我感觉身体方面的状况，然、嗯、后、嗯、会在北区一二十年、嗯，真的要吃哈，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零。

0: 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里玄关经历的吼，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迄个。自家因家的门口就看了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什么挖哥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哈、哦，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嗯，哦，不要让它堆到哈、哦，一挂杂物鞋。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每天回家哦，要入要出来得得，哎呀那安尼哦，排除哈，好很多障碍安尼哈。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个单据整理要清楚。
1: 哎对，哎呦，
0: 家你小白家你一挂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一。清澈、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听众不要按你了解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让你很快马上 也会、寒露到了很快没多久的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
0: 对对有拖延症、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都过了都还没做好、你有什么事你拖延很久一直想要做没做、你今天寒露你自己处理你的、处理你的你自己做不了你就 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
1: 其实、这三项、刚刚还有第三、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这三件事我最近都有做、等一下就是我这个问到 我打开大门有一个、那个桌子、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一打开的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个桌子你就是不自觉的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米家
1: 啦、买米家啦是外靠 K 这边信件啦都会随手往那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时间久了因为那个桌子多少通道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你可能可以看见哇啦而且箱低啦有的没有慢慢那个桌子就变多米家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跟我干妈，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把这堆啊电物件都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可能就、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都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吼，规个桌啊顶也不会。但是我感觉这本收了后，我就要求自己袋子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感觉今嘛怕开门看到那张桌啊，我心情就好诶。卡早的干嘛讲哇，还桌啊弄几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都是要亏，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是当两档的代志啊，拖是当两档代志没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就想，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不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年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你要，但是你都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若干嘛你有拖延症的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吹起来哈，你马上做哈，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代志，去检查哈，嘛是可能用一点钟的代志来让处理起来。咱人就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喔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无谓无谓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然后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没法得整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啊？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喏，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都接单接单安尼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你
1: 啊，
0: 嘿嘿，对对对 对, 對，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去，不要乱囤积。
1: 哦，你那起码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够了哈，物件够了，今天来打。
0: 哎，
1: 衫嘛同款的，啊，一挂吼你唔敢打的物件，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啊啊，觉得磁铁啦，啥啥啥，哇，唔敢打，这是喂，哦，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那种就欢喜耶。哇！你背等下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点拢安尼，哇！可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把贵冰箱
0: 打。啊，蛮面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大家做普遍的。我当下、嗯、你讲啊，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把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面啊，出国唔面讲啊，要来送冰又送送。
1: 我就送哈、欸，你可以送一点哈、欸、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欸、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
0: 哎，
1: 就马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磁铁哦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喔，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五哈，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了哈、
0: 喔。这嘛是讲是说哈，这是一个开运呐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阿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
0: 哎、
1: 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
0: 哎，
1: 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但除了电子发票，好像偶尔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哎呀，纸本的哈、嗯，啊，但是你等啊，特别那要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啊，你该去整理哦。
0: 哎、
1: 啊，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我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涨纸本的抓本。嗯嗯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今嘛、
0: 嗯、
1: 我讲吼，我用这个夹板夹开，我把顶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个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你下一次有真的又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
0: 嗯，
1: 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不叫阿仔吧、嗯？因为阿仔永远是对奖，对奖其实是很开心的。啊，
0: 嗯、
1: 你阿仔光因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来这类发票？而且哈、喔，里面可能哈、喔，
0: 这几个一几的，欸、有两期，
1: 你要不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嗯欸。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喔，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所以有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对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这件动作时，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对、哎、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啊，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哈。对啊，对啊。
0: 啊，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我当下但不得不敢一直买，一直买哈。
1: 啊，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讲，我咧上班咧吼。
0: 嗯
1: 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好、嗯哦，阿老说没有在上班的哈，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哈、
1: 哦，一点一点呐、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哈。哦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这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就是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一共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那要参加啊，俗称的更选择性实习训练。哦，因讲的说，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得爱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那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得爱个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齁，基本这进程啦，无改进程，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齁，诶，计划的学生跟他支付$500就可以杀你啊。$500今嘛被变做$70,000。
1: 这实习这个钱啊，
0: 嗯，
1: 当然啦，能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学生啊，嘛是讲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还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还是公司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他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那不可
1: 能啦，
0: 要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哦，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所以讲今嘛，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干嘛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给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那给你录用了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呐，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跟你签结合约，讲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哦，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替你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我爸爸讲比金讲啊，成本真低，我给你个蒙气。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
0: 嗯，
1: 一棍头的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
0: 嗯，
1: 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
0: 嗯，
1: 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啊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的那裁员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早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 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
0: 嗯，
1: 刚刚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你要按哪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哈，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呐，哎，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对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里啊，日本哦，啊去哦，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那种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0,000，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有可能一个月50,000。嗯，所以起码也弄不来啊。嗯，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嗯。精英啊，只欢迎富豪、哎、啊，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门都关起来、嗯，但是问题很大，是讲在国家拢是欠人啊，美国欠人，日本嘛欠人，这就两难了、哦这个真的是哦。
0: 好，来公格量哈、哦、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我这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哦，最近来给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哦，安那，我上一次来给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3天就好啊。哦，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哦，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甲开较强诶，吼，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啊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家己咧讲，他说我不开给他，吼，好，不是你要求啊，这个结果这个病人安怎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吼，就随便就开抗生素，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诶，吼，结果这个患者都不爱看，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自然。如果你那边当亏空线收获完，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愈吃愈不好，
0: 个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
0: 根本吃，你讲就。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吼。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吼啊，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吼。啊，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无效。
1: 对呀、啊，你这身体的这个吼，
0: 啊，你两刚你来拄了重大疾病，
1: 啊，你就卖杂，你来愈吃愈强
0: 的，你抗生素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哦，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哦，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个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小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梅，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得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好，迄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后，这样子你吃吼，你同时你咧食饭、食米、哦、食糜、吼、啊、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吸收会更快、更好吼。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掺咧饭煮的。
1: 对啊，
0: 嘿，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拉的拉拉，
1: 当
0: 是
1: 安尼，
0: 当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吼，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嘛唔是药啊吼，迄、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长寿吼。然后全世界嘛，跟咱日本有尔，算了解，日本尔
1: 哦。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的。虽然听种朋友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啦哈、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盖温器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起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嗯、
1: 对，像我早起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

这个医生吼，咱都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讲，伊这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嗯、啊，这边伊感冒，伊就叫医生佮伊开抗生素。好、嗯，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哈。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都真正的好啊，吼，讲到核心啦，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几天了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嗯，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哈，家、
0: 己会好一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吃药啊好起是啊、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哈、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那万一是鼻窦炎呢、那这样子、鼻窦炎、这个问题、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鼻涕、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他就说、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了，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给我吃、Don't ever leave me。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哈，好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
0: 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
1: 对啊
0: ，不，你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
1: 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啊！对吧？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药给你哦。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一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吃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的，
1: 对啊，
0: 也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这类的细菌，然后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1: 不好、
0: 再有效了，产生抗药性的细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一共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吃过这個、抗生素啊，它就产生抗药性的哈、是某些细菌哈、不是你的身体哈、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哈、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好必然无药可救哈、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哦，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都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我当时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吃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的，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药要吃完之外，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起尊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会干嘛？吃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我、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说那又是那句话嘛，有啊，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人节目的时候，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哎、对
1: 对
0: 对，对啊，所以
1: 对啊，哈、
0: 哦，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兼避兼避轻眼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人我拢常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该将食食保健品。会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那啊，到尾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都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 ，V 的你先。
2: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精选专销日本

0: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秀君。全台首创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哈，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哈，哦，未歹哦，
1: 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哈。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坑的啊，坑的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啊，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啊，薪水偌济？
1: 一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啊，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有有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或者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啦，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哎哎哎哎，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露白啊，哦，或者是说喂食啊，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然后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好，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坤 ，OK。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哎，我就问一个哦，哈，我跟我公司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嘿，阿姨啊，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人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肠的嘿哦。哦，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
0: 嗯，
2: 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掉，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哦，会相当有帮助，嘿，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甲你无关。
1: 对，啊，哎呀，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也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伊迄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哈，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的林先生，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哎，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你好，
2: 嘿，哈喽。我要请问托给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
3: 哎，请说。
2: 请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跟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电话0800775555。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来，哎，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我咧请问你讲，我电话挂掉，我想
0: 来双卡，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双卡跟你讲哈，好，双卡。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入来吼。咱节目两点钟，干那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诶，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买啥哩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好、
0: 哦，0800-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0: 发钱，
1: 本来都要发钱啦、
0: 啊。咱、嗯、的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哦、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咱呢，这个哈、哦、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哦、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程、哎，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哦。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哦，不是发
1: 了。1月26号，哎、欸，嘛，批准嘛，要
0: 哎，对啊，哦，对啊，所以啊，但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大组个吼，去三河区啊，个三河药房。
1: 哦，高雄区个朋友，
2: 大组个拢有。
1: 啊，有。
2: 三马哥，你不来做？
1: 哦，好好好。
2: 对啊，
1: 好。
2: 哦，遐真济啦。
1: 好。哈利，你好，
3: 系。小君。
1: 嗯。
3: 我问你哦，我昨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3: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个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3: 无去上厕所，
1: 嗯，
3: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关内解粉，啊，拢卡一汤匙，一点甲接落去啊。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了，哎。
3: 上好啊，解手啊，都最好都
1: 开，
3: 一时啊，
1: 开。哦，你肯定哦，系。
3: 啊，唔过天光哦，那感觉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甘咧嘴炎，
3: 无我拢会做。吃一
1: 撮白喝，硬皮喝，哎，哦，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话，那有过一加减会过着钙粉嘛，吼，啊，迄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着安尼，吼，啊，我那改做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有当时啊，我甲你早时啊，我那有甘钙粉早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咳咳啊，系啊，吼。
3: 哎、欸，
1: 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3: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注流感，拢总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3: 啊，我拢爱食小地东呀。
1: 对，好啊，食小地
3: 吼。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啊，我在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3: 钙粉好诶。
1: 嗯，好，谢谢吼。以上功课。
0: 几班哦？吼，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吼，
1: 几班呐、啊？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就是有在讲哦、喔，而且咱不管是这个哈、喔，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喔，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上紧然后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的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
4: 哎，我问你啦，啊，迄开刀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迄个做

0: 南长这么被结束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那个传那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哈，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哦，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那想加不通通的。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人国民党的讲要换两班呢。
0: 好吧，好啦，好啦，好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爬拉开的哈，啊，记住几班，
1: 这挑敌的，你得挑敌的，
0: 不是你换个人拢讲话拢讲
1: 清楚，
0: 啊，想换几班，我来这礼物，我嘛讲话换一千几两几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10000元，保底10000是有，呵，我得讲想的。咱漳州宝贝结束时阵吼，即有一天就朋友传简讯啦，脏话我还记得说啊，兄们，我两个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哦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哦，白天正地，啊无。我相信嘛，真的很多人呐，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一，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
1: 好，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讲那个股花15000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了，好，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换两
0: 班，
2: 那个人
0: 无知识，
2: 知影
0: 讲
1: 迄是。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我嘛想着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着，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的股票无赚着钱，阿龙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5000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哦，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这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咱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10000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你去年嘛，过年去办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10000。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过年普发10000，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哈，这个海力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哈有要普发10000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哦，得把人嘛有赚钱，但是把人一身韩国一身拢无发，所以第一个哈，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过来哦。你们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吼啊2万点3万点4万点5万点跟你无关的，那脑袋拉是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点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了这哈啊，你是金嘛无念掉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这个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对，就有点把
1: 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今年大家这样就是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10几万、10几万。
0: 对啊，
1: 这得投资赚的嘛。
0: 你不第一时间去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 政府在帮你投资股票的时阵，也回归到你的基金。这个你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讲，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哈，其实你俩呵呵家的怕变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那讲呢？那卖贡献啦，那张贡的是现在美国哈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哈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你卖贡献，美国啦，包括看病这件代志哈，看病这件事情就是哈，你没有钱哦，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啊。咱台湾呢，会让招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哦，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3: 我跟你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两万二赚大概两万三。老板，我对这个。
0: 对啊，还是有啦。
3: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了，所以。不是讲吼，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无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呢，
1: 喂，你好，你好，嘿，
2: 你好，你好，
1: 哎，
2: 我改讲，咱的政府会用话，爱用听病，这是大福气，
1: 可
2: 能
1: 要
2: 听
1: 一
0: 半
2: 的，对吧？
0: 好，没有，对啊，就是说，其实。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了。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4: 哎，这个你好，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的啦。嘿，来，
4: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啦。
4: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啦，
1: 对啊，十几万嘛。
0: 有啊，
1: 嘿啦，那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今年哦，今年哦、喔喔啊，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几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都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的哈。化北歹吉列还的美国要、哦、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哦、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你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台湾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哦、吃啦住啦、啊、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哦，啊去喝啊，去定期定额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的猛健身讲，哎、欸、呀、啊，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哦，我没有时间啦、啊，因为一假课就无用。伊就安怎呢？人人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好、哦、固定可能3000-5000，好、哦、3000-5000慢慢扣，哎、欸，让的各位啊，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讲我无遮多时间啦，我逐天教先，我得时间那么满啊，我哪有可能可以看股票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5000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有没有那么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好嘞，包括一人贵姓的人都有感到哈，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哈这个上涨哦，都贵一根贵心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了哈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哈，才会得到这个好处哈。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是一诶，别那讲有一对兄弟啦哈，伫妈妈贵心了哈，妈妈贵心留互因两间厝啊，甲20张的台积电。 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诶，股票台积电的股票20张，阿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诶，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算算诶，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哥哈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哈，也顶游跳顶啊顶啊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当然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
1: 嗯，伊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变啊。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何？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安怎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伫咧甲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一年，吼、哦嗯、啊，所以最后呢，吼、哦，他们最后是靠着舅舅呢，吼，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吼、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吼，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嗯，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嗯。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就家己阿姑先讲好，啊，先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吼。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头期款，而且头期款咱提哦，因去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可能阿姑哈，嗯，趁趁机的给哦，哎，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没有啊？哎呦，趁你病要命。哎、
1: 但是、哦、
0: 啊，不就直接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多
0: 一点，看这久啊。
1: 对啊，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有困难吼，啊，千里万背我得好哎。
1: 你看，那个阿姑弄这哎，
0: 不是，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哪知你我都还我无啦，系啊，阿姑借你那干哩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道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清楚楚。
0: 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啊！我就觉得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兄弟就
1: 啊，你讲
0: 你去买厝，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啊！
0: 对啊，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嗯？我就是去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嗯。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啦。
0: 啊，你但是你
1: 过、啊、这间厝我买啊，
0: 你过好了吼，啊，剩我但是吼啊，剩阿姑吼啊，卡小阿姑自这细人就听你对不吼啊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卡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 一千三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七百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好好，好啦，我还没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
5: 我那被叫名字。
1: 我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机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

0: sono nuvole pronto.
1: 过来接过来，有继承吗？
2: 有，但是伊就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哈核定哈，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1: 哦，
2: 嘿，一年，
1: 对啊，
2: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好，才核定落来，哦，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1: 哦，
2: 嗯。253万，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等到伊核定落来要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升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呵呵呵呵呵，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当初呢，哦，伊讲鲁哥那讲啊，很快就核定，哈，哦，核定那个，
1: 啊，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2: 啊。
1: 不，
2: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一年，
1: 这个
2: 坑一年，
1: 这个
2: 点一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1: 真的，他在咱台湾的股市，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啊，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众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的，啊，我是这样觉得。
2: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啊，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哦，好，是不是安呢？
1: 嗯，
2: 或者是说可以卖？
1: 不行啊，你没有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命不是你的话，我都
2: 笑。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啊，阿姑主动的跟人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哎，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
1: 哦，整并你看，
2: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吼，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啊，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你看，
1: 不是，欸，这两件事
2: 啊，但是
1: 你到时候
2: 哦，伊讲顺利哈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哦，随后佮办理房屋。贵好哈，哎，
1: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2: 感谢阿姑，
1: 因为阿姑你可能整病起来，一袋袋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你打通对你来阿姑来讲，哦，嘛较好啊，哈，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料，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哈，规袋袋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事，因为我猜这个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2: 对，
1: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阿天凯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和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呐，啊，哦，阿喜公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2: 哎呀，
1: 以前呢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2: 什么阿姑买贵了，喔，
1: 啊，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该要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姑我在
2: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2: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阿姑阿姑做人，
1: 阿姑我讲我这鸡也买来，我这对对正肯就本来卖10亿哈，开玩笑，
2: 这大地嘛，
1: 对啦，所以你
2: 感觉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 的巧妙安排啦。
1: 没有啦，一斤那没台火，当然这告诉的不是，那讲你十定会台火，刚好买到。
2: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的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浇移山水、啊。
1: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重头奖啦，是吧？讲其他去，因妈妈是买
2: 妈妈二十十定会台积电，哎、欸，
1: 因那买，因那买台风，买台火。哦，吓死人！这个
2: 虽然妈妈英明、啊，
1: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了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2: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今嘛算
1: 如果是2500的话，二十就几亿啊？
2: 几亿哦？
1: 对啊。
2: 哦，
1: 没一万
2: 两千五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那算的？两千五乘二十呢？二十张呢？五千
1: 哦，五千万呐、啊，五千万，嘿、哦，五千万。
2: 哇，这对兄妹啊，这嘛又细细啊呢。
1: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哦、祝福、哦嗯、
2: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1: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哦，来你好，
0: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2: 卫生食母菇
0: 啊，
2: 那
0: 食豆腐啊，
2: 什么食豆腐？
0: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2: 哦哦。母姑母姑是安来听卫生，对，哎，刚才听起来拢安尼嘞吼，阿姑拢是听卫生，哎，对呢，卫生就是家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对不？母姑听卫生，嗯，对啦，阿姑，我想法，我阿姑无，我阿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无，我

刷你的全台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育，我在看书房购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坤啊，
0: 哟。
2: 我想要吃蘑菇，想要吃豆腐啦，啊，蘑菇吃过，想吃那拔剃钉啦。
1: 什么拔剃钉？什么？
0: 蘑菇吃过，蘑菇啥？伊讲吃过，卫生吃蘑菇，敢那亲像咧吃豆腐。阿姑阿啥？阿姑吃卫生，敢那亲像咧吃剃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剃钉下，
1: 那就是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喔！
0: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的，你还在讲那个？
0: 是鬼星，顶干那剃钉好一包。
1: 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0: 阿姑心嫩夹袂到，
1: 而且哦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哦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夹鬼星，
0: 鬼星脑熟啦，鬼你要夹个硬鬼星脑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0: 是不？
2: 看这个啦，我早会讲。嗯，卫生吃蘑菇啦，阿婆吞豆腐啦。
1: 啊，那不这什么意思啊？
2: 蘑菇要吃卫生，就是讲阿婆在吞剃钉啦，无法度啦，吃袂到，
0: 吃袂到是像吃袂到啦。
2: 这卫生
1: 呢？
2: 卫生
0: 食
2: 蘑菇是
0: 阿婆。
1: 好，知啦，
0: 好啦，我即马是要讲食袂落，是阿姑食袂落，还是卫生好伊食袂落？是到底嘿对？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0: 哎呐，你好
1: ，Who is？
0: 嗯，
3: 小
0: 工作给
3: 你好，我
1: 想要
3: 听到，我现在是啥
0: 物？
1: 啊？
0: 你讲
3: 魔神啊？
0: 魔神啊？喏，
1: 魔神啊，妖魔鬼怪啊！
0: 妖魔神啊是啥物？
1: 妖魔鬼怪啦！哈，
0: 叫听众来讲，魔神啊是啥物？
1: 你那困无好，吼，大刚你得吼，跟那魔神啊赶快，
0: 对啊，
1: 底下咧笑，
0: 对啊，哎，有人吼都唔知喏，啊，得叫魔神啊，各各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啊就上济啊，
0: 哎，唔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拢。人讲啊，迄个叫魔神啊，看起的吼，就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改因妖怪因妖气的安尼吼，魔神啊，心魔魔神啊，有做个幽形的魔神，还是心魔无形的吼？来你好，嗨了，嘿，
4: 我来食二十多年的解粉解油啦吼，
0: 嗯，
4: 啊，这位是咱吼，唔知安怎四五工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爽的。困也袂当困，你落袂当来，敢会好？
0: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敢有？
4: 就想食较鲜尔啦。
0: 小花，
4: 啊你下早啊加一个介许个
0: 来，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我见你油，你加油加食就好啊！你加油
4: 加食，加油加食三点呢。
0: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无要紧。
4: 再温啊，加。
0: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载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哎，
4: 好无，哎，无啊多。
0: 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嘿啦，哎啦，哎啦，吼。
4: 啊，有，你抽烟呢？
0: 哎，
4: 哈哈哈。小姐，
0: 谢谢
4: 啊。
0: 好，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时小我泡澡一个啦。哈，泡澡浸小准，
4: 八十啊嘞，
0: 啊，吼，八十未使泡澡哦，
1: 八十那未当泡澡，
0: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0: 泡卡撑，
1: 泡卡啦，你脚，
0: 泡卡个泡卡撑，伊买水咧听，
4: 卡你啊，
0: 哎呐，哎呐，都会使，
4: 卡唔是
0: 哩，啊，卡撑嘛会使，吼，好，谢，以上来了。Hello，
1: 卫生
4: 啊，
1: 食蘑
4: 菇食死死啦！
1: 好，谢谢。
4: 啊，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请讲麦计搞，咱讨论这个冰冻盐包的这个吼，杨先生你的开工吼，我的一个个是，的前咱讨论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哦，可能细汉时阵吼，一对外甥啊，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
0: 嗯，
1: 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的时候生日时阵，安怎，
0: 嗯，
1: 怕金白，
0: 嗯，
1: 哦，怕金白可以吼，然后。一尊那东人，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尊金给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这个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阿 包给阿哥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买来比啦，哈、
0: 啊，这袂歹呀。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0: 今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来知。
0: 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0: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的像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他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些阿兄都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退休没啊出亏。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在外口过了无有什么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姐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吼，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吼，婚姻过了无，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就是安尼啊，疼小妹啊，吼，即个兄弟啊，查，吼，阿兄疼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气。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吼，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吼，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吼。来，你好，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嘿。
5: 喂，大家好哈！哎，我会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你个股市、你个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第一、你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个都
1: 那有可能？
0: 伊是咧核定伊个资，伊咧核定伊个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哦，是伊伫咧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
0: 啊。啊，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1: 要缴税，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0: 你有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的，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伊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啊。
0: 哎，阿你唔知会当
5: 时。要结算要卖，敢那是1500000而算。
1: 无啦，唔是啦。
0: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要、算，你要多少缴、多少税？
0: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几啊车？这个车已经嘛诶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诶，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或者是说
1: 要课多少？
0: 课几趴？吼、哦嗯，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张，伊就换算你去规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是多少？
1: 就是
0: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0: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安尼其实安尼较合理啦。
0: 嗯，
1: 哎呀、
0: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全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超要一倍起来。啊，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估计。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以当然当时候的市价。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圈圈渣渣，因为你叫的时阵，你若讲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说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啊！但是你继承的时阵，都存五百块，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0: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0: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不是你知道买卖锁定。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 K 气，啊那拔嘞，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气啊，你那不是照气的介绍，气是一年了后啊，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我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
1: 啊，冇可能拔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咪咁高倍啊，所以我只做过讲这种代志，刚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他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不是都衰，好，那种看点好，哎，冇看点坏啊，对吧？伊妈就说，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 get 的，冇可能啊！但是你税是浪，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这个就跟，
0: 其实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无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还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哎呀，嘛，除非国税局同意说，
0: 同意
1: 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袂。
0: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0: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1: 哦，用遗产金额，
0: 不，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0: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规定嘛，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规霸，有甚至规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过去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这
0: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系嫁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嫁去阿姊哦，妹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啊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还惊啊？对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惊干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接地接接大粒，你袂惊？真的，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婚姻中有委屈哦。哦，阿姐讲哦，阿兄听哦，阿兄都找替小妹啊出气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这样讲，一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哦，以前老一辈的人不是这样讲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的是边那讲嘛，是等于跟他等于男性长辈啦，哈，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哈。好来，你就来看较精壮的骨啊啦，迄有诶骨啊，恢复骨啊，吼，诶，还无精壮诶，吼，啊，迄嘛无好啦，吼。

0: 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什么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什么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嘞，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也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啊，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
1: 无久我讲一句啦。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带阿姑来啦。
0: 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爱带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啊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这古代啦吼，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可能是安尼。

0: Claro.
1: Cuéntame, Nana, ni hao.
2: Porque yo con Dios.
0: Hey,
2: ni hao. Casa urang de tan boku lai, chima boa la.
0: Chima si la si tai bokang.
2: Chima si tai bokang. Anang kong boku de se to u yo. Wa ke so kya cho sim po, wa ni seo ti lai. Ke ki kem se long kong ja be pa. Kong bo su len.
0: Zai to, zai zu de bo zu len.
2: Ne kong kwa lang so pia. Kong tia tia ai ja ben so su ya. Ai na ai na ka di做法律教即系客家讲以前做
0: 即系唔一样，唔一样，唔一样，对啊，对啊，对啊，系啊。好嚟，你好。
1: 系 ，hello。
3: 小君，
0: 嗯，
3: 那部戏就是无辜，爱来放电啦。
0: 嗯，哦，
3: 系啦，啊，那是老伯死，是老伯阿兄弟啦。
0: 哦，职工啊，遐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哦，
3: 哎，啊啊，老夫婿就是爱无辜来认定，
0: 嗯哼，是，好好。
3: 啊，那如果无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还佫贴一只衣啊，会徛徛。
0: 哦哦哦，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出习俗行吼，好来了，好好，你好嘿。Hello，
1: 你好。
4: 喂，小姑你好。
0: 嘿，嘿，
4: 小姑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嘿，小姑 pocket。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在未分完啦，啊，我吼早起时吼，看伊足早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阿姑阿未来咧，未使收。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迄个徐老母吼，是因为这个朱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好好好，
5: 啊，所以不逼啦，啊，所以吼，
0: 阿姑来，阿姑来红灯哦，哈，
5: 哎，啊，那真的因为吼，那王先生剪掉的来看嘛，
0: 嗯，
5: 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
5: 哎，是安尼嘛，还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
0: 确认，
5: 啊，看，嗯，啊，哪死的，有当下你甲怕死的，伊就甲你去
0: 了，哦，哦，来你好，嘿，
6: 所以跟不跟你好哈，
0: 嘿，
6: 我妈妈电影贵翁啦，哈，
1: 嗯。
6: 对了哈，阿兵员工哈，这我妈那边个新进的那个，我弟弟讲，讲一定要叫讲那姑讲。
0: 嗯嗯嗯
6: 嗯嗯。阿兵
0: 员工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
6: 对
0: 呢。嗯，
6: 一定要叫我那姑来。
0: 嗯嗯嗯。
6: 我那姑讲吼，看到伤心，伊不爱来。
0: 阿姑不爱哦哦。
6: 所以讲阿姑一定要去奉献，阿姨那个人没办法。
0: 嗯
6: 嗯。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那，怎样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叫伊个阿姑。
0: 是，通常你刚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的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1: 的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那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事业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
0: 啊，
1: 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互联带，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Me verso es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玉山精油、泡沫。

0: 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VR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人讲再生一粒豆，哈，看牙以后得白切草啦，哈。再生的时阵，你若唔关心，阿公呢，哈，是大人，阿都移民去天国啊，你要尽什么孝道？孝道是再生的时阵，唔知讲吼，恁有认同无？

0: 嗨，来哈，这是发生在高雄啦，哈，高雄的消息。妈妈已经往生21天啊，哥哥知影，怎去告因妹妹、亲妹妹，啊是安怎？哈啊，老母走，啊拢无通知。佮要求着因妹妹赔偿着27万外，讲到这呢吼，好像听也有理呢。哦，是大人是公家的呢，这个老母温情较大天，啊老母走，后生敢爱倒来甲送，爱尽一个安尼吼孝男，这个责任无？理所当然是应该啦。那这个代志呢，吼，就是讲妈妈往生阿囝竟然21天了后，正呢吼，吼，哎，怎样？人咧讲啊，哎呦，啊，恁老母走啊呢？哈是哦，啊，我开都唔知影。好，这个姓张的男主呢，不满着伊的妹妹，伫因老母吼破病往生了后，无甲通知，讲叫做刻意隐瞒。拜读到呢，吼，伊参与到因妈妈的丧礼，吼，讲到遮，咱嘛想到啊，没有错啊，吼，迄个孝男、孝女、孝孙啊，吼，拢总爱呀，吼，有阵时啊，吼，我咧想呢，孝男、孝女、孝孙，在生的时阵，刚好做到这个孝，是安那吼，那个副文内底吼，爱写孝男、孝女、孝孙哈。有的是很不好的，后面我说现在人在写父母的时候不好，应该再加一个小叫做不好男不好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财神没有好啊，为什么父母还要写一个好男好女、哦、对吧？好，这个呢三张的男主他就说呢，连他老母最后一面他都没看到，他告到因妹妹是安怎？讲剥夺到伊的权利啦，无互伊看到因老母最后一面，甚至讲丧礼，迄、那个丧礼呢吼，伊拢无去参加到，要求到伊的妹妹赔到271,560块。好，来一切交予呢吼法官啊来啊裁决。高雄吼干预。这个法庭啊，审理了后认定讲，无法度证明到这个妹妹伊的行为是不是出自着恶意，所以呢，驳回着求偿的这个告诉。判决书是安尼咧讲的哈，因为伊的妈妈就是去年11月初往生，身为查某囝的被告无通知着哥哥来参与着。伊妈妈诶，这个身后事，搁有哈这个，为什么啦？哈，为什么那安尼啦？因为哈这个哥哥的讲啊，哈，这个哥哥讲啊，讲咧哈，伊妈妈11月初往生，伊到甲25号，哈，月初往生，甲要到月底，伊正知影，吼，知影咧，吼，伊妈妈走啊。气噗噗，吼，切切掉，吼，伊就讲啦，讲这个妹妹恶意隐瞒啦，导致着呢，吼，伊遭受着巨大、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呢，吼，来，妹妹，你陪我，迄个叫做精神损失赔偿啦，要赔着呢271,560块。那妹妹甲法官安怎讲？妹妹就讲啊，哥哥呢吼是伫2023年就搬离开掉迄个家庭啊。那呢，伫为什么搬离开掉迄个家庭？就是呢吼，住伫迄厝内底，甲着伊的妈妈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平常时啊，吼透过着这个就是伊的阿嫂啦，吼来甲着妈妈联络，伊咧强调为什么伊无通知？也许啊，老大人咧吼，到甲最后一口气，因为咧吼，甲这个囝安尼发生了吼，这样啊严重的冲突，有诶吼，老大人会讲啊，我讲我啦吼，走的时阵啊，你都唔免通知吼，啊，就拢当我安尼就好啊，也许。 妈妈在世的时候也有通知啊，啊，徛伫这个妹妹吼，伊就甲法官讲啊，讲因为伊妈妈就是得着吼癌症，伫癌症末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就是癌症末期哦，甲伊的哥哥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要在生之前，妈妈就特别交代，讲伊若走了后，一切。一切一切，吼、哦、简单，吼、哦、阿德呢，吼、哦、诶、办理着伊的身后事，阿爸无需要通知啊，所以呢，吼、哦、这是妈妈讲的呀、啊，法官呢，吼、哦、就讲啊，这妹妹有没有恶意，吼、哦、这是无多证明诶，无多证明伊是咪恶意，啊，所以呢，连带要赔偿，可以掉未？无啦，可以未掉，吼、哦，你若讲啊，这个妈妈吼都哀莫啊，哀莫可以当。活多久吼，对不？啊，这妈妈呢吼，所以讲应该是吼，用一个恨吼来离开掉这个人世间。过来就是呢吼，人讲的小贪的两家人吼，偷的吼，刷比赔也搁较济啦。这是台中一名姓詹的，这算惯窃吼，就是呢手足猫足上的，看到别人的物件啊，无去。对不起，家己的迄种型，出格无到一年啊，一天呢吼，透早看到呢吼，有一间，哎呀，这间就是呢杨小姐因兜门无锁吼，总啊走入去，嘿，偷坐着人的皮包啊，内底呢吼只有2200块，这叫做呢吼，叫做沙巴啦，吼，这叫做呢吼，唔正擦啦，有影。哦，啊，要做爱做较大买，我无鼓励哦，是讲吼，甲顺一下安尼吼，甲硬一下啦，吼、哦，真正吼、哦，偷客人个物件本来就唔对啊，爱到呢吼，因为解皮包啊吼，2200，事后吼，事后呢，虽然赔着2300，所以呢吼，赔煞比偷客也搁较济。啊，但咧吼，这有缘哦，迄个法官判到7个月，7个月的徒刑。那为什么讲咧偷去2200，搁要赔着2300？哦，赔好伊啊，甲法官讲吼，哎呦，法官大人啊，拜托个啦，吼、哦，你给我判较轻的啦。哎、奇怪呢，你要用偷去物件的时候，你也无想到讲，吼，你要用掠鱼关呢，吼、哦，伊就讲吼，法官讲啦，讲啊，我都知影失去自由的痛苦啊，所以呢，法官大人啊，拜托拜托的吼，你给我呢吼判较轻的啦，哎，7个月一定要掠鱼关哈，因为呢，6个月以下可以一颗罚金啊，6个月过呢吼，必须一定要关的。这个姓詹的男主呢，吼是呢2024年。好、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我彩珍你好。
1: 我叫两组哈，上一组呢。
0: 安尼好，我叫助理哥甲你接一个哈、哦，来哈、哦、老了一组，好来，咱若讲咧吼，叫为助手。无，就是不对啦，哈，还是讲呢，上回，哈，上回阿未上到位，村长呢，哈，有哪有人跟我讲，财政阿未回呢，阿未到位呢，哈，拢欢迎，伫咱的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卡在呢，吼，咱的客服。小天使，哈、哦，来给你查单。村长啊，吼，一个马蹄啊，跟我讲，财政啊，我会卡未到。我讲哦，你个卡着0800776699哦。和阮内底吼，即水果女啊，给你查单哦。无啦，啊，你甲我看啦，吼、哦。啊，我讲啊，我着下班啦，我都无法多查。啊，你有甲我写无？我讲啊，我一天接较济人，我才知影吼、哦。来，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就即马咧做节目。计算电话0800776699，要改名，要改地址，吼、哦，啊，要查单，吼、哦，啊，要定岗，通通可以。这就是呢，吼、哦，这个综合科的，时间来时间过，吼、哦，拢个卡计算，啊，但是要查单的这部分，一定爱呢，财政都接不了后哦，哈、哦。好啊，佮继续来甲咱讲，这里、个、呢，吼、哦，就是呢，姓詹的男主啦，伊就开车去到台中代理停车了后，啊，经过。就一间哈，面体发现讲咧，人个大门无锁，大门无锁，你得当入去哦。啊，入去吼，看看，哎呦，还有一个皮包啊，一个客内底呢，2000哈，啊，两千 两千二啦，吼，两千二的这个价值，被害人嘞吼逃课了后，吼，啊人去吼总啊报警，吼调阅着沿路的监视器，查出着呢，这个叫做惯犯姓詹的男子，姓詹的男子嘞吼，伊讲啊讲吼，大人啊，我知影唔对啊啦，吼，拜托个啦，我知影吼失去了自由的痛苦，因为伊都出狱还未到一个月，伊个红脸鱼。吃便吃饭啊，既然啊，啥讲失去自由的痛苦，刚忙做，吼，工课忙做，要未死，吼，啊，你为着两千几，咱啊讲吼做粗工，去做粗工来一工，吼，嘛不止两千几，为着这个两千几，又搁爱红鲤鱼，吃便吃饭啊，好来继续，吼啊，我们要娱乐，吼，什么都要注意安全。台中一名男子去泡水失温，好佳哉，好佳哉，呢命救回来。一名32岁男子到家呢，台中大安滨海龙园，甲着朋友吼，伫遐咧泡温泉。那朋友呢吼，欢乐吼啊，所以呢吼，赶紧报案啦。这个海巡的人员吼，来去解救一名男子呢吼。就是迄个可能有失温的一个情形，送去到大家李综合病院来治疗，好佳哉意识清楚。啊，这个朋友为什么吼赶紧报案？底下咧大家拢咧浸水浸水，啊，奇怪伊迄个行为异常，惊啦，惊讲吼伊是不是想袂开无啦？吼，过来另外吼，这个饮食很重要。听财政的节目，财政拢甲咱讲，无论讲咧吼，你咧食保健食品，无论。讲咧吼，你咧接受着医生的治疗，你咧食慢清各种方面，饮食生活足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姐早。
0: 好，来，安尼来，一线吼，一线一线哈。好，来，一名65岁诶，这个女士，三酸甘油脂原本是正常的，最近呐突然间咧吼爆表，飙到咧吼600。正常是偌济，正常咧吼是150以下。啊，这个60多岁的女性咧吼去抽血检查，竟然哦三酸甘油脂咧吼飙到600去哩。伊原本是正常的咧，啊，就是一瞬间吼，即个抽血阁正常，后一回咧吼抽血了后，讲飙到600，会惊到无？任何一个人拢会惊到。这个医生吼就甲伊讲啊吼，啊，你最近食食安怎？无啊，我拢无食虾米呢？中秋节都啊过年，你有食月饼无？无。啊，你有爱食甜无？无。你跟我吃钱的东西没有、就奇怪了，输出必有因、一定有因缘因果，不正的这样，结果呢医生就跟他问啊问啊问啊、才知道平常时候呢他的厝边就呢大家爱这样三饮一下、有的人像我们节目里面有那足济吼，咱这班的同学打电话我讲，啊，伊讲吼，哎呦，啊，我最近嘞吼，开始胆固醇遐尼啊高，三酸甘油脂遐尼啊高。我讲啊，你咧食啊啥物个？无啊，我拢无食啥嘞，我拢食足清的呢。吼，我嘛不拢无乌白食。其实嘞吼，咱讲的啦，事出必有因呐，吼，有这个因正的嘞，有这个果。来三星，结果呢？吼，医生吼一直一直啊，担任着包公的办案，伊只讲吼啊有啦，厝边呢吼问问问问，一直问问到来讲厝边呢吼，拢会炸两罐啊秘鲁吼啊，啉酒爱配一下卤味吼，所以讲呢吼，何伊不知不觉吼，就了喝了一杯两杯三杯吼，啊就安尼吼，大家安尼三啉一下，其实呢吼，你讲济嘛无济，不过呢每一个人身躯上的代谢功能无同款吼，按、你的这个机能要转换，咱的心肝脾脾心吼，尤其是咧肝脏，你咧转换的效率吼，就是讲。参照咱的工作能力同款啦，工作能力呢无同款，所以呢吼就这样子抓出着原因啊，就是呢喝个几杯的啤酒吼啊， 吃到卤味，你敢想，安尼嘛是嘞吼，无讲什么过量嘞，哦，月饼嘛无食嘞，甜的嘛无食嘞，咸的嘛无食嘞。后来，那嘞吼，这个肝胆吼肠胃科吼的主任在咧讲啊，小心啦，吼，因为三酸甘油酯呐伤过关嘞，小心恐惊嘞，心肌梗塞。中风的危险，那平常时啊呢吼，咱饮酒吼，就是呢未使超过着30克啊，比如呢大概差不多2罐半吼，这个量，血脂呢不至于呢变悬呐，那就是呢吼，你有咧食比如吼，食尤其是高粱的吼，什么会去高酒，你若讲吼，饮一个酒，佮配一个土豆的。啊，佮配一个啊呢吼，迄个乌嘞呢，吼，也是讲呢吼，都浸一个啊吼油皮的，吼，啊佮浸一个咸酥鸡，这拢是下酒的好菜呢，吼，啊你食一嘴两嘴，有可能得标冠啊，因为以上才真的甲咱讲的，拢总是虾米，咱的血脂、三酸甘油酯啊、胆固醇。地雷食物，好，地雷食物，好，讲到这，有没有2粒吃落去？有没有2粒吃落去？哈，我吃了，啊，你们吃了吗？有吃无？你今日吃未？
3: 吃啊，吃，好吃。
0: 好，上班正经的爱吃啊，嘿，好，
3: 一天的元气开始。哎，
0: 我哈爱做纠察队啦，哈，爱甲恁哈鞭策一下，维护秩序。会记得哦，哈，啊，这两粒。吃落去，无分饭前饭后，吼，亲像我4点，我4点就爱宽马上班啊，啊，嘴面洗洗，我4点外，我就先甲食落去呀，吼，啊，有阵时安尼半暝爬起尿尿，咱就甲食这个加强诶，哈，啊，昨日一个新同学咧讲咧吼，啊，要食偌济，食3顿，啊，食到3顿哦，啊，你唔看你几岁啊？对无？你也唔是吼20-30岁啊啦，吼，你也唔是咧吼，迄种美少女啊，你也唔是迄种欧巴，咱即马咧吼，拢叫做老欧巴呢，啊，老的美少女呢，既然咧身体上已经加用人过了10吨啊，所以呢，一定甲催泪，安尼好唔好？0800-776-699哦，
4: 七六。5 4 3 2 1，请放烟火。
0: 时间咧过足紧咧，咱来放烟火活动吼，放烟火活动，行到即马来已经咧吼1/3的时间啦，吼1/3的时间啦，所以咧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顾身体，讲看赢咧顾机会，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
0: 过来咧。
5: 空一放烟会放到当时啊！
0: 放烟会放到一个月月底，
5: 一个月底，
0: 嘿，对，
5: 一个月底个介久个啊！
0: 哎呦，啊，要今日袂记哩哩，吼，爱甲咱不管是提醒一下做纠察队啊，系啊。
5: 啊，阮姐姐讲买一组你当敢唔敢寄？
0: 有啦，有买就拢有寄啦。我都
5: 连讲唔忙会甲寄咧。
0: 哎啦，
5: 我袂你就搁甲讲啊。
0: 系啦系啦，这插队。
5: 啊寄大组的啦，
0: 好，你要寄大组的来吼，甲咱大姐做服务哦吼。喂，彩珍你好，哇，等你那拨落呢吼，麻烦点卡，等你拨落一定要点卡，电话卡开，会记哩，加养一个呀，吼，卡电话唔免立钱的呢，电话钱吼，伊的公司来甲咱做负担，几组啊？
3: 3组，
0: 三组哟，好，三组哈，好，三组27000，哦，啊，顾身体，卡也咧顾机会，来这首歌正讲的哈，叫做顾身体，卡也顾机会，啊，你是要顾身体，也要顾机会，存张迄个大姐，我就甲讲，你是哈要人听，还是钱听？伊讲我要回钱听啦。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6: 你放烟火
0: 吼？嘿，对，即马咧放烟火。
6: 哦，
0: 哎，着
6: 麻烦叫
0: 着
6: 助理听一下。
0: 好，叫助理听一下哈。好，谢谢。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哈。翘翘的人啦，哈，真正咧哦，咱食一个咧吼，会当身体打造着咧，较无容易破病的 体质，这样子就够够够够了。

0: 顾身体，看牙顾家贵哈。我们现在请那个外籍看护外看嘞哈，一个月就是要开3万块啦。啊，你若讲嘞吼，上去安养院哈，上盖县上盖阳春嘞哦，上盖简单嘞嘛是要3万块。那伫化工哈，化工嘞他们。生命余命吼，都、就是倒伫门诊卧床，差不多呢吼，一个月到加3个月，咱已经有统计啊，统计呢吼，台湾啊，健康余命，就是讲呢吼，你倒伫门诊较早的时阵，差不多呢吼，爱7-8年。所以讲咧吼，你也看，你那咧平均啦吼，上到咧这个安养院啊好啦，请到外籍看护啊好啦，3年你就足足一定爱开到100多万。啊，咱咧食，就是讲咧吼，哇，卖咧提早来老化，你打减3年倒伫门诊，你就加赚到100多万啦。啊，每一个人一定爱咧面临到食老这一代。老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哈。好来，卡加手加用心命进功德哦。
1: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1: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1: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打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捧伊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早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1: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百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我你都水安尼。我就知我食清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
2: 喂，
0: 我来帅妈妈。
2: 这是替人叫的。
0: 哦，你安尼做功德啦。
2: 哎，你看我食干，啊，从一开始我就甲讲，伊拢无要听。
0: 好，
2: 我讲我先摕两罐，你食看卖。
0: 嘿，
2: 啊，你食了哪会使啊？伊开来叫。哦，啊，讲好啦。啊，我怎啊先叫伊？我甲你叫，我也有诶。我拢叫得对。
0: 嘿，对，我知。
2: 我先叫伊诶，叫
0: 几组？叫几组？
2: 3组。
0: 好，3组哈。好。
2: 食啊，我会我卡办卡来叫。
0: 好，帅妈妈，你哦。讲着无良，我讲吼，咱的产品会讲话就是安尼，你就做咧只甲报吼，伊就惊。
2: 弄啦弄啦，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你啊84岁，你是要搁叫我顾我问，我等你提来叫我听。
0: 啊无人咧讲啦吼，迄那唔信是还无福气讲，迄电台物件你也敢食？
2: 我开，伊讲啊你开我财政话就是，我你忙算钱啦，算钱你也艰苦啦，开安尼身体安自己高兴去运动高兴回来安尼就好啦。
0: 对哦对哦。
2: 我从伊。开始我就吃到这本，太多钱你别加问。开始我没在算
0: 你。对啦，咱哦看那个结果啦，就像你讲的啦，他现在看你吼吃到这么好吼，他自己主动钱就拿出来了啦。
2: 30几档的朋友嘛，啊你吃怎么说？啊没来啊，啊没你这样惨惨，我拿两罐给你吃，这样管你吃看看。就这样跟他说，啊我不要打电话问，我就不要打电话说，当你就主动吹了。是啊，你看不敢不敢叫三组工作啊。
0: 所以妈妈，你还用金钱通吼，阿未食正常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2: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阿肝下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食咖呢吼，我感觉这运动症，而且我即拿运动症，我都差早个咧排水，我运动症
0: 啊。
2: 阿哥阿哥安尼做好势，安尼看到运动症啊，伊啊扭咧扭袂得。
0: 安尼哦。
2: 啊都无迄个困难啦。阿即马，等下我那个手诶，你过来安尼加减啊洗一下。
0: 嘿，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气十足。安尼啦，
2: 对。金童姐啦，食你迄个放烟火过吼，你头食完我就尴尬，啊，我都叫一届过啊，我即摆阁叫第二啊。哦，我听足久个啊，我听足久就是不敢下决定啦，因为大家拢足好，足好，即拢大家都讲唔讲样无？
0: 啊，你家己食着吼，会感觉咧。
2: 我本来是左脚吼，30-40年拢练肌敢那变咧，变咧先吼，那个变咧。
0: 嗯。
2: 伊袂好呢，啊我吼，啊我昨食你个产品食一半。
0: 不要紧，即摆广告你会当甲产品名讲出来。
2: 哦那个千通吼，啊，刚才那个李先生哦，真正哦，伊甲你抓到呢。我这冬天哦，寒干呢吼，十度，啊，我度过这冬天，我感觉拢足够的，我买了7-8套呀。
0: 所以讲哦，你迄个卡手冰冷气会吼，冷气会增强，我那30-40档啊，就对啊。
2: 哦，从少年从早起来个打，回来听无好 啦。
0: 哦，安尼不止三四十单呢。
2: 对对对，四五十单。
0: 好，四五十单啊。
2: 嘿，嘿，啊，搁一项哦，我生囡仔时阵吼，拢住人生产嘛，啊，拢死撑，你知道？
0: 好。
2: 哦，嘛真艰苦，嘛去迄个开刀过呢。啊，不过吼还是复发。啊，我做这药啊，自己三四十年拢做艰苦，拢诶，找我找到安尼话，什么降低嘛，加贵啦，哈。
0: 嗯。
2: 啊，结果食你会讲无意中讲，哎，拢丢弃啦。
0: 这个看来真像，不是打你讲尔嘞，有哪有人被开分享嘞？真正，哦，无迄安尼，若要大便的时阵，得加费足艰苦。
2: 哎，啊，拢一直地拖地啊，吼。哦，真正讲哦，你着讲歹听，你着大便遐，你爱去家己处理哩。我偌济药啊，你知无？我偌看你骨头站起拢安尼。哦，你妈家己丢里面嘞，真正感恩讲我，结果我大安尼吼，我大安尼好花过吼。
0: 嗯。
2: 哦，感恩你。
0: 美玉姐，海王真情通，真正爱有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啦。
2: 我来见嘛，你做医生呢，我都唔敢讲真呢。你讲写你一家安尼有法度安尼改变的呢？
0: 嗯嗯，所以我讲哦，海王真情通真正是超阿基的几多人嘞。哎呀，彩珍哈，我等下当一句话来形容啦，这两项哈，真正是神奇哈。身体上嘞，啊，你都唔免管讲什么问题啦，就是呢气血阻塞啦，就是咱的精气神不足啦，安尼一项一项调，一项一项嘞哈。把咱贺凯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hey, ，你好，苏慧姐。
3: 哦，彩珍啊。
0: 嘿、hey。
3: 哎、欸，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买一组放烟火，咱得呢哈，赚3000，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即马做你哈真无闲，啊，咱电话一定爱认真卡，继续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大君。
0: 哎哟。
1: 哎，我老哥啊。
0: 哦，你好。
1: 啊，我请教你。
0: 嘿。
1: 怎么煮龙虾啊？看到爱停开。
0: 唔免煮龙虾，免停哦，继续加吃哈。
1: 要煮流感啊？
0: 不要紧，嘿，流感我知影，嘿。
1: 两种
0: 啊。哎，对，啊，加迄个新冠的，嘿，安尼加吃不要紧哦。
1: 哦，好。
0: 好，拜拜。

0: 好，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这个季节交换，大家拢真正爱注意着身体的变化。一天一分一秒变化的足大。喂，彩珍你好，哎，邱大哥，
1: 彩珍你好，我们一早放烟会，
0: 好，一早放烟会哈。
1: 今晚主持咧介咧介这个呢。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谢谢，感谢。来，哈。我咧讲，一天，一分一秒，变化足大，变化足大哈。那年底呢，哈，就是五合一的选举了哈，的五合一哈的选举。哎呦，大家哈，增加安尼哈，如火如荼啦，刺激，紧张哈。那选有条，选无条，吼，迄就是看你平常时啊的服务。那当然啦，吼，不管你有条无条，命嘛是足重要，吼。伫宜兰，吼，三星乡的乡代，要挑战六连霸哦，六连霸啊，就是。出现了呢，哈，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办理了参选，哈，要来挑战到六连霸，哈，诶，这个三星乡，名代叫做温庆华，哈，来传出到呢，张呢，哈，透早起床了后，哈，坐伫客厅的碰椅休困，啊，就这样子逃，淡落去。就呢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啊，送去到病院救不开。根据就了解哈，三星乡的乡民代表主席哈，已经证实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那表示讲呢哈，全力协助到家属来办理掉哈这个丧葬的事宜哈。这名叫做温庆华哈，是要来争取到六连霸的乡民代表。突然间呢哈，传出到呢已经往生去啊，正一个。66岁，哈，66岁，所以呢，哈，伫这个殡仪这边，就是讲他是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来往生，啊，家属哈，加掉呢，哈，这个乡民代表哈，啊，这边呢，大家拢感觉讲呢，哈，啊，悲痛万分呐，哈，啊，就是讲和地方呢，各界哈，加掉支持者，感觉讲呢。震惊不已，就是呵呵人你看，透早困醒还够呵呵呢，啊，坐在碰椅顶管就这样子走了。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也是这样，他就是呢，每天透早都去运动啊，回来呢，大家上班啦。那个妈妈呢，可能就是去没用他的工作。啊，回来的时阵，就看伊吼，倒伫迄个碰椅遐咧困，还叫伊伫遐咧困。等下来中昼咧食饭，吼，因上班咧上班嘛。啊，妈妈咧吼，想甲叫开咧要食饭，哇！啊，甲安尼定哭哭啊，袂叮当啊。所以讲咧吼，来命是咱家己的，一定爱顾。前一天。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变化真大，尤其是秋冬天，所以呢，零下有一定要吃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阿尤妈妈。
2: 彩珍。我要放烟花。
0: 好啊，要放烟花啊，哈。
2: 也有四组啦，哈。
0: 嘿。
2: 啊，你分做两下，一组用两组啦。
0: 嘿，我知影，你就是咧吼，两组买一个包装，啊，两张发票，安尼对不对？
2: 对。
0: 好，安尼总共四组啦。
2: 这当时会送上啊。
0: 明仔载就会当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
2: 哈。明仔载哦。
0: 好，叫助理甲咱阿尤妈妈写一个，0800776699。所以呢，人咧讲啦。 啊，平安就是福，啊，生命无价，哈、哦。无论讲你要挑战到哈、哦，这个名利啦，哈、哦，拢总同款啦，爱有命啦，一定爱有命啦。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嘿，小记者。
3: 我要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
3: 我好汤头两组。
0: 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哈，三组够好汤头两组。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See ya!

0: 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喂，
0: 嘿，阿英姐你好。
2: 现在我要叫五千
0: 啦。好，买五千的，买四组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秋冬天到啊，特别吼，就是有一挂慢性疾病吼，可比三高诶，啊是酸痛较严重，搁有一点，就是呢吼，注意着呢，卖感冒吼，现在感冒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无论讲呢吼流感啦，无论讲呢吼，这个新冠的一个问题，全球都只吼老乌高得问啊，要注疫苗会当食无？拢家伊正常食，有人讲啊，我感冒会当食无？正常食，啊来着新冠会当食无？正常食。但咧吼，卖讲得着才要来食，咱就是咧吼，身体先甲够用，免疫力先甲调开，吼，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呐。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恁那神秘油，
0: 哎，阿伯，阿伯，阿伯，神秘油，阿伯哈，即马吼，迄落敢那参像黄俊雄报地戏吼，在做个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吼，即马咧放烟火，用放烟火吼，即马放烟火，阿若要神秘油，就是爱放烟火，完整有啊、哦，来进广告，
1: 谢谢，
0: 阿、啊、你吼、哦、还用精神通吼，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3: 食保养，
0: 食保养啊、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
3: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3: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哈。反正在吃呢哈，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3: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给咱到时候报到公格哦哈。
3: 有
0: 哈。
3: 嗯，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3: 对。
0: 好，好，啊，你明仔载五千哦哈。
3: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
4: 进前哦，迄个高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啊，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神通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4: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你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4: 啊，
0: 吼。
4: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来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迄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4: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个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4: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即脚头乌疼哦，足痛苦个，准买来食，啊，准唔知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个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个血压着袂欠悬，啊，佮刷落去咧，咱个血管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4: 有，生听完了改善。
0: 哦，好，来哈，真正产品好就是好安尼哈，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哦。海洋精清通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来拨上，一定爱点卡等来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5: 我吼，有食过你一撮药贵啊，啊，我平常时我是正常的人，我无安怎，刚刚有咧比较可，有咧食比较少。
0: 嘿，啊，你的哪里有叽叽叫呢？啊，先紧无声，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吼、哦，来三线哦，哈，哎，来，吼、哦，咱啊接卡电话卡通，哪里有爱金凯哦？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
0: 嘿，是，你好。
6: 老爸。
0: 嘿，你好，老早。
6: 我想讲吼，
0: 嘿，
6: 你三组阮吃转头啊，嘿，啊，春就做啊，我想讲，即马佫家己，我用我较袂用，我从月底十，你哩唔讲甲十个月底十个月底就过啊嘛，
0: 嘿，对，
6: 啊，我再来再甲你预约到 三十里啊，我加三组。
0: 好啊，好啊，好啊。哎呦，你即马三组，阿玲姐佫改客，所以无啊，即马佫来预约三组，伫迄个月底就对哇。
6: 是啊，我唔是我加阿平两组去，阿平伊讲哎妈，做一个袂歹嘞，一百八个啦。
0: 好好好好好。你样个咧烦恼，讲恁姐唔吃。
6: 无啊，你看我妈，你想那么食个哈，其实较袂歹。
0: 嘿，
6: 我我就讲食这安怎安怎，伊就讲要学我做我吃，伊讲啊无妈你嘛，我食看卖啊，哎吃个。我讲安尼啊，吃个反应会损伤，还是无要紧咯。
0: 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嘿。
6: 啊，我要甲你讲啊，就啊，你甲我三十几，十个三十。
0: 我讲迄个三十对，三十都要拜五吼，回来上较准时。嘿，
6: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我讲啊，今嘛吼，对这半年内吼，拢完。你啦吼，放个放个，
6: 我就是较紧甲你订啊，无你订，
0: 较袂来啊，不接。对啦对啦对啦，哎，你连讲哦，放个去玩的时阵，只要避开看恁囝吼，食了改善什么部分咯哈，吼。好
6: 啊
0: 好。
6: 我要甲你讲，哎，放个去来，只嘛就是，迄个嘛吼，迄个啥，迄个油嘛，
0: 迄个
6: 爱
0: 去叫
6: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吼，我介绍的真正品质挂保证的哦哈。
6: 咩啦？在这里有教个，哎，你我有迄个咩？啊，你迄个咩？
0: 啊，对对对，
6: 我卡早就甲你看，哦，你都睡了没？
0: 哎呀，谢谢，感谢，嘿，好，啊，我来接电话，啊，月底三十号你收三组哦，哈，
6: 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赖大哥，嘿。
7: 好，
0: 放烟火一组来二线，甲做服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新朋友。
0: 哦，新同学，安尼你等我一下，我叫做，嘿，不要紧，来一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哎，我讲即马吼，满线按耐心卡哦，吼，来你好。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7: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8: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保德旺

0: 公路新祖廟對面，以及春安藥局在社口中山路556號青洋燈卡。霧峰區是元興藥局在中正路市場邊，大道區是必安藥局在沙田路兩段鄉公所隔壁，最後是東四區林星藥局在豐四路中華銀行對面，以及吉星藥局在豐四路市場邊。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啊，嘿，都一件拢三组，安尼就是六组，吼，好，谢谢你。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斯洛基，好，好，今仔日呢也真侪新同学来加入，对，上届站的健康加油站，吼，咱这班的行列，哎呀，电话卡，无论讲你吼新同学，无论讲老朋友，同享优惠哈。啊，拄只咧，我听着助理咧讲吼新同学，讲你吼可能人报伊个啦，吼报伊个讲，哎呦，安尼吼买两罐哈，不买四罐哈，讲买10,000块，我的助理讲无咧，我即马咧办年会咧，吼九千尔咧，哈啊，有个人讲安尼。俗1,000哦，错了啦，吼俗3,000啦，因为你平常时啊呢，吼两罐5,000，我都已经甲你俗1,000伫遐呢，一罐罐计是1,500呢，啊8罐偌济？我算数上含万的，我的头脑里面只有文字，迄个文字啊，咪文字，文字啊没有数字，我头壳内底拢文字尔，我无数字呢，吼，我都上含万算的呀。8罐，好，一罐1,500，就是12,000。啊，即马呢，吼，9,000，所以呢是赚3,000，吼，唔是俗1,000。啊，我进前叫安怎样，还是已经拢优惠啊呢？好，已经优惠给我们了。好，伫遮呢，吼，咱咧办宴会活动，我希望讲呢，吼，恁大家拢爱好好啊把握。即个办宴会完，得爱个等到明年的4月份、5月份才个有办宴会啊。咱咧吼，元旦无做优惠哦。啊，旧年年，吼，旧年年咱嘛无做优惠哦。元宵咱嘛无做优惠哦。哎，都没有优惠，一定要等到年吼，明年的4月份、5月份。所以呢，吼，你甲叫，吼，豆豆啊叫，家里吼半年份拢甲囤起来，拢甲叫开甲囤货。你着规年套单拢食着上届优惠的价钱。0800-77-66-99，一罐剩偌济？1,000。
1: 好，谢谢，拜拜。
0: 1,100。25块尔，哈，比咧食一顿咧大餐也搁较俗啦，吼，即马物件卖讲大餐啦，吼，诶，凊彩吼，买一个鱼，买一个肉，买一个菜，嘛拢爱咧，吼，安尼几千块起啊咧，对不对？好，啊，对，活动好，对，咱助理咧甲讲啊，活动做到月底，哈，做到这个月的月底，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小姐，
0: 是，
2: 你好，我上午看电。吼，叫两罐尔，因为是我唔捌食过，啊人甲我介绍，我即马无想买两罐食看一下无。
0: 嗯，
2: 啊唔知恁今有甲我出货无？
0: 有，你若有叫，阮都拢会出货哦。
2: 啊，伊上无甲我登记资料个来，再讲我的资料。
0: 伊若是你若有，伫我咱微微笑买过物件吼，安尼都拢有资料，伊袂阁卡好你嘿。
2: 好，啊，今日唔知搞什么吼。
0: 好，诶啦。今天给会送，我来讲哦，你要叫三顿吃哦哈。
2: 好，我知，哎，终于呢。管理事情，家里管理。
0: 不要紧，你后天会卡电话跟你联络哦。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你也看，这就是呢，吼，人倒小报的啦。啊，吃好一定爱倒小报，吃好倒广告。报人吃好，优先过着吃三年的青菜。啊，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要做功德，唔免到咧吼开大钱；做好功德，唔免讲咧吼去捐啥。只要咧吼，咱来互人身体上的病痛，利可得乐，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哦。
1: 这礼拜咱又上班。
3: 7、6、5、4、3、2、1，起步！

0: 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就赚愈侪。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看要几组，电话甲敲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哎，秀琼姐。
1: 欸、我要好汤头，
0: 好好汤头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以上广告0800-77-66-99，来哈、哦，注意听哈、哦。老大人上个惊就是呢，吼、哦，你有法甲讲，食老。啊！若一旦退休，有个人咧退化的速度吼，比你咧坐电梯、坐流浪吼、坐迄落咧吼啊，这个瞬间落体要搁较紧。站起来，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走一走，动一动哈。上个惊就是规工坐安尼唔叮当，这个咧吼，特别看电视看规工，这个咧吼，底下吼安尼唔是坐，阿无得倒诶，阿无得退，拢总唔叮当。来，咱咧讲诶吼，起码除了讲食老爱会惊会走，阿卖中风吼，阿咧迄个生活有办法自理伊都话，佮面临着一点就是咧吼失智。阿兹海默症的问题，那失智呢？跟着咱的基因有关系吗？好，来台湾呢？吼，即马呢，每六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哦，一个人吼，这无爱叮当的，吼，大脑退化佫更加紧。那失智呢？吼，咱咧讲的西医是讲啊，整个呢，吼，咱的佮个退化会增强。那中医在讲的，中医在讲的，就是呢，吼。精气神呐、啊，当伊一个人呐健康的时阵，中医的说法就是讲精气神赞，精气神好。喂，彩珍你好，
2: 大哥
0: 兄，哎，吴大哥，嘿，
3: 谢谢。
2: 我叫帮人喝两组啊，后日拜拜一再收好不？
0: 好啊，会使啊，你都只有爬山吼？
2: 啊？
0: 你都只有爬山，有卡开爬山，接不到吼？
2: 无啊，
0: 无哦，吼吼，歹势歹势，因为电话伤过济。后礼拜一，阿、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吴大哥，
2: 好，
0: 好来哈，谢谢。一个人呐，身体健康呢，吼，健康的话，吼，健健康康，健康宝宝，健康吼、哦，老人，咱的精气神就好啦。精气神的表现就是讲，一个人气色好，身体状况赞。一个人吼上盖好的状态，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咧吼，人较无容易忝，啊爱做工课无爱，啊咱这老大人咧吼，你咧食着咧一挂西药较散气，精气神就较无好。喂，彩珍你好，喂，碧姐，
4: 谢谢。
0: 嗨，
4: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哦，哈。状况若好，精气神若饱，人个较袂忝，互看开咧吼。哦，这个人，迄青春呢，少年呢，气色好呢。
4: 谢谢哦。
0: 阿咧吼，迄个头壳已经光呢。啊，你咧讲话有诶吼，迄老懵老呢，迄讲话诶逻辑有够好诶。像像咧吼，咱台南一个张爸爸，张爸爸呢吼已经90岁啊，吼，我讲见识有，吼啊，大概哪里跟我讲，拢讲啊哪讲，哦，伊都吼以前咧无读册，你打听咧讲话，你真正感觉未出来讲伊是90岁啊，过来就是咧吼，伊咧讲话看到代志的判断能力吼，啊伊的表达能力，啊伊的对着代志的分析，真正拢无像迄个90岁。为什么？因为伊的精气神赞，迄个爸吼精气神赞。好，来，咱即马现代人咧吼，为什么会呢？吼毛病这么多？伫中医咧讲诶，就是咧吼精气神甲着气血，因为咧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即个拢总是咧吼，即个啊高热量啦、高胆固醇啦、吼高糖啦、高油啦、高盐的物件。所以营养失调，不是营养不良，是营养失调。营养若失调，气血就不足，咱的经络就袂顺畅。啊，再来啊，现代人 压力过大，不能讲呢吼，你咧做工课，不能讲呢吼，你已经退休啊，不能讲即卖学生囡仔拢同款，压力足大，啊，暗时困袂好，这拢加着呢吼，咱的免疫力啊加着呢吼。中医咧讲嘅精气神互相来影响，所以咧，譬如咧吼，你咧看到中医哈，免疫力低落的话啦，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嘿，喂，嘿，林大哥，
2: 嘿，财政，
0: 嘿，
2: 外家门昨日会有来啊，啊，就是讲伊个今日当开发票，
0: 有啊，开发票有啊，你是药房客吗？
2: 不是我你你遐寄来，
0: 安尼哦好，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哈，好叫助理甲你甲你服务一个啦哈，服务一个。好啊，你看到中医呢哈，免疫力较无好，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精气神的问题呢哈，伊会影响影响到呢啊，你的抗体搁刷落去，你的脾胃脾胃的气会不足。也就是讲呢，吼，脾胃无法度好好啊发挥到伊的功能啦。这个时阵，如果欠缺啊充足，吼，一寡营养物质，气可能会补不开。啊，有的人就是安那老大人，为什么精气神呢较无好？因为呢牙口无好，啊，食欲无好，物件食少，吼，啊，佮刷入去呢，吼，拢肚肚闷闷，佮再加上着呢，吼，长期咧食着啊西药的关系，你的气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这个时阵，吼，就是呢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伊会。穿到着呢，规身躯每一个角落，脚麻手臂，吼啊，这个头壳呢，吼硬拱硬拱，头壳疼，啊，目睭涩，吼啊，边边呢丢丢断，啊，耳孔开啊，叽叽叫，搁有的人呢，吼，就是呢，一个嘴大喉宽，吼，财政，迄火气足大呢，迄不是火气大呢，迄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气血两虚，气血亏损，你的精气神不足所来造成的。啊，搁说落去，哈，胃肠也无好啦，吼，这个啊代谢也无好啦，吼，血糖咧控制袂调啦，血压咧控制袂调啦，搁有一点就是咧局部感染。你那咧吼有一个破空，啊，就足歹好诶，迄叫做咧免疫力。失调吼，第西医叫做安尼咧讲，啊，中医就是讲咧，你的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啦，精气神咧吼爱靠着咧吼一寡食的营养，人是铁，啊饭是钢，但是。咱都食袂落去，年纪济啊，吼啊，物件食物拢煮甲烂糊糊，这咱嘛有甲人讲，营养咧煮了了，啊，你咧吼要靠着咧吼补，要食啥物补啊？迄、那个气不受补呢，人的精气神无好，所以呢吼，你若吸着呢吼，较补气的物件，都是呢吼会压火气。来，财政甲咱讲二十米的 MSN 二型高原两百种果树，半了山葡萄糖，安江遐顶头来种果肉二型加姜黄蛋壳木，五种青果加荷兰豆丁，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我安尼念。听会清楚无？哎呦，遐济我听会清楚，这已经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咱台湾会用讲呢吼啊，保健保养有史以来成分上界最全的，总共二十味。要用到呢吼科技的加科技的甲做伙就简单嘞。那么用汉方的加科技吼的物件甲甲做伙，迄就是呢吼爱用到军神做数，爱用到黄金比例，啊，这个汉方又搁爱用到 GMP 药厂来控制，用制药的规格。为什么你在吃到二十米的？你在吃到财政跟咱讲的这个磷虾油，加到你过去安尼买买三行、五行、十行在吃，效果无同款，伊会喘落喘气。为什么会跟咱条件加遐尼啊好？两行就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无原因呢？吼、哦，安尼调喘喘落村长一个大姐。咱的新同学才真，啊、我拢买足济呢，啊，我即马吼开始呢，买食着二十米的，买食着磷虾油，啊，我剩咧买的遐遐一大堆，要安怎？唔是你安尼尔啦，咱这班的同学吼，足、哦、济人啊，未食着拢剩你安尼，买买一大堆，啊，你倒来三顿，才真甲咱讲的三顿食，早中晚食三顿，啊，剩咧你遐瓶瓶罐罐，你倒会当咧吼。 餐与餐之间甲塌旁架，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会岔路哦，会窜起哦，做一个岔路街哦。喂，彩珍你好。
4: 明仔载小姐。
0: 喂，阿红姐啦，嘿，我彩珍呐。
4: 哦，你彩珍
0: 呀。嘿啦。
4: 我甲你讲，我这骨轮哦，骨轮来咧行拢会定是迄个超工啊，迄还是迄罐规罐诶。
0: 哦，超工啊，迄加食加强诶，袂要紧。
4: 超工啊，
0: 嘿。嘿哦，超工啊，加食加强诶哈。
4: 食骨轮诶，嘿，迄个骨轮，
0: 迄个气
4: 骨啊，
0: 嘿，迄气吼，甲串落过，较伊诶退化会较慢，安尼。
4: 对，有退化慢，对啦，我知啦，这十几年啊。
0: 哟，对。
4: 十三年啊呢。
0: 嘿啦。
4: 啊，我就是只，我日常当只。半步搁甲踏咧，迄罕有的观战哦，你敢知影？
0: 好，
4: 迄关，迄超工啊，
0: 嘿，超工啊，哈，
4: 好，食加强诶，
0: 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彩虹哥啊。
5: 哎，啊，放年会要搞几月日咧？
0: 嘿，即月日，即月日来顶拢搁有吼，会当看三千。
5: 哦。
0: 嘿，对。迄个石董吼，石董吼。一年拢甲咱吼，迄落送老人年金送两届。
3: 前两天
0: 才放过。嘿，对，你也看，像你即届吼，先叫五组，你就赚万五啊。史董今年老人年金先送万五给你呢。
5: 哈
0: 哈哈！
5: 谢谢啦，
0: 好啦，阿甲说啊，问好啊。再见吼，啊，咱史董吼，一年啊，逐个月拢有送嘞，吼，送一个小红包嘞，吼，那本来嘞吼，就是拢差不多来两罐吼，啊，小红包就是嘞吼1000块，啊，亲像嘞吼，半年一届办年会，史董嘞吼，一年拢各送两届老人年金给咱。欸，我袂老诶，我嘛有咧买咧，讲老人年金啊，我那领老人年金啊，我嘛有咧买放烟火呢。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欸，庄大哥好，
6: 欸，你好，
0: 嗯，
6: 迄个我两组啦，
0: 好，买两组，安尼史董包6000块的老人年金给你哈。赚六千来，谢谢。讲白讲通，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讲钱未大办啦，哈！讲钱呢伤感情啦，但是呢吼，要用钱来顾身体，佫未劣质呢，未准拄煞呢。身体爱靠家己顾哈，有投资啦，有投资才会好啦。

0: 啊，来接通的我接来，皇帝好。
1: 你好，你好。
0: 哎，顺治大哥，嘿。
1: 你好，你给我加两桌啦。
0: 好，加两桌，安尼十栋包6000块的老人年金给你哈。啊，无啦，关生桥来二线，哎、欸，一线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 谢谢啊，拜拜。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彩珍哦。
0: 喂，
3: 我问你，我咧做诶，电疗。
0: 嘿。
3: 贵人我带管控的。
0: 哎、欸，我知影你迄、那个系如来的。
3: 对、啊，哎，你也会使食无？
0: 会啦，会使食啦。
3: 有咧食吼。
0: 哎，会当食。
3: 哎，做有较消啊啦。
0: 哎、欸，有做较消吼。啊，你老咧，你咧做电疗咧做化疗的时阵吼，
3: 电疗啦无。
0: 无啦，我意思是安尼讲啦。啊，有咧做电疗做化疗呢吼，这两下有咧食，伊迄个副作用较无遐大，啊咧修复细胞再生嘛较好安尼。
3: 哦。
0: 嘿。
3: 哦，嗯、啊，我想讲，啊，可以了，迄个困倒嘞哦，烟去烟到，啊腰敢若去闪着，痛到要死
0: 啊！啊，我讲腰若闪着吼，你甲食加强的嘛会使哦。
3: 哦，
0: 嗯，
3: 哦，哎呦，好，
0: 好好好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彩珍小姐。
0: 是。
1: 我每次叫一桌。
0: 办年会。好，好，你等了一下子嘞。
1: 好嘞，拜。
0: 好，不要紧，甲助理讲哦，哈，好，来一线一线哦，好，谢谢，来啊，彩珍你好。哦，等我，等我。

0: 彩珍你好，
1: 拜拜。
0: 哎，林大哥，好，叫两组哈，好，啊，等你压一下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给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吃得阿爸。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功德。
2: 我都拄打食五工尔，啊，我食了吼，我感觉讲那个酸疼真的有改善。
0: 嗯，
2: 嘿，啊，我以前有吃过好多东西，真的跟你讲，我不骗你，我吃了那个什么那个。
0: 不要说产品，反正你以前我那酸疼，食足侪物件去呀。
2: 哎，对，食足侪啊，啊，他听你的话，我其实我嘛听足久啊啦。
0: 嗯，
2: 啊，就一直唔敢买落安尼啦。
0: 嗯，
2: 啊，结果足侪人咧见证，我想讲啊，无嘛爱来试看嘛呀咧。
0: 是，
2: 啊，你讲个恁爸爸妈妈同嘛在食，啊，无我嘛爱来试看，总是给我一间机会啊。
0: 对，
2: 哦，嗯，啊，我食咧真的第三天真的有一点点改善，因为我是做五神经的生病。
0: 嗯哼，
2: 哦，未济呢，啊，听咧嘛丢呢。
0: 哎。
2: 哎，啊，这几天就无安尼丢，但是一定还有一点点不舒服吧？
0: 对对，我讲吼，迄个气血啦未通吼，酸痛你就带一世人。为什么今麦囡仔，今麦囡仔冰凉爱食哈济，七少年八少年都咧带酸痛？其实这个跟气血通通有关系。哎，啊，你咧，我唔惊你回避回，你货比三家不吃亏。你以前较贵嘅吼，因为我做节目，我咧公告商品，我不攻击人家，我不批评人家，啊，所以讲。你要讲产品，我就讲你咱卖讲别人产品，你就讲你食过足多啊！啊，真正咱的海王煎加青通，真正就跟人无同款，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啊，也不贵啦，说真的也不贵啦，
0: 真的啦，很便宜啦，哈。
2: 嗯，哎呀，我当时也怀疑讲，这么上的物件够好？
0: 嘿，
2: 啊，结果想说，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拢在吃，无气泡卖的啦，
0: 哈。好的物件不一定爱卖恁足贵。爱互恁，爱食，互恁有感觉，啊，搁回流，等下搁来回购，对不对？姐，你海王煎加清汤，你当初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那暗时咧困哦，我脚半仰八，加拢袂困，拢爱起来打药膏药哦。
0: 好好，
3: 啊，今麦就食，我食两罐没了。
0: 嘿。
3: 今麦拢免打，
0: 啊！今麦拢免打哦。
3: 系啊。
0: 哦，安尼，我哩安尼暗时麻家拢咧困未起，被开大药安尼偌久啊？
3: 哦，足久啊。
0: 足久啊。
3: 啊，都一困一困吧，啊听，有一天听到你的迄落，阿伯来食看麦，啊，我都直接一罐了，还就有一点点，啊来今麦两罐免了啊，拢免打。
0: 拢免打，恭喜你，恭喜你。我讲海王精，海王精加青通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还佫较好滴啵。
3: 对，
0: 对哈。
3: 咁啊，袂歹。安尼，因为我本来就伫个碰因啊，不起来吼，一徛万年开，腰开滴咯。
0: 嘿，
3: 今麦拢免。
0: 今麦拢免啦，徛爬开就徛滴啦。
3: 系啊。
0: 啊，你咧行路，你咧行路，感觉你个脚头较窄无？
3: 有
0: 哈。嘿，
3: 他已经七十岁了呢。
0: 啊，七十岁了哈，哎，七十岁哈，这个时阵啊，无保养未使呀，哈，一定要保养哦，哈。
3: 对啊，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
4: 都有效哦，脚头我食几轮，不来关起啊，有效，我再来食保养咧。
0: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痛做有效是安怎？你食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这是安怎？
4: 脚啦，哎，脚啦，换的。诶，古人咧，比你比人生强咧，
0: 嘿，
4: 就操作侪
0: 啦，就是操作侪哈。
4: 现在讲啊，有啦，有吃了有吃几工都感觉，
0: 吃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哈，
4: 哈，
0: 好，啊，你今日个要海王煎两罐啦，哈，
4: 对啦，对啦，对啦，
0: 好，来哈，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你食嘛好，我食嘛好，大家食拢总好，尤其是今麦咧办宴会，好上加好哈，一罐是千五，啊，咱来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煎清汤四罐，啊，清汤嘛是四罐，原价万二块，优台九千块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哎，
0: 嘿，你好啊，彩珍，
5: 彩珍你好，
0: 嘿。
5: 我吴太太了，
0: 好，你好。
5: 我迄落办宴会，甲我寄三组了。
0: 好，寄三组来，医生甲咱吼太太做服务这个。我吼来，个另外一线嘞吼，这个 后边七八二哈，七八二的同学，你讲要找我，因为拄只咧吼，咱咧进广告哈，啊，无方便接，好，卡起吧，卡起吧，好，电话卡卡，一定要加强一下呀。哎，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喂，
6: 我即讲做老师，你讲我做老师啦
0: 哈，哈，
6: 啊，你安尼安尼向安尼讲，恁属同上人老人年金古年啊
0: 哈。
6: 我那是，我嘛信心，你教是人师傅，你才敢问个咧教死。
0: 啊，迄个，迄个折下来呀、啊，吼，吼、哦，人做人吼、哦，爱较幽默。
6: 讲是作实的，
0: 系啊，对啊。
6: 我当时是在听咧，
0: 系啊，对啊。
6: 啊，到时人啊，吓，真啊吓，突然个啊，高也是讲，哎，我安尼开拢无教来
0: 啊。安尼吼，去到收万二，我那去加三千块安尼。
6: 开玩笑，我开玩笑，这不是讲啊。今天我先拿点，他歌也听无啦。
0: 哦，安尼好，
6: 嘿啦。用个咧教啊。
0: 做人爱较幽默，日子较好过哈。
6: 啊，你啊讲是作信。
0: 好好，阿、啊、我来接电话哦哈。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0: 这什么
7: 收
0: 四罐？我一组吼，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尔。总共八罐。
7: 三组。
0: 你要三组去？
7: 哦，一组拢八罐
0: 哦。嘿，一组八罐对。
7: 四罐四罐啊吼。
0: 嘿对。
7: 哦啊，三组。
0: 三组得两万七安尼。
7: 三组两万七。
0: 嘿是。
7: 啊！你今麦无一路无一路后面有。
0: 无哎、欸、有啊，安尼就做优惠，上优惠咧。
7: 油咧？
0: 哦，油阿未油爱放烟火完吼，公司才阁排时间咯、
7: 哦。哦，油阿未有诶。
0: 嘿，对，啊，如果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甲你写吼，加三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买三组，买五组，买十组哈，一定爱趁着咱放烟火，半年放烟火一届啊，我们把那个货啊，哈，会加宽和重，因为呢，身体敢那参照咱的事业经营，逐天爱投资，哈啊，人咧无投资，无可能身体会好。就敢那参照你咧饲囡仔同款，饲囡仔咧吼，你拢互伊食好饱，啊，你无爱互伊接受着教育，啊，你无爱互伊好的环境，这个囡仔大汉了，哈，真的。会废去，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少年的时阵，唔知唔保养，哇！啊，食老呢吼，规个身体拢已经在糟践啊，在崩啊，啊！你搁袂晓讲吼，买来买一个较好的，买一个较对症下药的来食，人工搁当搁较老少看。后悔拢未付啊！买债已经上万啊！咱就趁这个时阵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喂，你好。
0: 嘿，是。
8: 哎，啊，伊个。
0: 放烟火。
8: 哎，放烟火两组。
0: 好，两组。
8: 啊，两组来这边，你个插两罐，你个。林家有的
0: 啊，好、哦，无，迄袂使，迄袂使咧塌，无安袂使咧塌，因为这买三罐送一罐，你若塌落，迄就无多剩四罐四千五安尼。
8: 哦，安尼，
0: 嘿，对，
8: 安尼三罐啊。
0: 好、
8: 哦，啊，伊都啊，剩咧拢剩彩虹间啊。
0: 无啦，来啦，大哥，我甲你讲吼，袂使有迄落徛空的啦。
8: 哦。
0: 嘿，拢一定爱四罐，安尼才会当用放烟火组合无？
8: 哦，安尼，
0: 哎，对，啊，你得，
8: 你落啦，你
0: 八罐，
8: 四罐海王晶的
0: 好啊，哦，四罐海王晶的好啊，啊，买十二罐拢清通，
8: 无，
0: 好，四罐的清通啊，十二
8: 罐清通啊，
0: 十二罐的海王晶安尼，
8: 对哇，好，一组一落，
0: 好汤头，好，一组加台南哦。哎呀，
8: 另外，
0: 我知嘿，安尼你电话叫我转刷卡，给你抄资料哈，哈，后来医生讲过，电话叫一个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来，王少年阿祖。
1: 哦，那个办年会两组哈。
0: 好，办年会两组
1: 啊。哦，啊，拜二给我收。
0: 好，拜二 OK， 无问题哦哈。
1: 哦。
0: 好，
1: 哦、
0: 谢谢少年阿祖。
1: 哟，拜二给我收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祝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来，杜姐，抱歉，满线接无电话，跟他讲对不起，个电卡。嗨，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是。
2: 我搁放电话，搁甲摕一组来。
0: 好，搁一组啊，这明仔载好不？
2: 好啊，九千。
0: 嘿，九千对。
2: 哎呀，我当有叫两组啊，都搁一组就好。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收哦，嘿。
2: 明仔载，明仔早。
0: 我拢会写会载哟。
2: 哦。
0: 嗯，好，好，祝你健康。
2: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水姑娘，拍摄都吃半山羊足久吼。
3: 我跟你问哦，我要跟那海王精名的单位。
0: 产品服务，海王精，你那要买安尼九千，就是八罐啦，拢会当啊。
3: 九千八罐，一罐即马唔是，之前我买是几盒，即马是几罐的吗？
0: 无啦，海王精几盒，几片的啦。
3: 好好好，我是讲在啊嘞。
0: 好，无啦，嘿，啊，拢安尼讲较顺嘴呀，嘿。
3: 好好。
0: 啊，你就是要八罐拢海王精吼。
3: 嘿，八罐海王精啊，偌济？九千。
0: 九千，嘿。
3: 安尼哦。
0: 嘿，
3: 你啊，无我先叫一组啊，你到月底吧。
0: 嘿，对，你再过来补货哈。
3: 好啊，
0: 嗯，
3: 好。安尼几时要到？
0: 明仔载给你收。
3: 明
0: 仔
3: 载
0: 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哦。

0: 喂，财珍你好。
1: 财珍你好，我刚才给问你讲，新面唔能食无？
0: 无禁忌哦哈。
1: 拢会使咧。
0: 拢会使食禁忌的是咱身体上的毛病，跟咱的产品无关系。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

0: 安尼明仔，好好好，三组两万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财神你好，
1: 财神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一组迄个
0: 放烟花，
1: 放烟花，
0: 好。
1: 啊，不过我迄当时，
0: 明仔载就会当时哇，
1: 是啊，嘿。我还有呢，
0: 还有不要紧啊。
1: 你是干当时啊？
0: 我放烟花结束的日子到一个月月底。
1: 哦，那好，不要紧，明仔载送好啊。
0: 好，明仔载送啦，哈。好，好，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那你讲啦，哈，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哈，也无日时，也无暗时，哈。你也看，连一枝草都发不出来。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的三宝，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中医讲究的就是呢，精气神。来，一个人为什么才真的跟人讲，一定爱养血，爱呢吼调血，一定爱养气，爱理气。一个人若气血不足，精气神敢有可能会好？没嘛。精气神自然就无好，你的正气、正气哪去？拄头啊，未感觉啦。但是呢，吼，古来年久月深，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呢，吼，种种的判断能力，都呢，吼，愈来愈离经。一个人，吼，你也看，迄个呢，吼，迄个笨蛋啊。懒得动，人类吼，底下行路伊就笨蛋行。你看吼，迄个生重病的人，一挂老人吼，你去看，迄个伫公园啦，伫学校边啦，啊，外籍看护杀伊去啊，迄啦，迄破病的人，迄大家拢精气神无好呢。啊，精气神诶前端就是呢气血不足，迄个呼吸咧沾，伊就笨蛋背。你家去到老人院，迄规个你看到真系感觉讲咧吼，人真的气血不足，精气神不好，真正真可怜咧。大家吼，敢那陈就讲足歹听，实在话就足歹听啦，像你落行尸走肉同款啦，拄啊好一个躯体底下，拄啊好一个咧吼身躯壳底下尔，无眼神啦，无活动力啦，无思维啦。卖讲咧吼，迄个好心咧沾呐，迄人咧食，都用惯了嘛，唔知滋味。所以咧吼，一个人气血不足，一个人精气神无好，迄个敢那参像咧吼，慢性诶毒药同款咧，慢慢侵蚀着咱诶健康咧，慢慢吼，你就愈来愈无动力，没有精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嗯，哎，下一周办年会。
0: 好，一周办年会，啊，这明仔载好你收甘好。
2: 可以。
0: 好，可以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咱来讲哈，讲到哈精气神啊，我们刚刚有说到哈笨蛋，其实笨蛋哈是一个足奇怪的物件，足奇怪的物件。有的人呢吼，还未退休的时阵，吼、哦，做家呢吼，大官大官，做家呢吼，公司的主管，你看哦，愈无闲，吼、哦，虽然呢，吼，感觉讲，哦，那个压力很大啦，吼，啊，逐工呢无闲吼，要上班啦，但是伊就是呢吼，过了生活是有滋有味的哦，是有滋有味的哦。人啦，一旦退休落来，吼，啊，迄个懒惰，吼，惰性，一个咧，吼，三星出来，人咧，吼，退休过了咧，吼，感觉工作舒适的，很安逸，吼，啊，休困，应该来讲是感觉工有足有福气，对不？哦，做到今嘛来呀，退休啊嘛，所以人咧讲，为什么讲要退而不休，退而不休啊？一定爱当活到老，爱当到老，实际上。讲实在，退休较惊的就是安那，人感觉无聊，无聊咧坐伫遐，咱咧讲诶吼，坐几工咧唔叮当咧，人吼就会呢意志消沉，啊人咧就会怠慢。这呢吼就是咧跋大掉呢，咱咧后半世人诶希望。啊，你若愈无出去，嫁着人，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朋友情就愈来愈淡薄。啊，你咧关伫厝内底，拢唔行出嚟，都会咧吼，让咱的心胸变矮啦。啊，对着你的人生，对着你的后半世人，都会愈来愈怀疑。才真甲咱讲，这两项二十米甲着林下药，食一个有气力，食一个咧吼有力头，食一个精气神好。你会当咧吼出去啊行吼，啊着公园行，啊是出嚟，哎你好哦，我走。安尼，你的后半世人才会有色彩，才有滋味，唔要过了咧吼，无滋无味。少年咧吼做过头。艰苦过头，食老就是呢吼，爱为家己的健康来打拼。唔正的，咱节目号做什么名？健康加油站，加油，加油，一定爱加油哦！

0: 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是，
1: 我要那个三组九千的三组，
0: 啊，安尼27000，阿米阿仔好哩，好不？
1: 明天早上给我好吗？
0: 好 ，OK， 好，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0: 给你。
1: 喂，彩珍你好。
2: 哦，嘿，几组？
1: 好，你别，好，办完会几组？阿明在收工好。
2: 哦，
1: 早班的好，好，早班的好你哦，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来哈，阿三四线拢先接，我来接其他的电话哈。

0: 彩珍你好。买三组。好，买三组，大姐，这明仔再给你收，好不好？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李大哥。
1: 你家家是做来哦。
0: 好，加高清啦，哈。
1: 好，
0: 明仔再给你哦。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0: 嘿，安尼你就甲叫三顿食，嘿，莫个。莫个人啊啦，一定食好，袂使人，袂使放吼，继续甲食，好不好？哎，真正食食的吼，感觉足好吼，精气神啦吼，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吼，赶紧的啊，何彩珍来进一个广告。好，江叔，这么个吼，你海王正甲青通，你甲老公在食安怎样的？
1: 是，我是。迄、那个关节退化，我呢是中风。
0: 吼、
1: 哦，啊，我即马我妈讲食迄个先，有感觉目睭较袂遐尼啊酸涩。
0: 目睭较袂酸涩是你、哎、你咧食？
1: 啊，照问照问啊，啊嘿，甲状腺来食就。
0: 哎呀，会使食，会使食啊，可以吃啊。好，你
1: 先。我是咧问你，问你讲啊，你我甲你食有无？之前我目睭介涩，
0: 嘿，
1: 啊，即马有较袂遐涩。啊，我呢咧是讲，我正常是食另外一间诶，介贵啊。你即马食即间，就无听伊讲遐高，卡咧疼。
0: 好、哦，你本来吼、哦，恁老公中风，啊，你买北京的互伊食，啊，足贵的，
1: 啊，你食，啊，足贵啊，无效，
0: 无效。啊，你即马海王健甲青通食食，恁老公迄，伊是对
1: 个。较无，较无遐个爱疼，然后无本来脚头，伊个即个伊个重视的，伊个刺激的。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较无叫，
1: 系无叫人顾啊，我家己咧甲顾啊。
0: 哦，
1: 系，他已经中风两年多了。
0: 哦，是哈、哦，你看恁老公中风两年多了
1: 啊。无啦，我最近伊听着心机较。
0: 较慢呢啊！对啊，对啊！啊，我讲咱的产品这只吼，真正伊较会酸痛啦，然后较会话艰苦的。你啊，姐姐，咱人气血回通吼，精神也好，啊，较会养吧，安尼。
1: 啊，我就是一针，就是关手关节迄个胳膊，迄个咪胳膊佫较累啊。
0: 嗯。
1: 迄个关节凹翘也好，做姐姐做疼做疼，啊，即嘛是较无疼。
0: 对啊，阿姨在喘气啊，嘿，在好转换的，嘿，迄袂要紧。嘿，啊，即嘛姐姐，愈食你就愈好，愈食愈柔，愈轻松安尼。
1: OK 啦。
0: 好。
1: OK,
0: 好。好。好，谢谢哈啊，酸痛啦，哈，三个月啦，哈啊，一寡来退化，得食拢综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那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全通好汤头，三德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胃酸破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今个一天哦，要放假哦，有够赞的，顶礼拜放四天，这礼拜放三天哦，迄真正啊吼，来听歌，听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哈，感觉很好。好，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今日寒露啦，嘿，白露水寒露风啦哈，九江国风哦，九月起风降，嘿，啊，草头的白兼空，啊，都较打扫啊，诶，草料的屁啦，打扫会上啊，筋屁就上啊吼，哎呀，啊，料肉啦，筋屁的吼。啊，都袂记得听，了吧？那金币都袂记得听吼。哟，这个白露水啊，寒露风安尼，即马拢咧起九江风啊，拢咧起咧东北季风啊，对哇吼。代表着这时阵，这個、东北季风哦会增强。啊，这个风哦会明显带来着咧凉意，秋凊啊秋凊。你像天顶要读册，我家阿母讲爱读外读，下早甲挂目镜，因为下早起来吼日头足炎的，迄红眼镜镜目睭还袂完全好不好？会做擦个呀，你爱甲挂目镜，安尼再读册哦，安尼目睭较袂受伤害，啊伊目较袂艰苦哦。对啊，即摆用早午哦，爱擦衫啦吼。哎呀，因为这愈来愈感觉到这秋哦，秋天啦吼，早暗有只有较凉凉哦。哎，像我昨暝在天顶去，安尼老老的足舒服的，伫我那附近安尼老老老安足舒服，凉凉啊，秋凊秋凊哦，够赞。哎呀，啊这时阵哦，你啊寒露有这寒吼寒。寒就是雪，不是代表天气，就像冬天安尼寒冷啊。只是这个寒，这个湿度吼寒冷啦、啊，吼、哦、就是要特别要结霜的些时阵啊，所以叫做寒露吼、哦，白露吼、哦、更加凉，露水更加多。暗时啊水气吼、哦、会凝结变霜吼，那、哦、山顶有霜的点，北海道的落雪啊，哥，北海道第一道雪吼，伫顶咧白头都有啊，都落雪啊吼。哎呀，这个但是咱即马搁做热呢。即马感觉会出现做特殊啊，十月热，秋老虎啊，十月热哦，十月还佫真尔热哦，十月热现象哦，就讲四种就是这秋后热，咱讲这个秋老虎啦、啊、吼，嘿，秋老虎，伫这个季节吼，这个副热带高压会渐渐啊向南刷叮当，但是有当下向北刷叮当，转好这被笼罩在地区哦，诶，笼罩的地区往往它打霜，所以去九月降吼，草头白兼空。哎，就是较打扫，较打扫，了把皮会上。你的皮肉吧，即阵啊皮咧上啊吼，系皮咧上。如意那个无，你若无咱迄块，咱迄块迄个黄金生态美容照，你若无去第一位吼，你如意爱甲抹，啊无好好扫扫上上，哎、欸，啊着白兼空吼，啊皮咧上哦，较打扫，因为秋天就是往往较打扫。我辛苦洗，我脚手拢爱抹，扫一下安尼较快活吼，甲扫一下较快活安尼。啊，那会较少雨，啊炎热天气，所以如果若风台哦，带两个风台嘛，彩霞佫带一个来啊，哇，好彩云啊哦，彩云后壁佫拖一个安尼啦，吼，真够拖，风台出事吼、哦，嘿嘿，下季风台出事，所以另外风台过境吼，袂造成短暂的热啦，好、哦，所以因此袂讲寒露，十月已经就深秋哦，但是哎、欸、寒露啊，真无呢哦。寒露吼，那开花吼未结籽啦。寒露这個时阵吼，那透强风，稻啊这個时阵那开花吼，会未结籽。所以这生姜稻啊吼，那还未出籽啊吼，砍牛就改犁啦吼。寒露来就生姜啊，就专门咧凉凉凉。啊，生姜来啥物？生姜来入冬啦，叶啦，入冬补脆康啦，来冬季啦，来小寒大寒啦，无好无？渐渐都咧惊，哇，够紧的紧，时间咧过得遮紧啊！伊想甲念讲二月初二拜土地，即马要来甲九月啊，吼，八月八，哦，即、這个砍豆田，哦，挽豆叶。啊，那九月九，风吹满天号。啊，那十月十吼，即、這个人收冬，哦，头家请长工，爱放盘，哦，爱放盘，请长工来收这稻啊，吼，安尼。啊，那十一月吼，年刀兵哦，年刀啊，十一月年刀兵，家家户户人收银。啊，那十二月哦，换新衫来过年，好念啊紧，念着念着就到了，对不对？你十八月搬过到人家中，月家年家中秋人家老啊，人家十九啊。所以啦，中秋过了要过年就足紧了吼，是啦。啊，一冬啊，过勇行。一冬一冬啊，顾健康，安尼是上该赞的，对不对？嘿，拢祝大家啦哈！安尼拿这寒露的时间哦，啊，但即马吼，
明仔开始要过双十国庆休三天啊，对，咱全台湾全部都动起来。我唔知影高雄莲池潭怎开始万年祭呢？万年祭我知影过年拢会有当去呀吼。哎，阮新妇昨天顶下课了，先带伊去佚佗了，伊转去万年祭。哦，妈妈笑到济，我都买无当停。哎，人足济。啊！天天在食鱿鱼，因个买鱿鱼买一个迄个气球，迄个气球爱载动啊，啊就好耍啊。我年纪就是吃吃喝喝嘛，吼，行行人看人吃吃喝，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嘛，就是安尼，行行甲看看。啊，那金门呢？金门的好朋友就在今夜，金门吼、哦、金个演呐吼，重磅回归。少林吼、哦，这艺人吼，甲周汤豪比你因后生吼，周汤豪。我、哦、要来金门，金门暗会哦，今仔日金门暗会哦，今日就在今夜哦，安尼暌违三年，金门关的金声镇哦，为期两天，摇摆金个演哦，这音乐会要伫金门八点半哦，率先的举光公园华丽引爆。这主办单位讲哦，这唔嘛讲韩流哦，爱注意哦，这拜所请来韩国的碧昂斯啊。哦，還有少林韩国人吼、哦，潮流 idol 诶人学长吼，安尼，这周汤豪啊也首度登踏上金门安尼，金门的话吼、哦，这个金过瘾就是安那，金过瘾呐，金过瘾呐吼，金过瘾吼，哦，金过瘾叫金过瘾安尼吼，哦啊真痛快吼、哦，真很畅快的意思，对自控制自年进场唔免吼买票，爱去这高尔宣吼。哦这个胖半圈哦，顶顶重磅这个歌手吼，甲金个人首登场啊呢，哦，这嘛更加好，这侪八九年级生哦，听着很过瘾哦。啊，至今感官津津乐道吼，诶，音乐演唱会，终于伫个国界吼敲碗之下吼，重新回归。啊，支持金个人的铁粉就讲吼，这个摇摆金个人是金门所办的上盖好的活动。没有之一，就是只有他。哎，啊，今年参加签名还拍本吼抽奖的留言吼、哦，这金句也直接用上，不是超强是最强，金门最强音乐会摇摆金个言回来啦！吼、哦，安尼嘛是安尼嘛是欢喜兼闹嘅，对不对？嘿呀、啊，啊，那歌咏哦，这个遮阳万年祭长啊，10月7号哦，盛大登场。就开始到这个拜一啦，喏，到这个礼拜11号，诶，到11号哦，啊，那个龙虎塔已经做好啊，啊，旧年就做好啊，吼，维修就好啊，安尼对长到这11号，伫莲池潭周边哦盛大登场安尼，今年以这庙宇的巡礼吼，啊，行庙的祈福啊，吼，啊，民俗的展演，精彩万年安尼吼。诶，挥腮打街吼，啊，万民同游安尼，这都好食。你若要去吃吃喝喝，就去啊，唔好开车，开车哦。那你外遇来无开车，白艰苦。啊，无你也无接运啊。吼、哦，哦，可能爱行一阵嘛。你若要谈迄接运，可能行一阵嘛吼。哦，你若要来遐佚佗，遐车是驶袂去，遐话封起来，你车袂当过。我遐四周关有当考100年，你嘛不当停车。哎，等我，迄个交通工具安尼是上盖赞的吼。哎呀、啊，啊，过来嘞！今嘛食今嘛呢？秋蟹啊，啊个大闸蟹啊，有无？大闸蟹够俗，无俗啊！今嘛一只卖偌济啊？都看大细只。今嘛差不多一只细只吼，35，一只细只大闸蟹35，啊，够肉无肉食一个？啊，较大只哦，1500。嗯，啊，帝王蟹一只要到2万2嘞，万2-3活哦，活的帝王蟹大只一只要万2-3哦，迄是活的。吼、哦，你那是迄落冷冻的吼，都无啊贵，冷冻才5-6千，啊4-5千，哦大闸蟹有无吼？嘿呀、啊，白令海咧掠，吼、哦，迄北极迄边的白令海有咧掠，当都贵。你包括鸡啊吼，鸡啊即马起几成？起50%，鸡啊，哎呀、啊，拢嘛咧起鸡，你啊看，当嘛起鸡，咱也无起，咱照旧年安尼咧卖。哎呀、啊，你看看咸酥鸡啦、章鱼烧啦吼，啊这鸡啊全部拢咧大起鸡。当都咧去吼，搞活动，嗯，迄都都那当去都当拢对咧去啦。哎，咱来佚佗啊，吃吃喝喝。咱好朋友过来，恁那即个吼，连续休三天吼，哎，当来阮公司佚佗呢，邀请来阮公司佚佗，即个也好，毕卡索吼，
啊，伊这毕卡索的这展览吼，甲这11月1号，甲11月7日哦。吼，啊，你若要参加历史博物馆吼，啊，歹势无招待7岁以下的囡仔，吼，因为遐每一块拢是足珍贵，啊，恁一定爱来。咱即马咱全台人家少年啊，拢来阮公司打卡。你去网络甲伊拍哦，历史博物馆哦，足侪人分享，有够水的，这无定有呢，嘿，你足罕你看，啊，你嘛无当看，全国用甲阮公司。专高雄跟阮公司，哦，迄是较保守啦。专台湾跟阮公司有历史博物馆，恁无来看无采，爱来看，来享受着吼。即个国际吼，即个巡礼，你会发现哇，应该古世纪吼，而且物件吼，拢保存啊足完整诶哦。嘿，甲你想象无同款，啊，你欢迎大家来。哦，啊，那毕卡索，那咱历史博物馆吼，旧年冬天伊个休拜一年，每日拜休困，下早10点。哦，啊，服务你到下晡的5点安尼，下早10点，服务你到下晡的5点，每礼拜是公休是休困的哦。哦，啊，无历史博物馆是常年弄有咧这展览。哦，啊，那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哦，这无简单，这全世界干三套呢，一套即马伫咱历史博物馆，也个种伫咱保德旺咧做展览，进来甲看，哦，进来甲看。你若买历史博物馆的这门票，你要加50块让参观哦，世界名画毕卡索。啊，这个11月7日来，我播咱听，吼、哦、啊地址忙讲你知。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我画展，这转到29白，诶，这位，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全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适合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这首歌福气啦吼，哎，勇敢人心情的笑嗨嗨，对不对？来，后尾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今仔就讲要订我，哦，我讲咱的低基金啊，吼，咱低基金吼，咱来不敢订啊，今日订港吼，拜六到，啊，那明仔订港当时到，明仔是拜五，后日拜二啊，
1: 拜二，
0: 哎，后日拜二哦，吼，后日拜二哦，你若要下附近啊，多等来放假休三天哦，你今日一定爱订，今日订拜六，互你收到，吼，啊，你若如果哦，明仔是拜五，明仔订变后日拜二收啊，哦，吼，啊，那囡仔若吼，有囡仔若规栋囡仔有在等来吼，爱学食。哦，囡仔爱学听，啊，囡仔渐渐对咧勇敢。哦，那伊太阳外哩哦，即秋天秋冬的季节若到啊，秋天季节若到吼，那个天会较有元气。啊，话讲啊，生干咩当食无吼？咱无胡萝卜，咱无注射呢。嘿，咱有去经过 SGS 检查过，咱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你食鸡也无简单，以神农鸡哦。伊讲一般鸡条是无简单的哈，一开要2000万，迄个鸡条吼，全部是24小时哦，恒温控制，啊有兽医，有兽医咧把关，啊有营养师咧调配，迄个个拢头好壮壮，头好壮壮，一路 muscle 的鸡啊，做健康作用，今仔载做低基精，而一滴水都无，日本的技术啦吼，你甲咱应该传统鸡精无同款，传统鸡精甲咱袂比劲，因为讲即马吼无进步，原地踏步，你就是输人。讲营养素拢对你进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技术设备拢爱进步。你无进步，你原地踏步啊！吼，你吸收起来，甲你自然氨基酸，甲你叶基酸氨基酸，你萃取袂起来。你哪能靠你应该？当一个妈妈甲我顶讲，我应该无啷家炖呢？好，我拢互分互我亲戚好友呢，啊，我炖7-8点钟呢，我才12点钟，而且无蒸汽啊，蒸汽袂回流啊。你食每一滴拢是精纯的，好啉嘛？是不是？嘿呀、啊！啊，要食爱听完补气，爱好吸收的啦。唔免阁经过你胃肠抓，我啥物消化没装，没负气，没负气。你啉了因分子细小化纳米啊，真拢做纳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直接甲吸收，精神百倍，安尼好无？三前补胎，三后做未来。哦，啊，开大刀了后，你要紧恢复个勇敢嘞，你就甲你食，因为伊内底有总菌的氨基酸，有22种咱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好朋友，总菌的氨基酸，咱的身体无得个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服的，因为即毛低基金的技术，伊去除了这总菌的氨基酸，所以你咧食了咧吸收。有人做化疗了，做都软的吼，啊，当物件拢爱甲拍拍变哥哥变样，你倒一包嘞，补充一只鸡啊。咱一克都摕回去吼，都有摕3克，每一克内底有10包，每一包60cc，等于一克有10只鸡啊。摕一组多3克，有30包，掠30只鸡啊，等于不？哦，啊，那即马食生鸡了，可能一礼拜啊半个月内底，医生啊，莫食米酒，我袂当食麻油哦，食低脂精上佳赞。伊食生完起个凉气，即袂当食，袂当食，食咱的低脂精，一定爱好食，爱好听，听完过本，足简单的好，好。寡人搞口尾就要食恁自己，啊！你都这样保健食品，你唔食，迄样你唔食，鸡肉你要食吧？对不？食低脂精，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哦，等于一只鸡啊！你买一组3680，这是邮袋，伊原本是5940，现差2200几块。我说恁这边咧办活动，咱上届会，我把是这时阵咧提上届，我就订5组嘛。囡仔爱食，孙仔爱食，爱听爱顾，啊！这做好物件。哦，你若如果是顶顶礼拜、两礼拜前，你甲听阮台长啊，吼、哦，阮烟斗台长伊正卖尔，啊，你都啉着，哇，真正做好啉诶，啊，就今日过来订，哦，啊，无啦，像阮那阮即旁拢一冬啊卖一届尔，一冬啊卖一届，哦，咱诶即个低脂精哦开始咧卖啊吼，厝边计要咱共讲诶，如果你开长途车，打打地动诶吼，背关背低，日头卡咧晒诶，辛苦，对家己较好咧，家己身体家己顾哈。买一组咧，有30包，摕3克，3680。今日订港拜六到，明仔订港后礼拜二到。所以咱到囡仔是一个连续休3天等啊，伊来要开长途车，要等于伊原单位，竟然叫先啉一包。你开起来感觉，有精神加做伙，袂做杜姑鸡呢？这叫做总菌的氨基酸，这叫做生态。生态就是你免经过胃肠消化，你能吸收啊。好，一包这么好的低脂精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那病中病后要恢复较紧的，你就加啉吼。啊，这唔免冰，会当放2冬，无防腐剂，无色素，嘛无香料，嘛无味素。 哦，无话事哦，嘿，原味原汁香，公公啊，公公香，啉一遍你哦，好落喉哦，跳开就足香个。啊，若要加用隔水加热也可以，你若开车上班的你若无方便隔水加热，甲透下开啉落安尼就好。迄、那个足香的香，伊无卡油袋哦，嘿啊，伊嘛无迄个鸡无味哦。你若应该叫家长惊着，希望你往一摆机会咧，哎呦，应该讲啊，灵芝灵芝苦达达上要食。啊，即马调我的灵芝，哎呦，灵芝做好食，囡仔会偷，对哇？即、這个脆脆的技术无同款，口感也对你无同款，伊的成分佫更加赞。安尼有啥意义？这个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组对你进步吼。即马定讲的话，囡仔是实顿来，拢可能食会到。囡仔是实若顿来，拢食会到。你马在定后礼拜以后诶，吼，马在定后礼拜以后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一组3600块，拜六搞哦嘿，后日就是拜六啊哈，谢谢吼，好啦谢谢，看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后礼拜钱较方便呢，后礼拜收也可以吼，后礼拜收也可以嘿，咱来听歌听，蔡小哥唱歌唱爱你哦。

0: 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便。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我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我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哦，来赶走这个疲劳。啊，那劳工界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吃体力、吃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迄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哦，迄个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为要考试，为做夜班嘞，做大夜班嘞，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你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吃好，咱逐摆人未滴这种病病叫吼，吃的人拢足爱甲咱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啊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哦，随啉着，随讲要搁食。收着，讲真好食。
1: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哦。
1: 哎，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哦。 有臭青味无？
1: 无啦，
0: 这香的吼，
1: 够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吼，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啊，咱平常时感觉都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介绍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1: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2: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2: 我能保养。
0: 系啊。
2: 你如果牙都食，我哋也袂食，我哋袂。
0: 哇，安尼。
2: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个帮我啉
0: 吗？啊，好啉足好个好。
2: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2: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整整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2: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000是哦，得改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1: 尼。好啉啦，别个提。哎，
0: 好啉啦吼。
1: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哈哈哈。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哈
1: 哈哈。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1: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1: 诶，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诶，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
1: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1: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比较过上，我是比较过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系啊。
0: 好，长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那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想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的啦。咱的鸡啊吼，有啊人说，哎呀，我若生癌，啊，中午会当食无哈？你更加需要营养素的时阵啊，上钙性的技术的去除，天然的胶原蛋白，高标准的饲养哦，大豪宅钓到这神农奖的，神农奖送给咱的哈，咱的农委会啊，农委会给神农奖，就是神农鸡，伊鸡肉都真正无同，你若讲哦，头好壮壮，无咧注射，不投药。无注射啊，不投药，无咧食药啊，无抗生素啊，吼，有高营养个综合的维他命。你看，做虚弱人，你就需要这啦。做虚弱的人吼，这高标准吼，你甲饲用高标准，这满90天以上的呢，唔是饲30几天尔呢，要饲哦，见个注射公公大，那唔是迄个普通鸡啦，普通鸡免伫咱家卖啦，吼，怎样吼？高标准的，所以90天以上的成熟的壮年的这鸡啊。伊个营养价值足完整诶吼，专业诶兽医检验把关，吼，这个营养师啊来调配所食在饲料，品质不松懈啊，所以咱诶低脂精你爱食好会着啦，咱诶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12点钟诶去除诶过程当中啊，耗时又费工，足高工诶，但咱个慢工出细活，好啉好落喉，每一滴诶这低脂精啊吼，拢是精纯，拢是精华。爱听你的勇敢，哪啉哪听，你都爱趁即马来啉来听的时阵啊吼，啊食这样好啉，享受咱的健康，安尼来听完过本，你莫辛苦病痛来食药啊咧治大动的，迄无同款啦，哦意义真无同款，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吼，咱咧就是一组吼，就是3680。一组内底有3克，伊一克该放10包，每一包60cc 的哦，60cc 哈，唔免冰，拆开就当食。 你若较功夫的隔水加热，哦，咱的气壳啊吼，哦，还是熬啊较大个吼，甲用水吼，用了一半的烧水哦，啊，咱一包甲熬对半吼，哎，直直的吼，甲熬对半，甲浸落来得。你啊浸了才三分五分钟，摕来甲倒落，哇吼，烧热烧热，足好啉的好啉，你就好好加再有灯，足享受啦，养生都爱享受啦，唔是破病来食苦药啦。安尼感觉对啦吼，哦，卡电话倒，一组3680。那即马定岗拜六到，明仔载定岗后日到吼，唔，阿别后礼拜二到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啥物人送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发票拢做一过，吼，一清二楚吼。要听完股本，要股新的牺牲难抵，我讲有人插鼻胃管的，咱一包上该赞。啊，无油，无啊油，通通拢无拢无，伊都零胆固醇要得油，吼，十六刀过二啦，十六刀过二啦吼，所以无这泡。吼，嘛袂雾沙沙，啊，无油袂袂扑入去，拢总无这個问题。足好诶，邀请你来个品尝吼，咱真正是无同款诶低脂精，吼，食好着，到到换一招吼，0800-33-55-99。

歌王力宏唱《老狗判替人》吼，其实咱的时段，你来啉这些是做好的物件，坦白讲是做好物件吼，系啊。伊有吼富含着咱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讲总之呢，氨基酸是咱的身体无多该合成的哦。就那像 Q10， 咱的身体别个生啊，就那像钙质哦，你爱补钙去去晒日头，低脂率吼，你爱补钙啊去晒日头，伊个变成欠咱的骨本哦。啊，甲 Q10 同款哦，咱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别个分泌 Q10 啊，你得爱做外服来补充。你的心中电流的正常，啊，过来总之念氨基酸，咱的身体家己无得合成哦，这无得合成的哦。啊，那咱的这低脂精哦，有咱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胶原蛋白，诶 ，QQ 短短哦，皮外 QQ 短短啊，伊的胶质哦，啊，这个维生素，顶呢在营养素、零脂肪，伊无油啊，伊无油啊吼，啊，零脂、零油脂。讲十六度过滤啊吼，过来零胆固醇，安尼安心嘛吼，零胆固醇，因为蛋白质吼，伊分解小分子生态，够氨基酸，高浓度、高营养，好吸收。哦，你若要听完过本的病中病要较紧好诶，你除了讲啉雪梨汤，啊无你就紧来啉鸡精，来甲听。咱到新妇还是早间来做过来，再紧好啉，再上街赞落去吼，安尼。这一百趴的全脂的低脂精哦，绝对无含水哦，无含一滴水拢无啊吼。这个芳葵吼，这个蜜糖色有水无？做成这蜜的色水哦，做成蜜的色水安尼。哦，啊无臭青味，无鸡无咸。日本全新的萃取的机械个技术，我来讲，伊叫伊标榜伊是传统的脂精，安尼歹啉。哈哈，那个，嗰个传统，即马用新的科学、新的技术，安尼较会进步，萃取起来才有完整的鸡精啦。迄传统的鸡精，你啥要南姜？我问你啥要南姜？咱一项都无人，迄个妈妈，你南中药无？无半项啊，迄就鸡肉尔，含一滴啥物都料都无啊，嘛无防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呢，对不对？对啊。啊，啥要南姜？鸭味，鸭臭青味，像你鱼啊，你惊臭出来个南姜啦。是不是？嘿呀、啊，你惊物件无好食，爱甲淋些物件落去啊，咱这唔免啊，伊完全拢无啊，所以内底无重要，就原本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个啊，按一百万的心啦、啊，这日本上爱新的技术啦、啊，啊个也机械设备哦，啊十二点钟萃取的过程当中，我都讲嘛吼、哦，慢工出细活，所以你每一嘴好、哦、口感有够赞的，就赞的赞。你啉了，你会心满意足，你会笑一下，哎，吼、哦，有够赞的啦，买你骨头呀！囡仔啦，拢咧吹卵好食，你用这个甲吹卵。你若现在要煮按摩呀咧，甲套一包咧按摩呀。你若中昼要食饭，甲倒搞一包咧饭啊，搅搅的都好食干咧。炒菜、煮汤、拌面、拌饭，拢会可以，拢可以甲淋落去，规家伙拢食会到，规家伙拢啉会到，安尼就是方便利便，对不对？所以每一滴每一滴拢是精纯的低脂精，炸出门做方便的呀，60cc呀。哦，甲开胃就当食，随时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通过吼，做一项的 SGS 的检验，让你任何随时吼，当安心应用做补给。一般人就当食，囡仔若是了单单啊，不是两间平水公共楼的，安尼三级动又不是了油头甲面啊，都艰苦破病啊。迄囡仔一出事来就勇行无好势啊，哪个听呢？哪个听有哪有关系？时段嘛是同款嘛，祝大家勇行吼！啊，这一组吼3600块，摕30包，等于吼掠30只鸡啊，等于啊，即马鸡啊一只偌济？有偌济？你若去食红啊鸡吼，半瓶就400，啊对，半只鸡就400，红啊鸡啦吼，半只鸡啊就400啦。迄个是红啊内底吼，安尼用只几分钟啊，几十分钟，伊就一只鸡啊起来，就烘好啊呢。一只就要卖你偌济啊？就要那规只那就800的款吧，那规只那就800。啊，这摕30只呢，啊你看偌济钱，是不是？10只都8000啊，24000啊，咱呢3680。哦，安尼甲你取出12点钟，这不是精华，啥物叫精华？爱养狗，爱养听，身体家己不能靠自己，你若健康一当啦。你的囡仔是一个快活一当啦，安尼有影无？即三级落去行路要扑甲扑垮者啊！啊，你即种无听，要当当时听，不是着注射食药无效啦，听袂起来啦，爱靠你家己会去听好。你若健康一当啦，你的囡仔是着快乐一当啦，是毋是？嘿啊，现在家己咱足侪拢家己大个人吼，爱疼家己身体啦，无叫人骗，
家己勇敢填本无用骗吼，这点爱了解嘿。卡电话到，那要卡早收就今仔日订，今仔日订嘞拜六就到啊，拜六后日啦吼。啊那明仔是拜五，明仔来拜五订嘞，就后礼拜二到安尼。啊那要后礼拜收嘞啊也可以哦嘿。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听你那勇敢，做一个快乐是大人，做一个勇敢是大人，嘿，卖三头两话的，哎呦，你感冒啊啦，坐来唔看，安尼过人话，咱家家己过勇敢，冇做过人过。0800-33-55-99。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点一。

0: 对咱的产品啦，有信任，咱的物件都做好的啦。
1: 对啊，你们那个什么香皂那个有没有？
0: 对不对？在问香皂了哈。
1: 什么时候要？
0: 香皂，我们现在很多人皮在痒，都还不赶快卖，真是奇怪。
1: 那个香皂，因为我上次给我弟洗洗啊，他现在问我说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特价？我说可能过年之前。
0: 你看是不是很好洗？
1: 哎，他是觉得还不错，
0: 真的很好，哎，洗完哦，整个人都舒畅呢。
1: 嗯，
0: 而且那个柳杉木的味道真的是我们独家才有，
1: 对，错嘿，
0: 对不对哈？
1: 哎呀，
0: 好，
1: 那我想说那个香皂如果有的话，我想以后如果说，哎，大约什么时候？
0: 他那公文还没有下来，下来的话，我最爱偷跑了，我是最爱偷跑的啦。Okay.
1: 好，到时候下来的时候再订。
0: 好啊，好，谢谢你的孝心。
1: 那你这样帮我订五组这样。
0: 好，五组就18400哈。
1: 好，
0: 啊，一万那个十号给你收好不好？
1: 十号，
0: 嘿，十号
1: 可以。礼拜几？
0: 刚好礼拜六，今天礼拜四嘛，哈，后天。
1: 好，
0: 去宜兰东山。
1: 下午。
0: 下午的好。
1: 下午2-3点的时候。
0: 好，黑猫在那安排的哈。
1: 好，
0: 在宜兰东山啊，嘿。
1: 对，
0: 好，林小姐哦，
1: 是
0: 好啊，谢谢你啊，祝福你跟爸爸身体健康哦。
1: 好，谢谢你一样
0: 哈，谢谢，拜拜拜 拜, 拜拜，谢谢。啊，那伊问我讲，啊那四组多少哈？我讲的四组14720，伊讲啊那五组嘞18400哈。啊，我甲讲啊，你敢捌啉过？伊讲唔捌，我唔捌，你哪会一群要订啊？这样我对你的产品很有信心。

我喝血量喝得很好，真的呀。那你产品，咱所有听众哈，你只要接受阮一项物件，你就爱着阮。像咱卖卤味这只，你就爱着阮。像这基金，你若招聘全台湾哈，哦，做者明星代言啥物款的，像我请你啉阮的，你会学了个啊，这真正生活科技的进步，你会学了得力公司呀。因为当时就拢要甲上届好，互伊上爱听谈听众好朋友。伊无听，你要听啥物人？伊讲伊有今仔日，就是因为咱的听众好朋友，所以伊要甲上届好。啊，这嘛是一层一层参考，一层一层坚持吼。咱个知影讲哦，伊遮尼好。啊，所以人个厂商伊嘛就摕一遮尼好，而这个标准，互咱当处长，当处长安尼最爱买。这当照顾足济人诶，有人我的六大条无定你无咧食，但呐这项你一定爱听。咱人是六十条的细胞所贴个肉体，每一个细胞爱着营养素。咱这鸡精内底吼，这个总之呢，氨基酸就无简单，因为呐，咱的人类袂家己合成，你一定爱靠啉落，爱靠食落，爱靠外服，你才会当有总之的氨基酸。如果你是做虚弱的人，你三头两外囡仔写出来，爱来今日今日走病，啊那无对厝啊，虚心难底人嘛要起来嘞，要硬起坐嘞，爱对人硬，要食饭爱人硬，吼啊要变数嘞，啊不是就爱人擦安尼擦。你若较要勇敢嘞，你就甲买顶下食，爱甲听。你莫一克食西药啦，坦白讲，你若一克食西药，食西药会只互你治嘞治嘞治嘞吼，支持性疗法，伊袂听完过分过劣身体，营养素只会过劣身体哦。安尼知影吼，好在主动谢谢大家哈，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微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那是一个今嘛你就啊好啊，无我礼拜拜六进前啊酒店，囡仔时阵啊等七头先啊，建议泡一包回啉。打了一个妈妈讲囡仔读高中啊，身体用单单的嘛要回啉，嘿呀吼，用个小啊无伤可以用，伊无加无限。你啊拆开囡，哇足香的味啊！你一定爱买啉的，试一解了知啊！咱台湾这个物件哦，100%咱台湾本土的哦嘿，100%台湾的本土的哈，诶神农鸡就神农奖的，咱的农委会给奖的哦吼，无同款，哦品质都无同款哦嘿，谢谢。啊，若要订讲啊，看咱电话0800-33-55-99。那么即马因为吼，即、这个兄哥青山啊啦，哦，咱已经厝要都跟嘛吼，啊，就先想讲哦，啊，即、这个无是我个人的尔，无气氛啦，安尼咧班级是较紧落来吼，伊、哦、就第一个走去咧都跟咧试算家，伊就甲资料吼，摕互遮工作人员，因为啊即马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摕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这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这组合的说明会时阵，无青山啊吼，第一稿，伊先搞，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摕来，炸来，一坐落来就问讲哦，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试算表吼。甲杀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刷来个门。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啊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两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得我提这个病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而且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阁提这张纸吼，来叫我甲伊承诺讲啊，那我诶那多紧起来，当偌济钱，我无都甲你做这啦。哦，因为即马是初步咧讲尔啦。即马青山啊离开诶时阵吼，伊煞甲这张哦试算表吼，啊我坐。放在伊个公事包内底，当天暗时吼，其中的一页，就叫我翕起，翕在手机啊内底。这组处哦，还未拆，哦，还未拆一整一页。迄纸顶吼，哦，这张纸顶悬哦，而且白数，都已经叫青山啊吼，摕去甲房借钱啦。几工啊过了后，青山啊伫英国老家吼，一间这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
桌顶哦也无见相，啊嘛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哦，就是吹伊啊，行钱的借助啦。青山啊，甲手机啊，拄过互伊看啦。即、这个画面就停伫吼，即、这个更新公司吼、哦，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组数拢伫我的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哦，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哦，差不多搁花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人的钱吼、哦，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笔吼、哦，安尼卡桌顶也借住啦吼，都安卡桌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行？青山啊讲，哎呦，过下嘛条半冬啦，啊无你就利息照算啦，半冬过了无问题啦。这个借住，得个手机啊，吼、哦，塞等伊往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吼、哦，我甲伊讲啦，你卖提这个阿未核定、阿未准算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就把手机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该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呀，对不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讲吼，几个月的时间啊，都拖刷，大家就先啦，利息继续吼，往搁个加起嚟啦，嘿，赞赞加就对话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嘞，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哦，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佮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这个主任甲资料吼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顺问讲哦，嗯啊，当初签约的吼、哦、是恁兄哥呢，啊，即马拢你咧答无？啊，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甲这个家属联络的资料吼、哦，爱摸我清楚哦。这个青木也讲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工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用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秀琴啊，暗时看到这个伊转偌济钱出去吼，哦，两翁啊无拢秀琴啊，讲做早顿尔，对，就过趁偌济吼。啊，伊咧做土水工啊，是不是吼？阿姨暗时有看到哦，啊赚啊侪钱出嚟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敢把这转账的明细吼提起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哦唔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听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哦这工寮。而且塑胶椅啊，顶管加空壳哦，这手套吼、哦，啊，都加轻轻的，都做土水乌苏苏吼，轻轻啊，便便泡个蛋，伊就讲哦，唉，这我嘛唔知影啦，这万年个补一句，阿母啊，袂当吼，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这个秀琴伊嘛无个接回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诶，资料夹吼，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阿玉啊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段后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我咧段后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这个护理人员把手机啊放伫吼阿舅的门窗边啦。伊即马在问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会下班啦？有一届吼，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到二十分钟啦。阿舅啊，先啊问讲吼，啊，祖厝最近唔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卖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嘞啦吼。阿姨，我阁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担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嘞啊，吼，兄弟啊吼，安尼分出安尼啦，啊，上面人。
那就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就啊徛伫个走廊吼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呢？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啦，你卖逐摆拢讲着哦，那像吼阿母干那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玩，伊就往边啊吼让一步，互兄哥吼惊吼，惊伊这病房，等兄哥惊伊病房。阿玉啊，倒伫个门床头，哦，桌顶个水果吼，还袂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有听到啊？青木啊，就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玉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甲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把一领旧的雪珠吼，甲两条这毛巾吼，把伊个边哦开哦，啊伊手哦去吸着一个吼钉的壳啊，伊把这个物件吼甲揪出来，迄是一支吼，足早古早吼学生啊用的吼，这个铁皮哦，诶铅笔盒，诶铁啊铅笔阿爸啦吼，外口搭着吼褪色的这个胶带吼，这个胶布。顶管吼，还阁看到啦，土地银行即几个字啦。啊，阿爸吼，啊，顶几啊顶哦，即、這个油的烟丝吼，甲顶顶条的。即、這个秀琴甲阿爸吼，放啊阿玉的门床边啦。阿玉啊吼，倒手吼，划即个吼门床吼，即、這个栏杆啦。啊，正手吼，也无啥起，爱就中风咩？都往秀琴吼，用爱甲试一头哦。用俺下海个肚，个乌个背背，伊是叫伊吼，即个啦，你收起，你收起，我用下海吼去比咧起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玉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那讲哦，摕转去，你摕转去，卖坑大家。即个秀琴就甲即个铅笔阿爸吼，甲收起来，用卫生纸吼，甲擦擦咧，吼表面甲擦擦咧，搁坑咧家己吼，菜篮吼会上下底站家啦。伊就摕面巾啊，盖嘞，搁个阿玉啊，药袋啊吼，啊放伫个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搁想要搁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血压机，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玉啊吼，爱量血压吧啦，爱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吼。尾啊，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刚聊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个吼两只脚的旁，爱都翘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不会拆迄个壳啊啦。吼，伊就进前迄张地壳的收据啊，吼，伊去互伊放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啦，这个吼铁啊吼，叫 MB 卡吧，吼 MB 阿吧，伊就来放另外一个吼锁起来吼，诶塑胶柜啊啦，伊把这个门柜啊给锁啊硬硬，啊壳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哪像铁啊内底有放那个金属的声，甲咔咔咔，有诶隆隆隆的声呢。这个青木丫头一看，啊秀琴就甲这个吼收落家己的别皮包内底吼，甲人讲哦。恁阿母叫我收我好啊，我就先替伊收我好啊。秀琴就把这塑胶柜吼收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铁啊，这铅笔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天啊，伊拢无啊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转来，啊赶快就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上讲吼，阿玉一定问讲吼，啊因两个吼，啊有来无啊？啊，搁交代最后吼，
哎，做下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啊，因一听到安阳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尾啊，两个吼，就赶去这个安阳中心的时阵，阿玉啊吼，无讲到欠钱的代志，嘛无问到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啊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我较近嘞，佮问讲哦，秀琴嘛，阿母啊，互你铁盒啊，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嘛摇头。阿玉啊讲哦，明仔若有闲吼，提起树篮去找哦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着收集哦，铁箱啊，哦内底吼，迄张这收集。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不是吼、哦？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玉啊，无甲回答啦，就甲我讲吼：“你甲迄张纸吼，把做伙炸炸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甲拍开哦。”这个青木佮问：“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玉啊，甲这個毛巾吼、哦，往伊大腿吼、哦，安那揉好盖好，伊就回一句讲啊。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回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嘛，把这句话记在心肝底啦。等伊刚聊了后，一对皮包啊，提出这设计锁匙，把这塑胶柜啊吼，而且吼，迄、那个壳啊吼，卡伫壳啊顶悬的烟丝哦，拢甲拆开。伊把这烟笔盒啊吼，甲这个地址的收据吼，拢啊装了这帆布袋啊内底啦。佮把这柜啊吼收好好。隔两天下晡，青木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篮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吼，行到这后站，柯明德事务所安尼啦。伫楼梯口吼，有挂着一排一块吼，足高的一个看板。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柯明德。这个青木甲妹子吼，放伫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哦。阿玉啊嘛吼，啊！这柯明德转仰头看伊，啊，佮看到秀琴啊，伊手吼，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哦。青木啊，讲对啊。这个柯明德伊无马上提物件，伊先打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哦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后，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木啊，甲秀琴即马伫我家啦。哦，啊，你交秀琴迄个阿爸，会当伫我面头前甲拍开啊吗？电话迄边哦，传来阿玉啊声音哦，有听讲会使啊，会使拍开啊。你该互因看的，你就互因看啦。这个柯明德甲电话就挂掉了，确认好啊嘛吼，伊就请秀琴甲这银币阿爸吼摕出来。啊！这秀琴甲阿爸吼，单放伫个桌顶，这个烟丝哦，还佫粘伫个阿爸顶悬。吼、哦！啊，尾下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吼，摕一支设计针啊，伊就先问：伊对安阳中心哦，你对安阳中心摕出来了无？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爱问秀琴，阮无啊，我无甲拍开啊。青木把摇头，阮无，阮拢无拍开。这个靠边顶甲烟丝震开了后。伊无甲阿爸规个倒出来，伊只是甲挂掀起来，内底吼有一张拗柜吼，而且古面子，一个吼，这个黄的、红的吼，会设计锁匙，还有写几条啊吼字吼，有一张纸顶啊写几啊字，面子吼嘛是靠边得个，吼啊写这几条啊字，这张纸吼是阿玉啊的亲笔伊所写，顶管吼跟他写吼租厝的地号。啊，阁有红色的名字啦，啊，阁有一句吼、哦，那青山啊，无按照约定照顾我，请吼、哦，就请照，请照你所留的文件办。青木啊，把这纸看完，伊就抬头问柯明德，啥物文件？柯明德把这张纸甲锁匙吼，放在原位。啊，搁甲客啊吼，塞去吼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吼，唔是我的，你先收啊好。今日要看的，吼、哦，伫我家。
手巾嘛，甲这铁盒啊，吸到等于，搁收咧磅布袋啊。阿爸吼，甲阮手巾保管。柯明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尤啊吼，摕出阿尤啊三个月前吼，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木啊，伊手哦，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一份哦，这个单位的这个记录。顶管哦，有些阿爷啊，当时哦，要甲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哦青山啊。哎，啊个哦，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摆吼，哦，拢卖有麻烦啦，后摆就卖有麻烦啦。这个柯明德吼，伊就记哦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吼，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份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份给你啦，恁阿母无甲我讲的啦。青木啊听到这吼，无出声啦。秀琴啊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籍啊？这个柯明德甲讲啊。阿牛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予，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明德等到甲问，这个厝啊，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那是你的大后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尤啊，过几天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明德，伊才同意哦，甲扶阳写入面哦，赴约内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边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诶附件啦，柯明德甲影一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甲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牛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吼，啊，搁会必要的这照护费。那是阿牛因为照护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吼，专业拢你爱立，得白纸黑字写嘞。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旅行，无来啊拿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尤啊吼，伊就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予返还爱行就对哇。青木啊，就目睭看看几行的字啦，我娘哥有看过，这个柯明德吼，伊无替青山啊要啦。然后你我两个看过，伊也唔知影，伊就直接并并啊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一日期拢伫边啊，后表姐兄个看过这条，你若无三过，你无饲我，你就爱行我，迄白纸乌一下赠与税啊，一赠与给你，你爱返还爱行伊，无照片照个爱行伊安尼，啊，佫有一句吼，用手写的较紧，伊写着吼，已经月付吼。以月附件的内容，啊，你想哦，这篇你有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明德一直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秀琴妈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明德点头会使啊，就替伊影印相关的这页。这个青木啊，兵完在附件第一个问题。不是厝会当摕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当摕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诶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哦？我老母当偷倒回来，柯明德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啊，佮有登记哦，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爱主张。哦、还要这个叫这丁叔
啊，搁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甲手对文件收起来吼，伊就登起厝嘛吼。收起嘛问讲哦，啊那像安尼话，户口成本呢，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诶物件？柯明德吼，即阵伊甲拍开电脑，列印上个现在土地登记成本啊，伊用圆珠笔笔笔吼，其他咧登记事项哦，诶，迄那一个栏。你哪一人？哦，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笔吼预告的登记。柯文哲讲哦，柯文哲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哦，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这个返还啊，而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这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吼？安尼。柯文哲吼，就讲伊换一个话，吼，讲予你听较了解吼。厝即嘛吼，也阁是恁兄哥的，但是这边吼登记无处理以前吼，伊若要做吼妨碍恁老母，这个要讨倒倒来，会请求，会这个处分啦。代志吼就无遮简单啦哦。这个秀琴啊，甲天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就拄啊好，就是吼、哦，租厝赠予完成的迄一天啦。伊阁看到义务人吼、哦，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丹青山啦、啊。秀琴就问柯明德：“啊，这把阿姨同意哦，对哇、啊？”伊就等于呐，柯明德点头对哇、啊。伊阁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阁也印感哦。青木啊，坐了足久诶，伊家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啊，安怎搁敢甲老母送走咧？柯明德甲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了吼。伊家问因两个人啦，即、這个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即、這个秀琴啊，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伊拢甲留起來。第一个月吼是青山缴诶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甲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交5000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这的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啊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日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日期伫咧啦。这个柯明德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印起来吼。这个柯明德吼，都要一张一张甲伊对啦。看到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停笔了。伊叫秀琴把这个原件吼收好哦，你只要吼留下这影印本，只要吼是唔能去判进去哦。回去吼，甲阿玉确认，吼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进前，柯明德叫两个吼先查这整合。哦，人若要甲伊买这间厝，买这租厝者吼，这整合公司吼，诶，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诶，时间啦，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啦？吼，可能得讲唔免啦，恁若无所有权啊，要去冤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诶，这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就会看到啊啦。伊就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倒，等下返还啊啦吼。这青木甲影印本吼，甲伊底等下这资料底下来底啦。秀琴就甲这个吼铅笔阿爸吼收起来啦，佮放伊旁边底下上一底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佮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先去长照中心啦。阿玉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明德吼，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因敢有摕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这阵阿玉啊吼，得阁看到这个，看到门窗边这细刀啊。过万年来讲吼，当初我甲伊讲吼，写遐吼，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卖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玉啊。安尼我拢唔知影，
啊，叫柯明鼎哦发正式通知啊。阿舅啊，无马上随点头，伊讲哦，和我想两工啊啦。好啦，和想两工，你要看想出了啥物哦？这个会当把这个经租厝讨倒转来卖啦。好嘞，咱先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陈随意周选《兄弟》呀。

0: 兄弟兄弟吼，无惊随人饲，应该讲兄弟啊教教袂好啦，有无？嘿，兄弟啊教教袂好，啊，阮就万年搁咧收吹啊，无吼，像天天甲暗讲，嗯，啊，即礼拜暗讲诶，甲因爸爸，哦，啊，甲因妈咪两，因都公司诶团聚要去佚佗，要台中，啊，即摆暗讲咧问因妈咪讲，啊，弟弟会当去无？因妈妈讲袂当去啊，伊这是爸爸公司诶团聚啊吼，安尼，伊就哭啊。伊当把屎拿落来吼，一直哭啦。因妈咪问我是安怎，讲用我买弟弟啊，我买弟弟陪我做来佚佗安尼啊。你看，啊两个人归根伫厝吼，哦弯啦、啊、会弯啦、啊，啊但是按正会让弟弟。你第一天也是早间，早间会听弟弟有无吼？大多数有时安尼啦吼，吼安尼。啊伊拢让弟弟较济，伊拢会让伊想伊较大啦。啊其实按正咪囡仔尔吼，嗯。伊加添了一回呢，啊，但是添按讲加较捌代志，哦，啊也牛，啊只一下弯弯了，啊了就烧吹啊，滴滴嘞，啊姐姐嘞，吼，就讲暗时，阮囝仔先等要倒来摕物件，啊添了搞落坐听呢，啊即摆一倒来看了阿张，伊问讲，啊姐姐嘞，吼，啊就坐来看咧找姐姐，啊两个录影小看，哦，伊咧哭，啊滴滴讲笑笑，我你甲姐姐讲笑笑，唔好哭，又唔好哭，嘿呀，笑笑唔好哭。吓，底下教吼教袂好啊吼，嘿啦，好啦，啊高勇杰，差袂分西山分家啦吼，哦，咱若勇杰咧做主张啊，是不是？嘿啊吼，好来谢谢啊嘿，好我进一个广告哦、喔。那是收到工作好食，
1: 好
0: 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1: 哎，收到我爱食就甲
0: 食。哦赞吼，有臭青味无？无
1: 啦，
0: 无
1: 啦，
0: 真香的吼、
1: 喔。哦，真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
0: 搁
1: 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哦，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好，
0: 好，好，啊，让你勇健健啊！
1: 哦，
0: 拜。你都爱食这好食，爱食正经，疼你身体勇健，勇健较袂破病啊！破病不是难不起，就是注射包药啊，尔对不对？嘿啊！要听完固本啦吼，食药同补啦吼，食药同补啦吼，爱食好丢高到了换一招啦，无个啊，听者无个，你至少捌食过无？
2: 之前
0: 唔
2: 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哎、欸，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我无牙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18000是哦嘿。
3: 好啦。
0: 哦，阿公婆拢问好哦嘿。
3: 好。
0: 谢谢你，嘿，哎。喂，你好，你好。
4: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4: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4: 食
0: 足济啊！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4: 哦，买成济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4: 哎、欸，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啦。
4: 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下午10呢。
0: 哦，啊，就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4: 哎、欸，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4: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4: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4: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个款话咧哦。
4: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4: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哦。
4: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4: 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啦。
5: 系啊。
0: 哦，昨天拜三，啊，那想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得真好啊！
0: 真好呀、啊！迄若啉着是，唔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家的啦。
5: 哦，好好。
0: 好无？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
0: 好啊，阿公婆做过，迄该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无那么少食啦。
0: 哦，阿公婆多食好。哦，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拜，阿公婆唔爱像我呢，阿公婆才100分对不？哎，阿公若叫，阿婆就来，吼，阿婆若休，阿公就到，阿公婆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哦，来，你好，你好。
6: 对，你我拄仔订迄个五组
0: 哦。哦，拄仔订五组迄个哦。
6: 我订五组啊。哦。哎，我叫阿伯阿。 好啦，我搞笑，我讲玻璃珠，我不是讲我太太，我太太吃
0: 你。哦，你哪只听无？我告诉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红啊，无安就意义啊，我就意义就对，互相顾啊。啊，若只顾妈妈好，妈妈较无易吼。啊啊！伊用，
7: 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7: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咧哦，
7: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7: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7: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7: 嘿，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诶，好产品真正赞诶啦。
7: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我诶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7: 遮无嘿，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7: 拢无。
0: 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7: 是啊，来今日收到四个偷来搅。
0: 好吼，
7: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7: 香啦，赞啊！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加个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今做你咩？做你咩？
7: 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
7: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哈。
7: 哎，
0: 好，啊罗啦，谢谢你啊，
7: 好，
0: 拜拜，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8: 哎你好吼，
0: 哎大家好，后壁搁订的哦，啊未啉着，后壁搁订啊，
8: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9: 嘿，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9: 哎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9: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看，
9: 系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9: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9: 1300
0: 咧，有少无啦？
9: 啊，就起开拢三，因为大家闹咧，你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9: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哦，欣赏是水的。
9: 哎呀，大家拢饮，伊也饮两杯，咁嘛，共饮两杯。
0: 哦，
9: 好啦，我这有面啊，大家搁有收着诶。
0: 哎呦，这咱春阳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诶呢，好安尼哦。
8: 天哪！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8: 天
0: 哪！啊，那咱来饮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饮诶啦。真正是做你们，只全台湾上佳好你们。即妈妈讲啊，应该家己滴哦，啊，朋友送家己滴，食袂落去。
8: 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8: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诶水无？
8: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啊，甲倒起。
0: 对，去欣赏伊诶色水。
8: 哎，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啊！你之前干嘛食过鸡精？
8: 捌啦，以前都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8: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
0: 嗯。
8: 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暝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
0: 嘿。
8: 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甲平个落啊，哦，足香。
0: 足香的，啊，都。
8: 嘿，
0: 对，真的，口感足好诶哈。
8: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搁加一招啦。
0: 哎呦，啊谢谢你，啊安尼，你稍等下嘿，紧开灯啦，爱听先，知影鸡精哦，咱这毋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足好喝呢。嗯，足好喝咩？爱比较过你啊知影吼，咱咧是当知影啊鸡精诶好处。啊，我的鸡精口感真正无同款，是一种享受啦。享受着咱顾身体啊，平平开钱享受爱顾身体，你莫开钱叫医生去食苦药，倒冰枕，嘿，倒冰枕，做一个快乐的人，你莫欢喜买爬山哦，甲扎一个包包内底，跳几咱就甲啉，好，较悬嘛爬去，较远嘛行去，增强咱的体力啦，瞬间吸收啊。甲应该迄个传统的鸡精是无同款的，你若听传统的鸡精的，伊就是臭鸡无限。你爱食低脂精，伊就无这鸡毛粉。安那讲，哎呦，去除的过程甲是皮无同款啊。日本的哦，用做的哈，日本的用做的，卡电话一组内底30包，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偌济368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以上广告。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今日点讲吼，双十国庆搞，都要拜六，哦拜六搞。哦，啊，家人刚在买佚佗的，买去爬山，吼、哦，早起啉了，早讲，哎呦，安吉讲拢有影呢，啊，拢有影，啊，无咱即期你想当，像阮的台长， 哦，两礼拜前才买尔，冰冰给我，冰冰给我，咱进前咧买台吧，冰冰给我，啉过咱倒里的低脂精，俄罗斯的人足侪足侪吼，谢谢哦嘿，卡电话享受当中来顾身体，唔当油头革命咧食补药安尼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咱的好朋友，如果咱到时大人是你牵挂，伊的身体是你牵挂，啊，你把电话伊啉，伊若勇敢，你就快活啦。好，咱的听众，你若听加勇敢一当啦，咱就免为这代志操烦一当啦。沙头两我的装病足艰苦呢，因为你牺牲咱爹，唔该破病。你用敢那牛你破病，对不对？用敢那牛你来破病，哦爱听，听人食营养素，就安吉讲血里旺，哦营养素，啊无咱咧种子链氨基酸，去除个只有哦，咱家身体袂合成哦，你一定爱靠外服个甲补充入去，补咱是当养健，补你家己养健，安尼敢好吼？嘿啦，咱即摆办活动上届会好，祝福你咩？你啉一瓶你就知影吼。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健阿伯，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国庆连假日哦，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八，过了就八月二八哈，今仔拜四，哇，这礼拜哈上班，就上卡今仔下晡，就私人工商啊，虽然安尼哈，有诶讲要看烟火啦哈，要休假三工哦，有诶要食大餐哈，有诶讲要困三工啦。我听迄边啊，就我做工过迄、那个，那较无闲个讲，我要连续困三工嘛是有影哩吼。迄、那个等下休困休加紧吼，就自在人啦，未歹吼。天气听讲小寡搁较温差吼，就即几工个连假，双十节连假吼，可能早温差搁较凉淡薄吼，爱保重下。那休加紧看我等下，伫外口边一定较满啦，即马拢外口拢爱塌沙吼。啊，我是丁莹。那有不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三年外前伫嘉义吼，有一个我那算新名庙会活动吼，叫做虎爷啦吼，虎爷这个庙会活动吼，当时活动都在大家庙会。啊，暗会暗时啊，吼，当然，人放炮啦，吼，这火药嘛，火药活动，就叫人放炮啦，有无？吼，有人做炸弹啦，就这个啊，所以叫叫做叫危机吼，这个伊做炸弹用遥控哦，就探炮啊，多等那边，伊就做为变炸弹吼，讲互人唔知的，伤着人嘛，一定伤着啊，炸弹内面更一挂有无啦，铁钉啊，吼，变出来吼，好，这个案件你也叫，所以叫这个。在今年八月底啊，最高法院第三审嘛，甲判决28年定案。这当然严重啊！你做炸弹病人，身躯边有囡仔去病掉呢，欠啊病死呢。这囡仔幼面面生囡仔吼，都大家搁看劳力啦吼，结果伊做炸弹共病啊，伫别个所在，甲判28年定案吼。好，伊一直伫做呢，伊一直伫台南，感觉受压啦。收啊！伫台湾感觉吼好，那么底下等判决第三审，到今年8月，28年定案嘛吼好。无想到讲，伊个另外案件，即个人做歹弄当，歹规矩。伊个另外案件生条一个家属，从另外一个案件是罚金啦，会当改做罚金嘛？那么改做罚金，伊甲罚金总交了，就家属替伊交了。那么家属替伊交了吼，台湾感觉这边互相无联络。应该就爱伫家己，伊家己嘛，家己地检署的南法法院这边啦，定案，得检察官爱甲带来归案吼，道理关了对吼，但是伊是得管理台南啦，得收啊伫台南，感觉，那么台南感觉这边毛连另外一个案件，就是需要罚金嘛，家属准替这个姓赵的去交这个罚金，交了，到昨日拜二嘛，初六啊。哎、欸，不，到这个，初二啦，初二，到这个月初二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好，感觉讲啊，都无需要管啊呢，伊的罚金的案件都交了啊吼，都无什么案件吼，啊，家己唔知啦，总甲放出去，我讲罚金是另外一条细条，伊是去用判28年呢，你哪位大人感觉直接加依感，依感加伊？去收，就是唔知好。嘉义地检署检察官知影讲，这已经定案，28年吼。伊要找这個人，哦，原来这個人是暂时先收伫台南感觉这个所在吼。嘉义地检署要知影讲，啊，这个人要甲抓回来啦，这一定袂当过伊伫讲用伫台南，爱过来嘉义嘛吼。结果要差三波人啦，啊，才伫这个拜日找他，赶紧发动去甲联络，等下有来有咧对啦吼。我讲。啊，较唔走，这个无对走的啦，会走就走就走去。我好不容易，互你唬唔到伊，无代无就甲白做，我怀疑家己我行一条呢。伊可能家己我行一条，讲我唔是叫我判18年吗？是到尾判无罪，我较唔知哦。啊，家己无罪，甲我放出来吼，结果放唔到人啦，哇！这个都输啊出包啦，乌龙事件啦。嘉义地检署长他们承认，因为这是跨区嘛，嘉义到台南这所在吼，有一个时间差啦吼，我讲吼，你去解释比较紧啦吼，无咧时间差啦，这个代志有咧时间差，什么台南高雄是很甲像美国这样远，不得，我讲你去逛逛呀，要找你麻烦咯，咱这就逛逛啦，这本来就是家己个人出包啦吼。这个地检署吼，未来对着跨区的案件吼，绝对有一个随时的连续，这炸弹连续嘛，太起码个在检讨的。这外炸外炸以前炸的咱的，你看咱的这个火警系统什么，这个连续啊，你讲人是对什么都火警绝对知嘛？什么物件连续上紧呢？就警报，警报这本连续，你人是对走一对，你绝对无对象。绝对根本会搞这个电脑连线嘛？你这不还我的代志，讲到今麦个咧检讨讲，我家己台南这边应该都要随时连线吼，啊，都要相变吼，控管吼，啊，这样吼，叫做一坑加大坑啦，司法的出发。那经过了解，上一条啊，叫做地位置啊，是已经三审定案，伫今年8月底
28年定案吼，但是依然是收伫台南感觉这所在，伊有另外案件，所以讲家长吼，伫顶礼拜五就即过找你吧，就该另外一个案件需要罚金的啦吼，准甲交了啦吼，迄、个伊当时迄案件是婚姻吧，婚姻个唔知啥物案件唔知吼，啊准甲交了，交了了吼，人有甲通知，通知讲这个人。伊即个一颗黄金，唔知几十万啦、几万块啦吼，加足加交了吼。但系人嘛，感觉这边唔知啊，讲即个人也不来甲通知，到底是啥心？甲看28年定个啦吼，干那知影讲伊关伫遮收押，是因为伊有一个罚金无交，既然交了吼，到昨日啦，啊，到顶礼拜六啦，无顶礼拜五嘛，初二嘛吼，总甲放掉啦，啊放掉。家己地检署是这个拜一，打开始上班，开始吼，讲、这个啥，这个我给你通知一下吼，我会给你有这个人吼，就关伫台南港北收啊，伫个所在吼，但是到八月底已经正式去用破28年吼，在定案啦吼，阮要查到怎个哦，较早讲哈。哈，顶礼拜我就放出去啦，叫做我，我顶礼拜我就。啊，细条这个，我当作一个啦，一颗罚金、罚金这个案件俩吼，所以罚金都罚了吼，交了啊吼，准甲放水吼。哦，啊这家己的，伫这个拜通知要甲刷过来，家己这边个执行俩吼，讲放水吼，隔两天的拜二、初六的发布啊，通知其实免通知啦，也无对走啦，伊都无走啊，完全无走，拜六就水抓到，啊抓到啊，不是拜六啦。初六啦，拜二啦，吼，等水了就好了，做去嘛，吼，开始实行好好。那么，伊当时做这个代志，就家己是叫做金虎爷会啦，吼，就虎爷吼，这个一个庙会吼，好，当时就闹热天嘛，吼，啊庙会啦，吼，啊虎爷啦，吼，包括对，好，准伊这三年前啊嘛，当时是。三年前的七月啦，七月吼，当时伊就做炸弹啦，伊做炸弹吼，就带迄个放炮啊，吼，虎爷庙会就伫装放炮，放炮啊有无了吼？伊阵做伙到这个炸弹做兵用遥控的吼，当时伤到29个人呢，惊到人铁钉啊啦、玻璃啊砰起来吼，包括一个两岁囡仔，我那掉几头几面呢，血塞塞。惊死！迄个囡仔吼，跟妈妈带咧吼，拄啊伫迄个炸弹边啊啦，啊咧砰一下，哇！安尼规头规面吼，代志发生了，原本大家当作讲，哇！这砰炮砰到无细意啦，砰到粪扫桶啦，砰到塑胶袋啊，砰到啥物物件吼，也是砰到家属啦吼，准砰到大人吼，砰炮吼，后盖大家意外咧吼，但是人开始去检验一下，你发生这个代志，已经29个受伤嘛，人嘛在检看到底是咪真正砰炮啊？准病到什么什么其他物件，准引起爆炸，结果鉴定转小说来看吼，唔对，这真正唔是炮火所引起的，迄炮火所引起白安尼啦吼，准进一步查出讲，这是有人做炸弹，吊钢起的炸弹吼，到这个现场所在，一探工都到做庙会，大家咧变炮变炮咧变变起嘛，变炮我准做位形状变我的。炸弹吼，互你唔知了滴吼，伊吼起即粒炸弹吼，都更伫唔知啥物所在，咱唔知啦吼，都迄个型啦吼，伊就起咧吼，关咧吼，总个放伫条边啦，伊放伫对条边咧，伫迄个庙会会场头前，拢会搭台啊嘛，迄庙啊，迄个所在上落咧啦，庙会会场头前人上侪所在啦吼，伊甲放咧所在吼，多一个粪扫桶边嘛吼，我那算条边啊吼，家己退出去30公尺外呢，伊嘛知讲这炸弹威力吼，是不是30公尺都弹袂掉吼？准用遥控呢，可能我咧想，伊我那想看要试看卖，是毋是做炸弹做个成吼？伊准真正甲试，迄个遥控甲试，真正平啦，准平嘛，一个平来到底吼，内面吼你甲看安尼，玻璃啦、铁钉啊，有诶无全部平放出来，炸弹是安尼啊？唔在身躯边，伫个伫个会场嘛，或者闹热场诶，这个舞台吼边啊，29个全部冻掉，包括囡仔嘛，惊死人！你看到这个人吼，这会病死足侪人呢，是好个，但全部受伤拢无死呢，是拢无死，拢受伤，大家送病院啦吼，嘛有囡仔病到规头规面全毁嘛吼，好个，但送病院全部拢救转来啦。
好，这个人啦，你甲看，这个人人开始查掉以后，身份证单你调了出来嘛？调监视器调出来，到底姓调吼好，准过一家抓到以后，经过三个月追踪抓到，这个姓调吼，到因家好全全清机啦，拢专门咧讲。该做长情短情，该做先机后做手榴弹，后做炸弹，伊在准备卖啦。我咧讲，所以讲伊可怜吼、哦，就是准备试看卖啦。要试看我这炸弹呢，遥控用遥控方式吼，唔免着现场点火嘛。因为一般炸弹若要做遥控，也无好做啦。拢讲首先吼，你要做个准准，伊着调工咧做炸弹，要甲试看卖。啊，什么时间上好？袂去用听着，就是庙会时间啦。大家闹热天啦，乒乒乓乓啦，放炮，已经做位。探灯泡的时间用这个病，结果唔知讲一个病来看，就讲上身躯变29个人啦，看挂空暗就好啦。迄是无人死啦，人死了无几多，无啦死人有可能啦。做到大病死人吼，绝对死人啦吼。结果，这件代志好加再去后壁补救，就是放唔着人啦。伊伫去年八月底，差不多一个月前啦，八月底。最高法院第三审，把这个人做诈大伤人的案件吼，加判28年定案吼。要为台南这边，伊原本是收我伫台南，感觉要甲刷去嘉义嘛，这个所在伊个嘉义的案件吼，结果唔知讲一个要带人伫顶礼拜五，才知讲，阮这个拜一啦，这个拜一开始上班吼，阮。拜五吼，都甲放水安尼，检察官伊毋是一条一颗罚金会当罚金吗？啊，伊既然当罚金，伊就罚金交了啊！我得爱甲放水了，袂当甲关爱讲罚你黑了，罚金。这等于杀人罪28年吼，定案。我要甲杀来关，伊讲哈，无咧，这等于拜五就处理啊！哇，好甲再开始个定你啊！伫昨日拜二。好加在即块袂走，我咧想可能我走无路啦吼，伊都都无走啊，那无即走就走去啊啦。你甲我控制，我伫咧走，佮即块即马外口边去用即个判刑啦吼，要甲杀咧，看走看走了偌济人啦，看走偌济，迄度有通走啦，有在条走的啦，啊，即个无在条啦，即个无在条走啊，啊那无伊走就走啊，你放唔掉放唔掉的，我啷个出来外口咧？顶礼拜我甲他放出来，卡查看唔对唔对，赶紧。伫这个拜二，要个开始要刷上来，家己讲找无人啦吼。啊，甲为拜二迄、那个甲查找着讲，我那无走啦哦，我那着啊，你啊着吼，都补救上来啦。这都28年定案啦，哇！你看偌乌龙事件啦，一个28年的重刑犯呢，会当判到28年是上。相当当然吼，结果呢为着一个一颗罚金也无下面吼，啊你钱交过讲啊帮忙注意啊都人都钱都交了，一颗罚金特别那个很怪，我靠这个代志，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以前甲进食半个月进行吼。
1: 好、哦、好、
0: 哦。阮这下伊开刀嘛，开两骨啦。
1: 好安尼哦。
0: 哦，讲偌好用诶。
1: 安尼啊，以前呐，本来先呐。
0: 伊本来吼拢会酸啊，吼啊，佫会行路足重诶，脚拢行袂起啊。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食你诶进行了吼。
1: 好、
0: 哦。现在行路足轻松诶。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酸啊，较无，啊头壳啊，较袂鼻鼻叫
1: 啊。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安尼，暗顿下昨个叫一组送。
2: 胃吼，都要通通通，胃若无通吼，人吼，会喘，无大劲吼，人吼，佮像规身躯派滚啊十公斤，滚啊百公斤都有可能吼，惊一步惊两步都无在跳，或者讲连惊嘛无在跳，都酸扁扁吼，暗顿顿就是安尼。咱个讲来。就是火咧流，迄个讲来吼，有一挂龟丸龟，甲即个石头壳红糖啊讲吼，迄个都火地火角啦吼。好，那受伤过人，佫如何安尼呢？都对石头对，那对开刀过啦吼。好，迄造成吼，你都要尽量落去甲伊通啦。到遐伊啊，早啦有诶无甲通通了吼，通过吼，安尼规个全部过，都火吼，微胖波啊爬出来，会当一直到上尾流。佮到磨砂嘛，上尾料所在，足细条个所在吼，痛痛痛吼，人吼也袂着叫紧啦吼，嘛无着咁酸啦、抽啦、按啦吼，啊坐袂调咧、酸啦吼，啊对咧硬硬平平，白弯咧、活白滚咧，吼啊落袂了啊，出袂出哩吼，那无着丢丢断，电管迄条吼，一边相边安尼丢丢断吼，着得你真型加袂好着，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个型，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外埔土城路啊，一位林家树，这有若算较高挂边边的所在吼，从半暝啊火烧，一拳头烧死一队人阿婆吼，这咱从新闻快报报道嘛，但是家属有出面啦，家属出面，这有较新的一挂消息吼，就小另外个火炮了，才发现讲内面哇两个吼。在台湾族人啊，台湾太太生弟嘛吼，甲嫁一个泰国翁婿吼，泰国翁吼，两个人小甲变火，变火大啦，臭火大吼。家属是咧讲，有一个所在足奇怪，你无感觉？就是伊迄个火烧的现场吼，迄大铁铁门应该早就爱开开的，迄有一片大铁铁门啦吼，大铁铁门吼，为什么看到外头就还走无路啦哈？所以因是咧讲，绝对有人家做家手啦。是安尼吼，但是消防员是咧解说，大地铁门吼有可能火烧烧甲真严重嘛，而且火烧甲咧规个红拍吧吼，有可能吼，着火烧的时吼，家己着主动落来，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无看迄个火烧现场吼，足侪大地铁门家己拢陷落来，着火烧烧着电线电着，啥物啦，都白红一个都。本来这个所在是无压着电嘛吼，啊你火烧烧到什么所在先吼，伊个所在电筒对啊烧电动电嘛从放落来吼，有可能吼，那当然家属怀疑这个警方有来调出路口监视器，包括身躯边厝吼，是不是可以家人完全无啦，完全无吼，我讲奇怪咧，个烧到安尼吼，哇！这嘛，相当奇怪吼。但是气候原因会当烧到这么严重吼，迄种焚化炉啦，惊到人，红怕嘛吼。安尼，而且人佫有在条烧到臭火大吼，真害。啊，即马检察官我来确定都要验 DNA 啦，因为这已经袂当认啦。到底是毋是真正这对红阿婆嘛袂当认呢？嘛无在条吼，我讲这当做假酒呢。所以为甚物真侪人做这种假酒的时阵，我今仔日应该死也无死，我调工做着死的来只烧臭火大，就是安。唔只人讲一定要验 DNA 吼，就安尼吼，确定新闻，这就烧甲伤过臭火大啦。哎，验 DNA 吼，时间是发生伫怎个？在去迄个半暝三点通啊吼，台中的消防局接到报案到现场，伫台中外埔啊，叫做土城路啊。一位林家属，随派外地分队吼，哇，开始抢救烧甲红拍白啦，现场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阁监视处吼，感觉白啾啾，因为火烧了伤火严重啦，阮烧去边个顶啦，伊只有较边啊有顶啦吼，啊，这个所在嘛较高外啦，较高外吼，安尼烧位顶啦过了吼，消防队开始转水拍火吼，火嘛差不多爱拍要过。几点钟以上呢？惊到人，到差不多四点外，四点半左右，他会当讲算拍完吼，内面全部拢烧啊啦。结果清查火场的时阵，发现讲哇，有两具尸体烧到超火大啦，有可能，即摆敢来讲有可能，因为即摆在检验呢，到底是毋是有可能就住这个所在，就一对翁仔某吼，姓李，即摆女主，啊加泰国的翁，泰国翁吼，五十几岁啦吼。那么因阿姐从得到现场吼，才发现讲，嘿，这片大地天门吼，这若无像咧关卡把救救，那这个火烧安尼，迄人阁安那样，都阿个四十几岁呢，绝对走出来吼，所以讲绝对有古怪啦。这大地天门该砰一下吼，陷来都袂叮当啊嘛。啊，你若火烧所引起的天门陷来吼，是。你无在台去个起开关，你无在台在烧歹去啊嘛，烧歹去吼，他造成两个人走无路啦吼，一度怀疑讲火烧现场绝对无单纯啦。不过年龄员过，甲这阿姐解说吼，这大片天棚吼，伫火烧那真正会烧到迄电路吼，是有可能主动来，这毋是无可能吼。警察按照家属怀疑，家调附近路口啦，监视器吼，并无可疑的。火烧这个时间前后啦，并无可疑的人才到现场吼，而且起火点是厝内啦，是厝内这个小家都有可能上侪就是电线烧破电啦，电线绝对烧破电。我跟你讲吼，家属爆炸，那无伫身躯边的家属爆炸，是不直接给你冰掉啦吼？家属爆炸电都好，我讲五爷你要修，要修我是逼你啦，咱都拜都拜啊。
都已经要发生火烧啊！亚速爆炸砰一大声嘛，伫灶卡伫底好，咱那安尼电到人会救会到啦，因为你有声，上惊就是电线烧爆电，完全无声无息，三更半夜上高安尼啊！所以电线烧爆电上高烧死人，你困觉唔知影人啊！你困觉唔知影人，等到互你输掉，因个输甲严重时候，你人也袂叮当啊啦，就目睭紧紧看，家己叫火烧死呢。恐怖，就是安尼，而且，有可能就电线烧爆电，八卦内面也有插板吼、杂物有诶无诶吼，我来想过侪吼，准小事，伊即有头一门，就一片大一片门嘛，后壁阁有一片门，但后壁一片门完全无咧处理，就是伊所藏诶遐一寡杂物、插板有诶无诶物件，全部拢蹲伫后尾门，都完全拆掉了吼，加上厝内有一寡。茶美丽的结晶啦，真吼火一个手，唔差讲哇，像焚化炉，两个人看头前门无多，后边门也无多吼，准改成要围队呢，围个汤，伊这有一个汤，结果外口家己安铁汤，虽然是无盖好的厝，但是有安铁汤啦，我来惊到石头啦吼，结果我来走袂出来啦，无多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过差。有当时啊，都变作家己火烧都困难啦。啊，为着要过擦啦，无啊，都要装地灯啦吼，啊，铁门啦，对啦吼，结果唔知讲全部遐烧遐烧啦吼，啊，烧到无啊大吼，安尼大地铁门，佮因为火烧的关系，可能烧了电线，规片大地铁门落来嘛，完全袂叮当吼，准烧死伫内面，而且是烧到超伟大啦，哇，恐怖吼！那厝边即毛厝边呢，即可能较高哇，摸唔到，但是毛厝边吼。因伫只结婚二十几年啊啦，我啦足少年就结婚啊啦，二十几年吼，都台湾做那生意，啊，嫁即个泰国翁嘛吼，二十几年吼无生啦，啊两个人吼是伫工厂上班，伫咧做卡踏车工厂上班，生活单纯，两个阿伯挂个感情真好。完全无任何问题，这是纯粹火烧啦，所以讲真正足注意啦，哎。迄个一场火烧吼，就人生全部改观啦，无使咧拍拼，无使咧欠钱吼，无使咧认真做工过吼，生活单纯，啊，就钱俭俭咧吼，啊，就休困起吼，两个人吼烧酒吃着吼，两个阿婆感情好，还佫无生，无生就上自由啊吼，就是安尼，还佫四十桶岁尔，嘛四十外岁吼，差不多五十桶嘛吼，我算还佫少年少年，结果呢火烧吼，哇，你个看一罐头两个钟烧咧。在台中外埔这件长什么看无到，是今仔日家属特别怀疑讲，敢有可能安尼？有可能啦！你火烧的现场，虽然迄片大地片门吼是开开，因阿姐意思是讲，伊咧困关咧无唔对，但是问题你若发现火烧第一时间，无可能一个烧干呢？因两个阿婆绝对也要开铁门，才为什么铁门开袂开，就是烧歹去啊啦！意思讲，咱教育先，迄铁门阁砍条条，较有可能安尼，因一定想要走，较会走无路吼，啊，就烧歹去啊！大火烧的时吼，会烧歹电线，就是安尼，哇，真怀疑，就注意这水火无情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真正唔知道，我下早睏醒起来，甲讲阿娘话，迄手的斑哦，淡斑拢淡了。
1: 哦，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尔，啊，我嘛无食侪粒，下早时啊透早睏醒扛白，听你的话食两粒安尼尔，啊，拄啊食两罐，啊，我嘛拢无迄个感觉呢。
1: 啊，迄个斑斑嘛那无样呢啦。
0: 嘿，拢淡化掉。
1: 哎呦，好夹仔，哦。
0: 哎、欸，真正是有厉害的啦。我嘛唔知影，我讲妈，安全国的迄个呐爱水的小姐吼，真正手有斑呢，哦，你来食看卖啊。
1: 袂大干吼。
0: 我唔知影，我下早睏醒我在洗脸，我，哎呦，我的手上的。怎么这样子啊？
1: 嘿，淡很多哈、
0: 哦。啊，本来是哦，我手拢有斑，家己拢有感觉呀、啊。
1: 嗯
0: 家己我感觉讲，哎呦，我的手什么那个斑都没有了。
1: 哎呦，好
0: 都淡化掉了、啊。
1: 哈哈哈哈
0: 哎、欸，真正这个关我敢那安尼，我的感觉是好我安尼尔。
1: 伟大干哈、
0: 哦？伟大干。
1: 嗯。
0: 啊，我多加两罐，啊，我那安尼啊，洗一批。
1: 安尼哈。
0: 啊，我今晚都加两罐，啊，我再去刚哥第三天过来咧，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的，啊，搁加进行安尼。
1: 好安尼。
0: 啊，都当那洗一批。所以讲，那安装过在听。你电源的电话堂，诶，伫线上的朋友，真正你若手有斑的话，这个话他干，真的，真正不同凡响。
1: 真正爱食吼，
0: 我真正爱食，迄手拢淡化，我真正唔知讲斑的淡化。
1: 嗯，非常好，嘿。
0: 啊，无迄阵那是两双手吼，拢斑呐。
1: 安尼哈。
0: 我想讲，哎呦，我才几岁？我才65岁啊。
1: 安尼
0: 吼。啊，我想讲，我的手卡拢斑。结果，今仔日一只困醒起，我讲，哎呦，啊，我的手。迄斑卡拢无看呀，啊，真正真正佫有一丝仔明显的，一丝仔明显唔过来看，哎呦，拢淡化掉了。
1: 安尼哈，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尔。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我真正做好，我甲讲，真正线上的太太的咩，哪讲真正去有斑有啥，维他干真正的好。
2: 这个是代谢，代谢哈，讲大家听话，叫做甲体内哈不好被水的阿渣啦，变出来叫做代谢啦，哦。啊，医生常来讲代谢，代谢，啊，大家拢对医生讲吼，迄个代谢营养师啦吼，啊，有一寡些医药，即个知识，拢会讲啊，迄个代谢，我讲大家听话话，叫做你甲体内无爱遐垃圾阿杂病水，即、這个所在是什么时候？即、這个所在是肝啦，规身躯上界大，即个粪扫单位吼，迄、那个解毒工厂都是肝上大吼，肝哪条咧解袂哩，身躯无爱遮阿杂吼。出嚟吼，唔是干那斑斑点点，是白啦、焦啦、摇啦吼，步步安尼规粒规粒吼，啊，摇来到底吼，有诶一颗五颗安尼规大吼，那无就斑斑点点吼，啊渣那真正个变白水哦，大刚的目屎个，大刚的嘴巴干，大刚吼都脑袋打打打吼，规身躯转转啊渣，人讲啊，你是血迄血个都毒。就拢伫肝这个所在，上高到家到就到咱个维他干，维他干搞不好对咱外界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吼，叫做维他干，跟你买维他干，甲讲好滴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你电话那接不完哦，稍等恁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诶，较好接了哈。第二点钟，咱来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尽量迄个时间，咱诶调工要开一个时间，哦，大家等甲卡电话时间，咱来较好接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甲抄开，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今日透早，就算半暝时间。有这件死亡车祸啊！看到吼，看我唔甘吼。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两个拢是做囡仔同学，伫台中咧读迄个科技大学吼。下课以后，甲朋友小唔知几台奥托拜去对叫做望高寮啦，望高寮吼去看夜景吼，实在有那介水着啦吼。但是吼，那骑奥托拜出门，我上惊济啦。嘿，有当时啊吼，哎，咱家己嘛有囡仔吼，啊，这个时间你甲讲唔当也要甲你听，未啦，我会说伊对啊，说伊先生嘛晒上说，就是安尼讲，都无共年岁，无共天道，都有当时啊吼啊，无共款少年家人，卡通啥大会，准甲朋友小组伫昨个暗时啊下个伊啊吼，准徛倒摆来遮看夜景嘛吼，啊两个小仔，就这两个做囡仔小仔吼，已经看煞要倒来。这个时间都上一样，你看煞要等下就是三更半暝，就人当忝的时，当爱困的时间，那个时间就你咧困的时间啊。就今仔早起迄个半暝啊吼，好，伊今要落来吼，伊这就顶悬望高了的一个山坡嘛，悬悬吼，你要落来就去落去，一落去，落去佫当咧弯山路吼，佫袂过，速度上紧，总会定位到钱来两个钟死呢。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今仔早起安尼。差不多要到一点，迄个时间半暝时间两个钟时，哇！当然发生迄个代志了吼，身躯边个朋友我若知嘛，就赶紧报啦，报消防队叫车吼都袂赴嘛。差不多一点要到点半到位吼，即、這个消防队即个报案的时吼，到即个所在发现讲哇，即、這个所在拄多是望高了要落来吼，一个路桥嘛，路桥个弯啦，路桥个弯过，啊你路桥。迄、那个速度，家己真正无感觉。你一个弯未过，就直直为迄、那个顶一条钱过吼。结果骑到袂收台，这两个科技大学大学生，两个做囡仔，一个十八岁，一个九岁吼，两个为顶一条龙然后头壳破骨骨啦。安尼上北中西，即马宣布不敌死亡了，你甲看。安尼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拄拄啊当咧读大学，看偌好个大经典。桥都卖烧在，安尼阵弄弄事吼，你甲看哇，真正真系爱注意哈，爱注意。大人咧讲吼，小可听一下啦，真正小可听一下，茫安尼，大概都安尼耳仔拍拍，免啊讲，迄个耳仔拍拍就点吼。有讲，那正经，真正当修理吼，我修理一下吼，都真系吼啊。台中保重下，这两天今仔暗时开始吼，就开始有个大休假日连续三天啦，少年家上个烧烧体啦，哦，连续三天吼，伊知影安全危险就对啦吼。好，咱稍等，再个继续，这个电话抄起，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就帮无详细要吩咐吼，啊，是有啥物买干的吩咐所在吼，拢会当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有这个时间吼，就这个接电话吼，0800-868-999，0800-868-999。好，来，咱来听下电话来喂。
1: 哎，
0: 经理哦。你好，
1: 我再问你哦。
0: 好。
1: 来，维特跟哪边等来是要哪只？
0: 你会当一顿一粒照三顿，啊嘛当食两顿，都有个人较无闲吼，中昼时间较无都食早暗顿安尼吼，啊拢食空白。比如讲你若真正中昼时间较无闲吼，都早暗吼，一边该食两粒食空白，啊拢迄、那个食饭前迄个时间就好吼。
1: 我今日当看 Q 当在食。
0: 是较唔好呢，都 Q 起来食饭饱较好呢。哦。迄、那个吸收量啦吼，那伊个。产品的特性就安尼较好，好吧，好。Q 个只脂溶性都爱食饭饱，安尼较好安尼哈，好不？好，好。在唔在？听无你的声，好唔？
1: 好。
0: 老师都讲话，囡仔拢无应声。老师也唔知讲咱讲啥吼。啊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好，来那部哈，我来讲一件高雄电影法呢，但是是一个简历法庭啦，哇，哎、欸，先接一个无哈，这个等正过来喂，哎、欸、喂，
1: 喂，来请教嘛哈，
0: 好好，哎、欸，
1: 我是哦，安尼哎，削削削削，安尼不要，我未可能，我都安那处理了，
0: 安那削，你讲头壳安尼削削削安尼哦，哦，拢削削叫安尼就对了。
1: 哎，下下下边拢袂困嘞。
0: 食真烟呢，阿上食真烟，迄个血路底下无啥拄好呢，伫脑内迄个循环无拄好呢。你甲食一个真烟看卖，食一罐啊看卖，你就知影，加足稳定，人吼就较好困眠，好无吼？
1: 那几点拢袂困嘞？暗早困嘞，搁三点嘛，两点嘛拢袂困嘞。
0: 安尼吼，足侪安尼啦。其实老大人啊，足侪拢困困。对对啊，吼，啊，都活起来就袂困起来吼。啊，咱尽量是互你较沉啦，就是讲困了较沉，就困较长啊，好唔吼？
1: 唔是啊，阿妈头壳袂削削削的，一困咧就先削削削。
0: 阿妈，我甲你讲，鼓励食真香，好无？食真香。
1: 哦，啊，你讲迄药房买到？
0: 药房买到有啊，药房你甲讲真假的真幸运的用到有，好无？哈哈。
1: 秀水的经验的，有经验的，有
0: 经验有足。有秀水的经验，我甲你看一下哈。我给你看一间叫什么名哈？因为我今麦在揢一个簿，我给你，中华秀水嘛吼，你也是中华嘛吼，中华，一间叫做泰安啦，阿尚泰安，
1: 泰安
0: 哦，泰安药房好吧哈，幺五幺五，
1: 哦幺，
0: 幺五哈哈，啊一顿食一粒，吃三顿哦，好不好？
1: 啊一罐偌济？
0: 一罐2000，那无你就专门食暗时，阿尚我给你教，你若真正要食歹困哈，你暗时要买困进来，食两粒，买困进前个半点钟个食两粒安尼哈，食两粒哦。好吧，一天吃这边的，
1: 边的。
0: 你一天吃这边，那个暗时啊，嘿，暗时啊，你专门在队伍排滚，或者暗时啊买滚钱，吃两粒安尼，哈，哈。
1: 我未削削就好啦，削未困，他个削削削安尼啊。
0: 我怎样削削叫，我怎样啦，吼，迄个血路在脑内底下无拄好啊，哈，哦。
1: 帮我去抓着，即安尼。
0: 哦，热着卡呢，不要紧，甲食倒转来，不要紧，卖惊啊，哈，哈。
1: 谢谢。
0: 没啦，没，喂。
2: 喂。
0: 你好，你好。
2: 经营呀，吼。
0: 你好，嘿。
2: 维他跟那个龙田对经对呗？
0: 龙田是对一个，伫什么关系啊？大姐。
2: 关田乡。
0: 哦哦。
2: 台南县，台南市。
0: 哎，关田遐都无呢。
2: 无哦。
0: 关田遐无，还得去神华呢，敢咪较近。
2: 哦，神华。
0: 神华好台。
2: 用早间搞袂来。
0: 哎，神华。
2: 一罐偌济啊？
0: 神华，你讲你问维他跟2800，2800。
2: 2800。
0: 2800。
2: 大罐呢？阿芳有分大罐、
0: 小罐。有啦，有细块、细罐吼，1500。但是我拢改叫人买大罐，因为大罐2800本身就上200伫遐。
2: 哦。
0: 都上200伫遐。细罐的较袂好，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迄个生活好，大家买来较近啦，吼。好。

0: 好来鬼。
1: 喂，点名哦。
0: 哎、欸，你好，哎、欸。
1: 我可以问一下，迄个，但是迄个做经营哦。你甲我讲，抗年血迹加，我尽量让
0: 抗。让一顿，让一顿，嘿，让一顿，
1: 让一顿。嘿嘿。啊，我今嘛拢食，拢食迄个。我是用机用较细声的。
0: 好，不要紧，嘿嘿。嘿
1: 嘿。我将食暗时尔啦。
0: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嘿，不要紧。
1: 下当下当一盖食两料。
0: 会使，暗时安尼继续困。啊，但是莫想早，莫想早食马棍进前个半点才食得。
1: 哦，安尼啊，食两一盖食。一天吃一次而已，啊，一次吃两粒不
0: 要紧啦。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好，这样可以，
1: 好，
0: 对对对，好，好，好，好，咱真正要停起来，时间的关系，咱的电话先停一下，不要紧，如果有事情要反馈的，咱就，我保管时间，就给你接了，0800-868-999，好，来，再来听一首歌，咱稍等，再来开讲新闻。

啊，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好先停一下来。那稍等一下，我报看的时间，这个接电话啦哈。好嘞，谢谢。最近高雄的这个计划头啦，电话呢哈有破发，这是上帝的简历法庭，就是讲不是讲真严重的代志啦。我们叫上帝的简历法庭哈，什么代志呢？都兄哥的过小妹啦，妈妈过身，哥哥的小妹。完全无甲通知遐个，厝内面住唯一个查甫个嘛吼，话讲即马不咧讲查甫查甫啊啦哈，哎，卖电台讲个厝内唯一一个查甫个啦吼。当然台湾人即马个有真济即个观念嘛吼，本来就是安尼吼，到厝内住剩一个后生，一个查甫个吼，即个后生是位八位，甲伊听来讲哈，妈妈过身啊，而且过身三礼拜啊，二十几天啊，才为外口知影好。就碰碰起来了，就这个做牙膏的吼，不满小妹弟老老母当时破病上严重，要过身进前吼，甲温磨啦啊也无甲讲吼，而且连办丧事也无甲讲，丧事办完啦，伊嘛无甲讲，啊是因为因为别人诶身躯病啊，你唔知恁老母过身啊哇，伊个怎样已经经过三礼拜吼，伊阵过这个小妹，唔是过刑事，这刑事过未成啊，这搞什么刑事？无刑事的代志，伊是要要求法官讲，我唔甘愿小妹做这个代志吼，要甲讨赔啦，要甲讨赔27万啊30万啦吼，人法官讲袂当安尼讨啦吼，恁小妹无甲你通知，恁老母。过身的代志，就是或者判别严重啊，可能就存上尾一个月过身啊，无甲你讲吼，这吼并无歹意啦，唔是调岗，唔是并无歹意吼，有人讲啊，这应该是调岗对啦，调岗就调岗，调岗我就问的问题，我也无歹意啊，啊，我讲啊，你做后生的人，你真正家己袂当当，所以我咧讲啊，这代志绝对有原因啦，你无原因，一个家庭够可能无家呢啦。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妈妈是去年十一月了哈，过身了哈，那么做查囝的哈，完全拢对伫身躯边啦哈，啊妈妈伫病院啦，啊那有什么拢伫查囝咧，伊拢无通知这个兄哥，啊这兄哥伫厝内围咧查甫的嘛，上个月查甫的，这个兄哥完全无参加妈妈过身啦哈，啊那办丧事啦哈，啊这个告别式我拢无，到这个兄哥。经过三礼拜后，伫去年十一月二五啦，才为别人，佫毋是因小妹家讲，佫为别人，佮讲啊，你毋知恁老母过身咯，哇，伊气一下吼，险死，准赶紧转过找因小妹吼，你是刁工甲伊骂啦，安尼啦吼，啊，伊逐工都安尼足痛苦吼，安尼无见着妈妈上尾一面，而且上尾这个时间也无来甲等于甲送吼，我是人个后生啦，好，那么我感动了。我挂到咧戆哥，伊较唔知，厝内有这个代志，嘛甲恁两个兄妹啊尔，啊靠，可能小妹知你唔知，绝对必然过嘛。小妹甲法官讲，因兄哥伫三年前，就是甲老母相骂啦，甲老母相骂，骂者有够严重，落尾现厝挂啦，伊就要搬出外口住，搬出外口住，甲老母相骂，准某又娶某嘛，兄哥有娶某兄嫂嘛吼，就。最外口，我都哦，甲老母恁冤家，甲有够严重吼。平常那厝内面有啥物代志，拢兄嫂咧甲老母联络，真正足济安尼。我无甲你骗，做后生吼，甲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像万寿人啦吼，拢迄个太太，迄、那个太太拢咧甲老母联络啦，都甲大家联络啊。啊，无安尼，无都厝内嘛都爱有联络吼。伊咧讲，伊讲因妈妈本来身体无介好吼。无原来有会啊啦吼，伊甲因兄哥关系实在恶质，甲实在有够歹，是因妈妈交代，因妈妈要死之前，甲交代讲一些小事，简单得好，佮甲家就讲唔免通知啦，安尼好。当然有人讲，若较会晓头壳会晓转转的吼，你有哪会通知啦，对唔对？你唔茫完全拢听时代人，还有当些人身躯有病，到伊咧讲这是有当些嘴，人讲嘴咧硬啦。我甲这个后生，其实伊心肝内，我若足想讲后生会当来想，看我上尾一面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些人都头壳袂转，袂转。你妈妈
跟你交代讲小叔一坐简单得哈，啊唔免通知啦，安尼，这是咧讲气话。对一个做老母的，你讲真正有影兄哥诶为这个后生，伊诶来个看上尾一遍，就讲这有的卡也有做的啦，那有的卡也有做的哈，伊就真正我来个通知啦，未讲上猫，妈妈就甲我讲未通知。熟悉的妈妈讲的啊，妈妈就讲唔爱甲通知，就是咧讲这个后生，这个兄哥吼，妹妹佮提出着妈妈阿姐嘛，就是佮算大姨啊啦，吼，妈妈阿姐大姨吼，伊咧讲吼，伊讲这吼是大姨冇伫现场啦，所以讲吼这下当笑情，我欢迎兄哥要甲我告这谢无哩，法官斟酌以后，所有事情啦吼，包括人情啦，冇人讲真正有影是安尼吼，你。袂当讲小妹无甲你通知，是调岗，是咪咧恶意啦吼？调岗是恁老母有交代无大件，人别人你的大姨啊有做证嘛吼？无大件吼，你甲恁阿妈妈进前都是关系真歹啦吼，所以讲你要求讲老母过身是小妹留伫身躯边，这个小妹嘛无第一时间甲通知，连老母已经出山，个别是办了啊吼，经过三礼拜啊吼，我搁倒来为别人的嘴来甲知影讲。哈，我家己老母过身，我都唔知，伊是唔感觉咧，足痛苦。所以我咧讲啊，后生仔囝甲爸母之间，你阁安那冤，到上尾都无咧冤家咧。所以有人都头壳都定个讲吼，老母讲免甲通知啦，哦，个什么什么后生这吼，迄那卡会晓的吼，就讲讲甲你讲啦，伊嘛是会甲通知啦。啊，生气就生气，但是问题是你真正。到这个时阵啊，后生来当白灯啊，甲伊见上尾一面吼，起码是算一个圆满啦，人讲属性啦。啊，但是有诶都唔知，有诶唔知啊，老母甲讲唔免通知咩，未当通知。我真正无甲通知，你甲想看这个做兄哥人、做后生的人，伊就足受气嘛。就是所以讲，伊较无这靠咧过这個，伊嘛知讲这过未成啦。伊甲过讲，我要讨。搞阮小妹讨一个三十万、二十几万啦吼，就是要甲讨这个钱吼，就是要让伊即、這个怎讲吼做唔到代志，连老母过身都要甲讲啦吼，哇！但是咱法官不准啦，长判决真哩话定吼。所以我咧讲吼，这有当下厝内有诶代志吼啊，那话那讲透气啦，目屎都飞袂离啦，真正。唔通定定发生迄个冤家娘仔吼，尤其是家己上亲诶人啦吼，迄到尾。后悔都来不及了，属实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听众讲要爱听这首歌的《香港恋情》。

0: 活力美术哈。
1: 啊，活力美术哈。
0: 哎、欸，我毕业四十年啊。
1: 啊，你喂。
0: 啊，我拿拿是本说，拢爱用迄个铜铜的。
1: 哦哦，安尼好。
0: 灌肠啦。
1: 对，
0: 铜的。
1: 哎，
0: 啊，我都听咧，这无听真久，啊，我听迄个观众咧在做见证哦。
1: 嘿嘿嘿。
0: 啊，主要去甲买啊个食看嘛。
1: 嘿。
0: 加三分之二尔哦。
1: 哦。
0: 哦，都解决啦。
1: 哦，有够舒服哈，还有够舒服
0: 嘞。
1: 活力民宿，嘿，体来哈，都不变胃病哈。我跟你讲，胃病这个物件啦，食来好，好困就变得胃病哈，拢大力对，伊是规身骨啦，拢会出来给你补。但是平常时咧困，咧军中嘛有军营啊哈，那是等到歹人就出来战争嘛哈，胃军营出来哈。但是平常个军营都大力等啊啦，咱上个平个等啊，种等啊都是上侪歹人啊。等啊，得的派人上侪，啊那好人有够侪是，有那等啊等有那好人，所以讲最近人美国一个大学的组织团体吼，伊要求足侪研究几啊年啊嘞吼，咱人吼快老慢老，快老慢老奇怪变变呢回，你该看个比较侪回较老，迄个等啊这所在是不是好困歹困，好困愈侪的好人愈侪吼，人吼愈袂快老，愈袂快老就表示愈袂损失的。咱身躯的退化什么样个办哈？就像说长阿德迄个好粉都爱欠好多吼，搁在活力民宿啦，然后都好排便，改变电甲三更五更用电吼，歹排便吼，那无就咱的活力民宿有一个电管刀，都定定唱台湾人足多啊，台湾人迄个唱囡仔大人吼，那出房间门都大概就唱要几百个，啊卫生所唱几包吼，在活力民宿爱食，大刚固定个食。胃病一直生大，生大愈侪了吼，都一直减食就最好排便啦，是自然的排便，唔免得靠食物件的排便吼，食什么药啊药啊的排便唔是安尼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指名，伊是益生菌是专制个，有足侪国家认定会当生大做胃病的益生菌，到咱活力民宿吼，生活的话有咱的贵面的面加数的数哈，那不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歌咏哈，听讲有一个相当生意声有名，卖海产呐，卖海产哈。我来少年呢，这个李大头家哈，四十通会姓过哈，伫这个青沙的顶礼拜，顶礼拜六去用计程车去，准弄掉，绝对唔知落车要看卖就太阳啦。加太阳棍加太刀杠吼，特别有死呢。迄暗棍上阵阵好个在伊人相无离呢，那无暗棍落差不多规个头拢断呢，咱个叫迄个监视器嘛，甲怪甲顶礼拜人好好。结果因为足细力无大力，病医小我高开，唔只太人个嫌烦交保呢。结果交保上惊呢，你今仔太人个嫌烦，但是太一个无掉嘛，无大力吼，啊就走嘛，结果抓到。三个嘛，你也着以后才知讲原来这个姓郭这个海山人这头家吼，无什么大代志吼，小寡着陪陪啊啦吼，安尼无代志吼，总交保吧，交保了倒过来安尼，但是长啦，长吼来吼，当面甲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我倒过台啊啦，啊开车甲弄啦，哇，这已经好加这个无着关照吼，准开始报警察，即马来抓。这三个人哈，又过过来吼，你看这偌凶的哈。姓郭男子到这个卖海产的这个地台啊，在顶礼拜下晡开车，在高雄林内路啦、成功路口哈，叫一个姓苏开车，准甲弄掉啦，弄掉绝对当作车，一个落车，讲要理论，就去用精无打紧，过落来两个多三个人嘛，哦，骑到家台，手骨啦、颔棍哦，好加在颔棍迄刀吼。真正小寡皮皮，那无伊是要落去呢，就是大力颔棍都要你断啊嘞吼。好加在人个心寡小狐狸，小寡灰灰啊皮的吼。啊，见到到现场，当场了着嘛，先说的这个吼，无大劲，两个叫走去，全部掠三个嘛，掠三个。按照杀人未遂啦吼，有诶无强较侪吼，加上班，结果加上班吼，你甲看，加收啊收啊收啊，几啊工，到尾问话问清楚了，讲应该无什么大代志吼，准甲交保啦。交保出来吼，就涨啊，涨下波两点外吼，交保出来了吼，又过三个来到县会卖海产这个李大爷头家，外口下咧等伊啦，好好。啊，这个县会人家讲话，外口可能阁有人伫咧上头上面吼。你绝对知啊！伫领导探头探年啦吼，改成咧探年吼，即个省会可能有啦，有啦有即部门吼，咧甲人盘落啊吼，有啦无咧惊伊呢？省会家己厝边，家己三个讲，恁是要创啥啦？你家伫阮兜咧创啥？结果即三个都嫌你无厝边吼，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哦，为一个官员开山倒就弄过来啦，安尼省会好来关心啦吼，啊，这个有诶无吼，准拖家人啦吼，啊，扑无着，就是因老母有听到，就省会老母有听到伫厝内，毋则无顾危险，看到对方客倒出来吼，准出来讲你创啥？这三个人开车走，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吼人哇，真正恐怖呢，已经掠过啊。结果去用胶布碎出来，碎个锤啦，个锤你个看够脏吼。现在个林宇光到这个李大头家啦，伊林宇光伊无可能开玩笑啦。调监视器发现讲，伫顶礼拜六第一遍调工车号甲台这个吼，这个已经听讲伫工厂外口边吼，等三点钟啦。伊则想讲奇怪，个只久啦，伫遐等三点钟也无调，唔知啊，无调监视器唔知吼，都调工开只个弄。客到甲大只先说的，伫工厂，伊个海产工厂头前外口等三点钟咧，开车一路甲对，到路口个所在，甲调工弄吼，就是要弄好上个车和落车，靠同个台吼，结果好个台台者无大力啦吼，到尾抓着了吼，结果你个看，抓着都抓着咧，抓着都以为你无大代志，小寡皮肤抓着了吼，唔知今朝讲问个问个啊吼，检察官个起诉啥呢？杀人未遂呢？强悍呢？安尼嘛有交保呢？结果个交保出来吼，经过四天吼，昨得个过来抬安尼，哇！你甲看吼，袂讲真正恐怖对吼。做生意吼，唔知是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好，得势人啊，真啦，唔知啦吼。
啊，家己航班也无摕来做生意，吼，做到安尼呢，用这个歹步，我做生意做修理吼，啊，我特别甲你安怎安怎啦，啊，你着无通做生意，着换我做啦，着变做安尼啦，恐怖吼，你甲看，高雄啦，高雄吼，所以我咧讲有一挂刑事案件吼，这为什么人到尾修法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你今仔日抬无着，是因为我好运啦。吼，伊抬无掉，抬无死吼。你无甲收，我就讲啊，可能伊是这个无细意，我回掉尔啥吼，这应该是袂讲大代志啦吼。你总该得向酒交保，交保伊就过来催啊呢。你甲看，哇，这个预防性也无收，也着惨呢。各用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来，咱来讲过一个哈，最近大家买较济哈，在咱公司有咧大俗买哈，都一年一变迄个 QMB 美国政府 QMB 哈，伊上个主要咧搞一个澎湖啊哈，真正搞了真好，人伫美国差不多排第一名啦，那个算个卖上济，大家上爱买哈，都是效果真好啊。那咧美国政府搞的 QMB 哈，人哈也咧头壳晕晕啦哈，天下白板吼，我讲，迄无一定着安尼。我即摆咧讲这竞争吼，大家拢会想讲，我是头壳小怪型，阿袂白白，你忙得大项着爱对较高啦，毋是安尼。咱人身躯的竞争是其中有一项，着爱注意吼。那这个碰不啊，迄叫做退化啦。阿伯阿妈讲嘛，你要认清事实。较早三十几岁、四十岁袂安尼，但是即摆已经六七十七。七八十啊，吼，绝对安尼吼，唔免得个七八十，差不多六七十啊，你就讲奇怪咧吼，我看安尼人吼，佮像安尼，安尼，头壳安尼小怪形形吼，都安尼，行路过安尼，小怪也算吼，啊，形象吼，不是都，安尼，小怪绝对都是退化，到这个碰步啊，这就是，你佮伊通知啦吼，啊，会当我你安尼知影，就是。唔是讲盖大条啦，迄个真正大条啦，这个碰破大条，都人个火化倒就水倒啊啦，吼、哦，都袂当互你讲感觉讲改成安尼，哪小瓜个有感觉，都爱赶紧食，迄都已经知影讲我知影要下个过到顿个吼，唔茫甲放外外啦，人会软搞搞呢，人会无人呢，有人讲定型啊，我咧规形啊吼，安尼白家安尼足疼，迄个赶紧看穿医生啊啦。嘿，唔忙个在问，还得赶紧看医生。哎，规个胸啊，就石头底个，真严重，就再在那个看医生哈。人若小怪，硬讲啊，硬硬啦吼啊，走路上高这步就喘，唔是走路尔。这个所在哪退化到这个碰步啊，哪退化吼，人吼，佮凊彩叮当走三步就喘啊啦。这个都退化哈。美国真个 QMB 足好用。既然有买，咱咧在奖赏品啦吼，你都爱鼓励吃，忙买等于抬底下看，看是袂好呢。产品咧看是袂在吃，鼓励吃吼。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如果我甲你鼓励一点啦吼，那如果有买咱的 QMB 吼，你个有买进行了就会咯，统个进行两个座位是上好个心血管啦，等两个的座位吃，两个的倒丁座位。安尼个心血管是医生上爱搞的，个个心肺梗，人有会在做伙搞这点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嘞，恁这个电话加抄起啦，阿伯那唔知吼有啥物问题吼，咱都产品你加你买吼好。啊，那雄雄，喂，有一挂问题要找吼，啊，拄拄啊，唔是节目嘅时间吼，咱就来甲咱规工规工吼，咱嘅服务小姐拢伫现场吼，看药房啥物所在啊，产品嘅名吼，不要讲吼，咱就问有啦，较白买唔对啦，上惊你买唔对产品吼，0800-868-9999，0800-868-999，诶，多多甲恁使用哈，好，谢谢。

来咱时间到崩吼，那这部了要去甲咱欢呼吼，这个电话要抄起来，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拢会当得到咱使用。哈，大家平安啊！明仔才开始吼，都连续三天的迄个双十节假期吼，都爱安全啦，安全吼第一吼。好，咱不要困，赶快明天见。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无时差哦，爱有时差哦，哎，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素兰的素兰小姐哈，素兰小姐要出嫁哈，谢谢哈，哎呦谢谢，哎啊阿碧嘞都阿碧嘞，迄、那个素兰对你做听昨听你讲，伊讲唔甘，哎，伊要送一撮嫁妆给你，后礼拜叫你收哦哈，阿碧嘞，然后听着甲起来哈。哦，阿素兰，谢谢你，哦，落来你哈，哦，谢谢嘿，哎，微微笑有爱，听众有情，你看偌赞吼，来哦，这个政府要发10000块啊，上紧明年1月26日，明年1月26日，因为明年2月7日吼，都将会初一啊哩，吼、哦，过年前好难收，哦，迄落啊10000块的这普发现金，哦，这个10000块，政府要发10000块变成。即希望等明年哦，过年前进前就入校安尼。今仔日哦，行政院哦啊提出到即个发放的规划哦，那是立法院哦，伫咧明年。

0: 一月初五进行三读通过，明年的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总统在一月20号进行公布，差不多在一月25号开始登记入校安尼。头一批的这个钱上个紧的一月26号就入校啊。行政院的发言人在在讲，实际上共发放的时间共款爱看总预算这个审议的进度来讲啦，因为三读就通过，安尼就无问题啦。三读啦通过了后，伊就伫个吼，这个农历过年吼，诶，大月二月初四进行一月26，就互咱收啊，安尼吼，嘿，安尼嘛未歹，安尼就通收啊吼。后来啊，这个桃园区啊，桃园啊，表扬170名吼中青，这个敬老的楷模。97岁基诺吼变成焦点吼，97岁吼，嘿呀吼，阿米嘞吼，米嘞，米嘞呀，
1: 对啊，
0: 迄个树兰小姐讲听你啦，
1: 嘿，
0: 知影你无伴唔甘啦，
1: 嘿，
0: 今日敲电话客服啦，
1: 哦，
0: 伊讲安怎阿米要订一组咧，伊讲唔要紧，我要听，我要甲收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嘿，阿伊佫送一组互你，互你即后礼拜二收的啦，
1: 后礼拜二
0: 啊，嘿啦，哎，这树兰小姐你甲落来一个啦。
1: 好啦，
0: 我
1: 给你
0: 烦恼
1: 的，感
0: 受明仔载。嘿，对。人我有甲讲，人阿未有定啊，人讲勿紧，人我即组要送，我要甲听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啊，好啦，谢谢啦。
0: 遐做树兰小姐，你也落来一个啦。
1: 树兰小姐，嘿。
0: 嘿啦。
1: 后日要送来呀。
0: 哎呦，拜二诶。
1: 啊，拜二呀。
0: 嘿，后日拜二啊。
1: 哦，好啦，
0: 安尼吼。
1: 啊，你个，我给你明仔吼。
0: 嘿，对，明仔载对。
1: 明仔载10点。
0: 你甲看落，当爱听命命。哦，爱用小命命，安尼，安尼上介好。
1: 好啦，谢谢你。
0: 啊，高勇行哈。
1: 好啦，好啦。
0: 哦，落力哈。
1: 哦，谢谢哦。哈
0: 哈哈。哦，拜拜，谢谢。这高义人啦，这高义人吼，系啊，做欢喜安尼，大家啊共同吼，嘿，互相鼓励来。啊，这97岁基诺吼，啊，变成这焦点吼。啊，未来87岁啊，这97岁要加你10岁吼，你爱勇勇行行吼，继续个勇行落去吼。只要100岁，然后那100岁咧领这个重阳节哦，礼金就有济啊，吼那100岁拢领几万块呀啦，有够赞，搁领怎个10万，啊搁领重阳节10万，啊搁恁家过年搁3万4万，哈哈哈哈哈，安尼地几啊万，哎呦，这囡仔都安尼，那有钱哦，或者是当个地咧啊，地啊烧落啊烧落，伊就欢喜吹笑目笑。啊！万无万少，安琪，你讲啊，我都歹势转去啊！我即马都做无到遮咧，我有通摕南山钱转去，吼、哦！啊，都无紧啦，有通转行看看，吼、哦！阿公阿妈、老爸老母看你平安顺遂，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吼、哦？看到你吼、哦、有转去，安尼嘴笑目笑，因就足欢喜，较好咧送钱啦。啊，就是啊，因真正关心你是爱你勇行，毋是啊？讲你一个月摕偌济钱转来，吼、哦，嘿哦，啊，所以这。桃园市哦，这个、桃园区的这个中青哦，而且敬老楷模表扬的，今仔日下早桃园的区公所吼、哦，安尼来颁奖哦，来活动170位吼、哦、接受这个表扬，上爱坐位97位吼、哦，王耀家阿公啊，哦，伊展现着这健康个活力吼，家庭和谐哦，而且中介的风范，互人钦佩讲，老人啊活足久就是啊，家庭和谐。诶，啊，操烦的代志少，啊，无啦，操烦代志多哦。嘿、喔，兄弟姊妹，当老爸面头前啊相拍，吼，迄个心肝上倒咧刮，有无？啊，两兄弟啊，啊，感情做，啊，若酒啉两变小人，大爱拍细，唔认输，细个拍大呢。啊，伫老爸老母面头前咧拍，笑到有长面咧，笑到有春节。啊，这老爸老母咧免啦，对不对？嘿呀、啊，好兄弟啦，同心啦，点招人生金啦。哦，啊，那这个囡仔是先啊和谐得啦，是大未要求讲哦，你大哥赚偌济钱给我，较少啦，有诶有啦，嘿，有诶要求骨诶啦，想讲哦，那真叫，但大多数是大人拢是安那，希望恁平安健康得啊啦，是不是？吼、哦，安尼啦，所以啊，这个吼、哦、是这个97岁吼、哦，王水甲阿公啊，对冇？97岁哦，来，我甲恁讲，98岁吼、哦。含这长寿的专家，都专工来因兜个拜访。这另外白片啊，哈，白片来。98岁这阿公啊，伊如何保持吼身心健康？ 甚至个人逐工上班呢，啊，个会拍网球呢。这将近要百岁，九十八岁吼。这周新莹、周神荣
2: 吼，
0: 诶，医生，伊至今吼，伊教我姐姐问哦，去诊所上班，伊在做医生，嘿。
2: 伊
0: 即马赶快坐接运吼，啊去这诊所上班，啊这个一个吼外国的这个期刊哦，学老志啦吼，学老志吼，伊这长寿的纪录片，的研究者，嘛曾经专程吼来个拜访伊呢，想要知影，这个高龄的医生九十八岁，阁会人看诊呐？有当去要看七八十岁，身体虚的，身体你在哪个吼？安尼，伊究竟是安那保持伊健康，啊个也活力。所以这本期哦，这学老志啊，吼，这个专访吼，周医师九十八岁周医生，伊对南投吼的山头一路吼，讲啊新加坡行医，安尼超过半世纪吼的人生的过程。为啥物到九十八岁，伊阁赶快选择继续做工课呢？对工作、饮食。甲运动，吼、哦，咱来个听这个行医数十年的医生是如何看待健康、退休，搁有家己食老了后，伊要安怎做安排安尼啦？嘿啊，伊伫南投开始行医，去啊新加坡，所以即马是伫新加坡。伫新加坡吼、哦，啊一个头毛白出出的吼，啊眼神足清澈的哦，吼眼两眼有神的长辈时代，吼足骹手足美丽，咧拍网球。九十八岁咧拍网球，哦，所以讲讲唔好讲啊！我七十发老啊，袂当七十岁啊，偌水的，七十岁哪会装啊偌水的呢？即卖人无咧老，哦安尼，啊所以甲讲吼，足精准吼，咧摕这球拍、网球拍，足准的准。你若唔是目睭亲眼所看，你做我都相信眼前即个吼，脚步遮美丽，而且网球健将已经九十八岁啊，嘿，九十八岁哦。咱唔好叫年龄打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甲咱无关系。才才几岁，我心内少年勇敢得，安尼就对吼。伊就是这周神荣啦吼，周公的周啦吼，新明的神啦，阿莹的莹啦吼，周新莹吼，伊一个吼南洋神医吼，超过半世纪台湾传奇的外科的医生，伊身为台湾吼大学的医学士。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的院士，加是新加坡医学专科研究院的院士的伊，哦，堪称以生命实践成功老化的典范安尼。哦，当当全球社会即马要面临超高龄社会挑战，咱台湾甲新加坡平均的寿命哦，落去大概83岁左右啊哦。哦，那么呢，伫即个吼骄傲的数字背后。人家温总的话，无健康啊，不健康愚民的残酷的现实。咱台湾人吼，平均的这生命最后差不多有在八冬的时间啊，是在病床当中，啊不就失灵当中度过哦，八冬哦，倒伫门床袂顶袂动啊，西游袂落啊，或者吼失灵的过程当中过哦，然后这八冬内底吼，会甲你一生的西卡全部拢开完去吼。啊，那新加坡差不多八年，哦，所以漫长倒伫门床的这食牢的时间呢，唔嘛讲是剥夺了生命的尊严，这更加对家庭、各社会、医疗吼、网络、网络吼，造成这重足沉重的负担。面对不可逆的岁月吼，大多数人究竟是要安那如何老去啦吼？啊，这个周神荣医师，伊这用将近一世纪的人生，哦，跨过了证明。耳老学老，吼，唔嘛讲是推动吼地面对衰老的消磨的时间，地心引力嘛，当然会该水拢水嘛，对不对？嘿啦，啊，而是一种吼，即使你行到年纪的巅峰，你赶快愿意对世界保持奉献，对他人保持奉献，对生活保持热情，而且生命的态度、心态改变一切嘛。就是安尼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要理解这将近九十八岁、要一百岁这通透的智慧，这是大人，所以必须从时间哦，而且指针啊，甲拨当啊顶一世纪，等于甲迄个充满了战火、动荡吼、哦、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周神荣阿公啊吼，伊的生命起点，伊本身就是一部吼、哦、活生生的这个近代史的缩影安尼。 伊伫出世哦，1929年，迄是人类历史顶管哦著名的大萧条的年代啊。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连带着引发哦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啊，周神荣伊出世伫台湾南投就外潭附近一个偏远的山区，伊就表示，迄少年时阵家己其实身体无好，好体弱多病，安尼臭头膏药。足容易破病，并唔是啥物天生哦体质足勇健的人哦，唔是。伫迄个艰苦的年代，小学的时间的时阵，即、這个周神荣阿公因为哦因兜住深山大地，每一工下早天也真拍埔，伊就爱要蹬车卡哦，啊家己吼安尼坎坎坷坷哦，而即个土山路山头有石头啊啦吼，啊会坎坎坷坷，安尼行行偌久，行3.5公里的山路去读册哦。行3.5公里哦，我安尼话，啊，伊来回哦，都是7公里嘛，一天过一天，风雨无阻。迄个时阵哪有啥物救鞋？对咩？98岁，98年前都在救鞋，迄阵都还袂中国强嘞个，中国强求谁啊？我恁知影哦？迄阵还无中国强嘞啊？对唔对？对啊，大家拢嘛腾车卡走山路，啊，行一个半小时去好。啊！若放学，佫行一点半钟倒来厝，吼、哦，爱就安尼讲嘛。所以，因为即摆回头甲看哦，迄段童年的时间，看那像足艰苦的，吼、哦，足艰难的山路。但你逐工安尼行，安尼行吼，你的肌肉磨练，甲你的关节，吼、哦，竟然意外吼，在无形当中，伊囡仔开始行，都练出了伊的脚力。那么为伊的一生吼，伊骨架发展、心肺功能，啊，佮足惊人的这脚力啊，吼、哦。所以个拍了足基础吼，诶，健康诶一本啊，欠健康诶本就伫囡仔时代安尼行吼，哦，变成伊一生上界宝贵诶资产。我讲诶，应该行过吼，诶，即个艰苦啊，拢变成即马食老，你回忆当中诶甘露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伊伫咧成长诶岁月吼，即嘛是台湾历史上诶政治甲文化甲语言哦，上界敌意吼最为剧烈诶时阵啦。伊细汉伫日本时代，伫台湾大汉，伊接受日本教育，啊，一直到这青少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吼、哦，战火蔓延，全台湾拢笼罩伫轰隆咧烧战啊，吼、哦，炸弹啊，啊个物资配置的阴影之下，所以伫1945年吼，政权交替吼，啊，政体更迭吼、哦，政体更迭啊吼，所以伊吼、哦、必须啊伫一短时间内底。从原本熟悉的日语吼，我达克斯的吼啊，变台语吼安尼来切换，变成一个吼专心的这国语。所以大时代的磨难吼，无几岁这三年来少年家求学忙啊，大完了啊吼，这周神龙阿公啊，伊决定要对伊的老爸卡步，吼立志啊，吼投身杏林就是医生吼安尼，啊凭借着一家人的毅力个聪慧。伊成功考入台湾哦，最具指标性，也是录取哦难度上界高的台湾大学医学院。好，安尼喂，做搞的哦。因那个时阵，我都记不起啊。伫个台湾大学医学院日子，伊个面临着新的言语的调整。迄个时阵，伊还权威哦，术语啊个教科书，正多全面哦对家己学习日语转变英语。啊，这个世代的医学士啊。含教育吼，即个语言都经历了台语、日语、国语、英语，一路转变变英语哦，即四种的转换，哎，足够吼。伫校甲老师讲国语，吼，啊，若要讲只术语，讲英语，等于找阿公阿妈讲台语，啊，佮讲日语，吼，啊，伊生活当中是学日语甲台语嘛，吼，安尼。所以一路安尼四种的语言，即嘛就是第一种咯，夹缝中求生存，伫巨变中求进步的环境。淬炼出哦，周神荣阿公啊，因这一代人哦，极其强韧的适应力，啊个不怨天尤人呐，哦，而且行力的韧性安尼吼。1957年吼，周神荣阿公啊，伊顺利毕业，变成台大哦，吼，也医科第十届优秀的毕业生，第十届呢，哦，台大第十届呢，毕业了后，伊顺利入去台湾大学医学院哦，附设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第一个外科医学哦，都准备起飞的年代，伊就照着家己做沉稳的手术，哦，这刀法， 啊，甲伊个眉角，啊，甲用足细致哦咧照顾患者，迅速伫因病内底累积了足好足个名声。所以周振荣医师吼，伊个心中哦始终抱持着一个回馈上帝、奉献社会的心。伫个台大个病院服务一段时间了啊，伊选择离开哦相对资源丰富个公立大病院，伊转入具有浓厚吼即个宣教，啊，佮有救赎色彩即个马街。马街既然病吼去做医生，希望会当将伊所学的吼实践伫更加侪需要关怀，而且基层的患者身上。所以这时阵哦，伊家庭幸福，事业稳定，伫个台湾的医学界吼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命运哦，最大的转折来自一封哦远方啊吼南洋的批信当中，悄然吼叩响了伊的生命的门啦，嘿。这个都咱大家过来讲，好不好？嘿，大家讲哦，这是咱台湾无简单的人嘿。啊，我短短吼，改进一个广告得哦嘿。哎、欸，你有收电话呢？
1: 有啦，我都有接到。为什么要改讲？啊，哥，恁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哦，对，安尼弄总个，用五组，我有夹头是感觉袂使。我
0: 昨天咱的好朋友。咱的低基金做事业在是大人，啊，身体较虚弱，开大刀开完了，咱同学啊煮鲈鱼汤啦吼，啊煮一个鱼仔汤，咱这低基金较好，你鲈鱼汤、鱼仔汤100万杯，嘿，伊吸收足好，伊营养足管呢，含一滴水都无。我传统基金啊，低基金才对，传统是无进步啊，而且古早鸡无限啊，咱的低基金就是无鸡无限啊，伊会去除掉吼。这只鸡的精华，那么这只鸡的勇敢，你有捌食过神农鸡无？咱这只鸡是咱的荣誉会，可以认证伊神农鸡呢，伊得神农奖的呢，那就得奥斯卡金像奖赶快来荣耀呢，安尼敢知？因为这只鸡伊得恒温，然后已经细只，一饲到90天以上的哦。咱咧无饲20多天的啊，唔是啊哈，因为咱这要填补的，咱要来去除的，所以饲哦足勇敢，饲90天以上的。安尼来个精华，慢工出细活，12点钟，一滴水都无，有芳无，有笋无，所以讲咱若这只，伊足适合咱身体虚弱的人。上班准你足勇敢，但你开灯炉只会度久啊。你家啉咧，因为这全部是生态，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所以你啉咧，你足迅速，你就吸收只营养素，你精神变足好，开车加足快活。较袂安度久啊，一度久会了机会呢，迄浓就着了机会，唔通。咱这吼一克有10包，一克10包，每一包拢60cc，咱有3克，安尼也做一组，3克一组3680。你若即马订讲拜六到哦，即马订拜六到，你若明仔订后礼拜二到，吼，那么咱若如果咱的囡仔3天有等伫厝的，你即马紧订，拜六收到紧互因啉，大家都爱啉啦，足好啉的，冰冰的冷个冷。也可以，要隔水加热也可以，要来煮这蒸蛋，哦，你来做个蒸蛋嘞，用咱这类蒸蛋，有够香，加做好哩咩？哦，你来放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你煮嘛，加淋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哦，你来讲啊，我来加淋嘞，淋一只鸡啊。咱即马提多30包，等于30只鸡啊。你家己滴鸡精捌滴过，鸡鸡嘛7-8点钟，咱嘞是12点钟。一点油都炒了无吼，啊，这做清楚哦吼，零胆固醇哦，哦，咱这特别让我别讲啊，零脂肪，无脂肪，哦，无油脂，零胆固醇，而且高单位胶原蛋白，个咱今天必须氨基酸，22种，个总之呢氨基酸，哦，做好落后，这日本上爱新的去除机械个技术，我讲传统基金也是无这技术，无这机械。我要讲哦，你即马生活可以进步，你拿你的物件去处无进步，你就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一定互超越过。啊，那愈超越过是愈好啉，对哇，就是安尼，愈好吸收。这是咱上届现代人无时间啊，点大嘴啊。你旁观即马中医师，迄中医都咧解专业的科学中药，解练规包，互你摕登啉啊，有无？这就方便嘛。那哪只要佚佗，你甲炸咧，吼、哦，你爬山哦，爬一包，咁人足忝的，甲啉一包啊。你这个人作用的哦，你包括你若咧开长途车的人、开慢车的人，啊，做慢工的人，逐摆做慢工吼，到这天要光3-4点、4点，哦，开始拄我做爱滚做爱滚，甲啉一包啊过，哦，你马上吸收，你马上感觉哦，精神加100倍，这无同款，低基金啊，传统基金完全无同款，咱的家政动都无人，动都无人，咱嘛无注射棒，没有投药，咱有这医生做把关，咱有营养师在做调配。 安尼就对。哦 ，SGS 检查合格过吼，咱的好朋友，咱的是神农奖的鸡啊，饲90天以上的，咱家都改用做咱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12点钟的淬炼。哦，每一滴每一滴拢做精髓的，做滑口做好啉的，香滚滚啊，滚滚香。要食冷的、食烧的，通通都可以。按摩一下倒一碗落去，炒菜倒一碗落去，煮汤啊倒一碗落去，规家伙拢食会定吼。啊，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安尼吼。你有去食迄个红阿鸡无？啊，我礼拜去食红阿鸡，红阿鸡半只偌济400，吼，啊，即若一只爱800，啊，咱你摕30只爱偌济钱？是不是？吼、哦，爱去控30-30分就好啊，一只鸡起来，对不对？咱的是爱12点钟呢，而且咱只也是神农鸡呢，不是一般般鸡条饲出来哦，迄开2000万的鸡条，而且是365天哦，全部空气吼、空调设备，哎，头好壮壮的，和你只也无同款，感受无同款，听身体也无同款哦，爱狗爱听只勇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紧脑的，爱用脑的，爱用体力的，熬肚骨的，会爱困的，无动头的，安尼甲啉着对。囡仔不时得两干皮水，公公老的吼，我牺牲难得，是大人三头两歪的。哎呦，囡仔坐咧住大堂的啦，唔对啦，住大堂甲找医生是食无好食药啊，拢是食药啊，无食药啊。但是咱咧食好食，好食勇敢，紧来甲听，听啦勇敢。你到那过一单过勇敢，恁到了减一单的烦恼啦，安尼就对啦吼。家己先来，家己讲哈，谢谢。3680，摕30包，等于30只鸡啊！嘿，今嘛顶岗拜六搞就是后日，吼、哦，啊那明仔吼拜五顶到，就后日拜二收啊！嘿，吼无同款，那要提早顶，你今日定爱顶啊搞吼，0800-33-55-99，恁到哪有新呢？恁到哪多新鸡？你做过来紧提回家，吼回家回国各样惊哈，吼、哦。有食有补素啦，
1: 这无改，
0: 安尼来听好啦，
1: 啦
0: 来听好，这个啊，佮做好点的吼，
1: 吼、哦，谢谢。佮
0: 买五组吼，佮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2: 之前捌食的，
0: 白白的吼，
2: 白白的，哎，白就是咱家己家己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啊，感觉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定位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啦。
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遐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
3: 有哦，
0: 你若连续啉两缸就感觉着，因为伊啉了你就吸收啊。哦，一定要吸收，因为这个生态，生态个是咱的营养吼，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只有即马做进步，做升级呢，互你食哩马上吸收啦。哦，安尼即爱食爱顾，你若咧做工课哦，做啊半途，吼、哦、啊在咧度孤啊呢，做工课做啊半途，啊在咧懒散啊，在咧无元气啊呢。爱甲听你甲讲，哎呦，佫有影，食两工啊吼，迄精神加做，像迄拍牌咧食泡菜，食巴巴咧坐路面吼，安尼哦，勇健健，做用的哈。病中病后要恢复较紧的，就是啉咱低脂精哦，嘿，谢谢。三克就一组，一组3680，即马定讲拜六到，明仔载定，后礼拜二到，安尼吼，因为阿伟后礼拜二较方便啦，好，你甲写后礼拜二就可以哈。谢谢大家嘿，我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即马顶就是拜六就到啊，囡仔是一拢等啊，是做来要佚佗要爬山，哦，要走较远途的，哎，就包包甲藏下倒啊，甲藏2-3包啊。你若要佚佗2-3天，甲藏3包啊，一天啉一包。啊，那咱摕出院较虚弱，甲一天啉2包啊。哦，你就感觉讲哦，你恢复足紧的。咱人哦，精气神十足，家己袂骗你，无元气就无元气。啊，那听完去听完，过分起来，好会惊会走。是不是？祝你用电话，卡电话到0800-33-55-99。听这首歌哦，吼，18:30的讲恁啦。

0: 谢谢大家哈，又是3680哦，一组有内底有三客，啊，你顶掠六掠，你顶个吼掠30只鸡啊，哦，因为一客有十包，有一客有十包哈，啊，你摕三客算一组，哦，安尼3680，安尼好不吼？嘿哦，你一定爱食，因为吼，你若如果要吼食胶原蛋白，要养颜美容，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吼维持咱的能量哦正常代谢。会当帮助你维持皮肤的健康，吼啊，增加皮肤神经的系统、黏膜啊，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啦，啊，帮助胎儿正常发育啊，个成长。因为咱无注射，咱的鸡也是无注射哦，嘛没有投药的哦。而且咱这是慎选上钙健康的种一些神农鸡，跟你一般的鸡啊绝对无同款啦吼。嘿，我怎样用日本上钙新的去除的机械甲技术。吼、哦，诶，高温诶，即针织哦，当杀菌啦，自动化吼，而且装填啊，每一滴拢是精华，收掉即芳溃，所以你听好开就做芳诶芳啊。哦，你若有捌食过，你就知道哦，真正做芳诶。哦，要煮麦交饭拢总好。哦，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哦，无药物，因为囡仔诶啊，即鸡仔都无注射，有诶鸡仔一出世都爱煮抗生素吼。诶啊，说只鸡仔都对是骨头爱注射无？咱无，无哦，无药物，嘛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哦。恁你看我哪赞？所以咱也无染酒哦，嘛无染姜哦，嘛无染中药哦。伊就是一只鸡啊，12点钟啊萃取起来尔，无染个半项物件。但是这只鸡是健康宝宝，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哦，有个人都无食过，唔知啊，食完了就饿了哇！你看看这收到红色都直接出门做工过。你来呀、哦！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先透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有够方便嘞、哦！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拌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因为妈妈叔叔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足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恁无，好恁无啦。
1: 赞啦，
0: 赞啦，今天是赞
1: 的。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多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多，哎，拄要寒点点，今寒露啊呢，哦，白露雨啦，啊，寒露风啦，吼，啊，就高降风开始啦，嘿，你得起这哦高哦高降风啦，吼，哟，无啦。到位起风降啊吼，啊臭头白咸空啊吼，啊都打较打扫啊，较打扫粒仔空就上安尼啊吼，嘿啊卖讲粒仔啦，根本就袂去听好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时阵爱听身体开始来听，我们咧受风寒的时候啊病足久病袂好势，哎但受风寒足艰苦艰苦吼。
1: 哎，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嘞。
0: 我买四组嘞哦。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90。
0: 90过来做事咯。
1: 哎，搁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搁再加买买哦，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遮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再靠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了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1: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吼，开始先冷地，啊，你个阿姨讲唔了，有影无影吼？你即马订一组，恁那是拜六收到，你马上啉，你也马上紧订啊，无这就快闪化停就停吼。啊，所以讲哦，听完过本啦吼，食药同补啦。我希望你要啉这个好啉好落，然后疼身体，莫辛苦病了就看医生注射滴点滴啦，迄无较快活啦。好，感谢爱国，因为寒露今日就寒露，开始天气渐渐较反凉冷，啊，咱的身体较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买单甲听，啊，你也够勇敢。
2: 太关心了，
0: 哎，你该用我小小隔水加热都好，小小啉，哈，
1: 好，
0: 啊，老了，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3: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订着别个订啊，
3: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4: 你
0: 哦，嘿，
4: 你
0: 准
4: 拿来念提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4: 哎念提皮，我爱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迄技术啦，技术去除真正无同款，人家日本做先进吼，叫做精致吼，而且个机械。啊，个即技术，啊，个设备， 迄去处改真无同款，因为这只鸡都是神农奖神农鸡，伊本身就做健康头号壮壮做用件，鸡巴马索做用件，啊用这做高技术来去处，比你食迄鲈鱼汤食啥物汤佫较好啦，嘿啦。有诶话啊，开刀了，紧诶生囝了，紧哦食鲈鱼汤啦，啊要补元气、补血啊，生吧。啉低脂精比好一百万倍。
4: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啊，这啉着足欢喜诶，你来看。
4: 系啊，
0: 嘿，啊你，中间，中间，啊是毋是了开就好啊？
4: 因为我爱我嘿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啉诶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诶，阮这60克诶啦，你来看。
4: 1300
0: 了，有少无啦？
4: 啊，就起来就拢三，因为大家若有咧啉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2: 真少你咪。
0: 干嘛这贵？
3: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的啦。
0: 哦，家己人做鸡精哦。
3: 家己用迄只地的。
0: 哦，应该嘛。
3: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5: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5: 有，
0: 这摆
5: 有收过有啉啊。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5: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这好啉无啦？
5: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多啉的，足方便的。哦，啊，谢谢你哦。
2: 这个人应该要食鸡精吼，爱家己滴的，迄捌食过。你即摆比较我呢，你我那这好啉，变成一种享受啦，嘿，像享受。无就应该都国不二三，种都要听身体无啉袂使，咱唔免。你这变成一种享受。阮兜天真诶讲诶，也是低脂症诶小宝宝啦吼，伊都从红诶啊，伫会我，我着了啉啊吼。
0: 王太太吼，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6: 啊你好，我再订两桌。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7: 没啦。
0: 哦，你要买4K，要搁买哦。
7: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精，我甲订甲订，稍等下哈。好，谢谢。哎，伊买4K，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8: 我再给你个套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我订一组。
0: 啊，你饮下，那不订我咯，饿了做好啉的吼，做享受的啦哈，谢谢。好、哦、来，啊那需要服务卡用电话吼，一组就是3克，30包，吼、哦、每一包60cc，安尼3680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爱听，祝你今年愈来愈勇敢，让你身体唔惊寒，安尼哈。我来听歌，听敬妈祖。

0: 来来来，你好，你好，啊，我甲你讲，我看会起来未？安尼干起来，安尼干起来，哎，未起来呢吼？哎，未起来，无伫我遮，哦，安尼啊，哦，哦，带收着安尼吼，哦，安尼维修着，迄足简单啊，吼，唔免冰，哦，他带迄个大姐吼，电话是0355迄个啊吼，收着唔免冰，哦，咱无染红这个免冰，迄就是技术啦，迄就技术吼，无染红这嘛无色素，嘛无芳料，你即马收着去那加灰，你若要隔水加热。你就用一个卡布吼，啊！你当时包的量对不对吼？啊！你甲用水，爱甲浸了倒，甲放起咧吼，甲起咧，啊浸了倒，啊浸了三分钟至五分钟哦，你甲搅开，啊倒碗落，好烧烧啊！迄芳味足芳滚滚，足芳芳！你即马紧啉哦，你即马烧的即马紧是啉康巴上解好啦吼，咱是下早起来康巴是上解好啊，加精解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康巴上解好的物件吼，啊！你就甲啉哦，啊！你若讲啊，我无用啊烧咧，咱即碗我甲你讲啊吼。要气好歹就直接简单啦吼，即摆水加开免用个烧，水啊倒来烧啊啉，吼做芳个芳，做芳个芳。但你用个烧，迄口感愈赞啦，吼用个烧口感愈赞。哦，你达到爱敲电话来，大姐哦，你今摆今啊敲泡开，紧甲啉，加起来吼，甲倒落咱个碗倒，安尼啉倒，足好啉个。啊，伊个茶啊吼，你甲偏好芳，讲讲讲讲芳，你会用汁汁个汁汁汁，你含每一滴你毋敢甲漏搞伊，好啉甲你用汁个。哦，每一滴你唔敢捞不搞去，哦，啊，你个茶啊，吼，甲开哦，较开个，用汤哦，用茶哦，甲长长个倒落来，哈哈哈！哎呀，我安尼呢，我若甲倒落来，我迄个嘴哦，我加较开哦，啊，用我饮水机甲长长个哦，啊，甲长长个甲倒落去，哦，迄一滴你都唔敢甲讨家去，最好啉个做享受呢，你都爱开钱食享受来顾身体啦，你人看医生食苦药，你艰苦啦，都爱人载，爱人载，人若无载，你无法度去。唔当，你爱做一个翘翘人啊！吼，翘翘人就是咱囤家己身体的本啦，囤家己身体健康养家的本。嘿，啊，若囤一家你就知，像妈妈讲有啊，嘿，别人有送迄滴的哦，迄只有味啦，真正无同款啦，吼，无同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1: 哦，我足胖的，
0: 真正胖的，无限，真正无限，
1: 无限，嘿，无限，也无。
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的甲
0: 倒起来。对，去欣赏伊的色水，嗯，金色的。
1: 加一
0: 撮，你看偌好啉，看偌好啉。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伊
1: 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吼，我是怎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个咯，哦，足芳
0: 个，足芳个，足芳个，啊，总
1: 嘿，对对对，
0: 真的口感足好个吼。
1: 我听你咧讲，只讲身体，我佫记住啦。
0: 哎呦，谢谢，多谢，啊，真好啉啊，大家收到讲好啉过来订你啊，看。啊，收到讲做只。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无啦，
0: 足芳的吼。
2: 够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你看，这样做食，这是大人都咧食鸡精，拢想知影，对不对吼？第一摆买哦。
3: 今年我落八百啊。
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有方便无啦？
3: 我今年还未吃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0: 啊！你今麦个叫哦？
3: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3: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3: 嘿，
0: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3: 我用冷冷，我就怎个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3: 无咧。
0: 嘛无筋冻，你啊看。
3: 无。
0: 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
3: 啊！
0: 你我讲拢有影吼。
3: 嘿。
0: 我讲拢有影对啊，真做享受啊。你做一个会享受的人，好不好？哦，祝大家敲电话都爱听啦，爱听完过本啦，吼！你需要同源啦，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这周阿公啊，吼，因为周氏的家族吼，这医疗的奉献的进行，哦，一对一般吼，这段吼，源自于一段吼，动人的家族的传承，已经早年吼。这个周星莹哦，而且医生哦，因为阿公啊周丧，因为破病过往去，啊要过往去是特别交代伊的母子，必须啊吼代代啦吼， 爱这个持守吼，扶助他人的家训。所以段后生周彦福落尾咧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吼，南大卫医师住伫个身躯边。吼，阿爷第二后生周彦禄和周神荣医生因老爸吼，嘛对洗碗吼啊操持家务开始。暗时跟随着男医师哦，苦读内外科啦，落尾顺利考掉着医生的这执照，安尼，我了讲，一世人的传承啊吼，真正无简单。所以当当这周星莹医生一直台湾稳定发展了后，就封啦，来自吼远方哦，而且培训，改变了伊人生的轨道。所以当时因为马来西亚当地哦，宣教医师返回英国，因此来信哦，询问台湾是不是有医生愿意来马来西亚行医啦。啊，这周星莹医生一知影了，凭着一股哦回馈上帝稳定的感动，伊就甲伊太太佮两个查某囝吼，对台湾行李挂了带，坐船出发去马来西亚。所以因首先入庙戒严当中的新加坡，吼，落尾佮去马来西亚吼新村进行了医疗一些宣导。宣教安尼，都安伊个大个很主席，对吧？系啊，所以健康勇敢。伊讲哦，这是我对上帝的服务。啊，即马年纪这啊98岁啊，对不对？那是够有机会，会当为上帝服务，我赶快来继续做落去。用上帝稳定有够我用啊，而且是吼，而且是丰盛有余啦。我讲，佮加上伊精通哦国语、英语、日语、台语，佮足济个语言啦。哦，个马来语咧，对马来西亚唔吼，安尼吼马来语，所以因此足侪人拢慕名前来吼，要来看，互伊看诊啦，哦啊，深得信赖安尼啦，系啊，所以啊，伊拢总吼27548场的手术的经验，哦，经被需要是抗老最好的解药啦，伊讲爱做啦，无做吼，人会老足紧的啦，啊，有咧做，头壳有咧叮当啦。做者长辈时代，一退休了后，一旦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后，吼，与被需要的价值感啊，所以精神状态往往啊，会做快速的剥落，啊，加速衰老，啊，所以伊要一直做，心跳正常，会食会困，会当自由行动，无长期烦恼啦，祝福大家，会当就像安尼，甲行，游山玩水世界行，第一要义，身体爱勇敢，人生袂当停来，活较精彩咧。好吧哈，系啊，好谢谢。卡电话，你今年啊，本来你就是做牺牲男，就做惊寒的人。咱今年卖好寒，30只鸡啊，掠等于只，好吧，系啊，一包顶一只鸡啊，甲听好起来，比月来食较好，月来做无好一大堆。古早70-80岁只妈妈，月来做无好一大堆。要等于听，你咱啊哪样惊嘿？寒人搞，免阁甲惊。0800-333-5599。3680吼，有诶，安尼啊，辛苦病去看医生，开来回车钱较济遐啦，是毋是？来回车钱较上重遐啦，都爱叫囡仔是有闲甲咱带咧，若无闲甲咱带咧，好啊，你是毋是？够勇敢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你若如果要即个啊，后日要收着，拜六要收着，今日一定爱卡，明仔载人就是后礼拜二收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订两座，上无订两座起跳，甲食一个料理就起来，吼，60天啊，做月来60天，是不是？好，进广告。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 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正甘食花虾饭啦吼，啊食薰奔放，啊笑娶仔囡仔圣诞风，啊那水哦坐椅夹着火，啊笑阮只对人杯，啊正播生菜粿，啊都啊一首歌哦，哎呀天下第一公啊吼，嘿世间啊世间第一公啊，迄陈明章老师唱的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我有一个小小告诉，但我即马因为咧广告，要先广告，因为你啊今日无订，就是爱后日白收啊。吼，啊你先订着，囡仔是等下爱回啉，囡仔较虚心难得吼，啊较三比八三几落去，啊囡仔其实唔将惊唔将惊，是无啥断迄种，你拢爱回啉。哦，你爱好听，你想要订两组回家，还有做欢喜要家你啉，唔免用罐罐口油啊，罐口油啊，伊无成分，像你叫去煮迄落啊，豆大肠诶，定咧煮大肠诶，你若唔啉这啦吼，系啊，你若啉这，你较有元气，较有勇气，你若医生管病院减去三届，你就会好啊啦，是毋是？减走三届就好啦，先咧家己听，安尼是毋是？对吼，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啦。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粒骨量哦。啊那医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便，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罗岗界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卡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我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等下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啊咧。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为要考试，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面，有现咱未甲食好，咱逐摆人未滴只只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随收到哦，随这你看偌赞哦，随啉到，随讲要搁食。收到，讲真好食，
1: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哦。
1: 哎，你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哦。
1: 哎，
0: 有臭青味无？
1: 无啦，无啦，
0: 这香的哦。
1: 哦，
0: 真
1: 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1: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哦，足欢喜。系啊，咱那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那，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做起来，看人能解过一工啦，人能解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1: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2: 阿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2: 我能保养，
0: 系啊。
2: 你
0: 如
2: 果假啊，都食我哋也未食，我哋未。
0: 哇，安尼
2: 未去啉的，安尼有滴许药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2: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假变坐袂调啊。
2: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2: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个写5000-18000哦，得改下哦。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饮啦，别个提。
0: 哎，好饮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哈哈哈。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哈哈哈。
2: 我就还蛮恭维，
0: 啊！你的笑声唔免恭维，听你笑声就欢喜呀。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2: 哎，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好，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好。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想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3: 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3: 哦，
0: 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个好啉啦哈。
3: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汤啉，我把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 K 啊吼，三 K 嘛，啊一 K 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哦？
4: 你买3680，我就买3680。
0: 嗯，对啊，不对啊，吼，系啦，谢谢。卡电话的，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你若想啊，无必要囡仔啦，八六礼拜后三工等下要喝啉吼，好咱身体较虚弱，不要你啊，先做囡仔医哦。那月事来咧洗，我头晕吧，咪靠尾恁姐姐做囡仔咧洗，你就喝啉喝一只，好哪听哪样行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哦，系啊，卡现场电话是咱的，啊，要点讲是咱空。0800-3355-99，阿麦错过难过，乌鸟送回乌鸟收钱。那么即马因为吼，即个兄哥青山啊啦，哦，知已经厝要拄根嘛吼，啊，就先想讲哦，啊，即个无是我高个人的尔，无气氛呐，安尼咧搬钱是较紧落来吼。伊就第一个走去咧拄根咧试算者，伊就甲资料吼，摕互遮工作人员，用阿即马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吼，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摕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即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即组合诶说明会时阵无清算啦吼，摕第一稿，伊先交。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摕来炸炸来，一坐落来就问讲哦，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个试算表吼，甲塞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甩来个问，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啊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两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得我提这个笔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的这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个提这张纸吼。来叫我给伊承诺讲啊，那我诶呐，多捡起来当偌济钱，我都给你做这啦。哦，因为即摆是初步咧讲尔啦。即摆青山啊离开诶时阵吼，伊煞甲即张吼试算表吼，啊我坐，放伫伊公事包内底。当天暗时吼，其中诶一页，就叫我翕起来，翕伫手机啊内底。这组厝吼还未拆。哦，阿袂拆一砖一下，迄纸顶哦，哦，这张纸顶管哦，而且白数，都已经叫青山啊吼，提一个房借钱啦。几工啊过了后，青山啊伫英国的老家吼，哦，一间这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桌顶哦也无见相，阿爸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哦，就是催伊啊，行钱的债主啦。青山啊，把手机啊拄过互伊看啦。这个画面就停在吼，这个更新公司吼，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组厝拢伫我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差不多够花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人的钱吼，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兵吼，安尼卡刀顶也借住了哈，都安卡刀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行？青山啊讲，哎，过下嘛就半当啦，啊无你就利息照算啦，半当过了无问题啦。这个借住，得个手机啊，吼，塞等伊往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吼，我甲讲啦，你卖提这个阿未核定、阿未准算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就把手机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爱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呀，对不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家吼，几个月的时间啦，都拖算，大家就先啦，利息继续吼，往搁加起嚟啦。嘿，赞赞加就对我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嘞，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搁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
4: 这个主任甲资料吼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嘴问讲哦，嗯啊，当初签约的吼是恁兄哥呢，啊，即马拢你咧答无？啊，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甲这家属联络的资料吼，爱问我清楚哦。这个、清目啊讲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天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用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秀琴嘛，暗时看到这个，伊转偌济钱出去吼，哦，两阿婆拢秀琴嘛讲做早顿尔，对，一个赚偌济吼。啊，伊咧做陶水工啊，是不是吼？啊，伊暗时有看到哦，啊转偌济钱出去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刚把这转账的明细吼，提去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哦不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兄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哦这钢料，而且塑胶椅啊顶悬，加空隙哦，这手套吼啊都加轻轻的，都做陶醉啊乌苏苏吼，轻轻啊便便跑个打，伊就讲哦。唉，这我嘛唔知影啦。这万你还佫补一句，阿母也袂当吼，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这个秀琴伊嘛无佫接回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这资料夹吼，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阿尤啊，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段后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我咧段后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即、這个护理人员甲手机啊放伫吼阿尤啊诶门床边啦，伊即马同我问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会落会下班啦，有一届吼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到二十分钟啦。阿尤啊，先阿问讲吼，啊，祖厝最近唔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麦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咧啦吼。阿尤啊，阁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拿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哦，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咧啊，吼、哦，兄弟啊，吼、哦，安尼分出安尼啦，什么人，那都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哦，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怎啊徛伫个走廊吼，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咧，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啦，你卖逐摆拢讲着咯，那像吼阿母甲人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弯，伊就往边啊吼扭一步。好兄哥吼、哦，惊吼，惊伊这病房，等兄哥惊伊病房。阿娇啊，倒伫个门床头，哦，桌顶个水果吼、哦，阿未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有听到啊、哦？青木啊，就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娇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哦。把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把一领旧的雪珠吼，加两条这毛巾吼，把个边哦开吼。啊，伊手吼去吸到一个吼钉的壳啊，伊把这个物件吼，把揪出来。迄是一支吼，做早古早吼，学生啊用的吼，这个铁皮吼，的铅笔盒。T.I.M.B. 阿爸啦，吼、哦，外口搭着吼褪色的这个 交代吼、哦，这个家暴。顶管吼，还阁看到啦，土地银行这几个字啦。哎、啊，阿爸吼，啊，甜贵啊甜哦，这个油的烟丝吼，甲甜甜条的。这个秀琴甲阿爸吼，放啊阿牛的门床边啦。阿牛啊吼，倒手吼，划这个吼门床哦，这个、栏杆啦。啊，正手吼，也无啥起，爱就中风咩？就往秀琴吼，哦，哎哎，用哎个试一头哦，用哎下海个肚个乌个背背，一直叫伊吼，这个啦，你收起，你收起。我、哦、用下海哦去比勒客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玉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阿讲哦，摕转去，你摕转去，卖坑大家。这个秀琴就甲这个烟笔阿爸吼、哦，甲收起来，用卫生纸吼、哦，甲擦擦嘞，吼、哦、表面甲擦擦嘞，搁坑咧家己吼、哦，菜篮哦会上下底站家啦。伊就摕面巾啊盖嘞，搁甲阿玉啊油袋啊吼，啊坑伫咧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佫想要佫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血压机，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娇啊吼，爱流血阿爸啦，爱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来吼。尾啊，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刚聊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个吼两只脚的旁，爱都徛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不会拆迄个客啊啦。哦，伊就进前迄张地客的收据啊。哦，伊要去互伊放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啦，即个吼梯啊吼，叫 MB 卡吧，吼 MB 阿吧。伊就来放另外一个哦，锁起来吼，会锁加柜啊啦。伊把这个门柜啊，给锁啊安安。啊，客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金属，哪像铁啊内底有放那个金属的声，甲咔咔咔，有迄隆隆隆的声呢。这青木丫头一看，啊，秀琴就甲这个吼收落家己的别皮包内底吼，甲人讲哦，恁阿母叫我收我好啊，我就身体收我好啊。秀琴就把这个塑胶杯吼收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铁啊，这个 MB 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天啊，伊拢无啊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等啊，啊赶快就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上讲吼，阿玉一定问讲哦。啊，因两个吼，啊有来无啊？啊，搁交代最后吼，啊做起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啊，因一听到安阳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尾啊，两个吼，就赶去这个安阳中心的时阵，阿玉啊吼，无讲着欠钱的代志，嘛无问着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嘛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我较近嘞。甲问讲哦，秀琴啊，阿母啊，互你的铁阿爸，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啊，摇头。阿叫我讲哦，明仔若有闲吼，提起树篮去找哦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了收据哦，铁箱啊，哦，内底吼，迄张这收据，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毋是吼，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牛啊，无甲回答啦，就甲讲吼，你甲迄张纸吼，嘛做去炸炸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甲拍开哦。这个青木个门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牛啊，甲这毛巾哦，往个大腿哦。啊！那幼儿看无，伊就回一句讲哦：“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回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嘛，甲这句话记伫心肝底啦。等伊刚聊了后，一对皮包啊，提出这设计锁匙，甲这塑胶柜啊吼，而且吼，迄个壳啊吼，卡伫壳啊顶管的烟丝哦，拢甲拆开。伊甲这烟笔阿爸吼，甲这个地籍的收据吼， 拢啊装了这磅布袋啊内底啦，搁甲这鬼啊吼收好好，隔两工下晡，青埔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那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吼，行到这后站，靠边地事务所安尼啦，伫个楼梯口吼有挂着一排吼一块吼足旧的这扛棒，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靠边地。这个青埔甲妹子吼，放伊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哦，阿玉啊嘛吼，啊，这个柯明德转仰头看伊，啊，佫看到秀琴嘛，一手吼，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吼、哦，青埔啊讲对啊，这个柯明德伊无马上提文件，伊先打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吼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后、哦。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埔啊，甲秀琴即马伫我家啦。哦，啊，你交秀琴迄个阿爸，会当伫我面头前甲拍开啊吗？电话迄边哦，传来阿玉啊声音哦，有听讲会使啊，会使拍开啊。你该互因看的，你都互因看啦。这个柯明德甲电话就挂掉了，较紧好啊嘛吼，伊就请秀琴。把这银币阿爸吼摕出来，啊！这秀琴把阿爸吼都啊放伫个桌顶，这个银丝哦，啊，搁钉伫个阿爸顶悬，吼！啊，尾啊，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啊吼摕一支手机针呐，伊就先问，伊对安养中心哦，你对安养中心摕出来了后，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爱问，秀琴阮无啊，我无甲拍开啊，青埔把摇头阮无，阮拢无拍开。这个柯明德把烟丝震开了后，伊无把阿爸规个倒出来，伊只是把挂掀起来，内底吼有一张奥鬼吼，而且古面子，一个吼，这个黄的、红的吼，的设计锁匙，还有写几条啊字吼，有一张纸顶啊写几啊字，面子吼嘛是柯明德的，吼啊写这几条啊字，这张纸吼是阿玉啊的亲笔伊所写。顶管哦，跟他写哦，租厝的地号，啊，佮有红色的名字啦，啊，佮有一句吼、哦，那青山啊，无按照约定照顾我，请哦，就请照，请照你所留的文件办。青木啊，把这纸看完，伊就抬头问柯明德，啥物文件？柯明德把这张纸佮锁匙吼。放在原位，啊，搁甲客仔吼，塞去吼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吼，唔是我的，你先收我好。今日要看的，吼、哦，伫我家。秀琴嘛，甲这铁盒包卡到等于，搁收了磅布袋啊。阿爸吼，甲阮秀琴保管。柯明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玉啊吼，摕出阿玉啊三个月前，吼、哦、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埔一手吼，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结婚哦，这个单位而且记录，顶管吼有些阿玉啊东西吼。要把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我青山啊！哎、欸，啊个吼，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拜吼，吼拢卖有麻烦啦，后拜就卖有麻烦啦。这个柯明德吼，伊就记哦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吼，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分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分给你啦。你阿母无甲我讲个啦，青木啊听甲遮吼，无出声啦。秀琴啊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籍啊？这个柯明德甲讲啊，阿玉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与，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明德等到个门，这个厝啊， 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那是你的短后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玉啊，过几工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明德，伊才同意哦，甲扶阳写入面哦，赴约来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壁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诶附件啦，柯明德甲影印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甲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娇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好啊，个必要的这照护费。那是阿娇因为照护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好专业拢你来立，得白纸黑字写嘞。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旅行，无来啊拿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玉啊吼，伊就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与返还爱情就对啊。青木啊，就目睭看看伊几行的字啦，我娘哥有看过。这个柯明德吼，伊无替青山啊要啦。然后你我两个看过，伊也唔知影，伊就直接并并啊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一日期拢伫边啊。后表姐你还佫看过这条？你若无三过，你无饲我，你就爱恨我。迄白纸黑字写赠与税啊，伊赠与乎你，你爱返还爱恨伊，无照片照假爱恨伊安尼。啊，佫有一句吼，用手写较紧。伊写的哦，已经月付哦，已月附件的内容。啊，你想哦，这篇你拢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明德伊就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秀琴妈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明德点头会使啊，就替影印相关的这页。这个青木啊，兵完在附件第一的问题，不是厝会当提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会当提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哦，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诶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吼、哦？我老母当偷倒回来，柯明德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还有登记吼，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爱主张，吼还要这个照这定数，还佫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甲手对文件收起来，吼伊就登记出嘛吼。收起嘛问哦，嗯，啊那像安尼话，户口成本呢？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诶物件？柯明德吼，即阵伊甲拍开电脑，列印上个先土地登记成本啦。伊用圆珠笔笔笔吼，其他咧登记事项吼，一那一个栏，那一栏吼，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笔吼预告诶登记。柯明德讲吼，柯明德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吼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即个返还啊，而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即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啊吼？安尼，柯明德吼就讲伊换一个话吼，讲互你听较了解吼。厝即嘛吼，也阁是恁兄哥的，但是这边吼登记无处理以前吼。伊若要做吼妨碍恁老母，即、這个要讨倒倒来，会请求，会即个处分啦。代志哦，都无遮简单啊哦。即、這个秀琴啊，甲天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都拄啊好，就是吼租厝赠与完成的迄一天啦。一个看了义务人吼，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丹青山呐、啊。 秀琴就问柯明德，啊，这吧，阿姨同意哦，对哇，伊就等于呐，柯明德点头对哇，伊个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个也印感哦。青木啊，坐到足久诶，伊家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啊，安怎个敢甲老母送走咧？柯明德甲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啦吼。伊家问因两个人啦，即、这个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即、这个秀琴嘛，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拢做伊拢甲留起来。第一个月吼、哦、是青山缴的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个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缴五千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即个的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啊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一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一期伫咧啦。这个柯明德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起来吼。这个柯明德吼，都要一张一张改对啦。看到个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听别话，伊叫秀琴把这个原件吼收好好哦。你只要吼留下这影印本，只要吼新人去判进去哦诶，等去吼甲阿玉确认。好、哦，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进前，柯明德叫伊两个吼，先查这個整合吼、哦，人若要甲伊买这间厝，买这租厝家吼，这個、整合公司吼、哦，会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的时间啦、啊，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呐？吼、哦，柯明德讲唔免啦。恁若无所有权啊，要去玩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而且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都会看到啊啦。伊就会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倒，等下返还啊啦吼。这清末个影印本吼，甲伊带登要这资料袋啊来带啦。秀琴就甲这个吼 NB 阿爸吼收起来啦，佮放伊旁边袋啊上一袋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搁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先去长照中心啦。阿玉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明德，吼、哦，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哦，因敢有提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这阵阿玉啊，吼，就搁看到这个，看到门窗边这细刀啊，过半年来讲吼。当初我甲伊讲哦，写遐哦，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卖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玉啊，安尼我拢唔知影，啊，叫柯明德哦发正式通知啊。阿玉啊无马上随点头，伊讲哦，和我想两工啊啦。好啦，和想两工了，看想出了啥物哦。这个会当把这个金主厝讨倒转来卖啦。好嘞，咱先听一首歌，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大家吼，你爱勇敢吼，啊，破别人你一定爱顾身体，绝对唔是食药啊顾身体，绝对唔是药啊甲你止疼尔，啊止疼了迄个疼敢有好无好，药啊贵个夹开，啊所以就是爱有你的体力，吼爱勇敢爱健康，啊来疼身体甲对，对不对？嘿呀，后来即个啊咱多疼无完吼。啊，搁听这时段来跟自己分享咧，知哇，这你又无食无菜呢？你定无着，真正是咱讲足无菜无菜。今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回饮回食。哎，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或者熬啊，啊里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咱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就伊来就试试，吼，来就试试芥末一滴。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跳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够，伊个倒落去饭啊，伊个个倒落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1: 诶，这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要四组诶，
0: 我要四组嘞哦，
1: 要过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个会做事咯、喔，
1: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恁的菇有影赞的，好，产品真的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菇，不是我咧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底哦，食有影好的好，足香的。
1: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仔收着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靠两个妈妈，搁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甲订了对吧？啊，今仔做啉的，做啉的。
1: 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
1: 欸、
0: 你甲用个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好，阿老人，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2: 你好吼。
0: 哎，那就得，阿别个订的哦。阿别啉着，别个订啊。
2: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阿秀英你，好，阿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3: 嘿。你准拿来念提提。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3: 哎，念提提，我爱胶质嘛。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3: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3: 是啊。
0: 嘿，啊你，中间，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3: 因为我嫌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是。四十二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也看。
3: 1300
0: 了，有少无啦？
3: 啊，都起开拢三，哎呦，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
0: 严的。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3: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3: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哪通啉两杯？
0: 有
3: 啦，我搁有面啊，但还搁有收着
0: 诶。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呢，哦，安尼哦，
3: 天哪，
0: 哦，啊，知影加整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3: 天
0: 哪，啊，那咱来来啉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诶啦。好，来，你好，
4: 喂，
0: 你来啊、喔，赞，
4: 有收
0: 到，有收到啊你，
4: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4: 先透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4: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
4: 嘞。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4: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4: 嘿。因为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4: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证。
0: 有影，哎呀，
4: 拄好啊！
0: 啊，等快点看拄好。嗯，谢谢。对啦，阮昨天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件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唔捌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订来有咧油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一条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俩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 啊，也加一个鸡油，好滴无？吼，你好滴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真正爱订爱吃，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2: 小姐。
0: 嘿，你好。
2: 哎、
0: 欸，啊，鸡精偌济啦？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哦，哦啊三克哦，啊特价3680，伊若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哦哈，
2: 吼、哦。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2: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哦，好。
2: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哦，你稍等哈。
2: 买买买。
0: 好，小姐伊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咧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啦，你好，你好。
5: 是迄个小姐。
0: 嘿。
5: 我要一个鸡精。
0: 好，啊，你敢捌食过？
5: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5: 嘿。
0: 啊，你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5: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一下，好不好？
5: 哎、欸，
0: 一二三，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好好 好，谢谢。安尼下一下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恁看哦，我阁用恁听。迄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欸、你有收电话呢？
5: 有啦，我都有食着。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共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
0: 啊，味就够啊，安尼吼。
5: 好。
0: 啊是安那，搁想要搁加订一组。
5: 啊，真当我听你广告，听到就搁心肝痒痒。
0: 啊，真正足好个，讲你若订了，你讲好加再又订两组。嘿啊！啊一组是马仔收，一组是这个是拜拜六收，安尼好吧？
5: 哦，好。
0: 啊，叫你用行嘿。
5: 好，谢谢
0: 嘿。爱订你想要爱两组起跳，我订五组呢，嘿，订五组，因为我订个甲恁赔侪钱。啊，因为咱若知影寒人搞吼，有诶较搞安尼搞刷煞诶，有当时啊都爱较牺牲咱底吼，身体较疼不起来，啊无元气较袂食，啊伊咧担担底重诶人。你得爱补充你的勇气吼，一滴养你是滴营养素吼，要补充你营养素，一定爱开长路车来度孤诶，做大妹班来度孤诶。你讲爱一当不如一当，身体就会较够忝吼。你得哪家啉哪家听哦，你咧趁钱哦，你咧趁钱，你得爱听你的身体，唔好当啊哩哩啦啦啊安尼。嘿，我嘛建议大家当去做健康检查，哦，把你连续要休三天啊吼。啊，即卖嘛是高速公路大塞车，那嘛那下当诶会去关怀，去甲关怀。哦，咱若16岁以上去的，吼、哦，到65岁，哦，你若65岁以上去的，要去关怀，要经过医生吼检查，甲会使你甲关怀，爱去关怀，因为血足重要，无血就无命。哦，啊，要互咱大家吼，咱做台湾人来甲关怀。大病一定要有血做药剂，你若无血做药剂，唔敢甲你开刀。开刀了，你若变血，伊无血啊，叫你的过用期是唔是？你的病是因为医生开刀了，你无血乎你啊，哎，唔敢甲你开刀啊。所以花足重要，花吼、哦、都对对来对咱三顿所在水果希望五个十样来，哦像这营养素、自然氨、总自然氨基酸，咱这包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身体家己无多学习的，你一定爱靠外服的，哦啊叫你用行，哦你若是咧做生意的人吼，有阵较忝头，做咩班人较忝头，然后第一是咧做像咧做化武器的人做辛苦的吼，啊徛咧做工课，啊剁剁剁剁剁，啊擦擦擦擦擦。做辛苦的辛苦，听家己无叫别人骗啦吼，顾家己勇敢无别人骗啦哈。说说，安吉要落山卡，那只要服务电话都拨，那要拜六收到，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啊订，明仔载订就是后礼拜二后嘿。说说，先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佳节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算，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电你好。
3: 小山你好，
0: 哎呦，
3: 我要再跟你买
0: 好啦，好，感谢吴某师伯，好，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而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拜哦，来谢谢，来我是庄小姐，你好，
4: 嗨，
0: 庄小姐，欢迎上来嘿。
4: 不听，爸爸是家子忙。
0: 好，大蓝白。好，
4: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来，要点过一张卡里拜哦，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这个那是要点歌哦，是这样的，你那无两张点哦，接到阿伯面哦，我告诉哦，这个白白了都没有办法了哈，来，我这么先来讲，你那无要点歌，我拢。你若无要点歌，拢家己，我拢家己排，自己排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个卡里排哦。要先来讲，本来要讲气象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3: 哎，
0: 啊，咱的几位？有听到啦？
3: 哦，
0: 有听到啦？隔离喂，我都收线嘿啊。嗯，
3: 空翻我啊。我掉起来哦。手上卡了呀喽！
0: 咱这几位啊？
3: 手上卡了呀喽！
0: 咱贵姓啊？咱贵姓啦？
3: 我姓陈啦。
0: 好好，戴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是说吗？
0: 咱这几位嘿。
5: 我那中立李先生。
0: 中立哦。李先生哦。
5: 没
0: 讲什么关系。
5: 陈立农的，这样的。给人什么的？
0: 无你想着只卡啦，好不好？
5: 无你多啦，无你刚多几斤。
0: 刚多。

0: 有吃恁的
1: 三星
0: 精粹。
1: 你们听什么歌？别什么麦克风？
0: 我听《花莲之歌》。
1: 国语的吗？
0: 它是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客语的。
1: 啊，那是别那，啊，那我别那找。
0: 花莲之歌，花莲之歌。
1: 我是要找台语的、国语的、客家话。
0: 就找《花莲之歌》就可以了。
1: 啊，不是，我是问看，我是要找台语的，是找国语啊？
0: 不是，它三段字，它是分三段，它是每一段有国台语都有。
1: 你听无我的意思？我这边找歌有分台语的、国语的、啊、客家的，我是要找哪一个？要找台语的还是找国语的？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首歌三段，他有台语、有客语、有
1: 好喝 OK。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是爽啊。
1: 是咱这几位嘿。
2: 我当然是北区的林。
1: 北区的林小姐哦。
2: 你那个早起话叫我们阿妹来打。
1: 北区的林大姐哦，你刚要听什么歌啊？
2: 那个早起话叫我们阿妹来打。
1: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小爽你好。
1: 咱这几位。
3: 我林大姐。
1: 多哩多。
3: 何必？
1: 要听什么歌？
3: 听《温柔如人心》。
1: 我倒有无来？安尼我甲播伊的 CD 甘好？啊，是要听歌星？
3: 唐辉啦。
1: 好喝唐威的，好，再两百哈，好
3: 谢谢，
1: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来讲了气象啊，大家都蛮关心的，为什么连续假日啊，明仔载开始大家拢休，我就讲上班的人休困呐、啊。咱明仔载这个连续假日，拜，今天拜喜嘛。啊，五六日，国庆日在哪里？国庆日在后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么呢，当然咯，咱希望好天，今麦是秋天，所以当然早晚会凉凉的，阴暗凉凉。啊，阮南部吼，讲有较热小寒呢啦。啊，不过是阮那比较起来是阮那这种秋天的天气是最好的。我喜欢两种天气。一种秋天，一种春天，哇，这两个季节最好了哈。那么呢，今麦天气我那是舒适的，南部呢微热，那么让呢辐射冷气管呢早晚温差大，温差凉凉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段时间，哎呀，我看做者啥，肠病毒的囡仔休困拢伫厝内底，肠病毒，啊，过来是虾米呢？流感，哇，流感很多呢，你要去煮无？爱紧去煮呢？我礼拜六要去打了哈，我预约了，我家庭医师预约了哈，所以我来家己付钱，所以当然我来预约，甲我助理拢做位来去煮哦哈，所以咱那边阿伯煮左心右流。这个虽然你喝不爱进去煮哈，阿伯煮的人较进去煮啊，因为十月份开始流感真的是非常的多哇，有过多的吼，所以呢，公盖这人得着哦。虽然你喝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到 A 流啊是 B 流吼都不好啊、听说呢，得着的人就会像被卡车撞到。又卡车弄掉，规身躯酸痛。啊，那我拢讲叫牛拉掉，哈哈哈！规身躯拢酸痛。啊，这种规身躯呐酸痛的症状呢，大部分都是啥？大部分都是流感呐、啊、哈，所以咱的喝冰要注意哦，最好是不要麦去得着流感哈、啊，给您建议哦。可是哦，即马流感有新的特效药。一种是用假的，啊，一种是用煮的。啊，那用假呢？听说效果很好哦。当然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咱的喝冰呢，你那是万一得到流感，那么你要改医生讲哦，你要吃特效药哦，这样子会比较快哦，哈。那么呢，有一个，您有没听过一种叫做黑死病？哦。全台湾哦啊，咱是不是感染到黑死病呢？不用过度紧张哈、哦。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那个老鼠有关系啊。所以老鼠的排泄物啦，啊是有家鬼所在呢，也传染。所以给您建议，您那边饮饮料，那个 头前那个拐爱洗一下比较好哈。那么呢，讲哦，这东西你们家讲的是恶名昭彰的是老鼠啊，在欧洲呢曾经呢造成2500万人死亡，呜、所以呢，迄阵呢讲叫做黑死病哦。那么，这种的就是火狼。经过的传染火烂的是老鼠疫的杆菌呐、啊，迄种杆菌哦，会跳蚤。那么所以呢，一旦呢是被咬到，还是被感染到呢，所以当然那个可怕性也是很高哦，吼。所以伊嘛引起了上面的你敢知？叫做败血性的鼠疫。哎呦，败血性就一听到败血性就是、啊、很可怕哦。所以当然和平呢，你若发感冒发烧、气胃寒、头壳会疼。甚至呢，佮感觉诶，喘气诶，急，喘袂上好势，诶，胸痛，我咳出来诶，咳出来痰紧诶有干灰，那么这种爱紧诶哦，爱紧去看医生哦吼。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呢，咱对只讲叫做肺鼠疫，感染到这个老鼠的上病毒了，所以呢，阿个种败血性的大部分就是会出血哈，所以呢，应该是还不至于，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啊，因为呢，这种老鼠啊，伊是拢伫阴暗处啊，拢是伫暗时咱咧困的时阵走出来落落蛇啊，吼、哦，所以当然呢，伊当时也蛇怪对咱也唔知呀，所以但是咱就是要特别小心就对了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一定二，你好。
4: 是谁呀？
1: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4: 听、哦、
1: 系。系啦。
4: 我是新人客啦。
1: 哦，阿桑贵叔。
4: 想要甲你买一罐。
1: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邓姐，来，邓姐，我甲报告，我来先来个报告一下，邓姐哈。好，谢谢，我来个报告咧，谢谢。

白，月峠无人海，这是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郭金花先生说起没有？喜人节黄妈妈说电美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喂哦，来恰公喂，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今天应该做更简单
0: 哦，来哦，身边有不急嘞，感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嘿。
1: 哎，闹闹皮痒吼，
0: 好。
1: 我妈妈讲我脚那个屁股哦，大腰部哦，啊，红红光光，啊，你讲要破皮，我甲买等下我操，礼拜就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哦，啊，买了真好吼，好，安尼就甲咱道小宝，感谢嘿，好，再甲咱道小宝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你好。
2: 喂，秀珍你，秀珍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人生蛋，我住在梅岭。
0: 好，谢谢你好。
2: 一个。
0: 嗨，
2: 喂喂，嘿，生病好不接？
0: 哦，生病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2: 你的诺诺皮痒最好用嘞。
0: 哦，安尼好。
2: 系啊，我嘛是用钢卡啊，好去啊。
0: 哦，
2: 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2: 话用钢卡吼，爱持续安尼抹。
0: 爱四礼拜了定啦。
2: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刚抹啊抹了，刚休困，啊休困，刚感觉够压起来，啊再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还有这个，哎，困在台戏爱四礼拜了，对对。
2: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好，阿丽再给我们道小宝来，谢谢大哥，感恩你哦，谢谢。哎，你们好。
3: 喂。
0: 来啊，你打叫关小姐来。
3: 我关起了。
0: 好，你好，你好。哟。
3: 哇哦。
0: 嘿。
3: 我给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3: 我吼，迄皮肤安像规半年啊，拢乱着整吼。啊，食像讲拍成巴肚，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还佫整。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
0: 個，嘿，买迄呢？
3: 哈，你买迄买
0: 一撮来。你就暖暖皮痒啦。
3: 啊，我一撮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3: 啊，无啊，迄吼，迄罐药我食过啊，佮你食。
0: 哦，
3: 食迄解毒，啊，食过去咯，也是搁上。
0: 哦，安尼哩。
3: 哎呀，啊，上午我先搁买两组，一组我们家，一组提出去。
0: 安尼好，阿昌，安尼再跟你当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到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买哦，那没记呢，哎，咱那买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那那桃园的郑小姐，你阿爸来要点花莲之歌吼，你不要讲国语，你要跟人讲，麻烦你找台语歌，这首歌爱找台语歌，不是找国语歌吼，所以我都在问伊是爱找台语的部分，还是要找国语的部分，伊听无我咧问的意思。这首歌是爱找台语歌吼，啊，咱希望咱这郭小姐。郑小姐，阿爸，你那边点这首歌，你也甲人讲，甲主持人讲是爱找台语歌哈，来谢谢。来哟，万圣节你要参加变装走路吗？哎，那么你可以参加是虾米呢？那你国税局高雄的国税局的10月31号，那天礼拜六哦，的高雄桥头汤酒呢？哎，那么古板的虾米点在？哎，扮乔装打扮，啊，不给糖。不给糖就进走，哎，这个活动不错的，所以当你喝冰，你也当去参加去桥啊头吼，好像也可以看蜜柑吧，嗯，蜜柑那只鸟啊，那只猫吼，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蜜柑吼，所以好朋友，第10月31号，高雄的桥头，哎，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啊，感恩不给哈，谢谢。唱歌真有咱人家快乐哦。好、啊、来，再来感恩不给，咱的和平，我是看了这个一些报道哈。你刚才咱人的地连闹是在哪里？咱地连闹是在灯啊，在厂灯啊了哈。那么呢，公鸡毛姐一些报道哈。帕金森氏症一般手拢会抓，咱手哪会抓？有几啊种原因？是不是你本身有末梢神经的问题？ 第二点是不是有甲状腺增大？第三点就是帕金森氏症。那么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是脑，一个过度的是吧？一个是这个动的比较快，这个静不下来。那么呢，这种咱人诶，应用到什么呢？也应用到咱的困眠。帕金森氏症，脑帕金森氏症的人，咱的喝冰呢，这个是。到目前是无药医哦，哈，所以呢，你们一定要配合医生呢，比如讲吃药啊、治疗，过来另外配合有一些运动。但是哦，这么一个新的上面呢，医学报道讲哦，甲肠有关系呢，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个脑伫的伫肠啊，啊，咱第二个心脏伫的伫咱的脚，所以呢，讲大脑的双向沟通系统称为叫做肠脑轴。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肠道系统哦，啊个神经信号呢，跟个大脑的双向沟通的这个啥，跟肠有关的，叫做肠脑轴，脑肠啊，跟脑的轴的。挂轴的轴了哈，所以呢，公益民生等下来都有大量的微生物呢，生成各种的代谢物，所以也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等你发炎，你那一等等啊，这个平衡的不好，细菌平衡的不够呢，那么等你等下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啥发炎啊，这个发炎的增加咱的啥神经系统的啥会发炎，迄阵啊就是伤到的脑哦。这个有关系哦，有。那么你刚才这东西哦，让这些医学报道、哦，用这个711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然后去探讨你的肠癌细菌是不是可以帮助对那个帕金森氏症有帮助无？结果呢，利用安内管的做法呢，研究的结果就是，然后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肠肠啊有关系啊。啊那安尼咱等下较歹人是咪将来比较起来较有种脑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帕金森氏症嘛。目前是研究报告是这样子讲啦，想要是咱身躯的好菌要多一点，可是尽量呢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你若吃垃圾食物就不会有好菌了啊。啊你要加上优质的优质的这种带。比如讲哦，优格啦，你来当食一寡优格啦，是优酪乳啦，这种菌类的好的菌呢，那么帮助肠啊蠕动，这个对我们身体比较长期较比较不会发炎，所以建议老大人，你若糖尿病人食迄种无甜的优酪乳来便秘人，你来当食。但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喝甜的啊！一天来吃一罐，你若讲，惊讲糖分加罐，你咧吃无甜的一罐吼，你上个是一罐那个啉不完，因为惊内底的菌吼不能放太久的关系，不能放在室外，一定要冰起来吼。所以，当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哦，那便别人试试看哦，优酪乳一天吃一罐，喝一罐，可以试试看，对你的肠啊。啊，然后咱即马讲啊，对咱的脑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有好好菌，咱卖有肠啊发炎，咱的脑就不会有发炎的现象，将来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啥帕金森氏症。感恩播客好朋友。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来，我来个唱歌嘞。这个是，来稍等我一下，是来我是什么？你好，你好。
4: 姓山呀哈！
0: 是嘿，你好。
4: 我要甲你叫三星金宝两罐。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一下先咯、哦。嗨，谢谢你。嗨，我来给唱歌哈，咱来个唱《三人卡的丫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看了亚罗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哈。那么上届代表是伊只曲，迄啰是五木唱的哦。那么这是咱的陈先生点的，来谢谢。哎呦，你那乌白乱加偏无，哎呦，千万的唔通哦吼。我今日要讲的案例的，这个人就是加偏，加个油脂出问题，哈？我是吃什么物件？哎呦呀，这个人，这个小姐呀、啊，你敢知才23岁而已呢，23岁呢？少年无少年呐、啊，哎，想那看呢，看变成个西游记呢？那么呢，这个小姐啊，伊就是安怎呢？这个伊平常时呢，身体检查的时阵啊，结果呢，伊本身就是有几根医生甲讲无好，伊脚拢会肿。啊！而且放药阁起泡哦，30分钟未消，放药阁落落，叫做尿蛋白。尿呢去大便检查，结果嘛是同款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西药剂，你已经大家爱西药剂啊，没办法了。结果呢，伊竟然无去哦，医生西药剂，伊竟然去做什么？伊得票半当做什么？去找秘医啊，一天吃90粒的药啊。安东阿伟，不，我、哦、这人嘛，介无良心呢，会食90粒的药啊呢？伊食个话含盐，再食个吐个跟人家吞落去呢。结果是困眠当中幽魂啊，魂到人送去病院紧急啊，插管西药剂呢，迄命才救回来呢。伊拖半冬呢，伊本地的爱西哦，伊先甲讲你西药剂哦，结果伊绕跑啊，绕跑去找伊的秘医啊。结果人叫伊食一工食90粒，恁好朋友，这个人头壳问题无？那恁敢听下了？叫你一工食90粒的药，你敢要食？嚯、哦！你嘛帮帮忙90粒呢，敢对吗？各种卡头想嘛，咱讲这是唔对的，对唔对啊？结果伊真那个食落去，食个变成啥？结果真正是人幽魂哦，癫痫哦，或从上去病才知影讲啊，已经袂赴啊，无说医生讲无说哦，会败血症。哈，不是败血症哦，诶，当然啦、啊。啊，阁有一个先生，今仔讲啊，拢是真少年呢，都才23岁，今嘛即个35岁。这个人35岁呢，可是也有只有医生讲是几岁，你毋知？60岁哈，35岁是60岁有只哦。而且这个人是啥物原因呢？伊无做啥物代志呀？伊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伊平常时就是。上班是坐咧，坐咧8点钟、10点钟拢坐咧，就一直坐到下班。然后呢，伊的问题出伫倒，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伊嘛无慢性病，拢无哦。那为什么他后来变成爱西游记？你们知道为什么？你敢冇听过一个叫沙花瘫呢？坐碰一坐到变，伊就瘫掉了，沙花瘫。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拢无咧叮当。阿妈无啥来啉水的对啊，反正伊都是上班哦。因为因上班是科技业软体的，是工程师呢，必须要伫这個工程师来对面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啥？做个下班的对啊。有时哦，伊那这个伊那坐落去的5点钟就爬起来，有时呢这个要去便所就爬起来，反正就是拢坐，反正一坐就是坐，就是一直坐，一直坐的对啊。阿人因的同事嘛安尼啊。结果一个检查落去，哎呦喂啊！伊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5啊！哈？啊，伊毋是足少年吗？啊，就是因为伊拢无啥啉水啊，啊，过来无咧叮当啊，然后工作时间又太长啊。结果呢，你毋知伊本身哦，伊刚好西游记30几还不用洗肾，但是啊，医生甲交代啊，你安尼个落去就要准备洗肾了。所以呢，那你好朋友，咱唔要糟蹋咱家己的身体，也袂你到尾变成身体倒登个糟蹋里面。尤其是呢，那么如果是你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咱拢讲60是及格啦吼。其实上介好对，尤其上好数字是偌济呢？是90到130。啊，唔过你那60以上就比较紧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大那是一种慢性病啊。那是你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还是你有腰酸管啦，啊，过来你有慢性腰椎病人，大部分医生都开药咱食。啊，食药的是啥？ 会产生了油洞，就是要靠油脂把人过滤。啊，你吃油，你就慢性病，你搁吃油啊，你搁过滤未出去，所以当然会积在咱体内未会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靠啥？你冇有够，才当给你排下来，当给你过滤出去，靠咱啉茶。如果是你有吃药啊，你个啉茶个啉无够，啊，而且呢，啊是啉茶啉伤过紧、伤过凶呢，那么到时最后我都吸收。因为啉茶99%的茶呢，拢是靠咱这油脂给咱钳起来，咱倒顿来给咱用。啊，你啊啉伤过紧的，是啉茶是放药呗，会啦。所以我拢给恁交代，啊，那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恁啉茶爱慢慢啊啉。那会当地咱岛上的是啉温的个如何？啊，咱平常时呢，拢甲恁建议好朋友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爱去注意那啉无够。啊，若无，毋是干那油脂会出问题，包括你买中风、买结石啊，包括新陈代谢，拢总出问题。因为水呢，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我去强调一解，钙重要就是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哎呦，我都拢袂喙焦，哼诶。袂去搭，迄、那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办公室啊吹冷气啊，袂热袂热啊，啊所以袂感觉去搭，就无爱啉茶啊，规工拢无啉茶安尼啦。哦，35岁呢，这种生活习惯刚好就是不对，安尼咁对，安尼就是唔对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呢，一天啉一公斤的体重就是30cc， 即咱常常讲的哈。啊，佮有咱呢，而且呢，啊，咱女性朋友呢是已经到更年期到的人，较会熬夜，较会限药，是啉茶，是放药，改变啉茶以外，你佮感觉你真熬熬夜的人，佮减做啥？提肛化，啊，佮减做啥？打卡地，为什么要打卡地呢？因为咱的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对你的膀胱有帮助哈。所以呢，咱个人建议一寡动作，拢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辅助到咱的器官，会当愈来愈好，唔会变愈来愈歹。假如老说身体愈歹，你无赚到健康哦，啊，少年做到要死的赚钱。探的健康拢探无到，个颠倒倒了的健康，个用钱去换健康，安尼就忝啊！所以呢，发觉着放药起码30分钟，个袂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丁好，
0: 哎，徐丁好，嘿，
1: 嘿，我是讲，他最近刀喉咙接你会叫呢，我不了啦，
0: 啊，什么贵数？
1: 在五叔叔。
0: 什么贵族？嘿，
1: 我给你灌一灌爱雅多纳啊！
0: 三片萝卜鸡的，嘿，谢谢。
1: 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在倒位吼？
0: 膀胱哦，我来接热线啊！

0: 啊，来爸爸是惊准人，那么这是简美切磋请问咱的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片有不记得讲重点吗？
1: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星金宝，
0: 好啊，食了好，
1: 滴阳，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听好，
0: 啊那好，
1: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
1: 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来车工喂，
2: 喂，
0: 车工喂，你好。
2: 哟，
0: 看大声小看，你好。
2: 啊，去船来要船掉了。
0: 哦，感谢感谢。哦，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那边，嗯。
2: 啊，你不吃迄三片姜？
0: 三片好姐，
2: 好。吃了真好。
0: 哦好，吃了介好呢。
2: 吃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行清清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2: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就来注意。
2: 嗯。你来吃买两罐啦。
0: 好好好，
2: 啊，吃了啥拢不苦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这个算你好。
0: 哎，车工重点
3: 吗？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的
0: 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来车工嘿。
3: 吃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吃了暗时再困，也搁较未晓搞油啦。
0: 哦，较未搞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哈，我给你啊盖两份哈，谢谢。
3: 阿姨，秀川，
0: 哎，车工下来，
3: 我跟你吃三年金宝，吃五年
0: 暗宝，啊，吃了哪好呢？
3: 膀胱，血糖，
0: 膀胱啥呐？较袂高药啥呐？
3: 我拢开到阿三公差了，拢袂许袂放，啊，吃三年金宝，吃个会放，哎呢？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啊，食啦。
3: 啊，三年先补。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3: 个跋倒脚可以开刀。
0: 哦，你细里人忙定跋倒啦，大姐。好啦，保重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4: 三星金宝买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了，即马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腰啦吼。
4: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啊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很长，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喂，秀山你好，
5: 秀山啦，
0: 哟，我就是你好，系你好安啦，嘿。诶，
5: 邓秋华，我要甲你叫去食高油
0: 诶啊。好，我请人家接来。接招啦，谢谢。好，谢谢你，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我孙太太啦，过年间要甲你问讲哦，你头咧讲，但放尿袂赴去遐放啊。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我阿做接档。阿恁
0: 个三，阿恁嘛是导游呢，你恁得注意啦，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啦哟，带你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起来卡起来问问题。我们刚刚讲真搞啦，咱的身体上的问题，拢当卡起来问咱秀山啊。啊，比如讲我啦，秀山我那点点安尼干嘛，卡底拢会烧烧啦，卡底拢会安干那骨会老，会安湿湿淡淡老干呢，你要注意心脏。 那为什么那常常我拢感觉人吼安尼手吼，会颤呢？哦，你要注意哦，会颤要注意什么呢？看你有甲状腺问题无？啊，是有什么种也，比如讲末梢神经的问题无？是咱拄则讲的帕金森氏症，即种去用检查者较知影哈。来，我先来给安排这个，咱先来给唱歌哈。我先来给唱这个是《南沙奇瓦 Q 莫阿米拉达》，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是咱的北区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南沙奇瓦 Q 莫阿米拉达，来谢谢。

0: 为什么电脑跳掉了？哎呀，我的电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秀逗秀逗秀逗！哎呀，我们的那个卡拉OK怎么了？啊，我说错一条，看安尼哩啊，对不起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呢，个人点没啦，那就是林大姐，给你抱歉哈。奇怪，怎么会跳掉嘞？我今天错一条，你不知因为哦，这电脑的物件应该是别跳掉才对啊！啊，怎么会这样？我错一条，来拍水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咱个靠通来，谢谢。来，你好，好，你好。
1: 哎、欸，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啊，
1: 好，我你个哎呀，等。真啦，足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坐一罐较紧尔，好，坐十偌年，拢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正好困，天好困，即主动等困，安那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正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
0: 哎呀，安尼较好呢，困了吧，困了吧，哎，大姐安尼困了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2: 啊，秀双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2: 哎，我这个代志，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
2: 哎呀，多啦哈，
0: 我来三片，我见嘿。
2: 我第一关真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好好。
2: 第二关吃不完了，再我感觉到。
0: 哦，好好好好。
2: 啊，第三片我都了，我都去 FM 图我拢总改掉去啊。
0: 哦。剩慢慢来啦，哈、
2: 啊，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2: 管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比赛。
0: 我跟我亲戚做级别，
2: 哎，安尼比赛，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哦，好，黄大哥，安尼你的观念改好。好，谢谢啊，保重哦，哈，保重，谢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假人之管。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人喝可能是假。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冰，那唔要急啵，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喝，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哦，但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卡里白，咱那个卡里白来试试。来，你好，你好，
3: 哎，是啥？我要请问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3: 哎，你个食爱困的是？
0: 哦，三片都不接，来个听一个哦，一线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个，等一下试试。来呀，那么呢？咱咧讲到这个脑，咱第二个脑是哪里？都只咱有讲，咱有讲过吼。咱第二个脑就是伫肠啊，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话，大古拢较有道理的，拢较有道理哦。万病归鼻头，你敢知影鼻中若无好人，会无胃口，会变成咧食物件无迄个想要食的念头的，对吧？啊，咱鼻中佮干啥有关系呢？咱鼻中是咱的万病源头，所以呢，一般咱拢较少讲了这个鼻中，但是伊甲胃啊、甲肠啊，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一般来讲起来吼，咱若是食饭食袂了就有问题了，表示这个人啥？这个人身体出，咱咧讲叫做出问题，叫做过样啊吼。因为呢，咱所食物件都是咧提供予咱人营养，予咱人规身躯的体能，予咱人规身躯呢补给的啥营养素。啊，你若食袂落，免了营养补给。现在你也看，这个人若是食袂落哦，会愈来愈瘦。然后呢， 到尾怎么变成成拉条成花去的安尼？虽然一定爱胃口，一定爱食饭食了，所以胃一定爱好。啊，咱胃若无好呢，当然咱即马无胃无好的人呢，足侪啦。为什么你们知？咱的胃无好干啥？跟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有关系。啊，过来教咱食物件紧。咱台湾人食饭拢足紧的，足像咧拍火、拍火安尼吼。食饭伤过紧呐，食饭无照时间呐，食饭吼，食饭无，拢无咧慢慢啊补拢总无。一般拢是啥，食足紧的。啊，过来咱台湾人个爱食啥，麻辣甲冰，食烧食冷个爱食麻辣的，这拢会造成啥？卫生过多，卫生堕落。所以咱咧会变你啦，卫生过多的人，咱卫生过多袂使。会造成卫生堕落、胃酸逆流啊！卫生那不是卫生那无够呢，嘛袂使。卫生那无够，我都杀菌，你会变成嘞，食物件你就拉肚子，会老啊。一般是安尼哦吼，虽然你定爱记哦，食物件慢慢啊补啊过来，就是爱注意的啥，食了个爱放的出来。咱对只讲的肠啊，就是跟那有关系嘛。啊，虽然爱保存的啥，好的细菌。要有好菌呐、啊，咱的肠啊叫这个几方面要好好的菌呢，咱肠啊蠕动，安尼排大便才会顺。啊，你啊透过呢，咱比如讲青菜也好啦吼，水分也好，啊，过来运动。所以呢，我唔只讲建议咱的好便利那是哦，较会便秘的人呢，你会当水分量有够，以外一天会当食。吃什么呢？吃一罐优酪乳啊！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人呢，免去吃这个甜的哦，爱吃无甜的。所以呢，咱希望吃的放出来。你看，咱台湾这么大肠癌连续过来当中排前三名，为什么？因为咱这么人拢吃啥？拢爱吃吃到饱，啊，拢吃肉类，拢吃加工制品呢，吃加工类的物件介济，所以变成呢，咱的纤维质拢吃不够。不只是安尼哦。过来水果嘛，食无够，蔬果类拢食无够。每日有蔬果的啥，爱两行水果，三行青菜。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食鱼食肉，有哪得爱菜价。啊，咱平时啊食物件爱慢慢啊煲，一嘴饭一顿饭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安尼比较吼靠这补较高。啊，咱的胃呐无好，你怎知咱？咱即个咱食鱼的物件拢是靠啥？咱的胃甲咱。把咱食的物件，把你磨脆脆，靠了卫生，然后把你调节的温度，把你杀菌拢是靠咱这胃。上去阿伯这边，靠胆囊酵素，靠消化酶帮助咱消化，然后靠咱的小肠啊，吸收营养，靠大肠把咱排的大便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上健康，就是安尼哦哈。虽然平时呢，食是一定爱注意，莫讲食固定的物件，爱食固定的拢。长期落来，拢食固定的物件咧，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咱咧，逐天哦，你看每日五蔬果，咱咧食无同的菜色哦，比如讲红的啦、红的绿色的啦，这白色的，这个都是有必要吃的东西哦。所以希望好朋友爱变筋咯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送卡蛋你，谢谢。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 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1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那么这是唐辉收起来，而咱这何必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来，第二你好。
1: 哎，修宪小姐，
0: 请讲重点，请讲，谢谢。
1: 啊、大户你们两位好，哦、
0: 请讲，请讲。
1: 哦，三圣珍宝太棒了。
0: 哦，三圣金宝还怎么？
1: 哦，我肚子痛，吃饭抠下去、哦。
0: 肚子痛哦，
1: 马上就半十分钟过不大痛。
0: 啊，你是讲巴肚疼啊？吃三圣金宝呢？
1: 有啊。
0: 哦，啊，今嘛有好无？
1: 哦，我在这再给他吃三颗，
0: 哦，
1: 就不痛了。
0: 哦，阿姆哥哪个挺爱看医生哦哈？
1: 好啊，哦、啊现在不痛我就不看。
0: 哦，这样子哈、哦，好，阿你得爱小心呢。哪个挺爱看医生而店吗？好，保重啊，谢谢。阿丁哥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喂，
2: 你有啥来嘛？
0: 喂哦，阿桑你好。
2: 哦，我该做更正。
0: 我来生病都不治疗。
2: 我食两边的哦，做有效的。
0: 哦，迄、那个消化代。肾功哦，会放得掉啦吼。
2: 啊啦，哦，放喺两边的啦。
0: 哦，安尼哦。
2: 哦，我改卡几十间卡袂通。
0: 卡几十间哦。
2: 没有改听你的电话听袂着，
0: 听袂着。安尼听我哦，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请讲起来。
3: 哎，我食太太好。
0: 不见，食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两千三，一万两千三。
0: 阿
3: 哥啊，吼，嗯，阮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当啊闹晒。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圣珍宝，到即马食六七罐吼，
0: 嗯，
3: 伊从啊拢袂过闹晒，啊，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3: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整啊，是啊，那喘的。
0: 哦，会呛
3: 啊。啊，不会，哎，啊，姐姐，怎啊，拢，不也拢，有卡顺，啊，拢卡别安尼喘啊。
0: 哦，卡别安尼呛啊。完了后呢，安尼继续讲，看呢，看呢，好，哦，继续看呢，哦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钙能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刚才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
4: 哎，小帅呀，哈。
0: 是，我就是你好。
4: 我一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0: 你请讲起来嘿。
4: 我是讲有时啊讲话，人嘴开啊，嘴烂都会流出来。
0: 你的鼻中啊，你的胃肠啊。
4: 哦，胃肠吓。
0: 爱注意胃肠甲鼻中啦嘿。
4: 啊，你爱食啥啥？对，
0: 这。这句啊，啊那个哎，你说来，帅哥，啊来，哎对对对，一线个接一线，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歌曲？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演奏，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溪呢，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2.5收听哈，欢迎好朋友收听来，谢谢。

来，要来甲讲的一个是虾米呢？这是一个妈妈吼，这个妈妈呢，因为哦，咱即马有介济人吼，迄囡仔拢倒来厝食饭，对不对？啊，拢总也无咧，算讲也无咧到处的啥，也无咧到处的一种伙食会啦都没有。我安尼变成负担的人是虾米人？负担的人是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讲有一个妈妈，伊就是安尼有一个42岁囝。啊，结果呢？住伫外口，然后啦，今日拄着食饭啊，是假日咯，休困日呢，拢会倒来厝，啊，倒来厝食饭就对啊啦吼。甚至呢，佮外含呢，佮家己要洗衫裤，佮起等我妈妈洗呢，爱住外口哦。结果呢，把妈妈当作使用人，当作是啥？伊个外佣外劳。然后呢，食饭啊，也无咧贴妈妈为了伙食费。嘛，无咧贴水钱甲电池。有一天啊，伊妈妈吼受不了了，因为经过一冬了，一冬哦吼，伊妈妈感觉伊的存款已经减少，而且呢，伊必须要甲因囝甲讲一句讲哦，这个甲讲一句话，伊真有一届一冬后呢，甲因囝讲一句话。你若逐天倒来厝食饭无要紧，毋过你至少要留一点仔钱者。留一点仔钱吧，好。啊，因囝想讲，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搁爱留钱呀？哈？为什么留钱？因妈妈甲伊讲，你上无至少爱留一寡钱，爱补贴我。你毋知因囝甲因一句，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爱补贴钱乎你呀？伊讲，啊，你毋是有存款吗？伊甲妈妈问讲，啊，你毋是有存款吗？因为知伊妈妈吼，身躯呢有一笔钱，差不多是台币呢，较400几万尔。安尼呢，伊得咧孝顺妈妈钱。伊妈妈真个应一句，我感觉这个妈妈个应一句话吼，非常的好。因为呢，伊妈妈应一句啊，一般咱的这咱台湾的妈妈吼，我那袂去应一句话。伊讲无唔对，这钱是我的无唔对，燕哥啊。这钱呢，我袂当好，拢有哪好你倒开呢？这钱是我甲恁爸爸留落来，阮两个食老，后摆将来万一若破病，也是必须要有人照顾，爱用了这笔钱，我袂去用你的钱，但是用了这个钱，所以当然啦、啊，我必须要靠这钱，我后摆将来照一挖去啊，我唔敢可怜啊，所以你袂当甲我开过头啊，哈？啊，因家听了讲安那？整点点，所以呢，这专家的提醒，有时呢，这个老爸老母呢，无计较，无代表着钱，无计较，嘛无代表着你做人的囝人呢，拢免甲厝的斗相共，对不对？食因囝外含，迄、那个食啦、住啦，吼、哦，伊嘛是外口租厝哦，结果伊拢等有些休困，伊得拢等去厝住。啊，内底拢互因老母看，便所因老母洗，啊，佮包括伊衫裤，一礼拜衫哦，去当阿因老母洗。哈？看完呢，阿唔敢母啊，当作是伊个使用人吗？对不对？所以因妈妈唔再生气。你爱过你家己的生活，你已经42岁啊呢，因囝42岁呢，你来当甚物代志拢叫我家己用，食我的太过了啊！你佮去衫裤当阿我叫我家己洗，安尼咁着？这样当然不对啊，哦、所以啊，你们知道说哦，现在目前日本啊，因为做一个研究统计数字哦，18岁到34岁无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是有70%拢甲爸母做伙住，啊，然后就食爸母啊，对，拢甲爸母做伙住，有人甚至无头路呢，啊，拢是食老爸老母呢，啊。伊个水钱电池的拢免讲啊，因为干那一句话吼，这许多人的啊的歹势回答啊。啊，咱拢是一家伙人啊，该爱分家清楚吗？敢得计较清楚吗？对不对？为做人的家人安尼分啊，敢得计较吗？为许多人钱吼，是将来计划讲哦，伊要甲囝摕钱。伊早因囝都无钱啊，所以当然像这对的阿妈呢，伊就是拍算因的钱啊。将来那是破病啦，是客人照顾呢，爱用到这个钱，因为因囝无钱通去摕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未来
即马咱即老，咱台湾甲日本拢同款，是高年龄战，过来介济年轻人呢不结婚、无结婚，啊，所以呢有真济啥靠爸祖甲靠妈祖，拢挖克许多人个咧，啊，有济无介济啦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这个有时候不要太。不要常吃爸母狗狗了，也不需要这样。你如果在上班的人，你家怎么跳不死大人嘛，对不对？哪会当拢吃，全部拢吃死大人？我是感觉安尼较无理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那是哪些边的爸爸妈妈，你若听到，你也甲恁囝讲，你嘛爱生活付生活费哦，爱负担一部分，袂使让我两个捞得出，安尼对不对？加减买加减嘛，付一寡生活费用才对，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给唱一首歌曲呢。等我一下，我来给唱一个。这个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杀卡出去》哦，《浪花杯》。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谢谢，那你我撒个出去，浪花杯来谢谢。如果是咱糖尿病人有咧求治，那么当然你的病就会变成并发症。今日赵姐大姐卡拉好啊，我今仔听一个讲哦，伊原底是要去带伊去检查身体啦吼，啊因囝就是惊伊安怎点知，惊讲哦妈妈哦，伊个营养无够，结果呢因去买一个细粒苹果给妈妈吃。哇，伊个十点外要检查，要检查身体，要到十一点要检查身体，伊妈妈会知啊八点吃一个苹果啊。医生讲应该是不要紧啦，四个礼拜尔，安同阿伟医生哦生气啊！医生就跟你讲交代讲，你别检查身体，别个食物件，啊，你是食啥物件？那血糖飙到300。伊讲医生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尔，啊，检查身体别个食物件，你唔知呢？医生马个甲讲一摆啊！医生讲，我靠！伊甲医生讲，医生你卡厉害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呢，血糖飙到300哦。你甲想讲，人得甲伊交代讲，免食物件。所以，那你好比咱糖尿病呢？因为这个妈妈一直未承认讲，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因为伊感觉讲，伊人哦，人啊无瘦落来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唔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其实呢，有糖尿病人一开始头发拢是啥胖胖的，所以咱平时爱注意哦，卖得着慢性病，真的，你若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啊，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咱来甲讲一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的是这个遗传的，是今麦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食后天的假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同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嘴呆，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同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3-5%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个低调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当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哦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个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 安尼你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会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十五哦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现在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啦，啊可怕是啥？啊病发症，即句大拢会用背啊啦吼。所以咱就是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哦。其实病哦，你的病。要病发症甲未病发症是看啥？看你家己，唔是看医生开的药啊。医生若开药，我互你食，嘛是赶快来抢水。啊，你若无要抢水呢，就是病变，目睭视网啊病变啊，西药剂啦，固卡固镜头啊，这拢是爱看你本身的食食有咧抢无，唔是看医生啦、啊，啊嘛唔是看手术呢呢。哦，靠你家己自己嘴来戒药吼，所以抢水戒重要哦。啊，牛血糖、牛本碱甲苯二血糖嘛是戒重要。免疫功用感觉的，爱用啥？数字，看数字上标准哦。那你好，你好。
1: 哎，师傅，哎呀，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哎，我来改车房间哈。
0: 好呗嘿。
1: 我袂甲恁买迄许食降糖血糖的迄吼。
0: 哦，安尼甲接一下先咯，等一下哈，啊来谢谢。

0: 这是思安收请的，是咱这李先生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打那个洗刷机。
0: 我要讲过了
1: 哦。嗯啦。
0: 后来身边的不知嘞，阿三讲重点嘛，来你讲。
1: 我去了个等于去报告四项，我拢讲我拢正常啊。
0: 哦，去检查身体呢？
1: 嘿，那个个腰椎膀胱啊，讲啊，阿加血糖，血糖够是九十五啊。
0: 哦，拢标准的对啦吼。
1: 对啦。
0: 安尼阿三会较安心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产品不是车光的来
2: 嘿、欸欸哦、我六月份那好老公桃花血就是 6.7 齁、
0: 嗯
2: 啊、我只要好奇之下5567现在吃到第三品，我吃早晚他吃早晚不是吧，啊就是检查 6.3，
0: 哎呦有讲了这样啊，你继续看咧，好棒好棒，好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哎、啊，王秀爽，你好，你好，
3: 秀倩，
0: 哟，哎呦，
3: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你大姐，谢谢，嘿，
3: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
3: 啊，食了有降，啊，今麦这回吼，昨个验讲54啦。没有84啦，84。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哦，安尼计标准呢？本钱吗？
3: 伊系啊，要不食饭去？
0: 哦，安尼看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
3: 系啊，食了真好啊。
0: 好，安尼李大嫂，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来，请讲诶，来。
4: 哦，我今日心情进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6，今麦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4: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顿安尼。
0: 哦，安尼继续看呢，阿妹好，加改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南区
5: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5: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5: 嗯，得6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5: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
5: 对
0: 啊，你问
5: 我迄落空腹890。
0: 被告怎么样？哇，这样很棒！来，等一下，把、啊、你标准呢？好，大姐，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诶，秀山，
0: 没有，
6: 我请教你吼。
0: 没有，请讲下来。
6: 你这个血糖哦，这未好势啊咧。
0: 好，安尼我叫人家来接接哦，医生哦。嗨，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咧。
6: 你是得袂？
0: 哈，
6: 食糖分的你有得
0: 哦，好，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呢，空8空空469469，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的，咱那个咖喱哈，我想要听这句咖喱妹哈。来，咱的现场困掉那个卡通的哦，谢谢。来，我今麦要来给唱一首歌，轻松一个叫做《母仔两姊妹》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这母子两姊妹主持人是什么人？陈银杰。来，我咱真接讲啊，人有冇得到肌少症呢？哎呦，咱健肌吧，那减这个萎缩，咱得到肌少症。而且如果是咱肌酸酐呐变少呢，当然对咱尤其也无好。啊，咱那是点了健肌吧减少呢，肌少症呢，将来咱呢慢慢身体就会发炎。因为咱的无都借着激活素帮助到咱的腱肌吧，和咱规身躯会当叮当，所以咱的腱肌吧介重要，咱的钙质嘛介重要。但是咱的腱肌吧甲钙质拢同时介重要，以外佫有第三佫兼爱运动，才能借着的啥腱肌吧肌肉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佮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腱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腱肌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借着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腱肌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腱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腱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讲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有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坐会当然的腱肌吧萎缩个愈坐，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吧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你脚背，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吧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会当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会当走，咱就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去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 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体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痛，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安尼知无？逐天拢啊补充钙质啦，吼。那你那边呢？桃园的郑小姐，你的歌听哦。因为足长是7分钟，我无多播个7分钟咧，所以我改切一半。三分外钟哈，因为这个花莲之歌哦，伤长7分钟，我无多先给你报告哈，来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是欢呀？
0: 有，我就是阿桑，你好。
1: 哦，
0: 好，
1: 你好。你改个字，改个字，
0: 好嘞。哦，干嘛就接线哦？嗨，谢谢。

0: 哎，对不起哦，这首歌呢，因为七分钟呢，所以我没得报告完先，给你抱歉了，谢谢。喂，你好。
1: 叔叔，哎呦。
0: 还是你好。
1: 哎，
0: 你是等？
1: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兄，不敢
0: 太客气。好好好好。
1: 哦，这种一定会走的。
0: 哦哦，你是吃三弟兄，不敢太客气了。好好好好好，
1: 呀，感谢政府个盖过节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1: 哎、欸，我基本吼，你所谓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0: 哦，稳定啊，用差的掉了吼。
1: 哎、欸，我要盖盖过你啦。
0: 好哦，好，我在邓大哥啦哈，安尼好，邓大哥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秀山啊。
0: 哎，是你好。
2: 哎、欸，我台中姓林。
0: 嘿、hey, 哦、
2: 我要跟你说说齁，
0: 嘿、hey, 什么故事，
2: 我吃你的
0: 嘿、hey,
2: 现在脚骨没生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喂哦，
3: 喂，
0: 啊，我是传你好，
3: 是啥呀？
0: 还是嘿，
3: 我给你加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3: 加了没办啦。
0: 哦哦，啊，加了那好，
3: 我卡嘛好啦。
0: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是有加钙过精吗？
3: 我让
0: 我让有你、嗯、哦，
3: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两的，
0: 你当我一罐呢？我来个听起来三线哦，哎、欸，我将来改善下来，好谢谢。
3: 啊，恁的产品真好，我嘛有在用，恁的钙骨质。
0: 哦，产品又不是啊，食了好无？
3: 食了好，我前办吼，讲做五十斤几啊年啊，啊，食起来好起啊呢。
0: 哦，
3: 我食三罐来好起啊。
0: 哦，
3: 谢谢你啊，
0: 感谢哈。好，大姐，那继续看呢，个钙能等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哦。
4: 喂，秀山是。
0: 是秀山，你好嘿。
4: 啊，秀山你好。
0: 是，你好啊，啥贵数嘿？
4: 我本插头
0: 好，
4: 给你吃，我吃了有较好啊啦
0: 吼。来三片，我吃。盖过几呢？吃了有差有差呢？
4: 有啦。
0: 吼，
4: 啊，我你讲哦。我吃三罐啦，啊，也未熬啊，但是有较灵。
0: 安尼继续加油啊！
4: 你讲哦。
0: 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就好啊。嘿，愈吃愈好哦哈。好，阿姆谢谢。来补充对这咱的好朋友，你们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李贺，你好。
5: 哎，我们那边代购。
0: 好，三片都不接，好，来先就接哦。我叫来听邓姐哈。好，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6: 哎、欸，请。
0: 啊，我先生。
6: 叫侬姐哦。
0: 好，买车工的来嘿。
6: 哎，再各人。
0: 三片都不接。哎呦，邓姐阿伯来，二线就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啊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天有一个朋友来传一个 AI 的 黄仁勋在跳那个跳舞，真的呢。AI 哦，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创作歌曲，也可以讲英文，什么都可以，甚至呢，模仿猎虾，猎虾然后伊呢，也当跟你同款的虾，也变猎虾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时代是这么的。讲进步啊，进步啊，讲可怕嘛，可怕啊！人工是厉害到哦，有时候咱唔知即个传朋友传来影像哦，到底是真的还假？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哦，有时候看不清楚。我因为我常常做一人会传那个 LINE 给我吼，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都怀疑，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哈啊，怎么那么像啊？有够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代骗啊？为什么骗？骗的人不断还在骗，为什么？啊，不是拢人咧个掠吗？咱这么话，伊个拢大家拢想尽办法要个掠这骗诈骗的吗？可是他们还是要诈骗，为什么？因为手法不断翻新嘛。你要掠伊哦，他更有新的方法可以让你抓不到他，就是这么的。人讲哦，不怪人古早人讲，即句讲哦，啊，贼是状元仔，真正是有影，贼是状元仔呢，真的啦吼。啊，为什么我用伫好的所在，那要用伫诈骗人家啊，较好赚钱啊，赚较紧啊，唔免辛苦赚啊。所以就是有这种人啊，有无？有，上好是用怪较紧啊。你有看，你无看？女孩子嘛，咧怪老人诶，嘛有啊。就讲嫁一个老人，嫁真老的啊，对不对？为了什么？苦苦啊，哈！哦，所以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来，谢蛋姐算个蛋理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
16: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八号星期四，古历八月二十八号。咱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明天开始是休三天，所以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啊，寒露啦，气温也较低，露水也较侪，而且呢，本来地面上的洁白的晶莹的露水啊，会凝结成霜，所以变成咱讲的做寒露，都是这个意思，也代表深秋哦的到来啊，天气也越来越凉爽啊，倒倒啊会到寒冷。下一次的节气齁，大概就是大家一定要穿外套了齁。来公流天气的方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仍然会稍凉啊，给温是22到25度。那么空旷地区会再降低一度到两度，白天气温有升高，西半部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这天气方面，今天就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岛了后，南部以及的其他的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那么气象署在讲这个空气啊的方面，宜兰花东都是良好啊，北部竹苗、云嘉南跟高屏啊，还有金门、澎湖是普通。那么中部的空气品质跟马祖是橘色的等级。那么明天哦，会连休三天，那来注意明仔的天气。明仔水汽比较多，桃园以北跟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许多云到晴。那拜了，噶礼拜。

甲各位报告一下，咱即马三加一的活动开始，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过节嘞，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好，谢谢。明天就是连续三天的国庆假日哦。你若今仔日你上班都要听得到的话哈，买三送一，把握机会哈，买三罐送一罐哈，保护体康就好诶。用食了了，身体加真好，加较有力哦。啊，57种的营养素，有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A、维他命 C， 食了精神较好，抵抗力嘛较好。啊，咱无想要破病的人吼，体力较歹的人，你一天加食一粒，一组四罐，第四罐我送给你食免钱，会当来食8个月，一组会用食8个月，只要开4500块哦吼，保护体康真的很好。那么另外泰素跟这个鱼眼窝有老商品了哦，已经卖5年了，大家都知道吼，一瓶大概那是伫咧空中咧讲买三送一，有的人一盖买3组就是1年份，因为3组就是高管。我阁送你3罐，哦啊，3组送3罐，到12罐，12罐12个月到1年份，哦，安尼就俗个，因为啊，本来18000，今仔你只要13500，就差就这样，等于送给你4500块的现金呐，吼、哦。这鱼眼我有个泰素，哦啊，个人呢保护体康，把握机会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明天就是休假日了，今天动起来，先买起来，空吧

好，这是爱情巧克力哦。讲到教育部对2014年开始伫咧学校内底推动生理假。啊，不过咧，即马少年咧，你争取家己的权益甲性别平等等等的吼，连线等等的倡议啊，让学生的团体在指出讲，绝大多数的学校的生理假期的天数啊，都锁死教育部发函的每个月一天的低标根本不够。呼吁教育部啦，应该要来调整生理假哈。那么教育部常务次长伊立贡会邀请相关团体讨论，要怎么样来调整现行的机制。那么立法委员郭玉琴伊立标示讲哈，学生多啊处于身心发育及生理期的调试的关键时期呀、啊，校园制度应该要给予更充分的弹性跟理解。哦啊，立委蔡春愁是立功，教育部应该要了解并且研议每个月的生理假至少放宽到2天、哦、而且不能扣分，不能用任何的变相惩罚、哦、来说生理不适的请假的同学、哦、不能给他们处罚。立委吴立华也说，月经的平权不能只停留在生理的用品的提供，而应该涵盖、哦、这个可以月经的教育啦，健康的支持啦，请假的制度啦，安尼啦吼，所以让大家来知道有这一个新闻，这是今天的平权的生理假觉得不够哦，一天应该放宽到2天。那么我不是女生，但是我知道哈，我也有姐妹嘛，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在生理期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哦、那如果还是要去上课，或许就让她在家里面调养调养，我觉得也不是不行，也才有今天的与时俱进的生理假啦。不过呢，你们觉得是不是平常的健康要更调整？我这样子讲的不是只有针对年轻的女性哦，是所有的人平常如果正常的是不会有经痛的，那就是是不是平常时咱较听吹咧，卖滴滴哦，无代志就食冰，啊生理期来再来哦，巴肚疼等等，这是不是嘛是你家己会用做会到的咧？哦，有诶女性就讲啊，我就是要安尼食啦，食咸啦，食冰啦，食粉啦，食有诶无诶啦。啊，身体哦，唔是生理期尔，平常时都弄个歪骨起错。家己身体够好，好不好？这个比较重要一点点哦，不要说等到有不舒服了才请假，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各位大家好啊，咱的国庆日 Happy Birthday， 这礼拜要国庆日了，我做一个广告了哦，庆祝双十国庆，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买3瓶送一瓶，活动要把握哦吼，咱买3罐送一罐，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啦吼。我靠，什么拢你去给，咱不但无去给，佮送互你吃，大家多多把握机会，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88-33-55。谢谢，感谢哈！来 ，Happy Birthday！ 明天就要开始放3天的国庆连假了。你哪有需要来买三送一哈？你今晚赶紧啊卡起来，有的人明仔都放假了啊！今天还是上班日，买三送一，把握机会，多买多送。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档国庆的哦哈。如果说没有把握起来，要等明年母亲节了哦哈，好不好？买三送一，我知道你们都在等这一档，因为等于现金送给你哦，是价户为回馈，要把握住哈、哦。按年底我们政府会一人花1万到2万，哦，1万到2万，现在是一万是无定版的嘛，2万在讨论嘛，你就是先把提来开，哦，啊，你自己先垫一下，等于吃免费的就对了，全部免费，我再送给你，你买一组我送你一盒，你买2组我送你2盒，有人买13组的啊，我送你13盒啊，完全不考虑。只
直接送给你，多买多送，多买多赚。0800-883355，明天就是三天连假了，今天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谢谢打电话了。爱你胜过我，林良欢的歌声，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

还是有一些事要跟大家讲是好康的哦，因为明天开始是连续三天休假嘛，如果你很喜欢吉米的其实画家一些画风哦，非常的可爱哈。这个以吉米做品牌的在高州尼为起点的特别企划哈，起码要在华山艺文中心呐、啊、推出一个独立快闪店呐、啊。从明天10月9号开始啊，哦，集结超过300种商品跟绘本哦，哦。跟吉米碰头哦，要在华山艺文中心伫咧台北市八德路，你是会用去甲看卖啊咧吼。有吉米迷，我们知道嘛，很多那个公车的那个叫做捷运站呢、啊，捷运站刚开播的时候，刚开始像台北南港站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吉米的整个绘墙嘛，古爷爷墙壁哦，弄起吉米的画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免费哦。后天啊，10月10号国庆日啊，哪里免费呢？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是第一展览馆免费。那么南部院区在嘉义的也是全区的免费哈、哦。那台北第一展览馆这个平常票价要350哦，哦啊，国人凭身份证也要150哦。但是我们10月10号完全免费，完全免费，我要甲各位来报这个好康的哈、哦。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哈、哦，那个等于是不错的一个事情。另外再加嘛，10月17号一样是礼拜六。台湾文化日，吼，台湾文化的另外一个里吼，第一展览馆再免费，吼，这是故宫的部分吼，所以我讲到，在这个华山艺文园区也好，故宫也好，都有它的一个艺文活动。当然，哦，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活动，想要起来讲一讲，在我的故乡，一边你漏过了，那个我也愿意帮你们再怎么样做一个补充，和大家来怎样讲，未来的三天连假真的抢抢棍哦，棍抢抢，大家拢能去参加一些比较有艺文气息的活动，或者看场电影，或者吃一顿还不错的家庭大餐，哦，反正今晚很多的归国侨胞都回来了哈，归国侨胞也欢迎你来听我们的节目。你嘛招人来听，你招大家来听咱的节目，和大家知影讲咱台湾的广播电台不但是歌好听，发声好，而且哦节目的 quality 也还不错啦。这就是正港台湾味的广播电台嘛。你讲是不是外国听无的嘛？咱这是哦归国侨胞听了喜欢的话，回到你们美国去，回到你们。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去，任何的一个加拿大啦，还是瑞典啦，还是瑞士啦，归国侨胞，你们可以带着我的节目回去哦。阿公啊，为什么一鸣啊？我们回到台湾听到你的节目觉得还不错，那为什么可以回到美国听得到？假设你不管在美东美西，你只要打开我们的 APP， 你手机有 APP 嘛？只要有网络的国家，就可以随时听到我的节目。啊呢，让我们的节目是无远佛界，你说好不好？哈，欢迎归国侨胞，我们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就在明天连续要放3天假期了，大家再来铁佗。啊，那今仔日上班是最后一天，大家真欢喜。该买三罐送一罐的哈，拄只拢有人甲咱买啊，你嘛有听到？赶紧啊，卡电话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哎呀，回乡的我，这礼拜又要搁放3天的国庆假期啊！连续假期进前，一边甲各位啊鼓励一下，讲啊，咱家己身体顾好，连续假期也好，接下来的秋冬也好，咱家身体顾好在。好消息，好消息，咱的鱼眼窝油3罐送一罐，本来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3罐送一罐，会当你食8个月，拄啊好，咱又搁送你一罐，只要4500块，会当买到4罐。咱泰素蜂蛹蛋白只要7200吗？无，今仔日只要5400，会用摕到4盒摕登去，5400块，再领优惠的价格，你多买几组哦。国庆连假就在这个礼拜，把握机会，你打电话喽，0800888。

峡大大诶，三峡哈，三峡的大姐昨天有跟我们买的，今天又来追加一组鱼眼窝油，还有新北中和的张小姐哈，立早张小姐来鱼眼窝油一组哈，内湖蒋先生哈鱼眼窝油一组，泰素一组，保护体康两组哈，这几盖橄榄杯细组，我搁上你细管哈，桃园卤煮的雀小姐，橄榄杯咱呢保护体康一组啊，这泰素两组，谢谢你哦，那么搁上你三组，因为啊你别。三组搁送你三罐，买三送一，把握机会打电话喽，0800883355。明天就是国庆连假三天了，我们来听国家以上广告，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谢谢您。

0: 好，谢谢哈、哦！中华民国115年，明天要国庆日的3天连假。那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啊，那国庆连假前2天平均订房率，台东是61.16%，订房率最高前3名都是台北市76%，连江县哇、哦，这样子啊。连江县订房率第二名、欸、76%，那台东县因为有烟火所以是65%、哦、台铁5天的疏运期共加开了123列次、啊、其中东部干线加开85列次、啊、高铁今天、欸、会加开8班全车的自由车的列车，自由座的列车、哦、今天也加开8班的全车自由座，整个车都是自由座、哦、所以你能去贪到俗赶紧的扣俗、哦、啊，那刚才我的3+1你也扣俗啊、哦、我跟大家讲，因为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中秋假期连假4天，大家记不记得高铁的运量大增有没有、哦、外界都在关注说北高的航线是不是有重启的可能啊？交通部长都在说、哦、这航线就是所谓的飞机嘛、哦、那明年7月高铁新车上线之前啊，高铁的运量确实比较紧，那么如果航空业者认为特定的期限，尤其啊连假具有市场需求啊，可以愿意投入航线的评估的话，交通部会很欢迎、啊、那么哦，华信航空的共啊，公北高航线是否重启仍要评估，需在满额而且没有亏损的状况之下才要开了。这样子的需求会评估以包机的概念来啊规划哦，包机我不是刚才看电影包场哦，有的人现在都在包机，才要给你开飞行机安尼啦吼。那么至于高铁的自由座是不是可能在尖峰的时间实施总量管制，高铁的总经理马立功现在内部密集讨论当中，这好像都是官方说法，人家只要记者问他们就说哦，内部讨论当中，也就是没有答案给你了。不过高铁的总经理立功内部就是来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落在29万到33万中间，落在那么多人哦，最高峰会到34万，比中秋的人潮少一些。那么截到昨天中午以前，对号座位已经到80%了，比中秋节还高出一层哦。人潮管制上应该会好一点。这起明天的国庆连假哦，开始3天，你有没有准备去哪里玩呢？除了台东还有连江还有台北市的订房率，大家要来台北市去头哦。因为有国庆大典嘛，对不对？欢迎你啊。我前天已经先到总统府去看了，我前天去总统府看了以后，觉得今年的国庆节日的这个节目应该是不错的，你们有兴趣可以先睹为快哦。哦，记者王一鸣在总统府连线报道，已经 po 到我的脸书上面去了。你若要去看那个国庆的表演、哦、包括有天空的，有路上的，有很多的大型的，还有很多的表演的，我都分批po 在我王一鸣梅子的脸书 FB， 你去找王一鸣梅子，安内利都看得到所有的那个先睹为快的啊，国庆连假的国庆典礼的节目，好不好？谢谢感谢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好朋友，哎呦哎呦，大家都你知影讲啊，这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了。好啊，连续休3天以前，先把我们的3+1带回去，休3天买3+1来。好朋友们，国庆特惠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隆重赶快！你呀、啊，就多买几组，多买多送。趁这个时候，政府年底要花10000块钱给你哦，要开10000块给你哦，你先贴一下，因为啊，这等于是隆重吃免钱啊吼。好朋友啊，大家健康过好，才会当吃百里；无健康，啥物拢免讲，唔通啊过家伙一。点爱顾身体，鱼眼窝油、 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这个礼拜国庆日买三送一，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现在就打电话哦。好，
1: 哎、
0: 欸欸，你好，请讲，
1: 是，
0: 哎、欸，我是你好哦，
1: 哎、欸，老三，
0: 老三，嗨、
1: 啊，啊，您这边嘞，您这边那个啥，那个那个，有在抽抽抽奖
0: 啊？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啊。
1: 哎、欸，是啊，目睭
0: 诶，目睭诶。好好好，我甲你，我甲你刷卡吼，我甲你刷卡来。

郭庭筠的水葵的台湾味，来感谢哦，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喽。

0: 节目当中，咱来讲《西游记》，是因为哈，诶，今麦于远炫教授有出版了一本新书，他的书名就叫做《读懂《西游记》之孙悟空的开挂人生》哈。这个要跟大家讲哦，你老囡啊，而且你是大人，你也可以马上去买一本哦，就好读册呀。这本书越读越好玩，而且好像回到你小时候去读的《西游记》一样。哎呀，啊，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嘞？
1: 因为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研究的就是《西游记》
0: 哦，
1: 然后我就喜欢写儿童文学之类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一个论文的取向就是来做这个《西游记》的研究，跟小说如何来结合改写过的小说，因为现在小说很多人改写了，这种古典的经典的文学就写人在写，但是不一定讲适合你。我就想讲写一本适合大家看的书。
0: 对，而且现在的人很闷呐、啊，
1: 对，
0: 哦，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啊，啊，物价通膨啊，压力太大，
1: 哎、
0: 啊，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小孩啊，
1: 你有能力去读古典的书籍嘛是不错啦，但是这本书真高啊。60万字、真高。
0: 那我们不如来看这个我们于远炫教授的这个版本，
1: 对，
0: 起码他可以
1: 比较简明扼要，
0: 一次看到孙悟空，也可以一次看到唐三藏，然后一次出两本嘛，对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好吧，讲到这个《西游记》啊，我们又来讲一下，好像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不但是在他的武器的进化，
1: 对，
0: 哦，那我们来聊一聊好了，反正大家就当作没听过，啊、尤其如果你收音机旁边有囡啊，你较少来听讲哦，咱要讲过给你听哦。你拄只讲到一只九高变成小猴子，变泼猴，变成到最后佛猴。
1: 对，
0: 那么他一开始的路上哦，不是那么的顺啊。
1: 对，
0: 他要必须从那个我连水帘洞敢跳进去当猴王称霸，再来就是去跟一些神佛要武器。我们来聊聊如意金箍棒，他到底是怎么给人家 A 过来的，好不好？
1: 是如意金箍棒哦，
0: 是。
1: 很重，
0: 对，
1: 13500斤、
0: 哦、天哪、
1: 不是公斤哦，是斤、那古人的一斤差不多能起码400-500公克、所以换算起来也是有很重啦，
0: 13500斤，
1: 对，13500斤
0: 啊，乘以几公克呢？你说
1: 你乘以400公克好了，
0: 乘以四百公克，
1: 一公一斤等于400公克嘛，
0: 哇，那现在有54万公克哎、那等于54000公斤呢、
1: 没有了，应该是7000-8000公斤那么重，
0: 7000-8000公斤也不得了啊，
1: 也不得了、啊
0: 哈哈哈。
1: 那为什么是13500斤、因为我们人在呼吸、一呼一吸啊，这叫做一息
0: 哈哈、
1: 一息尚存嘛，
0: 对，一息尚存，
1: 就是呼吸之间，这就叫就是一息。
0: 嗯哼，
1: 那。人的一天之内有多少息
0: 啊？
1: 13500息。
0: 息啊呀呀呀呀！你看，我常常在听友面前，他们都说王一鸣你很有知识，可是我要拜读在我们于远炫大哥的这个前面了，我根本就是
1: 还好啦、
0: 我真的只有一息尚存。
1: 所以这个你知道一息尚存以后，你就知道说人的一天之内啊，就13500息。那所以它有13500斤，就是告诉你每天你只要在呼吸，你就要努力，你就要打拼。
0: 对哦，按南博，
1: 这是如意金箍棒，你的人生要如意，你要奋斗，
0: 但
1: 你要为自己奋斗。
0: 可短，人生也是可长可短，
1: 也是可长可短，可以随意变化。你的心如何，你就会变化成怎么样？
0: 是，
1: 它可以长的很。把天给顶住，它可以小的变成一个像是绣花针一样，
0: 可以藏在耳朵里面。
1: 对，
0: 哈哈，
1: 如你的意。
0: 哈哈，
1: 那很多人就把它写成，因为绣想长得像绣花针，就把它叫这个叫做什么定海神针呢、但其实这个针哈，打开龙虾针就是针线的针，
0: 一
1: 起是珍珠的针。
0: 为什么会变成是珍珠的针？
1: 珍宝嘛，它是神奇的宝贝、所以它不是一般的针线。定海神针的话，大概就这人拢写唔到。
0: 嘿，那是即马大家都知啊，后摆都要写金宝的金，
1: 金宝的金，
0: 嘿，是了解。啊，对啊，安尼一个铠甲，个有这个要做诶很多的哦，好像披风啊、围巾呐、啊，穿个咧。九千三变人就是安尼啊，
1: 黑东加四海龙王 A 鬼来
0: ，A 鬼来，哎呀，是来
1: 勒索
0: 啊！该不会就要去玉皇大帝遐斗啊？
1: 哎呀，去斗啊，告状啊！
0: 哎呀，
1: 偷摕我的物件，勒索我的。
0: 啊，你即卖人无可以，伊个你拍个密密麻麻。
1: 对哦，因为伊学道成功嘛，伊个须菩提祖师学习道术，学会了七十二变
0: 啊哈。
1: 地煞七十二变，然后会跟斗云，
0: 是
1: 这个跟斗云一翻十万八千里，
0: 哇塞！我
1: 比速度
0: 从小就崇拜他，
1: 对，比速度比重量也就有这种能力啊，所以
0: 上去到南天门，那个太白金星说：“嗯，这是什么啊？怎么一阵风过去啊？”太白金星说：“哇，原来是悟空已经在我前面了，
1: 对 他先到了，你跨尾丢野车尾灯啊，
0: 丢丢丢，
1: 把那蛇鬼来，
0: 安尼哈，
1: 也不会当就是跟南天门的守将还在吵架嘞，
0: 哎呦。”所以啊，你给他看门啊，直接破搞哦，伊也无大无小，所以你只要如他的意啊，要驯服他，
1: 对，
0: 可能给他一个弼马温，或者说你给他就承认他是齐天大圣，可能他就不乱世了。
1: 对，没错，
0: 哎呀、
1: 啊，但是呢，就是要收服他也不容易啊。但他自己呢，就先收服他自己。
0: 哦，
1: 另外也金箍棒13500息，这就是寓意说，我们人也要像这个孙悟空一样，每天在奋斗，不要姑息。
0: 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邀请于远炫教授。谢谢感谢哈，来买三送一，要把握机会哦，买三送一哦，咱来听歌卡电话。明天就是三天的连假了，现场我伫家，啊那听重播的直接打电话，听重播的直接打有客服小姐，啊现场的打0800。

来哦，现场哦，0800883355，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哦。嘛，拄只感谢伫咧咱访问的时阵，线卡有五个电话，五通电话拢甲咱买。

0: 进广告一下哈，感谢咱南投草屯的黄大姐给咱助文。语言我有一组拄只哩访问的时阵哈，线卡电话有够济哈，感谢高雄于大哥给咱助文。泰树一组，语言我有一组，台北万家施小姐，语言我有一组，泰树两组，保护体康一组，隆重四组，我阁送你四罐。台中北屯的翁大哥给咱助文，泰树两组，烤地油一组，烤地油每一罐就送。你一罐哦，谢谢桃园何小姐，鱼眼窝有直接买五组，保护体康各加买一组，谢谢。哦，台北林口张太太给咱买泰素鱼眼窝有加保护体康各两组，各两组买六组，我就送你六瓶，就是安尼送哈。像咱的桃园何小姐给咱买鱼眼窝有五组，我就送你五罐，安尼有需要你甲卡电话以上送广告哦哈。来，你好，你请讲。嘿，
1: 迄啰，嗨，鱼眼窝有两组，
0: 鱼眼窝有两组哈，好。
1: 啊，迄款迄个，迄个蛋白，嘿无？
0: 蜂蛹蛋白，嘿。
1: 一组。
0: 好好，安尼你卖挂灯，我算卡哈。

萧煌奇写予你的歌。现场买三送一个感谢板桥吼啊，咱周大哥甲咱祝文三组，搁送你三罐，0800883355。

0: 谢谢哦，南投，哎，不是，那对啊，南投草屯，格咱买一组迄个板桥，周小姐格咱买三组哈。明天会有连续三天的国庆假日。那呢，今天晚上我在猜今天下午，最快今天下午哈，因为是连休三天的关系，可能你们就会感受得到那个南北在大移动。而且呢，哦，很多人这一次住台北哦，为什么？因为国庆典礼在台北，国庆大典，哎，讲一个新闻哈，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会出现。其总统府前的国庆大典啊，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说会带着八位民众党的立委都出席国庆大典哈，这个是所谓哦在野党的部分，然后两党的主席是一个去一个不去哦啊，好大家嘛做一下参考。当然哦，我们就算不去的话，今年可以看看十月十号早上九点哈。电视台就转播了，由中视当家主播哈远仪跟气象主播戴立刚联合主持的国庆大典，加感恩收看一下等时嘞哈。来，今晚买三送一哦，刷卡你个卡等位，刷卡不会泄露个资，打电话080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三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第二个钟头我们来 call in 点歌，明天就是三天连续国庆假日，今天上班日的最后一天，有一点好像今天才是礼拜五的感觉啊！其实今天是星期四哦，唔通袂记哩，今仔日是寒露吼，寒露爱食啥啦？寒露爱食一瓜，是吃寒天吗？其实啊，秋天属金，我们应该吃一些润肺的东西，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你若润肺的东西哦，给家妈去吃这些还不错的。那朋友们现在要点歌吗？0800-88-3355-0800。88-3300，那要点歌，你今日的心情就好诶。来，你即马甲卡入来。好，中医来说啊，所谓的寒露啊，要吃润肺茶哈，润肺茶这真好，因为啊，寒露的时阵啊，你脚都不要露了，寒露脚不露，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在外面都会寒呐、啊、哈，所以寒冷寒露嘛哈，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那么寒露是10月8号，也就是说国历的哦，你们都不要把这个24节气当农历的来算哦，所以是寒历是国历的10月8号，代表秋天早晚温差很大的秋老虎要转变成寒冷的冬天了。好，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5: 哎，一平你好。
4: 你好，你好。嗨，
5: 请讲。哎，讲一条那个。就是大大口要生要文的，
4: 嘿，是，
5: 哎呦，你都没给。
4: 好，那你就没给你没关系，不要说靠腰。好了，想到再打进来好不好？
5: 好，
4: 好，好，拜拜，好，拜拜哈。哎，0800-88-3355，这就是没吃鱼油了，就会临时记不起来。我跟你们讲，那个鱼油要吃啊，才不会说啊，我临时要讲什么，刚才记得，现在讲不出来，以后就会失智。哦，来，我们来讲寒露脚不露，卡姆糖要露出来了哈、哦。在家里面尽量要穿室内的拖鞋哦，而且避免足底卡带啊，直接受到地面的寒气而造成哦这个身体不适。哎，你好，请说。
5: 一脸拍水拍水。
4: 来，下面关。
5: 酸芽灰了。
4: 酸芽灰，芒果花哈、哎哦。好、
5: 哎，
4: 好，谢谢，好，拜拜。好，终于记起来了。来，你好，请说哦。喂，可以请讲。
6: 哎，喂。
4: 嘿，请讲，请讲。
6: 哎，我们线下好不好？
4: 好，线下来，请说。

0: 来，再继续点歌哦哈！刚才谢谢桃园芦竹的感恩出门起走哈！来，你好 ，Hello，
1: 哎哎哎，
0: 你好，请讲，请。

0: 放屁。
1: 莫龙哥，点点一位陈先生，君在前哨是吧？
0: 君在前哨，知道了哈，谢
1: 谢，
0: 谢
1: 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好。君在前哨是廖君的歌了哈，邓丽君的歌声。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哦，要点歌请打电话，不要客气哦哈，现在打。好，我们来讲那个。很多的话题啊，尤其现在选举到了，民进党的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哦，他有说现在的立场比较支持死刑，那么一样哦，蒋万安也反废死哦，哦对毒品零容忍哦，好，蒋万安跟沈柏阳。这两个人都说支持死刑，好，这个是他们两个的立场。来，你好，请讲哦。Hello，
2: 有分中委员，
0: 分中委员，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我知道我们的听友也绝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支持死刑，反对废死啊。哦，所以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选他？

0: 你好不
1: 康康的什
0: 么
1: 母乳、哦、康康的母乳后知道了，谢谢，好，
0: 感谢你哦，
1: 不要客气、哦、拜拜，謝謝，好，谢谢，四首而已啦，四首你们就四首连弹吧，买三送一，好朋友们，明天就连续三天休假了，要买三送一买的户赶紧给你送的，赶紧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听有点播山花。

0: 讲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也要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谢谢哦。来，感谢0919的给咱买一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哈、哦、啊，买两趟，搁送你一趟桃园芦竹的鱼眼窝油一组，哦，新北板桥的周小姐鱼眼窝油两组，泰素一组，我搁送你三罐。台中潭子昌平路的小姐给咱买泰素两组，我搁送你两罐哈，买一组送一罐，买两组送两罐，有人买13组，我送13罐，就是安尼送哈。来，把握机会买到赚到，因为这等于是送现金啦哈。明天就是国庆连假的连续3天，我们来庆祝一下啊！把自己的健康立马给买起来，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而且年底的话，政府要发1万块到2万块的现金给你了，你先垫一下，把自己等于吃免钱的先把自己买起来。一年份的你买3组，我送你3罐到12个月。一年份的你买3组就会使你啊，安尼应该顿起来，因为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没有促销，阿贝来探这档哦，哈，0800883355以上广告喽。
1: 我在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了一个特别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老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

今天是寒露吼，寒露的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上班上课或者傍晚下班，要建议一下用围脖或者小丝巾围巾来保护你的颈后，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那么另外这个每天傍晚4点到6点、可以让太阳对后背的膀胱经吸收太阳的能量去晒日头啦，除了可以让身体的腰酸背痛会减轻以外啊，可以缓解鼻子过敏跟哮喘都是黑菇啊。再来我刚才有讲到，来一杯润肺养生茶，你们可以用百合、麦门冬、生甘草这一些玄参、桔梗组成2000cc冻水茶来啉，最后你用吹风机，可以来吹3个穴，第一个叫大椎穴，第二个叫合谷穴，第三个叫足三里穴，每次用吹风机给它吹1分钟左右，可以来抵抗，那个外面的寒气，寒露已经够了，大家就好好的来喝一点养生的润肺茶，很好，谢谢，感谢，来，甲各位感谢一下，咱台中潭子昌平路的听友，甲咱助文2组的，这个好的商品，我会送你2盒，买2组，我送2盒。你想要点播心头肉，我先给你安排，心头肉，三片黄虎膏，代0800-88333。

0: 性广告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饿咯。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六千块，今仔日只要四千五，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六千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哎，来你好哦。
1: 哎、欸，我在泰素。
0: 泰素呀。
1: 买四组。
0: 四组泰素好哦，好，明仔再上好不好？我算卡哦，来一箱广告哈。

听友点播分中委员三加一买三送一，感谢戏子的小姐给咱买四组，我搁送你四罐，0800883355。

0: 好，
1: 一平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迄个燕窝油一组，啊，泰式黄油一组，
0: 好，来我算卡哈。

0: 广告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跋倒哦，唔通啊，可以家己跋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甲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喽！谢谢大家。好，来感谢哈、哦，谢谢南港哈、哦，台北南港王大哥给咱出门太素五组鱼眼窝油跟这个保护体康各一组，你买7组，我送你7瓶。哈、哦，来新北泰山的哈、哦，给咱出门鱼眼窝油太素各一组，送你2组哈、哦，来。但细致买太素细组吼，我送你四盒吼，一箱圣光果。来，你好，
1: 哎，我要鱼眼窝油，买三送一，
0: 买三送一，买几组？
1: 一组了，
0: 一组好，来我算他哈，好，没问题，线下。
2: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在的，我唔知要安怎甲伊交代呢。
0: 康康的母乳吼，家人的大哥，我甲咱买一组啊吼，我甲咱买一组来刷卡处理，来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

0: 康的版本的母乳哈，谢谢大家。咱较早讲到的健康的疑问，有些人会上网去搜寻呐哈，但是愈看愈惊，明明跟他几叔叔啊身体不舒服，娘娘担心嘞。一搜寻的结果是五花八门的疾病名称，也未找到答案，家己错个，已经真的要去看精神科了。哈，那么有些用那个 AI 料啊，生活里面啊，那跟那我觉得随时可以请教的健康小帮手，你有没有用 AI 的？你也可以跟我分享。打电话进来讲哈，无论是讲饮食啦，还是运动啦，哈，还是困眠啦，都会用给你整理安尼啦。好，来，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是后里哈，不好意思， hey, 我找电话号码，
0: 是是是是，嘿、hey, ，来，你说，
1: 我的产品实在太好了，
0: 哦，你的产品太好，我的产品太好，谢谢你，
1: 对，太好，这那个我。Hey, 我家里感冒七八个人感冒 hey, 我一个人幸免 hey,
0: hey, hey,
1: 我吃了一年多了
0: 是是
1: 我现在还要叫那个
0: hey, 要什么
1: 我后里叫梁竹
0: 梁竹什么
1: 太素
0: 好来我线下哈谢谢来以上广告 Should I call? Should I wait? Should I give you a call? Should I wait until tomorrow? Get you at your home? It's getting late And I'm wondering Is she

0: 你跟我们讲一下，你说一年都没有感冒，就吃我们的太素蜂蛹蛋白吗？广告
1: 真的，以前我那个小腿肌肉哈，都好软，现在好硬哦。
0: 嘿，就是比较结实了啦，
1: 比较结实。那现在那个抽筋也不会了。
0: 好，所以你今天要高雄的两组啊，那个台中后里的两组都是明天送嘛？
1: 哦，明天有休息吗？
0: 明天没有，我就让他明天送哦。
1: 好好好。
0: 哎呀，感恩，那你这样身体都没有感冒，一年都没感冒，真的继续吃。
1: 家里的孙子什么七八个都那个，我都幸免嘞，真的嘞。
0: 真的太好了，恭喜你啊！好，那你总共订四组会送你四盒啊，分别在高雄跟台中收，明天送到。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朋友啊，你甲看吼，食太素吼，规年烫天啊，他全家无一幸免，但是伊家己食太素，伊无去感冒，你甲看咩啊，就是抵抗力会很好吼，有需要打电话喽，买三送一哦，吼，买四组我就送四罐，0800883355，继续甲敲电话哦。

0: 那也不能直接讲
1: 诶。嘿，来你好哦，嘿。
2: 是你好，我要订迄个拢用蛋白三罐。
1: 三罐送一罐来，我算卡吼，好不好？下来不要挂哦哈。好，喂。是安怎不讲话？喂，喂喂。

好，那就屏东的，好，明天送一组过去哦，哈。好，五千次，谢谢你，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咱的听友来继续用来08008833550800883355。我在讲这个听友啊，连续三天假期在明天哦，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现在可以搭个便车，赶快哦，给我们买下去，你多买多送哦。而跟刚才讲到一个话题，就是接触 AI 的以后啊，那有的时候会有家里现有的食材哦，它 AI 会推荐你营养均衡的料理哦。啊，今嘛的是讲面对有一些人哦，感到说哎、欸、有一点点不舒服，去看医生没有发现异常，医生怀疑讲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哦，所以透过 AI 也逐渐了解了讲相关的健逃跟压力对生活的影响啊，所以嘞 AI 回答的是头头是道哦。并不代表每个答案都正确，但是尤其啊是涉及疾病药物跟检查的报告，更不能照单全收，你们也是要有怀疑的能力啊，毕竟我们是人类而不是 AI。 那么同样的症状可能会有不同的成因啊，所以呢自行诊断或者擅自停药哦，那就得不偿失，还是要问医生才对啦。好啊，科技的日新月异啊， AI 开始有影响健康，讲究的变成触手可及呀、啊，但是终究无法代替医生的专业判断，更不能用它来取代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哦。善用科技不是过度依赖，大家来做参考。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以下广告。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大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记得放到老白油生白菜锅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要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愈坑，记忆的愈歹，你愈歹，你就愈加吃鱼眼窝油，你就搁记转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胖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60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高管的钱，安尼是一年份呢，一年份呢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好，来谢谢哦哈，来我甲各位讲一个新北泰山，甲咱买鱼眼窝油一组，泰树一组哦。来基隆的大哥甲咱买鱼眼窝油一组，高雄的廖小姐还有台中的廖小姐，这讲一个人各。泰数两组安尼哦，我就送你两组买四组，我送你四罐哈。屏东的大哥甲咱买泰数丰容蛋白一组，我阁送你一罐哈。买三送一哈，买三瓶送一瓶，把握机会打电话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要买要快哦哈，明天就是三天的连假，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我野球好听的老歌，蔡幸娟的歌声，阿官啊唱歌，我上爱听，唔知影你有介意听无？0800883355，明仔就是连续三天休假喽，趁机当阵啊，赶紧卡电话，买三送一，把握起来，打电话了。

讲过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自己的身体也要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谢谢哈、哦，明天就是连续的三天的国庆连假喽哈、哦。你那今麦听到有赶紧的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国庆日送3+1的活动，按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不促销，唔免等过年啊。但是过年前政府会发1万到2万不等哈、哦，1万是确定，2万在讨论嘛。哦，今麦你想无去1万到2万，吃免钱的，你家己先贴一个，啊，家己的健康你啊顾好掉。你若有健康的身体，今仔日寒露啊，身体真正爱顾，因为寒露了，秋天就深秋了，再来就要开始穿长袖了，就是冬天到了吼，所以怎么办？身体够好，鱼眼窝油够咱两对灵魂鸡汤，够咱的舒克不会痴呆。泰素丰容蛋白给咱吃，你讲都吃迄位听友吼，住伫咧台中后里的，几年烫天拢无去感冒，几年烫天因规家拢着啊，他没有得到感冒，你看。就是这么好啊，因为它免疫力强啊，吼，这都是吃泰素丰容蛋白。另外有一种咱咧要精神好的，都是咱保护体康，买三送一哦，买三罐送一罐，买十罐，买十组送十罐，买十组送十罐。那个前天有人买13组，我送你13罐，这个买多少算多少，哦，送多少送现金等于。上现金给你小给你的啦齁 ,0800883355 以上广告来听古筝咪咪一样是阿关的歌声 ,0800883355

好歌爱有好身体，咱即摆哩三加一，哎呀，遮尼好，诶，礼物要送予你，把握机会哦！明天就是连续三天的国庆连假了，把握机会，咱过年没有促销，只有现在有这个机会，打电话0800883355。

各位大家好啊，咱的国庆日 Happy Birthday， 这礼拜要国庆日了，我做一个广告了哦，庆祝双十国庆，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的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买三瓶送一瓶，活动要把握哦吼！咱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啦吼！我靠，什么拢你去给？咱不但无去给，佮送互你吃，大家多多把握机会，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来哦 ，Happy Birthday！ 明天就是三天的国家的生日的连续假期，好、哦、买三送一，不啰嗦了，直接给你打电话了。以上广告，好、哦，谢谢感谢。当然，在国庆日的假期之前，有一首歌啊，是当年非常好的爱国歌曲，没有这一把泥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送你一把泥土。费玉清的歌声，买三送一，最后五分钟节目要结束，0800-88-3355。

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咯，买三送一，明天就是三天连假的开始了，赶紧利用到最后的时间，0800883355。

这首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小时候常常听的哈，现在费玉清都变费大叔了。好了，感谢你一百二十分钟的收听，咱的节目要来过一段路啊。哎，给你讲，咱今晚就是明天三天国庆连假，那个下班开车要小心哦。南下北上，还有坐高铁哦，坐高铁有今天有八班次的。全车都是自由座哦，没给你加班呐、啊、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利用这个高铁啦哦，因为全车都是自由座也比较便宜啊。啊 ，Kitty 都这样，麦关啊，下面尾也不用对号了哈、哦，全车自由座，今天加开八班，谢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下班了以后，一样可以打电话，我本人在线上接哈，线下接。那么其他的听重播也可以打24小时服务专线啊，0800-883355哈，刷卡我们线下见了哈，3+1的打电话喽，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相机。
1: 好，线卡继续利用0800883355。
2: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
1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九，礼拜五，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啊，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9，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国庆日啊，伊个要放假了哈啊，因为咱中秋啊迄段时间，哇，这交通呢，出国的人非常的多啦哈啊，所以呢，火车也好啦，高铁也好啦，高速公路也好呢，啊，好亲像啊，拢真堵啊，甚至坐车呢，有位坐未起的啊，这个高铁的情况，当然真大的批评了哈。所以即马国庆日要搞啊啊，中秋的。这个教训呢，当然要调整，是不是？啊，所以交通部整合着咱啊高铁

是商务舱哈，拢总是自由席。啊，那是廉价呢，这高峰人流管制。好、哦，即卖呢，高铁的总经理啊，是表示讲目前还搁咧讨论当中。哦，那这边的国庆日恐惊来不及实施了。高铁是咧讲吼，这边连续假期每一天偌济人客呢，因咧列啦吼，差不多是29万至33万人，这卡达。哦，啊那是要休假，第二天要上班啊，好、哦、要休假迄一天呢，人数上最。可能来到34万人。整体来讲，伊认为讲会比中秋啊人较少一寡。哦，啊嘛是有人讲啊会较侪吼、哦，所以到底侪少，这也真正真歹讲哈。嘛、哦、在看什么？看天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啊，不过即摆天气看个，天气敢那还可以呢。啊，代替后来黑车哈、哦，黑车呢车八、车九、车十、十一、十二哈，专刷呢加班，增加了123班次、哦、所以呢，连续假期这边，西部干线，好、哦，西部干线啊 ，EMU 3000型的车呢，暂停自由席，啊，改做迄一天限量增加200张，啊、哦，无座票安尼是哈、哦。好啦，过来呢，这个高铁呢，它车是较严重嘛，哈、哦，啊，要安怎呢？怎么办？哈、哦，所以今冒一声音，是不是本来？台北飞高雄飞林机啦，哦，以前有啊，哦，以前阿玲啊，常常咧坐迄、那个啊、台北飞高雄的飞林机啊，为什么呢？因为咧高雄遐做节目，啊咧过去啊，无像即马，哦，即马呢，即、這个当讲是机器啊，啊，非常好嘛，拢电脑啦，哦，声音呢，哇、哦，那是卖讲干阿咱台湾咧听啦，啊，阿玲个节目呢，全世界拢听得到啊。啊！咧日本啊，两个亲情，大家嘛听咱节目，我拢网络咧听嘛。我啊声音咪清袂，哎、欸，真清安尼是好。啊，过去无讲啊，过去啊，这个电台要甲迄个电台啊，用什么咧连线呢？咧传声音呢？用电话。啊，电话声音奈清袂清嘛？啊，所以上好呢，就是咧在地的电台来主持。啊，所以呢，一个放假呢，就登台北啊。啊，然后呢要上班啊，哦，啊，就坐飞轮机啊，到高雄，安尼来来去去也真多哈。啊，过去啊，过去啊，过去的飞轮机啊，哦，有一间航空公司，迄阵啊啦哈，有够俗的啊。啊，后来迄间航空公司即马无啊。好啦，讲到倒来哈，啊，就是讲呢，这飞轮机方面，是不是真正啦？这种节日赶时间呢？人遐尼多，咱是毋是台北甲高雄，高雄飞台北转来呢？过来个包机，啊、哦！所以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呢，这担当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你若连续假期，还是特殊的一个几工特定的期间就对了哈、哦。你若有包机的需求诶，可以啊，随时啊，会当安排。是不是啊？吼啊！当然，你若讲重新搁登来，台北飞高雄，搁重新固定安尼咧飞呢？伊讲，这可能现有诶载运啊、飞轮机安排呢，就较困难哈。这过来搁评估一下。但是迄个应付着呢，过年过节，哦，飞轮机安尼包机，这无问题哈。好啦，所以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明年咱诶高铁诶列车7月啦，7月会来嘛。啊，来进前，真正吼、哦，车的调度呢，会较安一寡。哦，啊，有讲就讲飞轮机的，伊讲真好啊，哦，真好啊，乐观其成啊，哦，看要安怎来做安排就对。过来就是高速公路，哦，公路局呢，咱的国庆呢，伊是票价吼、哦，票价有相当比例啊，一路线是拍折，拍半个折。啊！人家呢，全台湾咱这个高速公路的载运量会增加1.5倍，一天呢来到6900几班，一天载运呢会当载运155000人，安尼是哈。但是大家拢即卖人吼，拢干那较要节省时间啦。啊，因为你坐高速公路吼，大多数啦时间上。也较沉着安尼是嘛吼，我来另外咱讲的是流感哈，今年呢流感来注疫苗各方面呢，
诶，看那是未歹。今年流感的疫情是严重的，伊讲是十年来呢上加严重的，所以呢，嘛因为安尼是较愿意来做诶，嘛有啦。啊，实际上有一寡做法，确实了大家较愿意来做诶，嘛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边关键数咧讲哈，流行性感冒啊是新冠疫苗，十月可以开始做嘛哈。伊讲六天以来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已经做的哦，132,900剂，比去年呢同这段时间哈、增加了24%，哎呀，好厉害！那按新冠疫苗呢来做的是482,000人，嘛增加了呢55%呢，哦，只是阿亮啊尴尬了哈，刚才咱怎样讲的，伊都来做啊。你不是倒手做什么，假手做什么吗？啊，为什么呵呵这两手那差这多？哦，这啊，是不是讲爱互伊了解倒手假手拢做无问题，还是安怎的是哈？啊，无照你讲，伊流行性感冒就做130几人做啊？为什么新冠才做482,000人做呢？啊、所以这呢，看安怎来加强一下哈。过来就是讲啊，咱流感的疫情，起码是在流行哦。顶礼拜哦，门急诊来看医生的将近140,000人次、哦。啊，但是所长先来讲，因为加在，起码疫苗呢注落去，哦，落去了呢，真明显的反转。所以伊咧讲哈，应该咧11月初，咱这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啦。哦，第一档差不多要脱离啊！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大家啊，身体健康真要紧嘛！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我找头路，以前也要找头路啊！以前呢，无讲啊，网络啦，各方面的才方便啊，真多看报纸找头路。我过会记啊，以前哈、哦，有一种盖小说呢，盖小说哈啊，盖小说有店面呢。啊！你要找头路呢？去登记啊！老一辈可能较知影，哈、啊，好 啊，去登记哦。所以常常看到一挂，敢那讲，为装卡来啦，啊，抓一个小小的行李啊，哦，去介绍所去登记，哦，啊，敢那买了一点啊钱款，啊，这个我不是讲非常的清楚，哦，哎呀，那是，啊，后来嘛，真侪看报纸嘛，啊，买2-3份报纸，哦，看到伊安尼是吼，啊，但是咱希望诶，就是知影一个啊，我大约薪水是偌侪钱嘛，敢毋是？但是过去啊，拢是安怎，无可能甲你讲薪水偌侪钱呐、啊，拢面谈、面议来只讲，啊，来只讲，啊，来只讲咧，嗯，好吧，啊，但是讲落去了，啊，真正吼。你觉得说哇怎会这样是、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你在多少金额多少薪水以下、哦、以下、哦、你就直接呢清清楚楚、哦、不要说跟你说半天、啊、结果你说到薪水要给我们多少我们听到我们怎么去这样也没有意义不是、哦、所以促进到的薪水可以透明也改善到这种、啊、低薪的现象哦，即卖的规定就是讲，你要找人，啊，你要找人，你要请人，确实讲你请的人薪水是偌侪万以下，你都要清清楚楚，哦，透明啊，你就对吼。好啦，即卖呢标准是40,000块以下的啦，啊，确实讲啊，你无超过40,000块，你就真清楚，哦，3,200啊，是用啊3,800啊，真清楚安尼是吼，你就袂当过咧顶面甲你写讲啊面谈面议安尼是。啊，劳动部呢最近，伊讲啊，这方面嘛要甲修正。要修正什么？啊，就是讲教育劳动部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讲什么情况之下，啊，咱呢就是讲一定要透明的对哈。所以即嘛薪水呢，必须要有透明的标准，就是、最低工资，1.75倍，安尼是，哦，啊就那你算出来呢？是50,000块呢，伊每年的最低工资是39,900块嘛，啊，你那个乘以1.75倍，过45路之类，都是50,000块，安尼是。
啊，所以呢，未来啊，这加真清楚，就是50000块以下的薪水呢，是偌济都要写出来的时候，啊，本来是40000块啦，啊，你若无清楚的揭露呢，是会当给你罚呢，罚60000至30000咯。哦，啊，这40000块的标准呢，长期间拢无调整啦，所以劳动部的官员咧表示讲，最近啊，预告要来修正这个规定案的时候，伊的算法就是咱头先所讲的，啊，最低工资偌济钱，啊，刷了乘以1.75倍，啊，刷出来钱45000了哈，啊，所以以39000块甲算起来，啊，要50000块嘛。啊，所以50000块以下，你就是清清楚楚安尼先哈。当然啦，这个无真多的建议啦。啊，伊讲啊，不如就是所有薪水拢公开，唔使几万块以下都要公开啦，几万块以上的免公开。哦、啊，安尼什么意思？你规期拢要公开，安尼咪当加速咱上严市场的这個流动，你真清楚嘛，对不对？哦，这個、薪水咧，我偌济要请，啊，人也知影。安尼是不是本身的流动性会加真好？哦，啊，就是偌济的以上的会当免讲，偌济以下你都爱讲，而且听起来嘛淡薄啊怪怪哈、哦。好啦，另外咱讲的是一条官司的规定，前一段时间油，哦，迄、那个中年的油哦，食了地癌嘛，啊，这代志变哇，代志不真大，即马台中地方法院。你昨日头一遍开庭，是不是啊？哦，法官呢，个即被告了叫来问案的时嘛哈，结果即厂商呢，即大头家哈，即、哦、总经理呢，拢总好人，好、哦、拢总好人啊、哦！我都唔知影，我那知影嘛，袂安尼做哦，顶顶顶案是哈。所以起诉顶面名单有即中年的董事长蔡清祥嘛，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龙、哦，主管丁丁丁安心哈，即马起诉书写的啥？恁这个人，你明明知讲啊，巴西进口的这个原料黄豆嘛，原料哦，含水量哦，对水分呢较悬哦，啊，你也个砍数啊，哦，所以咧烘干的过程当中，因为伊较淡嘛，较淡咧，你得一边两边安尼先吼落去啊，啊个砍数咧，结果造成安怎？地癌的成分 BAP 啊，都出来了嘛，啊，就超过标准了嘛。哦，啊，你自己呢，知影这状况，你搁将进口咱的要求，迄、那个标准那个放宽，哦，啊，就更加凄惨。哦，啊，代志变了呢，就中联啦、啊，啊，福寿啦、啊，福茂油啦、啊，泰山啦、啊，啊，这些公司，这些公司是因为后来呢，内部有人变，啊，你呢不得不通报，你才通报呀。所以咱即马是伊啊违反食品安全法起诉这四间公司：中联、福寿、福茂、泰山啊公司，包括呢伊个高层15个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即马开庭啊嘛，开庭了后就错档诶啊！伊讲哎呀，对社会造成这种纷纷扰扰，我实在是真抱歉啦。哦，啊，认罪无？你有认罪无？啊无哦哦，伊讲啊。无人会挑工呢，做这种会地咸的物件放食嘛？啊，我嘛是头一遍拄着，哦，我嘛真正无经验呢。啊，阮一日发现，阮就赶紧通报啊。哦啊，所以无认为家己有罪啊，那是。啊，但是这总经理呢，伊有认罪啊，就是讲啊，伪造文书，登载不实，这当然就小罪啦哈。好啦，其他的其他拢总好认。啊，北京呢？北京同款，北京呢？即个头家啊，嘛是讲不知情哦，像即个陈明龙啦，伊嘛好认啊，因为呀，我真正我都唔知影，我都不知情，是不是啊？我安尼来犯错啦，我哪有可能挑工哦，种超过标准的油安尼咧卖呢？哦啊，包括因内部的啊，即个客厅啦、副客厅，拢总好认，拢总好认，好、哦，包括泰山的董事长讲，你甲看，我一日知影这代志了，我一分钟内就要求物件收来咧。哦，我唔是安尼先挑工，安尼要骗，安尼要趁钱啦。哦，绝对无安尼先得着哈。好啦，这后续呢，看开庭呢变化安怎，咱再甲对中了解哈。

0: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0200-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嘿，你好，我要给恁请问吼。
0: 请讲啊。
4: 我脚骨吼会抽会疼，还是干退化？
0: 脚骨会抽会疼，以前啊，有只骨只把伤着无，把开刀无。
4: 无啊，
0: 都唔办吼。
4: 嘿，
0: 啊，即马跍会落未？
4: 会啊，跍会落啊，一半摆啊，就按抽安尼疼。
0: 好，脚会抽会疼，神经系统已经啊有跌掉啊，循环已经产生问题啊。
4: 食个消炎的啦。
0: 好，安尼筋骨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买三椒要活骨来食。
4: 活骨个啥？
0: 加三椒，吼。
4: 三招啊！食外久才有感觉。
0: 应该希望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4: 哦，啊，迄即马搞药搞特价。
0: 嗯，即马大组的你甲药房提，讲要大组的哈。大组就是
4: 两。哦，啊，去药房提哦。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哈。
4: 啊，恁无咧行晓？
0: 有，你那是啊，头一遍买，阮甲你送去，较袂去买唔对，好唔？
4: 对啊。好。啊，你迄按落，即马搞药会，我伫你遐买好不好？
0: 好啊。拜啊。你啊，那外骨呢？伊是一头青的，一头白的胶囊哈。啊嘛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两项斗阵，你食饭前15分钟先食。
4: 好，食饭前啊，啊，我会使甲别项落食袂？
0: 袂，啊，甲西药拢拨开一点钟以上哈。
4: 哦，啊，三顿食两粒啦哈。
0: 对，两粒两粒，一顿就是爱食四粒就对。
4: 哦，啊，无麻烦你啊。
0: 好，啊，你即个。你的电话我有哈，啊你是
4: 找啊，若买较济罐，若无好买较济罐，敢有发烧？
0: 啊，就买两盒，有加半盒你来对啊。
4: 好，买两盒加半盒来对啊。
0: 对，哦，你家己决定话紧，因为你唔捌食嘅，我袂讲啊。啊，你紧加买一
4: 罐。哦，系啦系啦，唔捌食。
0: 唔捌食嘅，拢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啦，好唔好？
4: 好啦，好。
0: 后日中昼甲你送。啊，你贵姓？阿姨，你贵姓？
4: 我姓蔡。
0: 啊，蔡大姐，好。
4: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4: 好，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你好，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5: 你好，
0: 请讲。
5: 我过来是不是去看骨骼照片啊？哈，
0: 嘿，
5: 医生讲颈椎退化了。
0: 颈椎退化，上主要咧第五、第六、第几啦？
5: 啊，
0: 那边啊，那有人家有三米。退化就是你啊，本身有七块骨头哈，七块骨头爱固定，迄个食三椒哈，然后第五、第六、第七呢，再来对是软骨啦哈，迄个食瓦骨，三椒瓦骨买顿来食，三顿食，好，伊然后安排福建嘛，都要去救一个哦哈。
5: 哦，救
0: 哈，嘿，好不好？
5: 啊，连国军话用那边。
0: 连国军甲你食，从迄血路跑通较紧好啊。
5: 哦。
0: 哎，真好啊！
5: 我交代讲，我上外国大组来了。
0: 上外国大组有交代啊？嘿，
5: 我刚刚会讲，爱国甲你讲嘿。
0: 哎，来，我看一下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看一下。
5: 好了啦，卡手机啊，好了。
0: 嗯，
5: 手机啊，我得找人吧。 好，我先剪的。
0: 哦啊，剪先有啦，就是讲给你用乌鸟剪。你有指定讲用乌鸟给你剪？
5: 哎，对了对了，
0: 有给你看到啊。
5: 拜拜拜拜好，
0: 有又给你安排啊，你放心
5: 哈。拜拜好，
0: 嘿，就是挖骨大组一组啊，用乌鸟夹有 OK， 好，拜拜拜拜。
5: 我阿妈吃，
0: 来三顿吃，哦，三椒一顿两粒，挖骨一顿两粒。
5: 哦，你好。
0: 吃饭前十五分钟吃。
5: 哦哦哦，
0: 你卖点了啊哦。
5: 我知
0: 好。哦 ，OK， 好，拜拜拜拜。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6: 以前爬楼梯都要用爬，落楼梯都要用坐，现在都爬山。
7: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艰苦，也就很紧有效啊。
8: 我哭有效啦，现在还去挂大座回来啊。
9: 脚腕这已经八百万条，也八九个月了，不止了脚会疼。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疼，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我休困。
8: 我罐外骨还吃有效啊，我就再吃人吃啊。
10: 脚骨吼，真正就在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了呢。起码你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你屈真好势。
8: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的，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三椒外骨这两项，那有咧食，咱拢斗阵食，啊，斗阵食。三椒添两粒，外骨添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这社会新闻来讲啊，物件起价啊，这主计总处长所发布的数字，就是九月份，咱的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简单讲啊，买物件有较起价无啦？啊，结果呢，年增率是2.73%，啊，原则上卖超过2%啦。啊，但是呢，一来到呢2.73%嘛，这嘛是为2024年三个以来啊，31个月上悬的起上大，啊，连续5个月突破了2%，这是通膨的警戒线嘛。啊，伊讲啊，八月准啊下旬啊落雨啊，哦、啊，菜价呢一直跌，佮加上呢油的原料呢，咧跌嘛，啊，所以呢。即嘛算起来，敢那油料费受到去年的低基期的影响，起就起要加一成的先。所以包括讲啊，你买机票也好啦，啊是讲啊，你旅游啊、团旅也好啦，啊，因为原油较起价呢，这嘛拢重要。啊，这拢算在内，算在内吼。所以九月份的 CPI 呢，是超过咱的预期。啊，但是主计总处的官员是表示讲。其实咱台湾的物价啊，啊有咧起无唔对，但是是温和上涨啊，唔是讲哇严重这通膨安尼是啊，过来就是 AI 哦 ，AI 呢，即卖呢，哦台湾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啊欠起啊欠起啊欠起呢，这记忆体欠起，是不是这方面的产品嘛是起价啊？哦，所以你买电脑啦，你买随身碟啦，你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价啊。啊，这嘛算通膨啊！哦，所以九月以新台币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价嘛，起29.59%呢。啊，这嘛是为1977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啊！那是啊，所以唔是讲干那来买菜啦，哦，食外面这，你讲买电脑啦，买随身碟啦，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嘛，嘛是起。哦，所以这呢，目前看起来啊。短时间内底，咱这个通膨啊，是无讲真严重，无唔对了哈。但是这个 CPI 超过2%的情形，短时间内底，看安怎调整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关系到工会，劳工真辛苦，哦，骨力做，哇，公司赚钱，啊，企业赚钱，赚真侪钱，哦，啊，赚真侪钱，咱做到要死呢，啊，过去就是啊，你辛劳啊。啊，即卖有工会，啊，工会当敢那讲，大家呀、啊、发表大家意见，好啊，所以呢，美光是趁钱哦，呵呵，这是大趁钱，唔是个趁钱了哈。所以罗刚林，你讲，阮那里做噶咩事，是不是啊？啊，你趁钱呢，就应该啊，大家分享啦，就敢那咱国家抽啊最税金嘛、啊，总统讲咧，哎呀，大家真哩辛苦。哦，咱过年前可能啦，过年前哈，是不是当过年前唔知呀？发1万块，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台湾美光一座晶圆的哟、哦。啊，伊嘛有这个啊企业工会，包括台湾美光记忆体公司企业工会，日前呢就认为讲，你应该奖金咪加发嘛，哦，爱改变你本人的机制嘛。啊，公司讲好啊，吼、哦，提出的呢，啊，偌济奖金，安尼是哈。但是公司迄种的，这种一变性的哈，等等哈，工会是不买单呐、啊。所以，啊，一旦呢，大家来投票，看有要罢工无？哦，所以美光的桃园工会，咧十月上旬呢，举行了投票，结果咧，长宣布，哦，会员同意罢工呢。超过88%，所以这是咱台湾呐、啊，也当我是高科技的产业工会头一遍哦，取得了罢工权。哦，啊、台湾美光呢也冇回应啦。哦，公司回应讲，哎呀，我嘛非常重视员工的意见呐、啊，是不是？啊，我嘛尊重。哦，因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呢法律的一个停书嘛。所以啊，一个加这个台中工会呢，看后续看安怎过来调解啊，而且蛮要干呢，持续个桃园工会呢来召集大家当接受的这个、
方案的是啦。好、啊，因为桃园呢，美光桃园工会呢，咧十月上旬即罢工的投票落去，哦，迄阵啊呢，应该都知影差不多是啥物结论啦，吼，啊，所以昨呢结论出来，88.3%，啊，会员的投票同意罢工的，来到99%，差不多拢同意，哦，啊，所以呢，安尼先套过到咱的法律咯。咱有一个劳资争议处理法，已经通过了罢工的一个门槛，所以因即嘛有取得了罢工权安尼是。啊、哦，不过是安尼，哇，这安尼是你公司的股票啦，是不是收入真大真大？因为安怎安尼是哦，好像也还好呢。啊、哦，并无讲大大冲击到这美光的股价，啊，因为趁钱嘛。啊，好啦，所以业内的人士是安尼讲吼，伊讲取得了合法的罢工权，并无代表实际的停工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股市敢那不是受到这大影响？因为可能市场是认为员工就是以战逼和啦。你看，我已经提到我要罢工哦，啊，看你安怎讲哦，安尼是吼。好啦，这个美光公司呢，伊是大公司。伊咧全世界呢，哦，那是员工超50,000+呢。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呢，占伊啊27%，哦，27%，咱占伊的员工27%，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啊，贡献伊全世界三零差不多60%的呢。尤其即马呢，哦，大家也知影，哦，这种封测啦、记忆体啦，吼、哦，这是非常欠的，介绍是一直咧压。哦、所以员工是认为讲，阮做家安尼是啊，成绩公司也看会到，所以应该呢有一个较好的制度，啊、哦，当然大家共享安尼是，啊嘛合理吧，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车呢当初时啊，去蹲点蹲了遐，哦，时间呢嘛九年啊，但是这当中所有罚单。拢伫咧打，后来这台车呢，甚至诈骗集团呢提起用的时候呢，你爱处理好，袂出代志。这是咱中华一位施先生，伊是车主啦。九年前呢，伊将伊这台呢轿车抵押和断点借钱，啊，这台车后来呢，就是转手，但是拢无计好，这嘛真奇怪。啊、哦，无照起工做就对了哈，所以拢总有偌济罚单呢？145件，干那这罚单的金额30-40万，啊，这种算在你的头壳顶啊，因为你的车主过来到尾啊呢，这台车才变作是诈骗集团那个车手开出门去提钱的，那个代步车，所以查一点啊，变作诈欺的共犯。啊，法务部。好、哦，咱有一个执行署嘛，哈，做调查呢，通知这位施先生，你若无处理、不缴清，安尼你的后果你自己要思考好。哦，因为你比如诈骗的呀，哎、啊，即嘛乖乖安尼，啊，就要讲要立，啊要立呢，无遐侪钱，啊无你分期嘛，每个月即嘛立2万块。哦，68期安尼就对哈。哦，啊，这台施先生讲啊，这九年我毋捌开过这台车，啊，别人开的伊违规，啊，145张罚单，变作拢我咧担。哦，本来伊的心态是安尼啦，哈，啊，毋是我违规啊啦，啊，毋是我开车啦，哦，我咧擦你，哦，我车都蹬出去啊，安尼是，所以伊也皮皮啊，伊嘛袂得，嘛袂得，啊是咩啊？警察通知，啊，多一招上好。你这台车，即嘛是诈欺诈骗的用的车，啊，开出去啊收钱，啊，这当然有证据啊，啊，伊就惊着，啊，惊着，啊，所以是安尼，伊讲啊，差不多2017年啦，伊做生意嘛，啊，做生意呢，因为这无讲介顺利，啊，需要钱，爱、啊、就将这个本来就税金无纳的车啦，吼，都摕去当啦。啊，当了嘛，无钱通领啦。啊，所以比如当店摕到这所有权嘛，啊，这台车就开始胖啊，啊胖啊胖个即嘛呢，煞比如伊啊爱担这代志安尼是。好、啊，另外咱嘛讲啊，咱中华一条这个提起大家，伊这是安怎呢？害羞，
日南步道家一间奥多麦店，昨年七月啊发生大火，造成楼顶出租的套房住咧遐三个亡身，两个受伤嘛。哦，啊，这个、死者啊，咱讲处置好了，处置姓曾，啊，姓曾，啊，这起码的心理嘛，啊，这处置讲啊，死者的案发进程，伊都已经无租我的厝啊。哦，啊，这合约呢，合约就收掉啊。哦，收到无证据啊！啊，过来伊这啊有种睡袋电动的两轮车，哦，充电的器械。啊，处主讲啊，迄个什么地带啊，甲无关系。哦，意思讲无业责任就对了哈。但法官认为讲呢，你是厝头家，啊，你甲厝卡呢收厝租，你都要负责任嘛。哦，你都要负责呢厝卡的这个安全。所以伊过失致死，甲判刑。一年六个月哦，不是无代志哦。啊，起诉书上的写吼，伊即马火烧起来的原因，就是咧一楼，伊也有一个两轮车啦吼，电动二轮车，有一个充电的，这充电的呢烧到，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关键啦。哎，这个规栋吼，有30多间的套房，啊，干那一支啊灭火器。而且你这個、你这個、这款的、这款的住，你内面无安装警报器呢？过来，你出租，你讲呢？加起加盖啊，一楼这铁皮屋，包括四楼厝顶的套房，这真正拢起来要来出租就对了哈。所以呢，整个来讲，包括呢，你这个一面的用合板墙呐、啊。就是你这物件，那真正烧起来吼，走无路呢。啊，厝主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死者，你讲这死者这黄的，黄的呢又甲我通知呢，简讯讲伊要搬走呢，啊，伊个无照时间来出租呢。哦、啊，所以案发的时候，伊本棍都唔是甲我租厝的人啊。哦，啊，那迄个死者，迄、那个肖女士，迄是黄的违规啊，佮带入来呢，我本来不知情呢。哦，真多这方面的规定所讲的，简单讲啦，伊就是要撇清责任啦哈。不过法官是安尼认定啦，这个火灾唔是你厝头家直接引起的，无唔对，但是你是厝头家，你有相当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警报器啊，你的灭火器啦、啊，哦，拢应该呢爱照起工，宽了足，啊，你无宽了足，你哪可能无代志呢？啊，这一站，过另外一站火灾，嘛是咧咱只台中市的外埔土城路遮民厝啦，吼，昨凌晨呢发生火灾，好黑暗的规个烧起来，哦，一个啊看哇，系啊，铁柱真正是哦很伤脑筋，所以呢来清理的时候，发现呢就位姓李的女士，甲伊一个泰国籍的翁婿。哇、哦！烧到什么情形呢？烧到真正你，迄镜头嘛，打马赛克啊，人烧到臭大工。哦啊，所以家属咧怀疑讲，你这个铁卷门呢、啊，为什么安尼先打过来？哦，所以本来认定讲这有问题，这有代志，这绝对无要单纯。哦啊，这要调查嘛，哈、哦、啊，所以消防人员就开始调查啦，了解者，伊讲应该无问题呢，佮调到咧。路口监视器，看有人在么乱乱说无啊？哦啊，结果一个看嘛无啊。哦，所以应该就是经过他都要讲的遐问题所引发的啦，唔是讲超工有人来吼、哦，要甲因安怎的是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阿兵哥偷袭未情报，我阿尼斯甲对方收了80万呢，这代志大条伊哈，这是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有一个阿兵哥上兵姓周，安怎呢？欠钱啊！即马少年人啊，啊，咧网络会当借钱啊，网络借钱，结果叫中国迄边的情报人员甲吸收去啊！伊参加呢，你啊报什么去啦？伊就偷袭，伊偷袭电脑内面哦，20多笔是属于咱的作战的。演习训练的一挂机密，将这个卖予中国广东那边的人，甲对方收79万外，这表示讲有一挂机密
嘛算有价值的。哦，听讲啦，伊一件，哦一件两件都爱看有价值无吼，哦、有一件三千块的啦，但是毛一件呢，竟然爱四万块。爱四万块绝对是有价值的机密嘛，对不对啊？所以即卖呢，高雄地检署啊，依照着违背职务收费，啊，来个起诉案的时候，检察官先呢表示啊，伊讲即个阿兵哥姓周，上兵27岁尔，透过网络要借钱嘛，熟悉到中国广东迄个公安局迄边的人，啊，姓陈，姓陈啊，陈呢来个你看呐、啊。啊！你欠钱啊！哦，伊讲，你叫砍去啊！啊，利用你啊！啊，处理情报业务，但你手机啊用起无我啊！手机啊是包括咱作战、演习训练的国安的机密呢，拢总即马了解起来，差不多20多万。哦，较价值的40000块，较一般啊几千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即马呢对方就甲你加掉啊嘛。家条嘛，家你出代志啊，所以钱要合理啊。哦，伊咪做转变，有当时啊，虚拟货币啦，有当现金啦，啊，佮回虾米呢？回金买。所以这安尼车计算算的，哦，70多万买到80万安尼是。而且阿兵哥嘛知影，这几行的处理要非常的注意。伊甚至找啊不低情的妈妈，包括伊太太，伊太太是越南人。算讲未婚妻啦，啊，恁两个男婆啊提来，来转销来洗钱，安尼是吼。其实呢，你讲啊，因太太后来呢，即马呢所了解，即、這个阿兵哥啦，熟悉即未婚妻越南人吼，迄、那个时间点嘛真拄好，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安怎呢？就是阿强啊，安排伊去马来西亚踅去旅行。啊，熟悉这个未婚妻，所以有人咧讲啊，迄未婚妻可能是对方安排好伊个咧。啊，所以两个交往了后呢，伊家个未婚妻真侪遍来去马来西亚度假嘛。哦，所以去啊度假的过程当中，哦，佮交机密的甚物事哈。所以咱专栏小组是咧讲，伊讲啊，这咱怀疑啦哈。中国迄边这招真厉害嘛，就是安排这个美人计。啊，你若真正未来娶这个某，这个某就。把你监督几世人、哦啊、过去、啊、美国那方面呢有一些、哦、真的像说科学家啦、哦、还是说比较各方方面的、重要人物、哦、后来都会熟悉到很漂亮的水姑娘是中国人的、啊、后来呢同样用这招啦、哦、所以后来像有人在说、啊、美国呢以前、啊、太空的一些机密的发展、哦啊、中国怎么这么厉害短短时间啊啊，就录到美国迄个程度，哦，因就讲啊，美国用两招，就将一寡呢机密拢总嘞提咧手来。头一招，哦，就钱嘛；第二招，就水果牛啊，美人计，所有机密呢都提咧手个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2: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3: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4: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座等我。
5: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4: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6: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卖了呢，现在在吃给我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吃。
4: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的，啊，今嘛袂啊，叫我不听啊。
1: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德利瓦骨呢，伊是甲咱生骨髓，哦，骨髓当然需要。哦，咱软骨内内面啊，骨髓无够呢，就愈来愈大嘛。啊，愈来愈大了，你就开始磨损。啊，愈大磨损，伊就开始会病嘛。啊，介条神经，哦，你就愈来愈疼呢，是嘛？哦，所以骨髓的增加，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过讲到这骨髓的时候呢，你食瓦骨有啥物无共？咱软骨内面有骨髓，哦，骨髓呢爱黏，爱迄黏性，真要紧哦。哦，所以骨髓若无迄黏性，就敢那泡泡水水嘛。哦，迄有法度甲咱的自然吗？因为咧脚头，咱去观察的软骨来讲，伊就敢那避震器共款，是咪是咪是咪。哦，卡叔讲你即马打打，哦，是咪伊就变嘛，佮落去呢啊就害啊，啊就歪去啊。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诶，咱诶阿嬷较侪哈，迄脚头那会变形，那会歪，那会无直，就是安尼是。哦，阿变安怎？啊，医生就讲，啊，你要换人工诶啦，哦，无你诶无法度处理啊，这个第五级啊，啊，咱就唔能拖到第五级啊，咁是啊，咱较早来较顾。哦，所以你若感觉讲脚头呢硬硬，也袂疼哦，硬硬，脚头呢瘪瘪酸酸。啊，开始咧来啊，或者是讲渐渐啊，比如说红红肿肿、红肿热痛，哦，迄代志就来啊，爱疼就来到第三级嘛，吼、哦。所以咱咧早早咧来补足，来对骨髓，哦，修补呢关节的软组织，这是咱活骨做会到的。啊、哦，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嗯，我脚头袂疼呢，哦，安尼你食早，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工商回来讲啊，这个学生囡仔。啊，学生囡仔即马有手机也真侪吧？啊，去学校载手机啊！啊，那无做者管理啊，诶，手机啊，伊嘛是上课嘛呢？看手机啊是安怎呢？敢会专心上课？但是啊，你学校要甲管制，即马学校嘛真大家听呢。哦，是毋是有一个较好制度来做一个管理安尼是啦？吼，过来就讲老师。这老师啦，比监记啊，讲老师安怎的时候呢？管教安怎的时候，老师嘛真大家听呢。因为你也比调查比安怎安尼是啊？安尼我归去卖管好啊，会变安尼是呢？好，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关心的是学校老师的教学，老师管教学生，大家现在的手机化

好啦，包括呢相关考核的规定，这呢初九啊开始实施。你修正来对呀，重点讲，卡叔讲啊，这比检举的内容，那是属于老师啦，老师比检举吼，但是属于老师是一种合理的管教，老师拢免教吗？哦，老师卡叔讲，伊是一个合理的管教，安尼过去。哦，学校内底开会啦，吼，什么调查啦，吼，这种的情况之下，伊是合理的管教。安尼咧，直接呢，将这检举案呢，就结束，无需要阁进入一个校事会议安尼先。啊，结果呢，这个宣布出来，包括家长，包括呢教权团体，拢总是肯定的。啊，直接表示讲，这针对案件的分流啦。啊，各方面呢，感觉呢真好。好、哦、啊，教师团体是认为讲，你校事会议的这个争议啊，不是啊，哦，这案件主要是案件少呢，你就是个你的制度，你的制度本身呢，地输了一个基层的老师，人心惶惶，所以基本上这种校事会议啊，根本就应该安怎呢废除掉。啊，其实这么老师确实有这种心态，对吗？我跟你教，我爱你好。但是呢，我卡袂到，才比我卡到代志。哦，安尼好啊，归去啊，我就拢卖插你啊，出在你去啊。安尼我嘛无代志，是不是？哦啊，所以呢，你讲，哎呀，这个伊无甲咱管教，即马一挂家长咪烦恼呢？敢是啊、哦？过去是安尼，过去啊，家长去甲学校，啊、哦，拢是甲老师安那讲的。老师，伊若无乖哦，你做你个事无要紧，哦，做你个修理，甲电。哦，我这个给你支持，哈、哦，过去啦，过去哈。阿妹啊呢，妹啊，当然太多呢，较无同啊，是尤其即马囡仔生了少，哦，少明明哈、哦。所以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咱即马所了解。但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教育？你嘛清楚讲我，讲我清楚啊。什么叫合理的教育？所以即马新版本呢，针对讲，针对这个合理教育。哦，而且啊，不予处罚，啊是符合的学校辅导管教规范的。我、哦、这听起来就淡薄无啥啥奇啊，吼！所以教育部呢，昨公布的，就是老师解聘办法来对，啊，这看这个老师的这种考核啦，等等啊那些吼，强调就是讲未来学校你受到检举的时候，卡叔讲你认为老师的行为是属于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好、哦，安尼直接结案，所以咱今嘛要来解说，什么叫做呢？不予处罚，啊、哦，不予处罚，就是讲这个学生，咱今嘛讲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家己的牙刀啊挂手腕呢，这个学生呢，敢那家己的想袂开，有要自杀的疑虑，啊，这个学生会去攻击到别的同学，啊，这个学生会破坏到学校的物件，是啊，老师呢为了阻止这代志啊，所以老师呢有必要。啊，可能有一个强制力来防止这囡仔要自杀，你要甲强制吗？是啊，这就是业务上正当的行为嘛。啊，这里就是袂当甲处罚老师啊，不予处罚。哦、啊，有写出来这几项就对了。对啊，什么叫做合理的管教？哦，你管教这学生，你有合理无？哦、啊，合理的管教包括讲，我口头甲你纠正，你袂当呢？哦，了呢，我口头甲你纠正。啊，是我的主民，哦，主民的主性来，你家己写，你错误悔过书，哦，啊是讲你卖坐这位，袂用的，哦，你踮这应用什么，你去坐后边，安尼是，有当叫囡仔坐倒位调去别位，嘛被检举的呢，真的哦，过来是啥物呢？罚卡，啊，罚卡袂用的吗？以前我暑假呢，即马罚卡袂用的，即马你后边个罚卡你就在死啊，所以即马合理的管教。哦，我口头给你纠正啦，我叫你写悔过书啦，我叫你坐那边调整你的座位啦，还是我叫你罚卡，这呢，起码是合理的管教。哦，所以这安尼也好啦，靠一个清楚，你会当做什么，你袂当做什么，老师嘛较知影讲，我会当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安尼是。好，过来另外一层，这嘛是学校的大代志。手机啊，哦，咱即马讲的桃园好啦，哈、哦，桃园有议员呢咧提案。就是讲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早就呢手机啊来学校，哦，伊即要通过一个
管理组织条例，而且议会这边呢已经来到二塔啊，二塔啊，所有议员认为讲，这重点什么？你要安怎执行？哦，你即马可能规定这规定迄规定迄，刷到你那个落去执行了，恐惊你满面全倒灰。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的中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有一个调查哦，国小学生有揸手机啊。将近要六成，国小哦，有啊无有哦。啊，那国中呢？国中的学生手机啊，八成拢有。啊，高中免讲，用高中呢，九成，九成。啊，过来呢，手机啊，大家拢有经验。出门，哦，我阿亮啊，我啊，一日到呢啊公司来，哇，手机也袂记扎，啊嗨啊，你规工呢烦恼。哦，人要找你啊！哦，公司啦，有房啦，哦，听众啦，等等安尼是啊，你是不是会焦虑？是不是啊？这当然啦、啊，咱有真侪代志啊！啊，学生囡仔，学生囡仔，那有啥物代志？错了，错了！因认为因嘛有因的代志，伊的手机也无扎哦，伊嘛规工咧好坐袂掉呢。所以要安怎呢？哦，就是讲来学校啊，手机啊，拢爱关机。啊、哦，本来是讲来拢会搞出来，哦，囥在一个箱内，也是安怎的先哦。即摆就是讲看安怎有一个制度来做这方面的管理就对了哈。我、哦、真正哈、哦，过去完全无管理的时阵，你咧顶面上课，伊咧下面呢，甲你咧拍电动呢。哦，确实就是安尼啊。过来讲啊，一个判刑28年的炸弹客呢。会当咧外面乱乱说，啊，这件代志怎啊引起个真大个讨论哈？伊本身是安尼哈，这是迄阵啊嘛新闻真大，就是嘉义庙会做炸弹迄个嘛。迄阵啊是民国112年，伊做这炸弹，造成了29个人呢，轻伤的重伤拢有，迄炸弹去叫做赵伟志。迄阵啊最高法院个判刑。28年，啊，后来就是定案啦。哦，啊，这个调呢，因为一个另外一个案件是咧台南家，哦，窃盗案，啊，判刑确定，所以是咧台南监狱家呢咧关。哦，啊，这段期间呢，伊的家属10月7日到云林地检署，将伊迄个窃盗案呢，哦，迄边需要立的。一颗罚金呢？哦，甲做者处理，处理了这赵伟志，竟然就安尼被放出来呢。所以家己地检署呢，10月7日知影了呢，惊一条，那会当安尼赶紧发布通缉，哦，然后警察才将这条的尾也搁抓起来，啊，才发感，安尼是吼，很离谱了哈。所以呢，这赵伟志当初时，伊就是讲。一段家己起，伊咧做诶所在吼，用迄个铁牙啊安装一寡呢，即、這个有炸药啦，啊内底个藏真侪钢珠，啊这当然造成杀伤力嘛。啊伊个安装咧远端遥控，干那做一个我秘诶别位，就会当可以爆炸呢是吼，这当然咧造成真大一些受伤嘛吼。啊结果呢，伊是咧迄阵啊是7月。迄个时阵，7月15日暗时啊，咱嘉义市啊金山路永乐一街家叫庙会大活动哦，啊大活动呢，伊即马做好啊，啊就囥一个手提袋，伊阵啊囥喺度呢，迄阵啊咱有表演的舞台，哦，伊将这囥喺差不多是舞台2-3公尺的所在，还有一个临时的囥粪扫的所在就丢了哈，爱是咪的。差不多30公尺外行下来，然后到暗时9:55呢，伊就刺落去啊，砰一下子，哦啊真大声嘛，啊有黑青，然后内面的钢珠啊，包括碎片，哦都弹出来啊，造成呢要将近30个人受伤，安尼是吼，其中有3个是小朋友，啊3个少年人，上细汉的迄、那个。才2岁而已，受伤嘛，有流血这样的事啊。啊，后来给抓起来，啊，给压起来。
加起来，好啊！即卖因为伊咧台南呐、云林呐，另外案件是判刑确定，所以后来呢，所谓台南监狱者啊，踮遮服刑嘛。啊，伊即个爆炸案哦，一审呐、二审呐，哦是拢当判，啊判呢无期徒刑，后来是改做呢28年有期徒刑啦。啊，想袂到另外一个案件哦，会当一颗罚金的几大大的。竟然云林地检署这边开出的是四票，就是放人。啊，台南的感觉收到呢，云检这边的通知了，就照规定准他放伊出去。啊，放伊出去啰啰嗦呢。啊，尾也是嘉义地检署是咧10月初5前几工啊，发现讲哈，什么？这个人呢，甲放出去啊，好、哦，才赶紧呢。赶紧做后续的处理，这代志啊，真正不大条啊、哦。

啊，今天也一条头条新闻哦，写个真大篇哈。啊，徐嘉清，徐嘉清呢，辞职，啊，辞职啊，愿意啊接受调查哈。伊这两天啊，这新闻都已经啊写真多啊哈。啊，伊的辞职啊，未辞职呢？咱了解起来都应该辞职了啦。要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啊，讲话口气啊，记者朋友就是讲，应该是辞职了啦，哈。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讲呢，公务人员啊，爱家己啊，自律啊，自律啊，就是讲爱约束家己啊。所以行政院长啊，口气是安尼讲呢，就知影讲啊，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呢，即马呢，即几工在亚东呢爆料嘛，哦，讲呢，即个咱呢。侨委会员长徐嘉晶啊，公器私用啊，你是啦哈啊，所以呢，今年绝对呀、啊，这代志那是没完没了，会影响到选举不？绝对会嘛，绝对会嘛哈、哦。所以徐嘉晶呢，以七都宣布哦，去请辞啊，你是哈而且伊嘛啊，请求行政司法拢来调查，意思讲呢。唔惊调查啦，哦，自请调查安尼是哈，所以呢，徐嘉晶呢，伊是咱的侨委会委员长，当然啦、啊，侨委会啊，顾到这个华侨啦，啥物哈，所以啊，定来出国嘛，好、哦、啊，所以呢，你看服务处安怎做啦，等等安尼是，所以伊啊，即嘛辞职，伊讲啊，辞职无代表承认相关的一个指控，哦啊辞啊是无辞，同款呐，拢会受到呢，侮辱啦。哦，我死嘛是安尼死，人要甲安怎？哈，是我无死呢嘛是要甲安怎呢？是哈，但是伊是意有所指啦，哈。伊讲啊，这造谣的人，造谣言的人，哦，这种造谣无人机啊，咧台北的空中啊，哦，点么咧飞来飞去？但是你攻击我，嘛不是讲怕 A 就袂当，就当救到 B 哈、哦。伊这意思就讲，你即马攻击我，嘛袂安尼死啊，就救到呢。当然，伊说。意涵的应该是台北市的选举嘛，是不是啊？好啊，就是讲啊，嘛未叫到蒋万安安的死啦。所以伊这个就是相关的这种在亚东的爆料呢，是政治的手段，啊，政治的手段哈。但是在亚东认为讲，你安的辞职，代志都刷吗？啊，你应该大责任，袂因为你的辞职，都准啊无代志呢？安的死哈。当然徐嘉晶呢，伊。即差不多这段时间以来被爆料真多，包括讲呢，伊26天哦出国呢去7个国家，但是你的报告敢那5张纸尔吗？哦啊，包括讲啊，带因囝去东沙岛，哦，伊这当然袂当被罚钱啊，因为你这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回避法嘛，所以迄阵啊嘛被罚钱嘛，哦，过来出国安排因查因囡仔做摄影官。官就是官员咯、哦，哦，做摄影官，用这个名义啊，啊，带着囡仔到顶出国就对哈、哦。不过呢，即马呢，咱台湾敢无这摄影官，嘛敢那无啦哈、哦。所以呢，当然在亚东抓到了以后呢，啊，就个修理啊嘛，就个修理啊。而且呢，伊啊，因先生是美国籍的嘛，哦，啊，你今恁那恁先生会当用咱的公务车吗？啊，这当然嘛，去用编出来呢。来定案的时候，所以后来呢，后来伊就先甲总统这边报告，然后甲行政院长这边嘛报告哈，伊就爱辞职。当然外面的人的声音咪是讲啊，顶面的叫爱辞啊啦，今年的选举啊，哦个选举啊哈，啊当然有一挂声音呐哈，听这记者朋友咧讲哦，伊讲啊，你也了解台湾的政治啊，安怎讲呢？伊即马来讲诶，咱头拄啊讲诶，即几项，一般来讲啦，即阵代志呢，若要出手，哦，头一波讲诶，然后看你安怎应，啊，伊手内绝对毋是干那即个资料尔，我先讲一部分诶资料，看你安怎应，然后我第二部分我才出来，所以第三部分才出来，点么等你就对啦。哦啊、所以确实说那这样第二招第三招一直出来的时候呢你还要选举呢再一个要选举是不是呢、哦、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来要止损、啊哦、当然也有这种声音、啊哦、当然这他现在就辞职、啊、辞职就是代理的、啊、后续因为他的辞职
这件代志就甲化停呢。哦，因为嘛，翟亚栋咧讲啊，伊讲好啊，你若无爱辞职，落去查，查了呢，可能还佫一挂代志挖出来，到时呢，可以啊，发家，发家呢，一日间呢，在月底选举的时候呢，哦，这影响对。非常非常之大的事哈，我啦昨呢嘛甲一寡呢朋友咧开讲哈，讲今年这個选举安尼事哈，今年这個选举啊，上大因素，哦上大因素，甲疫情同款，哦到底是啥物因素？就是讲确实讲台湾的选举对话，若是要出手要干预，这才是对咱台湾选举上大影响的因素。啊、哦，唔信呢，大家啊，拭目以待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因为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哟，好久不见。
5: 真久无叫啊！
0: 嗨，你好，你好，嗨。
5: 哎，我这是不是哦？这个秋水也是不吃你这干的唔好嘛？也是吃你黑料再来秋水，也是秋水了再来吃。
0: 秋水前、秋水后，你拢爱吃的啦。
5: 我拢说哎呀，你就做啦，我做个无。
0: 哎，想做嘛袂用的呀、啊，挡袂掉啊。
5: 无法度啊！做餐人就是安尼啊。啊，
0: 家己要注意迄个咱的咱苦啦，咱硬啦，家己较慢的，较注意一下安尼是啊。
5: 对对，人爱苦甲硬都对咩？
0: 对对，啊注意下。
5: 做不妥都爱打爱打爱操作啊！
0: 爱注意啦，豆豆啊来，卖赶紧啊你啦，吼。
5: 啊啊！即马叫做平。
0: 嘿，啊那需要手术啊，就咱的早手术，卖安尼咧拖咧艰苦，吼。
5: 哎呀，我是我当尾过来叫来吃，也是要来手术好啦。
0: 你那是、哦、早吃，就是咱开自然，咱开刀了较紧好嘛。
5: 哎。
0: 哦，啊，你那是开刀了再来吃，嘛是有需要啊，吼、
5: 哦。我想无暂时多吃，不吃两多个嘛。哎、
0: 先买来吃，三顿吃较要紧哈。
5: 哎嘛。哎呀。啊，我你说打架两多来了。
0: 哦，你遐的电话我有哈。你即马要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是无？
5: 系啊。
0: 好。
5: 啊你啊敢是安尼夹起来咧？啊剩几组？啊剩两组啊？
0: 三招一大组3000块，瓦骨一大组5000块，啊你拢总8000块好吗？
5: 5000块，
0: 搁
5: 3000块
0: 咧啊，8000块。
5: 对对对，
0: 好吗？
5: 啊安尼是剩2组瓦骨两组。
0: 哦，你若要瓦骨两大组，三椒两大组，安尼就16000块，好吗？
5: 哎，哎呀，我哪讲安尼啦？我哪叫你卖价呢？叫我爱去食量啊！
0: 咱陈大哥的边啊，是不？
5: 你也在。
0: 来，陈大姐，我明仔日吼，三椒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哈、啊，上加这个新虾也好厉害么？
5: 好啊！
0: 哦，啊，你再提16000块给伊就好哈。
5: 好啊，
0: 好，谢谢，拜拜。
5: 16000块
0: 哈。哎，对，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嗯，阿张先生。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哦，嗯，我袂记得啦吼。
0: 嗨。
6: 啊，我咧甲你问个清楚诶。
0: 好。
6: 我咧食瓦棍吼。
0: 嗨。
6: 啊。是三椒吼，
0: 嗨，
6: 啊，是，吃起来是用吃，啊是爱搁食饭，食过来吃，食了食过来吃，过来吃。
0: 哦，三椒啦，瓦骨啦，吼，拢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先食较好哈。
6: 啊，唔买，要未食饭，唔用先食哟。
0: 哎呦，康心都当食，康心都当食，哦，安心食哈。好，谢谢哦哈。
6: 好，多谢多谢。
0: 哦，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请问好。
0: 嗨。
7: 我那现在我爱食几组哈？你甲算看嘛，我同叫伊甲订甲提起。
0: 你即马吼，上起码
8: 咱的三焦，咱的瓦骨，哦，两粒两粒，啊，一天食早暗就四粒四粒嘛，哈、哦。
7: 嗯。
8: 你若一动哈、哦，你三焦三焦哈、哦，真要紧，伊会当治咱嘛，哈、哦。你三焦甲提两座，哈、
7: 哦。
8: 啊，瓦骨甲提两座，哈、
7: 哦。哦，两座两座。
8: 嘿，安尼是来食，好唔好？
7: 哦哦、
8: 你叫伊甲你款安尼就好，吼、
7: 哦，两
8: 组两组，啊，若要较完全，你就叫伊三招，佮你留一组咧店内，咱有需要才提安尼就好。
7: 哦，
8: 好，谢谢，謝謝，拜拜。
7: 哦，谢谢。
9: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10: 之前木卡豆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9: 嗯。
13: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9: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8: 啊，咱每一年就是九九重阳，九九重阳敬老节嘛。啊，老大人呢，爱当啊呢，加佚佗，遐佚佗啊呢哈。所以老大人呢爱四季啊，拍拍照四季佚佗，唔才快乐嘛。所以一旦讲哇，咱这筋骨也袂做主的呢，规工呢，遐唔敢去，遐唔敢去哈。尤其有一挂老大人呢，住呢四楼、住五楼，佫无电梯。一本棍都唔敢呢，甲楼卡，卖讲去路行行诶。哦，所以真诶生活，包括身体卖快速诶老化呢。哦，所以各筋骨呢非常要紧嘛，哈。啊，三焦呢，咱是爸爸节时阵有特别做诶。啊，那是重阳敬老呢，咱就是瓦骨大做，就是咧这段时间有帮遐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咧长啊咧众议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啊，伊讲啊努力咧建立到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是稳定的日本加大陆的关系。另外，日本政府呢，即嘛是审慎研议啦，吼，咧年底要来修订到因安保的三文件，国家安全啊，国家保险的三文件，吼，内部呢已经出现呢，咧检讨是毋是要引进呢核动力潜艇，啊，这就敏感嘛，啊，日本要引进呢核动力的唱水舰呢。啊，潜水艇啊，你哈，我啦，所以这伊主要就是要强化啊核主力啊，伊是一个安那讲选项的方案呐、啊。所以针对要引进的核潜舰啊，所以呢，首相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呢，咱政府也未做出任何呢最后的决定，安尼表示什么？安尼表示咧讨论嘛，咧进行嘛。啊，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啊！的时候，所以共同社报道，日本的高市呢，咧国会答询，针对呢愈来愈恶化的日本甲大陆的关系，伊表示讲，咱会推动维护咱国家利益的对话啦，嘛希望讲甲中国之间会当有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啊！的是。目前呢，两个国家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好哈、啊，因为日本的首相表示讲呢，那是啊，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呢安怎哈、啊，因为日本咪有代志就丢了哈、啊，中国那边呢当然非常的俩讲，是不是啊？包括过去啊，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呢，啊，100多万人，有人讲不止啦，200多万人安尼是哈。而且过程当中，即卖冇真侪中国人转去啊呢，无在日本啊呢。哦，啊咧，中国的一挂日本企业，即卖脱离的嘛非常之侪呢。因互相之间呢，迄、那个气氛呐、啊，确实无讲介理想。哦，迄阵啊呢，气氛上歹时，中国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嘛。哦，迄阵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哦，迄船哦，要开到日本啊呢？啊、哦，要去啊游览没有？来，蛇头登去中国。好、哦，大家跳破面个这程度呢？哈、哦，啊，即卖气氛呢？当然无迄阵啊，遐年啊呢气氛歹，但是嘛无讲介好。啊，日本这边呢，中国人买来观光啊，买来游览嘛，哇，观光客减真多呢。但日本人呢，讲安尼真好啊，啊，无遐侪观光客，嘛真困了呢。哦，啊，结果呢，观光客减真侪了呢，开始啊，一寡欧美的观光客来啊呢。哦，啊，台湾的观光客增加真侪呢。哦，原来呢，欧美的观光客，包括咱台湾的观光客嘛，同款哈。中国人住的所在啊，中国观光客的所在呢，真差嘛。啊，真差嘛！啊、哦，真侪咧，大陆客啊，慢慢咱卖去啊，哎嘛，定来听到呢，朋友咧讲这种话呢。好啦，还不差哈、哦。总是讲目前呢，高市希望讲，甲大陆之间会当保持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安尼是啦。哦啊，针对着未来日本的安保三文件，伊内容要改做虾米款的程度呢？即马阿未做最后决定嘛，尤其大家即马真注意的，就是这核潜舰嘛。啊，核潜舰哦，当然是一个真厉害的武器嘛。本来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澳洲呢嘛是真积极哦，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哈，澳洲甲美国嘛是非常合作的嘛。啊，迄阵啊呢，澳洲要甲法国买几啊只唱水舰，但是是属于传统型的唱水舰。啊、结果美国跟英国、啊、这个美国、啊、就是说哎呀你过去卖个买去啦、啊、我呢一只核潜舰那好厉害的是哦澳洲呢欢喜个马上就跟法国说啊我跟你做本的那我买掉、啊、结果法国就也说、啊呵呵啊、后来呢现在呢美国针对的核潜舰方面、啊、已经啊以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有一个伙伴关系嘛
啊，叫做 AUKUS 嘛，哈、啊，因即马协议当中就是讲，先不要即个三架核潜舰呐，或者澳洲嘛，然后过来研发 H 代，国家新的核潜舰啊，是。好、哦、啊，这是目前的咱所了解日本的一个状况啊，那是哈。过来来讲啊，美国跟伊朗啊，美国伊朗战嘛，啊战了呢，即马呢到底美国损失是什么款？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吧。就是讲美国呢，军事装备啊，因为战争嘛是会受影响啦。哦，你国家大国币你进入去嘛是损失。你讲像俄罗斯嘛就用的呀。哦，战争落来了呢，你讲嘛稀烂的呀。啊，所以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伊讲美国咧伊朗的战争当中，上少有81架战斗机，有的是毁掉啊，有的受损啊。哦，即马因将这损失呢，甲做一个统计，讲损失差不多是33亿的美金。哦，其中呢，毁损的战斗机内底包括美国上界先进的 F-35A， 包括呢 F-15E， 包括呢 MQ-9 的无人机哦，这种的贵啊，这贵啊！伊讲话这啊，嘛折损呢上少45架，啊，这真贵哦。啊，所以咧损失咧33亿嘅美金，那是代表算起来是几千亿啊呢？是不是哈？所以报告内都有写到，用三架 F-15是咧3月迄阵啊，咧科威特呢啊物极极弱诶，啊另外一架呢是咧啊第2个月叫伊朗诶将咱拍落来，这种吼一架差不多爱3000万的美金。啊，过来呢 F-15E 这8架。嘛是受损，哦啊，上大损失的，就是折损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哈、哦，伊差不多呢，造价啦哈，差不多3000至5000万的美金当中。伊这种无人机真好用，多用途的无人机，哦，你要干死啦，哦，你甚至要大飞弹啦，啥物伊拢做会到呢？啊，即马所了解，即款的无人机即马剩135架，啊，但是过去呢有189架，啊，你就知影损失偌济啊嘛，是不是？好，啊，你讲啊，上新的第五代 F-35AJ， 啊，伊就是19亿一公里攻击伊朗，迄边受损的。啊，这种战斗机吼，伊一架呢超过9200万的美金，不得了。哦，阿个一只价单呢是2亿7000万美金的E3这种哨兵预警机，嘛是被击毁啊。所以你看看，刚才这些损失呢，看偌大就好。哦，战争呢，当然啊，绝对爱钱哈。啊，即马呢，就渐渐开始有一挂转变吧。哦，啊，好嘢，诶，武器也贵，啊，为国家呢，无遐侪钱呢，无人机嘛。哦、所以乌克兰呢，所有的经费哦，即马呢以无人机生产为主安尼是哈。国际站新闻，北韩呢，金小胖，美国总统川普常常讲啊，啊，我甲金小胖的好朋友，对不？结果北韩呢，就咧争，警告美国呢，虽然呢警告老大哦，警告美国，针对的是咱的代志。台湾海峡的议题，啊，伊批评美国，你持续卖武器给台湾，啊，佮提供军事的支持啊，支持台湾，啊，安尼侵权台湾海峡的紧张哦，哦、啊，所以北韩呢，伊希望你美国好好啊呢，详细思考一下，是毋是真正为了台湾，要甲中国呢正面的对抗，哦、啊，你敢承担得起安尼先，安尼呛美国呢？哦，啊，北韩呢，加只大声，后边绝对有呢，后边呢，啊，一段故事啊，无予咱知影安尼是啦，哈，无奈无代无志，北韩即马要跳出来呛街呢。

0: 得你人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话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起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5: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食外骨吼，啊起码。啊，袂咯呢！即马咧行街，偌好，啊，搁会酷呢，咧酷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酷，加落去酷掉，啊，即马袂啊，加话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话骨，互咱酷酷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话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卡达乌呢真要紧，咱身躯呢不止卡达乌是关节，哦，手腕、手脚啦、大腿头啦，有无？哦，拢是啊关节。但是卡达乌是咱每一工活动的关节，上界频繁的，用到上界做就丢啦。哦啊，有的呢就是讲啊，你爱换零工的啊，啊到第四级的，其实你做电工吼，那个第四级的时候呢？啊！你两块骨头当中的那个空间呐、啊，哦，你呐照电工照 X 光来讲吼、哦，差不多要瓦起来呢。哦，讲到直接就差不多要无胖起啊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走路会疼，疼干呢，你要走路都疼，唔敢行会变呢是。哦，所以卡叔讲到这个程度，你再来问讲，亮啊，你看我敢卖瓦零工诶，上好是卖。甲这个程度在咧问啊，早早来顾，哦，会较好，会较好哈。我骨就是咧顾你的脚头位，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的，大组的药房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好。哦，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哦。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哦，所以当然你卡袂离吧，因为刚才当接一线嘛。哦，过来就是下晡，哦，下晡的四点半加五点半，哦，阿亮阿拢会来接接电话。其实呢，像即马咧活动吼，拢会接个呢，有当接个七点的啦。哦，所以四点半开始接，啊，迄段时间呢。哎，无咧做节目，就是来只接电话啊，回答听众朋友所问的，哎，需要呢，什么代志，甲你做服务交代范围，哦，所以你嘛一当咧下晡四点半啊至五点半卡电话来啊，啊，不过拜六礼拜呢，拜六礼拜呢是家庭日啊，陪囡仔嘛啊，陪太太嘛哈、啊，所以拜六礼拜下晡四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只接电话安尼先。啊，这两天呢，不是拜六礼拜，啊，也是会来这接电话，好不好？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多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的啦，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众朋友，在咱德利的林果精、德利的雪梨王、雪梨王、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咧，今仔日咧，咱节目开始哈，要来讲到蛋白质的重要啦。真济人到一个岁拢感觉讲啥呐？我那徛袂介久吼，行咧，就感觉行袂远啦。哦，即个脚腿要酸死安尼就对啦吼。啊，恁来当作讲啊，这都正常个啊。啊，就是误会啊！啊，这就是在老化啊，就是在老化。啊，是哪里老化？哪里可能讲徛袂久，搁徛袂远？迄就是肌肉在流失啊，你唔知啦。啊，这嘛是老化不唔对啊！啊，肌肉流失，你唔通当做小看代志呢？这个就是近年来医生特别注意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肌少症。你讲伊是病？但是伊是互你无感觉到的病，但是一旦若感觉到，伊就是病，因为你袂惊。所以肌少症是影响到寿命的问题哦，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啦哈。好啦，所以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概念，就是六十岁过后你需要的两百斤，其实比你想的啦，就是想象中的还要多啦。为什么六十岁过后，咱需要补充两百斤呢？这医生咧讲吼，因为咱年纪愈来愈大嘛，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就愈来愈低嘛，所以这个现象呢，医学叫做合成代谢阻抗啊。所以简单来讲，少年人呐，食一撮两百斤，伊就当合成肌肉，但是咱有岁人啊，就爱食较济，才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如果你两百斤啊食无够，就很容易导致肌少症。肌少症会增加着跌倒的风险，体力是会打折扣的，就是会大打折扣。体力就是讲，咱的体力就是大不如前呐。这就亲像我讲，咱少年爬去五楼，爬五楼，甚至攀只牛爬五楼，输一个就去哩啊。现在你不用攀这牛齁，你只要要配一楼，你那个手手就滑到六六错了，这样有差吗？差很多。所以专家建议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每一天每公斤的体重应该就是要列出到 1.2 1.2 到 1.6 克的蛋白质， 1.2 到 1.6 克的蛋白质。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哈，比如讲，一位70公斤的长辈，一天就大概需要84到112克的蛋白质。如果那是食水煮蛋补充，食大概等于你一天爱食12粒到16粒的鸡蛋。啊，唔是讲鸡蛋唔当食伤多，蛋白质是迄个胆固醇的伤高吗？其实加食几粒拢不要紧啦。重点你能吃多吼，像这水煮蛋吃多，你会减肥啦，对不对？你跟我多一天吃到12粒至16粒，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咱70岁一天吃到12粒至16粒的卵，才有够呢，对不对？有，你吃多嘛，唔知有吸收去无嘛，唔知呢，有咧吃都不一定有吸收啊。所以关医生咧讲。平均分配也很重要啦，就是讲不要集中在暗顿大吃啦，大概爱分3顿到4顿啦，每一顿摄取大概25至40克啦。比如讲一粒卵啊，半杯豆腐，半碗豆腐，一块芹香肉或者是鲑鱼，这东西非常优质的来源啦哈。来，拄只咱所讲的只是对正常的老人，就是会食的老人来讲的哦。 那如果这个老人伊胃口较小，或者是伊牙口就较无好，你敢那讲要靠三顿来食这么侪肉，或者是蛋白质，你想敢有可能？都无可能。所以来神队友登场了哈，神队友登场了，那是什么呢？是低基金呐、啊。

也迄个分子就更小了，基金甲低基金吸收的效果是无同哦，无同哦。所以低基金伊就是经过的长时间萃取，将两百只分解成分子上小上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甲生态，哦，这生态也是很重要哦，足好的物件哈。所以咱是大人，那啉落去了后，就会当迅速。从紧的速度就对，会当迅速吸收，所以特别适合着消化较慢，或者是咱嘴道较无好的时阵。所以老人家牙口歹，嘴道无好，食这就是上赞的。你讲别你食吼，实在是痛苦。所以你若讲真正，咱食偌济算偌济，那是无够的部分，咱用低脂精来补充，安尼就可以啊。啊，所以低脂精，伊除了当啉。你如果要加一入菜也是可以的，哦，比如讲你当吹卵，有人用低基金吹卵哦，真的哦，咱山上都有人用安尼啊哈，低基金吹卵煮汤控脉拢解好，好，哦，所以咱长辈你就知影讲，伊就牙口较无好，伫三顿内底你就加即个一，当较卵的物件，好，哦，爱当去加即个低基金，伊就当轻轻松松伫每一顿食着优质蛋白质的营养。好，每一顿诶，25到40克诶目标，就简单一个达成啊。所以讲，低脂精，伊除了讲适合着咱消化较慢、啊食欲无好诶老人家，伊如啊，伊对提振精神呐，就是咱诶精神方面，甲咱诶食欲，伊就有帮助。丰富诶必需氨基酸会当帮助长辈逐步强身，补足体力。精神会变好，精神变好，胃口自然就会对咧变好，安尼知吼？再来，佮教恁一招吼，叫做防肌流失黄金公式啦。啊，就是讲，你若咧食即个蛋白质，佮加上一个阻力训练吼，诶，就是 perfect， 好，就是讲完美的组合的对。啊，什么叫阻力训练呢？比如讲。哦，咱伫厝，你就是练习着坐姿站立。坐姿站立是什么意思啊？我即几工拢有咧看这呢，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咱安尼伫厝，唔免讲着强迫透早去学足早的，哎呀，因为像阮这种用足早的出门啊，是要安那去运动。好，所以讲，你如果在家有时间，你就甲做一寡安尼运动就足好。就是拄只咱讲练习坐姿站立，就是你的脚趾片靠壁，甲靠壁吼，安那类似像半蹲，安那咧讲叫做深蹲呐，好深蹲，这就是阻力训练了。哦，安那再来呢，你买当起咱的迄个保特瓶，保特瓶哦，爱有水的迄个哦，米康的哦，安那动作哑铃，安那改一落，安那一落。上下左右举高安的对了哈，系啦对了，就是类似像哑铃的哑练练哑铃，那咧赶快吼做手部的训练，安尼会当刺激的咱肌脉反应。好，所以讲你若搁再搭配着这个低脂精，就会当发挥着上好的合成效果啦。安尼了解吗？好，所以讲你若有咧食，搁加上你有咧做这阻力训练，有咧做这个锻炼，是足好的一。要生咱的肌肉，臃肿咱的肌肉，嘿，不是问题的。唔通弄说啊，我有血啊，有血啊，你定拢用有血要讲迄囝伊啊，有血啊，这是爱好好照顾自己，吼，要安怎来疼惜自己，家己的身体顾起来，强起来。虽然讲咱拢会老，阿君定讲咱拢会老，无迄个老，食袂老，死袂臭，哦，这是也正讲的话嘛，吼。无迄个咱拢食袂老，死袂臭的啦。啊，就是因为爱家己知影讲，咱会老，啊，要咱如何互咱家己老较慢呢？吼，这就是一个重点，唔是无办法啦，有办法啦，啊，只是话唔知啦。吼，啊，你若知讲，我甲你提供遮济，你搁要咧甲我信道，啊，迄你个代志啊，我尽着我该讲咯，就是医生因所讲的话，吼，我尽着我各地的义务念念啦，啊，要做唔做？嘿，真正是靠恁家己啦，好唔好？啊，健康大家做伙来啦。恁有重要资讯，咪当提供给我呢。啊，我有好的资讯，我咪当提供给恁呢。
吼啊，所以讲大家拢做伙来健康，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听歌认识你真好哦，这足久的歌呢，孙耀威唱的，这主少年的孙耀威，小帅哥一个，甲今妈妈都差不多有岁啊，应该是无外岁啦，但是吼，迄个年过四十，年差，年过五十，得过月差，安尼啊，人来咧老迄个断崖式崩，断崖式会衰老很快呢。你嘛我五十岁，诶，面皮拢摇摇摇安尼，臭老血拢走出来安尼。听歌啦，认识你真好。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啊，你那迄个要买低基金的卡手卡咩哈？因为我这回有跟恁讲啦，低基金的都是卖五工尔尔啦吼，卖五工尔，啊，我都不管啦，非得我都卖五工，第五工卖完，哦，我都无卖啊啦，吼，我都无卖啊。啊，你那是讲这个定价速度，搁超过我所按算的，安尼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好，这我拢跟恁讲赞的哦哈。那无提早卖完，就是卖五工啊。啊，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啊，这品无搞我蹲卡地哈，系啊。啊，我已经差不多要甲两单无卖低基金啊啦。啊，所以咱老食低基金习惯的乡亲，比如你在趁即马，我拄啊等咧优惠的时阵来买，就是上会好啦。一克十包，1980。那恁是不是要问一包几 CC 哈？咱一包是60CC， 外面弄啊个做50呢，我得给人10CC 啊，啊这唔免分钱呢，这唔是钱呢，对不？所以我们就是比人家咱的 CC 数比人较侪，啊一盒十包，咱为啊个做无个十包嘞哈，哎、啊，咱就一盒十包，啊一包六十毛，1980块，1980块。啊，这个时阵的快闪优惠，咱就是买两盒，我搁送你三盒。照你讲买两盒，嘛爱两诶3800几吼。1980，啊两盒嘛爱3980的呢。两盒呢，两盒我买两，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对无？嘛啊个3980块呢。啊！即摆你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卡3680块呢，阁俗300呢。所以你这时阵唔买，要等什么时阵？所以那个算算吼，算算好好诶，一盒阁俗700块呢。啊，你安尼三盒就俗2100啦呢。啊，莫怪人啊买5组10组拢买甲痛乖乖呢。为什么？因为伊减开足侪钱诶呢。哦，像伊讲一个大哥，伊甲我买10组，哦，甲我买10组，10组3680块，哦，3万6800块，哦，3万6800块。啊，你也是我若无特价的时候，伊这个十组是爱将近要到6万的，系将近要到6万的。啊，你看伊3万6800块，就甲我买10组啊！
1: 对对对，
0: 哦，迄俗有够多多呢。啊，你讲厝下要食，囡仔也要食，啊，甚至就是讲啊，可能人话要互查某囝做月来，啊，新妇做月来，要养胎，要做月来，订十组有啥物好成惊的嘛？哈、啊。订十组有啥物好成惊的嘛？你若说你订十组凡事，你讲订十组凡事，还阁无在调动，甲我下一栋阁推出来啦。因为你像我低基金的两单无卖啊，迄十组你加加只半单尔啦，然后认真只半单啦。哦，你只一单，你讲我勒一礼拜食一包好唔好？哦，像安尼嘛食无甲一单呢。啊，我已经两单无卖啊呢，哦，两单无卖，所以你出事不卖，你要等何时啊？啊，你咧走车？又给走长途的，你精神也无好。拄只咧讲食低基金，精神就是特别好。啊，你若精神无好，哪去哦？安尼小可出一个问题，迄是要安那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咧，是毋是啊？急屁了的时阵，你得甲来一包啊！哦，迄咧恢复是上紧的，真正有紧的呢。因为低基金也分子非常的小啦，非常的小。啊！你讲来做月来，来养胎的，哦，一人吃两人补，低基金的上好呢。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必需氨基酸分子小波大型生态，也是拢对囡仔的脑，而且个脑的发育是拢足好的呢。你比如头好壮壮，得爱先走胎养胎啊呢。好啊，所以一人吃两人补呢。啊，那是迄、那个做月来，好哎，即卖了讲啊，我地鸡汤啦，我炖鸡炖。炖鸡啦，吼！啊，麻油鸡，或少年啦，吼，真拢唔甲你食呢。 油通通的，尤其你讲我弟这鸡汤给你吃，上今麦要给你吃鸡汤啦，油通通啦，落去去啦，要吃得个地皮呀啦，啊，吃物件吃甲痛苦是要创哈，对不对？是啊。哦，那较早阮母啊讲啦，那地鸡汤要我吃，我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要拒绝，想讲人伊在用心计较哦。啊，不过真正要吃要你碰我鸡汤，我真正是偏啊甜嘞嘞，有够臭臊现嘞，无法度。较早无这种技术，啊，所以人讲有这行吃你搁嫌，属实啦，真正。啊，即卖啦，这讲搁客出来，真正人讲你浓哦，你敢知？人即卖拢嘛咧吃低脂精，对不对？所以讲，甲迄落，即、這个啉落去。吸收快速，唔免搁底下咧咧母母底母教啊啦，真正有影吼。所以三前要保胎，三后要做回来，才有够好啊。啊，那孙咧吼，哇，啊、考试咱无咩无去看，拢熬夜底下咧读册啦。啊，你这得喝啉一包啊，迄精神无较好，无力，对不对？迄精神就足好个咧。啊，精神若好，咱是毋是即个时刻会集中？是毋是？啊，无干干要计考考一个好成绩出来？体力透支也不行啦，啊，读册读个烂烂啦，低基金吸收上好个啦，对不对？你真啊搞啊买贵州啊，到过年时恁是要大清，啊清家吼，真正咧过年拢做无用个啦，真正啦，唔是干那清尔啦，迄拢面拢无够啦，无够你着低基金甲啉一包啊啦，你甲感受看卖，无同个是无同啦，迄精神咧提升恢复是瞬间的，有够紧的紧的，做好个做好个做这个啦，啊阿爸阿母讲，啊迄落。透早出门要害羞哥也袂当食物件啦吼，啊你低脂精先甲啉落去，吼低脂精先甲啉一包啊落去，透一包甲啉啉咧，吼啊迄落开来害羞哥，等下爱食早顿，你咧害羞哥你都免惊讲我头壳我会软软，我会迄个血糖伤低，袂你就是先甲啉一包落去。赞有够赞！你的胃条不是，就是爱做做会插另外的人，你要暖胃要顾胃低脂精上好。吼，伊内底阁有迄个胶原蛋白，所以伊这氨基酸对修复黏膜都做好啊。你阁有胶原蛋白，阁再加加强落去更好。所以咱若要，咱若是诶，恁胃诶擦擦做做诶，定有这种情形诶，你只只你低脂精加高一针啊，好加高一针啊，差足多啦。好啊，所以来得咱诶即个金石低脂精吼，即卖咧优惠，我阁复一摆哈，一盒。十包，一包60cc，1980。你即马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3680块。所以和和代代一盒存1200几块，等于是乎你一盒的俗700。所以说三盒俗开是2100。平时啊，你甲我买是无即落，无即落计数哦。三盒是要甲6000的哦。要三盒要到6000的哦，所以你进三盒3680块，你就买着啊。你进唔紧买，无要等到啥物顺通买啊？好，来，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的哦，电话紧敲，因为这做快闪的数量无介济哈，啊，人抢着人下啦。诶，卡手尾人都已经会去赔啊！你也要说说，你就食无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3680块，娘娘要订购要注文，看嘛，看看2799，紧的哦！迄个租数愈来愈少啊！哦，你要考虑两工去啊咧，我已经卖两工啊，考虑两工，你真要阁算袂好势哦，对家己较好诶，即卖回去大家食。啊，咱嘞阿孙嘞也食一呢，较会袂食一，这加种这也不是药，也是爱袂食一，对不对？阿孙嘞，你若加淋一包淡汤哩吼，啊，互你食，你若煮一鸡汤，什么汤拢可以啦吼，淋一包啊。迄阿孙嘞，伫个你安尼精心照顾之下，迄伫遐咧大尿尿，大只大大大，甲你唔知影都有吼。啊，甲伊呐拄啊伫当前发育需要一鸡肉吼，鸡肉就是爱食出来哦，肉爱生出来哦，伊才量会悬哦。伊即马当拄啊咧当前即个，你加种甲站落去，吼，大家那奔放的，足水的水，查甫的180，查某的无嘛170，有哦，吓啦，吓人着量会起，着大个水啦，对不对？晓啦，一世人较一摆当前的机会，唔通唔通甲囡仔误着哈。这都唔，这等咧俗，你买着拢你赚着的吼。啊，我无定有这种，呛死呛死，我无定。诶，办这个优惠，我已经两档无卖啊！拄只恁来听清楚，两档无卖啊！所以，迄个出事不卖要等何时啊？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来收听这波是 B B S 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嘞。
1: 一句话哈，叫做“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明。”那个庙不在大，就有龙则明，不要来押韵的，庙唔免来做大啊。新闻老高，咱得做戏的呀，对不对啊？我瞧他那个，江天江，我人去江，应该咱山上做侪人拢去江天江拜拜过啊啦，哈，系啊。啊啊，迄落要江天江去条路吼，要入去无？迄嘛不算路，啊，其实伊是路，哈，应该是路，但不算是路，因为他那个路吼太小了，一条路真正足细条的啦，比巷仔较大就足足啦，年年啦，嘿啦。哎呦，安尼，一路就是那一条路，你直直个行入去，哈，直个行入去，啊，得一路看到江天江伫你头前啊，啊，唔得落枪啊，说的是呢，迄个听讲，迄个庙拢是爱枪啊，哈，差不多拢接落枪较济啦，真的吼，嗯，啊，咱北港朝天宫嘛是落枪的呀。嘿啊，罗昌啊！啊，你参像咱迄个李刚，阮家阿妈做的李刚请回来的啦，李刚的香烛宫啦，哈！啊，你像迄个香烛宫，伊个嘛是那是罗昌啊！你甲看足济哦，拢真正是上罗昌哦，吼！啊，伊个世界调啊罗年啊入去安尼，啊入去看到宫廷宫啥，我主本阿未其实我想讲宫廷宫可能足大经个对不对哈？说的什么意思？这几个啊，宫廷宫无大经嘞，真正伊庙无大嘞。啊，内底嘛做作兴呢，就是迄个白沙屯嘛呢，真正伊庙无介大，哦，啊，所以迄个咱，他是4月12号的凌晨，好、哦、凌晨的去噶，应该进第六年了啦，应该是13嘛。那个对嘛有，人讲随乡的啦，吼随乡的，去对嘛做去实景的人一定足多的啦，都讲有人形容讲是人类最大的迁移啦。最大的迁移，真恐怖哦！你说看水乡人偌济，但是我来讲哈，咱迄个乡亲代表这回头要对白沙屯嘛水乡的乡亲代表，你们要注意哦，有五个，就是五个方面，恁爱家己去注意。这个国民健康署整理出了绕境护体五诀啦，哈，这五诀，就是咱口罩爱挂啦，口罩爱挂，因为第一就是悬浮微粒，咱讲 PM2.5 啦，这个。伫即马即个空气歹，即个时间应该空气无介好，所以这个 PM2.5 的浓度也蛮高的哈。现在希望咱乡亲都不要出门，就是口罩挂咧。啊，然后就是怎样挂口罩，阁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较袂有病喂来喂去啦。哦，像感冒有诶，无什么 A 型流感、B 型流感、什么流感，那喂来喂去，有挂这個口罩都有差啦。对不对啊？无人较济啊，稍微而且几率越悬的，搁挂嘞口罩挂嘞哈啊！再来就是，你本身若有三高的人吼，会记得记哦，你也要扎好无？有扎着无？哦，要随身携带。因路若是有对无爽快，都停止活动哈。嘿，啊无就是爱找医生，赶紧找医生，甲你看脉一下哈。啊，重点是伫补水啊，就是。茶水爱啉好有够啦，唔通等下讲嘴干才来啉哦。哦，咱这医生做侪拢讲，恁若啉茶一定要有一个常识，唔是等下嘴干才来啉，应该是无嘴干也爱啉，但是啉得卖啉伤侪，所以尽量就是采那个少量多次啊，少量多次补水安尼的对，好维持伫咱体内盐分的平衡啊，对，水分要够啊，但是呢。盐分要平衡呐，所以你的茶当加一寡啥，加一寡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哦，这电解质也要注意盐分的平衡哦哈。是啊是，讲到这吼，咱到阿哥你来查，你若有要去水井的，哦，阿君都在讲，阮到开机做啊，阮到开机做，拉拉泡泡的，南瓜盐花啊，炸嘞去行。因为啊，南盐花要创啊，南盐花就是因为你流汗流太多，电解质啦失衡的时阵，人就是昏厥，所以南瓜盐花的原因在遮啦，你知无吼？咱即阵啊，毋是咁独独哦吼， 一阵啊，就是维持着咱这缘分的平衡，知道吗？哈，所以你若出现的这个头晕、恶心，还是人做疲劳的时阵，赶紧的去无硬的所，爱去有硬的所在，讲唔对，爱去有硬的所在，纳凉起来，咱的叫做阴凉处啦，吼，去有硬的所在纳凉起来。啊，无就是，因为拢有一个救护站，吼，去遐歇一下，安在嘛，吼。好，再来就是食啦。虽然讲沿路拢一定有点心，也是有一寡物件通食，也是有一寡茶通啉，拢无要紧。反正食的物件尽量吼，就是把握低油少盐为原则啦。尤其你本身都有糖尿病的吼，也是高，也是有三高的吼，恁得伫个即个。食的方面，哎，尽量避免的，迄个高钠加工品，好不好哈？啊，得最爱补充，哦，得最爱补充，然后再来得穿呢，啊穿哦，哦啊，因为即摆天气的变化嘛，所以早晚温差是应该透早会较冷啦，但是你头发出来真正就热的点哈，所以这段期间就是早晚温差大，啊，你要对这个白沙屯嘛行，一定拢是起早贪晚呐。拢啊，早早都爱起来啊啦，嘿，袂当你困到饱还要对行啦吼，是啊，都起早贪晚，所以天气可能会即、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悬殊一点哈。你本身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穿衫也是尽量采取洋葱式穿法啦，哦，洋葱式穿法啊，那是即个红毛红伞爱扎，啊，搁再更换衣服也带着，因为咱现在想用啥一个来穿好吼，皮肤还去穿红毛还是也好伞会淡嘛，爱淡搁对镜会干掉，哎，换一束啊吼，搭上诶，爱记迄红毛红伞一定爱记扎，哦，这是一定爱记扎，因为即摆天气多变化，想用要甲你落一阵好，落一阵好啦吼，啊，然后呢，是讲，伊个恁你迄。血压计够咧查，哇！血压计是也无介当排咧也好哦，因为恁本身脑血也无稳定的人啊，扭一下扭一下嘛是好啦。啥物水，特别讲话水乡哦，实在是足轻松啦。啊，不过身体也袂做主，就我看也是较慢啦。啊，若真正硬要去的时阵，你查物件可能比人比较侪啦，好不好哈？再来呢，就是反正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要提醒你们呐、啊。如果你若是有中暑，类似热伤害的这个情形的对哈，有发觉讲，哎呦，我看心肝头安尼窒窒，怎么喘气喘不出来？哦，意识有点不太清楚，哎、欸，这个可能是真的哦，有可能是这个掉痧啦。有可能是热衰竭或热中暑的现象哦，你本身老够三高的人较危险嘛，哦，较危险哦。这个我看沿路他们有一些救护站，你真的要就近去给就近看医生了啦哈。哎，安尼咱再当健康平安跟妈祖同行啦，哦，与妈祖同行，可能就是要注意这五点。哪五点？我可赶紧经历一下哈。这五点就是很重要的，防霾，口罩挂嘞，好体。再来，好体是啥？好体就是早，不过跟咱这个早早的啦。啊，补水，啊，然后补给，再来就是保暖。金工好体哦，好体是啥物货啊？啊，过来，我好体哦，我讲个对好体是，好体是啥货啊？就是你个提身体啦，要爱早啦，嘿啦，啊，补水啦。好啊，补水搁再来，就是迄个补给啦，食的方面吼，爱家己注意着，莫伤咸、伤油的啦。啊，保暖来做好好啦，你啦，迄个该扎一件衫替换啦吼。啊，早晚温差都还算，哎，脱一件衫的啦，安尼知影吼。好啦，可能乡亲的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别别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啊，我先来播首歌嘞吼，稍等下，我要过来讲一个嘞，互恁听。来，那个听什么歌？海底来得沙，华语歌曲。

好，就安尼啦。哦，这故事吼，这是真正新闻的啦。啊，咱来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啦，吼，是一位来自美国维珍尼亚州62岁的男子，伊叫做罗伯特。五当前，伊就看这个哥们讲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按这几个拢足好足捌字的。虽然讲拢60几岁啊，哈，年纪加起来超过200岁啊，但是吼，囡仔先搁带动。其实良心讲，囡仔先带动，应该是捌一个做伙的囡仔先带动啦，哈。比如讲，像我若看，我听结拜姊妹，就足好姊妹啊，吼。嘿，那好不容易有啥物机会吼，拢会当6个都到齐聚在一起，我就开始迄个打骂啦，就起笑啊，你知影无，哈？哎呀，就要起笑啊，无啥成人哦，就像小孩子一样，真的是这样。好了，所以讲这有几个大男人加起来拢超过200几岁啊呢，哦，拢50岁啊，嘛几个迄个好朋友啦，哈，好朋友，小姐被拉斯维加斯度假。好了，啊，伫伫半途中吼，啊，咱哪讲哪笑哪拍打，然后打闹嬉戏的对啦。好，其中一个朋友熊熊同啊伸出着伊个咸猪手，对这个罗伯特的胸部，总啊个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所以讲哦，这就是一定足好的朋友啦，较会靠小靠这动作啦，无咱也无小靠可能会安尼啦，对无？好啊，大家啊，笑到咧规关笑到去国叫。好啊，咱个计是讲啊，迄落念个会听吼，迄落。卖两句啊，迄个脏话啦，吼，毋是园林啦，吼，哦 ，shit， 一种个类似像安尼的对吼，阿伯的迄个头八鬼安尼尔，但是人这都好兄弟啊，好朋友嘛，好兄弟啊，哎，安尼算者闹啊紧，闹讲安尼的变面啊，即马是情况无啥相像，要来甲念你啊，念讲吼，来，即、這个罗伯特伊感觉吼。这胸部吼、哦，较会感觉会疼啦。哦，这个疼感应该是伫当下念的疼嘛。准吼，你讲念到大粒乌青嘛，就2-3天啊，是毋是都无感觉啊？对无哈？唔是咧，乌青佫疼过6天啊咧。整个旅程哈，整个那个去佚佗的旅程，都拢已经结束啊咧。脚也佫是疼到这种型的咧。不对哦，所以讲一般啦，我做铁器的，家家就是啊，我揢一个什么药膏啦、酸痛药包打打，你咪得过啊，对不对？这个罗伯特哈，伊无眼睛，伊感觉讲这个疼较疼袂好，疼遐久，伊感觉这伤反常。所以假期结束之后，赶紧伊就怎啊乖乖去病医看医生啊。然后医生一个听。想讲这可能朋友念的嘛，这可能单纯的肌肉发炎啦吼，但是你的意思你就来医院了啊、应该马上去检查一下啊吼，啊所以医生就先解懵嘛，唔对嘞，啊靠，刚刚有一粒钉钉吼，明显的肿块呢，吼、哦，就甲讲你这安排做进一步的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沙飞，我是一个男人。你叫我去乳房，去照 X 光的，乳房 X 光的造影哦，造影检查哦，啊，敢会伤寒？袂伤寒，我甲你讲，检查报告出来，真正的咧，要求不是发炎，不是挫伤，真真正正是泥癌呐。所以经过着这个医学资料的统计啦，男性得着乳癌的发病率大概只有10%，这个几率简直比赌城吃脚趾老虎中奖的机会还要低啦！你讲吃脚趾老虎，你得的几率足低，啊，这个较低，搁较低。所以包括着你年纪哈，年纪增长的年纪大啦，肥胖啦，基因突变啦，有家族病史啦，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接受过这个荷尔蒙的治疗，拢是诱发风险的因素哦。所以主治医师看报告了后，原本强烈建议罗伯特直接就是进行这个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哈，你也给切起来哦，哎呀，因为这个东西玩笑开不得啊。
但是哈，伊个罗伯特最后嘛是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像我就是局部的肿瘤切除啊。因为医生嘛讲，今日你规规个拢甲请开得着，想想的唔好啦。虽然讲哦，啊那不是介大哈，啊不哩个，对啦，你更加坐当啊，有感情啦啊。哎、欸，经验话过啦，哎、欸，我经验关系啊，我经验就我今年啦。重点是因为我细个裂半年啦，一可全部切也可以不全部切，局部切除啦，是安尼啦。你若讲真正足大了严重，你嘛是爱全部请起来，开玩笑对不对？是因为我的局，我的是一细个裂啊，像伊个土豆人只大颗尔尔，所以你就是局部切除可以。啊，唔只讲当当局部切除，毕竟迄个，对，咱坐当啊看嘛，已经看了咧，惯习啊，老朋友永远不见了，我嘛是会唔甘啦，说真的啦，对吧？老朋友的点吼，那所以这个罗伯特伊是最后我要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啦。啊，好，你家在呢？伊手术了后的病理检查哈，又是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伊个肿瘤边缘相当的清楚，也得讲伊只有单独一粒尔尔，伊无参像蜘蛛网啊向外扩散，那安尼就真正爱规个请开，迄毋是得会到你局部切除。所以医生讲好，安尼得即个局部切除，你嘛爱接受着一个月放射治疗 ，OK 的啦。好，所以讲来放射治疗做了之后，才能够把这十万分之一的夺命危机给斩草除根。像我冇这放射治疗啊，吓！所以其实呢，医学报告哈是有医学数据是有警告的。男性罹癌的死亡率大概，你讲查甫人治疗罹癌的几率是比咧吃食住老虎较低，对不对？但是一旦那治疗哈，伊死亡率是比查甫人较悬哦。好，男性乳癌的死亡率。大概是比女生高出了 10% 的哦。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查甫人根本伊袂甲你讲家己得这种病啊，所以一阵懵掉伊嘛讲迄无啥啊，哦对不对？阵伊嘛袂像咱早人会去重视着，有当时咱讲啊，咱咧洗身躯啦，还是困倒平平顺，嘛是我懵一的吼。查甫人靠去给你想这嘞，对不对？所以因为男人对这个乳癌没有警觉心呐、啊，吼会疏忽到这风险呐、啊，拢是等到真正痛到受不了，甚至你讲摸到一条，伊嘛袂感觉讲啊，这是乳癌吗？哦，一定要痛到受不了的时阵才检查啊。啊，有当时啊，你讲迄个痛到受不了去检查，拢是错过黄金的治疗期啊。所以延误到这个治疗时间，有当啊就是安尼去的嘞。你不要以为那个男人得乳癌不会死呢、欸，真的哈。所以我等下回头想一想，这罗伯特哈，伊个应该感谢这个手贱呐哈，哈，干念你啊，这个好兄弟，应该请伊吃一顿啊大餐呢，真正。那不是哈，安尼干念迄个哈，伊真正更唔知讲有敏感呢，啊，更唔知要伫体内安尼点点啊，安安静静的长到多大才发现的哈。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损友啦啊，但是也是恩人呐。啊，对对，我觉得抓奶龙抓手，竟然抓出了万分之一的乳癌，哎，这个是怪怪龙叮咚了，真正有影哈。谢谢刚才来的一点钟，请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小部进刚上。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4: 免啦，古镜头啦。
1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14: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1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跟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哈，一路拉阿诺托起优酷妈妈，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好啦，最后再讲，这体力足好哦。啊，透早甲恁吼，咱顾一个胃哦，较袂安尼遮遮堵堵、擦擦，足好诶。恁胃来食足好诶啦。啊，若讲咱到病中病后诶调理嘛是啉鸡精上好啦，低脂金啦，啉低脂金吼上好吸收，因为我有甲伊讲过，它的分子是非常小的哈，非常小，它的吸收就会非常好。啊，无你看迄落那拄啊出院诶人，医生讲啊，等于经用，但是你无感觉人得人得得。到底无拄好，当然先生袂食啊！你搁煮较青草，伊嘛无胃口啊！哦，破病人到倒一个胃口好诶！啊，你讲无食，伊是要哪恢复？啊，免强迫伊食啦！你着低脂精好啉就好啊！嘿，低脂精好啉着，凡是一两点钟啊，过甲伊讲，伊要下床去买炸鸡翅了。加食唔食，讲伊要加精啉着吼，就要找另外啊！我讲要买炸鸡啊！啊，你说伊精神好起来，胃口就会对你好啊，这一定的啊。啊，所以讲咱若个迄个病中病后调理，哈啊，食袂吸收，食袂西吧，牙口无好，牙口歹的，咱阿爸阿母啊，更加需要加精啊。哦，你三天啉一包啊，一天一礼拜甲啉一包啊，爸母啊，就安尼冲起来。哦，袂咱讲食老，咱无肉无吞，安尼补补补，捏捏捏，安尼就对啊。无肉无吞啊，真正迄个跋倒吼，佮骨子肉你也袂得咯，真正吼。啊，都真多长咧俗，迄拢拢呛死呛死呢。你当作我三不五时都有加正常卖你呢啊？啊，我着两当无卖啊，哥，我改用呛死呛死，啊，所以呛死唔叫行俗无咧吼。啊，一盒十包。一包60cc啦，60ml啦，吼，啊，一盒10包1980嘛。哇，咱今晚买两盒，佮送你一盒嘛，才一个3680，啊，等于一盒都想要到700的点呢，一盒上700嘞呢。啊，三盒你着那无这个优惠，乎你三盒原价爱5900，60啊40啊，后呢，诶，5960的款，吼，是啊，哦。你今仔日都3680，哦，安尼你着一盒俗7-8，三盒着俗要2100啊，都点咧搞咧。啊，这时阵你唔买，无要等到啥物时阵啊？真的啦，安只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吼，你听过来接我吼，阿咪阿咪，紧手爱落肚哦，这呛死呛死的哦，卖完就无啊。啊，阵做有吼，手上遐有，我嘛无法度甲伊争取这个优惠介绍。偌济钱就是偌济钱，吼、哦，三盒是爱5940的哦。嗯，啊，无优惠哦，无。所以我跟你讲哦，有咧优惠你唔买，无咧优惠扣扣门。你即马是安怎样？好啊，来，赶紧来要订购要注文咧。三盒哈，买两盒三只盒哈，三盒3680尔尔，对，3680尔尔。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金卡。啊，顺来咧登车哈，赞哦，水起来哦，食鸡精咧抽上紧的哦，上水的哦，哈，来，0800279279。哎、欸，对家己较好诶啦！你准则无为家己无嘛，讲为着咱兜看有是大人啊，拢嘴斗无好，袂使食胃口歹。啊，咱咧惊吼啊，是孙咧，来惊咧无面无囡仔加班加遐暗，你煞免甲攒一包安尼啦。哎呀，孙咧正拄啊长咧大，免攒一包互伊大水啊，对无？啊，足惊！啊，咱新妇会讲有心啊，免甲攒伊啦。哦，我太得想。

0: 迄个建筑，来咱北港吼，嘿，郭大哥，你要爱几组？一组伊啊，两组。好，我甲你留下，你算。迄位吼，生理拢做几工诶？有无啊？哇，我来就讲对啊，我拢天未光，抱未肥，我就起床啊咧。阿伟拢做早起啦，阿伟拢足早就起床要做生理啊，对啦。啊，规工诶，规工诶，规工诶，你做袂忝，我唔相信啦。怎么替人搁做袂忝？为着趁钱啦，你也讲一句啊，忝嘛是为着趁钱，我知啦。啊，趁钱有所心也免高呢。即摆都得地基金、金石地基金，等咧收你，唔免咱一个个赚一包呢，都对唔咧？趁钱有所怎么心也爱高哟？啊，所以会晓买物，我买电话看伊做工课，进来买就是上俗的。你唔买无，你买等下地手面摊价，才是咱买物件爱看时阵。我呛死呛死，搁唔落手，我来紧手落肚哈。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三盒3680元尔尔，三盒第30包，3680元尔尔。电工出门转线，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咪哦，赶紧哦，哼，做俗的啊，你外面拢听。个比价，哎，他牌的无，过差的无，哎，佮一阿九包尔呢，一包较52毛尔呢，佮无阮遮大包嘞，吓啊，啊佮一阿九包尔呢，哦，所以你比，所以你比，哦，我都唔惊你会比会，我惊你唔捌会了，你啊嘞，来看嘛，看看2799，进来，进来变上个好个哈，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喂喂，哦，这个一线吼，刚刚几百个就办的吼，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好来，要去走，好来，我给你留哈，一线接的，好啦好啦，阿姐讲的，食体力足好的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去走，好，你等我哈，好来，一线接的，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去走，来要去走。来要几组？喂，你好，高炸嘞！
1: 哎、欸，高炸，
0: 啊，要几组？
1: 哎、欸，三组。
0: 好，你等我三组，甲留好，来三线甲接的。哎，咱咧线上吼有一个阿姐讲伊吼过年吼大无闲，为什么？伊咧做生意的，啊，所以过年吼，过年伊就是迄个袂使无出来谈。伊讲伊真正吼，迄过过年咧谈，平常时啊都拢有谈，也是过年唔敢叫啦。伊讲哦，伊个生理就是好伫过年啦，会佫较好安尼就对啊啦。哦，所以讲伊讲唔过吼，哎，几工啊无了，伊真正会添歪歪呢。啊，啊，伊在咧做迄落个啊，咧做人过年算年货大街迄种个啦，嘿啦。啊，人迄有当时拢办只活动拢几啊工嘛，要不三工四工嘛。啊，所以伊几工拢做较足忝个忝啦。啊，但是吼，即爱钱个你啊咧。阿君啊，啊你怎那么爱钱？嘿，我嘛就爱钱的呀、啊，我嘛生日就爱钱，所以为人吼，伊过年才是大爱做呢。伊讲我好，我拢订你的家境，当然伊恁家境是准第一，但是伊个要赚迄个给低基金落去，伊讲好，伊安尼规日咧做差足多，结果呢，哎，阿恁家境来来泡泡准第一，啉嘞，进广告哈，那啉嘞。阿袂嘴焦，阿家政甲赚一包啊！哦，要出门就甲赚一包啊！恁哥正雪地方来了泡泡炸出来，诶、欸，人伊讲伊几工安尼咧整吼，真正咧谈咧整哦，伊讲才差足多呢，无伊讲炸到恁卡呢。哎、欸，唔通讲讲一句讲爱情四好呢？我是跟讲坦白的，讲哎呦，我做甲安怎啦？才来哎，你真正有乱说人啊？人爱我嘴快嘴快讲爱情四好呢？到底爱情会当四好嘞？对不对？爱情足好诶，啊，但是袂当四好。嘿，钱爱赚会到，食会到，钱才有赚钱才有意思。啊，做爱顾，哦，念一寡出来投资咱的健康嘞，知不知道啊？好来，迄、那个咱的基基金，大概哪里买，我一定爱订的。因为等下我拢会想着讲，哎、欸，我有当朋友吼，有会朋友咧做生意哦，作秀吼，好，我拢摕这一双啦。My God， 足好看呀、啊，足体面的呀、啊、咧。哟，阿哥再来，迄、那个。那人忝忝的时阵吼，我都拢会甲赚一包啊。啊，小弟小妹，当时我因来那算讲艰苦过吼，但人拢大食大细长个啦。 啊，拢啊神仙啦，我讲嘴拢泡泡无无滋无味安尼啦，我拢讲吼，赚一包啊嘛好啦，一听迄个体力甲精神足好个，诶，当然低脂精咧食，当然对咱抵抗力是一定有帮助的嘛，对不对？系啊，啊，咱买蛋加南碟，加咪鸡汤啦，吼，啊是啊炊卵啦。啥物人讲吹两招好食呀、啊？啊，哦，咱的乡亲都别讲。啊，那过来你个来讲哦，你那地基金吹两招好食呢？哦，所以你不要吹两嘛是可以呀、啊。哎、欸，囡仔拢爱食迄种啥？食迄种茶碗蒸，对不对？你要做茶碗蒸，我告诉你，那个茶碗蒸我不会做。啊，跟你这个做茶碗蒸哦，迄个个鬼你一泡哦，哎呦，我感觉做茶碗蒸做搞工诶，我拢根本给人擦擦。啊，要擦鸡卵嘛是，等下咱们鸡卵来擦啊。但是你要做茶碗蒸哦，厝内囡仔吼，边节啦，要用茶碗蒸哦，哦，够好食，好食，真正好。阿咪赶紧买蛋入菜刀啊！哦，啊来，要订工要煮饭的电话紧卡，我、哦、要做月来的啦。哦，咱病中病后、哦、要调理，要生肉，要恢复体力的啦，吼、哦。啊，咱人晒吼、哦、是吼、哦，咱阿囝，啊，咱走车啦，啊，无就加班怎啊三更米半这啦，哦，这拢啊听一下。啊，孙女嘛是拢读册读到三更米半哩啊，哟，站一个站一个，啊，这囡仔食一，哦，这鸡精灵，而且只鸡的精华拢伫内底呢，阿唔是偷懒啥货啊？那是把鸡的精华拢总解挤出来，恁娘娘呢，给滴出来就对了。所以来，伊就食低脂精上紧哈，啊，佮有啥？我牙口无好啊，爸母啊，食袂生肉，你就爱用这低脂精互生肉，这食会生肉，会顾精神啊，会增强咱的体力啦、啊，对啊，抵抗力嘛是啊，吼。来，迄、那个，咱老要订购要注文的吼，电话看吧，看看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其实呢，我来讲，迄、那个，迄、那个啥，少年的哪里登钱哈？啊！你像讲伊本身恁家老迄囡仔，伊是运动选手的吼，我咧讲真爱赞，爱赞，诶，赞真正无同的，会生吧，精神可好吼？啊，头好又壮壮，吼，头好又壮壮，因为咱精神无好吼，会懦懦啦。啊，你精神若好吼，效效率拢足好个啦，真的。好来，啊，办公坐办公桌嘛，同款啦。坐几日啦，懦懦迄天你又讲，哎呀，今仔日太奇怪，拢精神不集中，低基金该赞落去。像你本方的无共就是无共，好啦，啊，我定讲要做文的来，啊，阮进广告哈，来，咱的这低脂精吼，一盒啦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偌济啊，60cc，六十毛，一包六十毛，一盒十包，1980，啊，咱迄个即马咧买是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200。3680，第二盒就收你300块啦，啊，要送你一盒嘞呢，你爱想呢，安尼三盒3680，安尼好代代一盒，毋是1200几块呢，啊，是毋是一盒收700啦，对不对？啊，我若无收三盒偌济，5960呢，啊，40啊，好，啊，所以一是毋是一盒收要700？啊搞嘞！你这唔买，无等我什么时阵啊？卖讲恁啊，我家己嘛拢咧等呢，我嘛机会抢势抢势呢。唔是我，我来介绍我平时要买豆汤优惠呢，食卡歹的，吼，拢同款，大家拢是用灯的。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三二哈，三二3680块，要订购要注文，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听歌，人客的要求。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天阿君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五百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给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恁家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养老金呐，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赚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福因老爸。好，啊，这个阿福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福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得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嘛，吼、哦，因阿哥别人借，要对借，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候，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血泪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实讲吼，兄弟若要借你钱吼，伊真正。不是在看那些利息的，但是他真的在讲，他真的在按，你只要想尽办法，你也要借来，真的啊，啊不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的会带一世人，你不能动作说，啊我就给谁管利息给你就好了，并不是，真的并不是哦，事情发生是在这，所以我说做人是一个期末期的问题啦，啊我都是说，我做那样不对啊，我做，都我想我对就对了，不知道啊每个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每个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了，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把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在红包袋内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当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不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搁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两分利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搁有两分利的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道。啊，过来人借钱哦，啊，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啊，不多敢借钱嘛，拄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迄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两分利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咧，后七分咧啦，真的哦、喔，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当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真讲啦，你两百万八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心讲啦。即、這個、阿辉老爸同我甲即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兜，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给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给伊，这时阵讲这啊，啊，这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这一单，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拄啊放伫个即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即几冬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尻川上要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啦，良心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得有个讲未出去，嘛咪讲讲未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恭维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无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诶，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呢，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了。好，啊，佮讲什么因？老爸行前时阵，连一句正式的感谢啊，拢总无啦。刚才未想这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的一个人情的对啦。未去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的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呀、啊。我大家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阮老爸看一下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生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嫂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因老爸就群主会啊，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三日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你抵供抵供吧？嘿呀、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主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发了段短语音呢、啊。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收。这份情没什么大不了的，钱就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这些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会行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这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个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個短语音，你敢知？迄个三更半暝，半暝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拄啊对迄个门旁，甲伊迄十万块利息拄啊弹出来，拄啊弹出来。这钱你欠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总啊，把这钱吼，总啊捡起来，目眶红红嘞。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嘞。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假叮当。好，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义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卡住。因老爸总啊手揿着，因老爸手中揿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啦。这个代志哈，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小情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小情啦。人看我呢，就去就去在累累叫哈，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的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啊，无钱是安怎？就是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的钱没钱，不叫赶紧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啊，我的钱没朋友，不叫赶紧，不叫赶紧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跟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甲既然安尼，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伊也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伊就甲朋友借钱，该安怎好，都爱说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好因啦。我唔爱骗人，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情，我个唔过个再好，我都啊朋友侪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比较真少人，无生理性，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种拢唔知我身躯边，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定都不是咧做戆代志咧，我老翘啦。后来，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未使用，只要唔好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都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能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你也想看那些。吃茶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喔。你来听看嘛。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啦，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行清，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一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尔，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啦。再来时机唔对啦，伫个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温情念念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断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喝，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比如借贷，你真的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甲利息算好的时，就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个听歌啊。阿伯来听什么歌呢 ？OK， 来，咱来听。我昨天跟侬点好啊。来听迄、那个《波特曼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咱看一篇文章，看来袂歹个。咧讲吼，有一挂人年纪变大了，年纪变大，是真的会变成熟。但是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有一挂人年纪变大是变成熟，但是有些人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好像是真的也有这么一回事齁。所以我们吃老就是齁，爱生智慧啦。这智慧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种种的历练啦齁，是也有关系啦。但是你说历练多的人他一定会长智慧，也不一定啦齁。所以我是觉得长智慧有时候多读点书会啦。你若要长智慧，多读一点书，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其实会有帮助啦，我干嘛会有帮助啦齁。小时候齁，咱都动作讲长大的成熟啦，啊各个长大了才发现讲成熟这件事看年纪几乎没有太大关系啦。有一挂人拢三十几岁啊，当着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先逃再说，得骗嘛，啊你都无法度去面对嘛，三十几岁啊个安尼呢，你拄着代志，伊就是不敢面对，先逃再说。有一挂人四十几岁啊，一生气，吼嘴的直接失控啊。什么拍天爱为伊的讲会出来，叫会出来，勒会出来，扯会出来，得对啊？有没有？是。啊，佮有一挂人，得拢已经做爸爸妈妈，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心内 OS 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拢针对我？为什么全世界好拢是要为难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么多为什么？你不累啊？真的咧，我有时候都觉得哈，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的那些人，真的是会活得很累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是代志那登的时候，你得看你要安怎去甲面对、甲解决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我问你，你问为什么了后，敢有要安怎解决作为？这些人是跟来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好像也给你看要怎么处理，还是怎么解决，问你怎么办，你好像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会一天到晚问为什么为什么啊？就人家说无病呻吟，你的嘴气疼你呢，你的嘴气疼你呢，就是这样。跟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了后你看要怎么做，这才是重点。那刚刚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没路用啦，鸡问的啦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现象哦，很多人只是把幼稚升级成人的版本，就是从小朋友模式转换变成大人版本，这样就对啦。比如说小时候那抢玩具嘛哈，啊长大之后呢，就必须你比车比想过得较好，比想过得较熟悉，比想过得较硬，好像长大就会比这些吼，奇怪呢。比收入，比车，比房，什么都可以比呢。我觉得不是比收入，比车呢，比房谁住得够大呢，够豪华呢，比谁的小孩，比较优秀呢，多才多艺呢，还是学霸呢。三个做这代志，但可能拢会比一得点哇！啊，你比如这，你就愈康熙啦，你有感觉无啊？我老公有两种搞，我什么搞拢会当是两种搞的盲信，一种叫计较，一种叫比较哈。这两搞那种盲信，因为你计较比较，我讲甚至两搞你永远吼未知足，康熙无大去，你个未快乐。小时候不爽就哭，白送你的考。那恭喜你囡仔，囡仔就是安尼嘛。小时候未爽就考。长大之后呢，未爽你得发脾气，所以我觉得红线娘嘛，是不是？小时候怪别人，怪别人，长大了你还是怪别人，只是你有较高级一出来。真正成熟的人是做低调的，因不急着赢，也不急着证明自己，
当着代志会想想，我会当做啥，毋是上个错，就是我会当先说啥，毋是先怪啥物人毋对啦。所以情绪来啊，忍一下，毋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知影伤人容易，收回难。真的，你伤人很容易啊。你看我感情怕怕，要搁收倒转来，敢遐简单？无遐简单，真的哦。感情一旦了怕怕去，你想讲吼啊，我给你回一个实的啦，是安那的弥补会倒转来，不见得啦，不一定啦。所以讲，成熟的人哈，伊会明白讲世界不完美，人嘛是不完美，所以选择理解，唔是选择对抗。所以说到底呢，年纪只是让你变老。袂互你变好啦，成长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帮你升级啦，只会当靠家己一摆一摆跋倒，然后去反思、去检讨，然后呢，把塞切切的，搁再改站起来啦，哦，所以你也发现讲，这个世界上啊，大人真侪啦，但是真正长大的人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多啦，因为变老很简单啦，但真正成长是将来都无轻松的代志啦，所以才有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好嘞，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嘞。你们喜欢听好的话哈，来，咱刷钱，我就是阿姊啊，因为写笔记本要抄哦，因为因为今就听阿公哦讲得一句真好，吼，因得要给抄起来。年龄不是生命的刻度，而是成熟灵魂的高度。来，下卡位。年龄是生命的刻度，而成熟呢是灵魂的高度，年纪是生命刻度，一路成熟是灵魂的高度，这句真好。所以讲聊聊修啦，咱人拢是无完美的啦，若是你想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你就要下点功夫啦，哈。所以当然在咱变老的路上，拢会当成为迄个眼内有光，心内有海。迄、那个卡底有路诶，真正大路，真正大人呐哈！来，这句话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海，脚下有路的真正大人呐哈！所以你妈妈，哼，老寡你呀，吃盐比你吃米搁较济啦！你别咧倚老卖老啦，你也无较熬啦，对，我吃盐比你吃米较济啦，更熬。来来来，谢谢感谢啊！今天我得进行告假哈，全部有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梨我帅龙，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一点他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来信提供满书，录一段短节，明天在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都要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那呢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在这边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哈，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来到友台哈，得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哟。公益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目前华荣华航长荣都有直飞意大利嘛齁。那根据这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齁一直在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跟文化各方面齁，今嘛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齁，希望会当个继续个愈深化的就更深化齁，听到台湾经济齁，一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今年渴望达到 11.5% 的成长率，他感觉说非常羡慕啦，这昨天我们有介绍嘛，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达到 11.5%。 另外他也说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跟精密制造还有材料设计能源丁丁的领域呢，因为有深厚的实力，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面对的现在全球供应链顶足，还有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可以再进一步的半导体 AI 啊，个智慧哈，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那了解啦齁，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齁一起齁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齁，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齁，然后呢也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齁差不多三倍左右，咱张共轨嘛齁，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那人均 GDP 哦，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哈，人均 PPP 哈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8快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蓝翔公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重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意大利卖他们听点齁，是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基本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没办法听到，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我想听啊，

0: Bon Jovi 的歌齁。
1: 嘿，唱的歌啦。对啊，所以这人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齁，但是哦，看伊唱歌足陶醉齁，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齁。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齁，就是这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齁，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着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一阵我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底来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啊就录出这一啊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不外久哈，最近啊我这几人我感觉说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远嘛，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哦。十一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美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十一月初三，啊，咱台湾是十一月二八，对吧？啊，近前呢，哈，美国在跟伊朗哈，这美以伊哈，伫咧打在那边打的时候呢，哦，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哈，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個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啊。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丢人，是安尼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啦。
1: 对对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哦，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哈，这些革命卫队哈，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你，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家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啊，只为了求胜哦。我家己，我较牺牲，我经济个安怎摆，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得甲哭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吼。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不吼？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祝你的哦，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即马哦，听讲伫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我想想诶，十一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吼，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吼，准备啦，吼，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吼，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吼，那么发动攻击的，吼。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这个有曝光了哈，所以剩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讲了要轰炸的哈，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哈，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哈。令无可令哦。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前不愿意做的啊。
0: 嗯，
1: 哦，近前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能源啊，这短缺嘛，所以讲，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哈。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再刷来这件事情，这美伊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尽可能的进行的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呢？哈，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要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核子建设哈。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哦？这毛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尽可能就是在11月13日，好，美国诶，其中大选诶，这个啊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会在11月13日，好，进行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齁的，大规模规拢把你当当当的硬碰硬的，对吧，齁拢扫扫喝啊，那结束齁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啊、对吧，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太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你得讲轻松，要嘛就轻松搞定，要嘛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大选进行一礼拜、
0: 啊、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嗯、人就跟你拖就好啊、嗯、对，拖你就好
1: 啊，拖没关系啊，所以他就说，
0: 对啊，所以
1: 但是我也知道，我美国的一定说，我也知道你在挑战在给他拖啊、嗯、啊，但是他也知道伊朗现在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哦、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所以说美国他没要让你这样，他就说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这样啊，而且会选择、喔、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喔、给你憨憨炸炸的，对，
0: 就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说、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欸、搞不好啦、喔、这伊朗你看近前、美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喔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喔、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到情报、喔、要特别是有传出说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喔、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嗯、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着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齁伊没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都做这样呀，对啊对啊。啊不会都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
1: 军事
0: 机。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搞飞机齁驻英国的那些、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齁、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肯炸弹的等今天啦。
0: 哎、
1: 对啊，这
0: 所以反正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都我暗的嘛，我都该用恐怖这招嘛，哦，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这招嘛，哦，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齁，咱我听以色列官员这边的讲法齁，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吼，佮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吼，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吼，好，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吼。
1: 所以其实我们来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因为最直接了，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 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看一场这伊朗也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干嘛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对啊，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啊，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的啊，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吼以色列这个拍下的，阿里 call 的，给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国因为要冰冰冰冰的，给你画北极亚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在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在美国工作，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
1: 变足贵耶。
0: 来吼，咱先进广告了，再来讲吼，美丽人生。
1: 来，咱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这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哦，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哈、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坏。一边就坏，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练吼啊。当然了，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了看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天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哦。阿哥不会想了，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 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身体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天的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嗯。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咱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啊、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感觉，
0: 感觉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感觉产生讲，拢讲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感觉讲人嘛较有迄个活动的意义。院哦，吼，医馆哦，哦啊，整个的吼，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问题，拢感觉讲，哎、欸，哦，就又恢复的很好哈，好、哦，就是哎，感觉较早小讲，或者是说吼，包括你食饭吼，啊，我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食一顿就肚几工吼，哎、欸，他现在不会，你食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哎、欸，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按到你腰啊，哎，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哈。好、哦，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那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库个得等来
1: 哦，没有错，
0: 巴库差不多一里长泥，外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然后会在巴库一里长泥，真的要吃哈、哦。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哦，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零。

0: 我们说啊，今天是寒露哈，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哈？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哈，弟弟你玄关哈，咱入面大门就是玄关经理的哦，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迄个。一家人到的门口就看了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上面挖哥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吼，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哦，不要让它堆到哈，一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每天回家。要入要出来的，哎呀，排除很多障碍，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跟单据整理清楚。
1: 啊对，哎呦，
0: 跟你的小白，跟你的一挂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好，听众不要按你了解齁，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寒露到了，很快没法顾得，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齁，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齁，
0: 对对，有拖延症欸，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你有啥物代志？你拖很久，一直想要做无做？你今仔日寒露，你家己处理你的，处理你的，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刚刚我还有第四样，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拢有做哈。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哈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就怕亏。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桌子你就是不自觉的，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物件
1: 啦，买物件啦，是外靠客，这个信件啦，都会随手往那，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时间久了，因为那个桌子个多少的通道啊，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你坑进来哇啦，而且箱低啦，有诶无诶，慢慢那个桌子就变多物件。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跟我干妈，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得把这得啊电物件哈，哎，拢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可能就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拢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哈，规个桌啊垫也不会。但是我干嘛这本修炼后，我就要求自己带着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干嘛这么怕开门，看到那张桌啊，我心情就好诶。哦，卡早的干嘛讲哇，还桌啊弄几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的是要亏，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起当冷淡的代志啊，拖起当冷淡代志没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就是，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尼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 困难的代志，但是打刚诶哦，你要，但是你这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的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吹起来哈，你马上做哈，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代志，滴检查哈，嘛是就可能用1点钟、2点钟的代志来让处理起来。哎、欸，咱人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成就，我也不拖延、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有诶无诶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然后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无法度做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哦，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哦，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得接单遐单安尼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你家己看拢无感觉啊。
1: 嘿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
1: 哦、
0: 你嘿嘿，对，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不要乱囤积。
1: 哦，你那今买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阿哥的哈，物件过了真爱打，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寡吼你唔敢打的物件，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啊，觉得磁铁啦，啥，哇唔敢打这些，喂，哦，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呐、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那种就欢喜。哇！你背等的时阵，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拢哇！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嘞，这个很有意思呢。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哦，对啊，你讲贵冰箱
0: 大，满面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大概就普遍嘞。我当下你讲哦，那我买回去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真的，真的，我感觉唔变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冰又送。
1: 我就送哈、欸，你可以送一点哈、欸，零食小。小吃啦，也不用整合啦，丢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加加的哈，
0: 一数啊，
1: 一数的喝啊，
0: 哎，
1: 就马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磁铁哦，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啦，但是其实现在哈，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五哈，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了哈、
0: 哦，这嘛是讲是说哈，这是一个开运呐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
0: 哎、
1: 哦，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嘛，但除了电子发票，好像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米家，
1: 哎呀，纸本的哈、嗯，啊，但是你等啊，特别那边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啊，你该去整理哦，
0: 哎、欸，
1: 啊，所以我干嘛看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我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啊，涨纸本的抓本、嗯嗯，因为我弄个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起码、
0: 嗯、
1: 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我把顶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个。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欸，你下一次有真的又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
0: 嗯，
1: 等到时候要对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的狼的呗，叫阿仔吧、嗯，因为阿仔原本是对奖、嗯，对奖其实是很开心的，啊，
0: 嗯、
1: 你阿仔原本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这类发票，而且哈、喔、里面可能哦、喔，
0: 这几个那几的，哎、欸，有两期，
1: 你要不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了，共估那个很火大、嗯欸，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喔，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所以有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这件动作，所以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哎、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吼，
1: 对啊，
0: 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
0: 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有当下咱不得不干一点背一点背吼，
1: 啊，整理起来，
0: 对，
1: 啊，咱哪讲有咧上班的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嗯哦、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嗯、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哦、
1: 一点一点、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哦

0: 咱都暂时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这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哦，因讲的说，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吼，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得爱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若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得爱个支付$30,000安尼哦。哇，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吼，基本这政策嘛无改进，就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杀你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能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学生哎，嘛是讲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没实习，我还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还是公司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哦。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他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除非对，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那
1: 不可能啦，
0: 要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哦，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伊，所以讲即马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感觉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甲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拿给你录用了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拿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跟你签结合约工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要、哦、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啦，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特地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搞$800讲啊，成本加给我给你个蒙。试看卖，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棍头的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还要大科技公司，但是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嗯，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安怎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呐、啊，哎，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里啊，日本哦、啊，去、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那种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有可能一个月五十。嗯，所以起码也弄不来啊。嗯，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对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嗯。精英啊，只欢迎富豪、欸、啊，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喔，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门都关起来、嗯，但是问题很大，是讲这国家拢是欠人，嗯，美国欠人，嗯，日本嘛欠人，这就两难啊、喔嗯，这个真的是哦、喔。
0: 好，来公格利亚哈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哦。喔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哦，最近来给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哦，啊那，嗯，我上一次来给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3天就好啊。哦，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哦，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给他开较强的哦，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啊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跟你的讲啊，他说我不开给他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个病人安怎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哈、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嗯、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哈、哦，结果这个患者也不爱看。嗯嗯，他就跑，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啊，如果你那边当亏空线收好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嗯。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嗯，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愈吃愈不好，
0: 会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哦嗯。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哦、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哦。哦，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这身体的这个哈、哦。
0: 啊！你利用刚你来都了重大疾病，
1: 啊！你就卖炸，你来都假都强
0: 哎！你空闲手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哦，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哦，所以讲伊讲哦，且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哈的季节，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个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烧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嗯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糜，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嗯嗯、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嗯，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就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来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嗯，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哈。好、嗯，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这样子你吃哈，你同时你咧食饭、食米、哦、食糜、哦、啊、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嗯嗯、吸收会更快、更好、哦嗯、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掺咧饭煮的，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啦。拉嘞，拉拉，人是安尼，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嗯嗯嗯嗯、哦，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唔嘛唔是药啊吼，迄、哦、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长寿吼。哦然后全世界嘛，跟他日本有尔，算好解，对日本尔、
1: 啊啊、哦。啊，咱的钙粉唔加煮吼，因为是2000度的高温去提炼的、嗯。所以咱听种，比如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啦哈、嗯嗯，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盖温器两千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起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
1: 嗯嗯嗯，对，像我早起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这个医生吼，咱都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讲，伊顶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啊，这边伊感冒，伊就叫医生去给他开抗生素。吼，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是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的真正的好啊，讲到核心啦，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几天了也康复了，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吃药好了，那是因为那颗药，与那一颗药，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边。没有错，没有错。
0: 吃药啊，好起是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那万一是鼻窦炎呢？那这样子，鼻窦炎这个问题，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鼻涕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他就说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的，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给我吃呢，Don't ever leave me。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
0: 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
1: 对啊。
0: 阿伯，你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张，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对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给你哦。
0: 所以伊讲哦，你哪安尼哦，你讲哦，你可以把它想成，伫咧用药的时阵，敏感的细菌，你吃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
1: 了，对啊，
0: 也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进入的细菌，然后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不再有效了。产生抗药性的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一共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这个抗生素它就产生抗药性的，是某些细菌，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必然无药可救，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哦，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都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我当下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了，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药要吃完之后，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时阵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会干嘛？吃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说又是那句话嘛，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咱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
1: 对啊，
0: 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坚壁清野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咱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该将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以后，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啊，到尾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就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美丽人生。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请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4: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3: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4: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3: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4: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3: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哈，来甲听众比如讲，全台首创哈，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哈哦，未歹哦，
1: 阿伯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哈。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坑的啊，坑的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啊，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啊，薪水偌济？
1: 一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啊，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公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 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啦，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哎哎哎，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哦，或者是说喂食啊，好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然后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好，嗯。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坤 ，OK。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我就问一下哦。
0: 嘿嘿。
2: 我跟我公司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
0: 嘿。
2: 啊，伊啊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人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射剂，大档的
0: 嘿哦。
2: 哦哦，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
0: 嗯，
2: 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
1: 哦，
2: 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嗯，对，的确，的确哦，会相当有帮助，嘿，对吧？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家己无。
1: 对对对，啊，哎，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对啊，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2: 嗯，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也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伊迄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哈，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哎，那不像哈，来来来来来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哎，
1: 哈喽。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
0: 直接讲得，嘿。
2: 哎，请说。
1: 请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2: 来，算卡跟你讲哦。
1: 哎呀，我想算。
0: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电话0800775。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我咧请问你讲，我电话甲挂掉，我想
0: 讲，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刷卡甲你讲哈，好，刷卡。下边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甲他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买啥哩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
0: 我嘛讲讲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0: 发钱，
1: 本来都没发钱啦、
0: 啊。咱的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咱的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月初五，新年一月初五进行，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不是发
1: 了。1月26号，哎，满批准满批。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啊，但那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来听友啦，要大所诶吼，去三号区啊，咧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诶朋友，
2: 大所边拢有。
1: 好。
2: 三百个，你过来坐。
1: 哦，好好。
2: 对啊，
1: 好。
2: 哦，遐正侪啦。
1: 好好好好好。哈利，你好，
3: 系。小军。
1: 嗯。
3: 我问你哦，我但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3: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啊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3: 去无去上厕所，
1: 嗯，
3: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关的盖粉，啊，我拢卡一汤匙尖尖尖甲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盖粉就对啦，哎。
3: 上好啊，下手啊，就最好就
1: 开一匙啊，开。哦，你放伫吼，嘿，嘿，嘿。
3: 啊，唔过天光哦，那感觉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含咧嘴炎，
3: 我拢会做。

0: 疫苗啊，做流感拢总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哎，
0: 啊，我拢爱拢爱食小地冻呀。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0: 吼。打温导感
1: 冒。哦，很少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啊！我咧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0: 钙粉好诶。
1: 嗯，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2: 几班哦？哈，是一万块，不是两万块哦。
1: 几班呐？诶，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嘞。
2: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2: 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类哈，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2: 所以如果上紧然后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2: 然后在明年的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问你啦，哎，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男长这么被 get 手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那个传那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吼，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吼，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去通通来。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咱国民党诶，讲要换两万呢。
0: 好啦，没关系，反正这干话爬拉看的哈，阿舅舅几班，
1: 这挑敌耶，你得挑敌耶，
0: 唔是咧话给人咯，讲话拢
1: 讲尽咯，
0: 阿想发几班，阿妈，我拿来这礼物，我嘛讲话发几千几两几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叠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元，保底一万是有，我得讲想咱张这宝贝个手是准哦，即我就听兄弟们传简讯啦，脏话等我还记得说啊，阿兄们，我冷的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哦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白天正的，啊无。我相信嘛，真的很多人呐、啊，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一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讲那个股发一万五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了，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0: 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哦，我嘛想的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的，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股票无赚到钱，阿拢看啦，好像别人在赚呐、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快要站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回去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钱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让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一万块的这个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去年嘛，去年一遍，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

0: 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去年普法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吼，这个海力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吼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哦，得把人嘛有趁钱。但是把人一线韩国一线拢无发，所以第一个哈，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过来哦，你卖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哈啊，2万点、3万点、4万点、5万点，跟你无关的。那脑袋拉是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点光啊，现在那账户订货了这哈啊，你是金嘛不念掉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是有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 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哦？对对 对，就有点把
1: 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哦。今年大家这样就是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十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等于投资的、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开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政府在帮你投资股票的时阵，也回馈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讲，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哈。其实你俩呵呵，家己打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安怎讲呢？那卖讲啥啦？咱咱讲的是现在美国哈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哈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你卖讲啥？美国啦，哦，包括看病这件代志哈。看病这件事情，就是哈，你没有钱哦，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啊。咱台湾呢，会让招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哦，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2: 我可以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赚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个，
0: 对啊，还是有啦。
2: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啦，所以。不是说、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把你讲那你进入样话他也要听病
0: 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了。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4: 哎，这个厉害，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掉啦。嘿，来
4: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对啦，
4: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十几万嘛。
0: 有
1: 啦，嘿啦，那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今年哦，
0: 哎，
1: 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几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都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的哈。化北歹极烈还的美国要、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一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台湾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吃啦、住啦、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去喝啊，去定期定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的猛健身讲，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我没有时间啦、因为一价格就无用。伊就安怎呢？人就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好、固定可能3000、5000，好、3000、5000慢慢扣， 人就一个月安尼三千五千慢慢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吼啥啥啥，伊就讲我无遮多时间啊，我特工干先，我得时间那么满啊，我哪有可能去跨高别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三千块、五千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嗯，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嗯，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有没有那么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好嘞，包括已经过身的人都有感到齁，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齁这个上涨齁，都过已经过身的人齁齁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啦齁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齁，才会得到这个好处齁。我跟听众朋友说齁，这个是一要怎样说，有一对兄弟啦齁，在妈妈过身了齁，妈妈过身留给他们两间厝啊，跟20张的台积电，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哦。欸，股票哈，哦，台积电的股票20张啊，个能进出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哦，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哎，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算算的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
0: 嗯
1: 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哦，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哦，哥哈，哦，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哈，哦，也顶油跳顶啊顶啊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大家要卖。
0: 万一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
1: 嗯，伊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哦，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变啊。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何？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安怎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哦，给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几年，哈，哦，啊，所以最后呢，哈，他们最后是靠着舅呢，哈，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吼，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
1: 嗯，
0: 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嗯。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己阿姑先讲好，阿先，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哈。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投期款，而且投期款咱提哦，因去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可能阿姑吼，
1: 嗯，
0: 趁机的给哦，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没有啊，趁你病要你命。
1: 但是
0: 阿伯的直接阿姑借你200万的喝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
0: 看这股啊，
1: 对啊，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困难哦，啊，千里万没我的喝，
1: 你那个阿姑弄家。
0: 不是，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哪知你我都嫌我无啦，系啊，阿姑借你那干你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清楚楚。
0: 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我就觉得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凶一种。
1: 阿伯，你讲
0: 你去买厝，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
0: 啊！对啊，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的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我这个就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啊。
0: 啊，你但是你
1: 贵，这间厝我买啊，
0: 你贵好了吼啊，剩我但是吼啊，剩个阿姑吼啊，他说阿姑自这细人就听你对不吼啊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较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700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啦，我阿伟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
5: 我要叫名字。
0: 我
1: 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去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sono nuvole
1: pronto. 结果呢有继承吗？
2: 有，但是伊就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1: 哦，
2: 嘿，一年，
1: 对啊，
2: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哦，核定下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1: 哦哦，
2: 253万。哦，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哈，所以伊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伊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当个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涨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呵呵呵呵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当初呢，哦，伊讲如果哪讲啊，很快就核定哈，哦，核定那个，
1: 啊，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2: 啊
1: 不，
2: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一年，
1: 这个
2: 坑一年，
1: 这个
2: 点一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1: 真的，他在咱台湾的股市，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啊，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众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啊，我是这样觉得。
2: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啊，但是呢，哦，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哦，好，是不是安呢？
1: 嗯，
2: 或者是说可以卖？
1: 不行啊！你没有
2: 人过世，
1: 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话，我都笑。
2: 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哈啊，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哎，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
1: 哦，整并，你看，欸，
2: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吼，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哦，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嗯，啊，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哦，你看，
1: 不是，欸，这两件事
2: 啊，但是
1: 你到时候
2: 哦，伊讲顺利哈，哦，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哦，随后佮办理房屋。贵好哈，哎，安尼，
1: 嗯，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2: 感谢阿姑，
1: 哎，因为阿姑你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你打通对你来阿姑来讲，
2: 嗯，
1: 哦，嘛较好啊，哈，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了，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哈，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是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2: 对，
1: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阿天凯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和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呐，啊，哦，阿喜公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2: 哎呀，
1: 以前呢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2: 什么阿姑买贵了，喔，
1: 啊，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要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姑我在
2: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2: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阿姑阿姑做人，
1: 阿姑我讲我这鸡也买来，我这块地正开就本来卖10亿哈，哦，没有开玩笑
2: 的，这么大块吗？好。
1: 对啦，所以
2: 你刚刚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的巧妙安排啦。
1: 没有啦，那一囡仔要抬火，当然这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张会抬火，刚好要买到。
2: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交遗产税啊。
1: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重头奖啦，啊，要讲其他去，因妈妈是买
2: 妈妈二十张的台积电，哎，
1: 因那买，因那买台风，买台火，哦，吓死人！这个，
2: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1: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啦，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2: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起码算
1: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2: 几亿哦？
1: 对啊。
2: 哦，
1: 没一万，
2: 2500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怎算的？2500乘二十呢？二十张呢？5000？
1: 哦，5000万啦，啊，哎，5000万，嘿，哎，5000万。
2: 哇，这对兄妹啊，起码有细细啊呢。
1: 但是我干嘛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2: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
1: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0: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2: 卫生食母菇啊，那
0: 食豆腐啊，
2: 什么食豆腐？
0: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2: 哦哦。母菇是怎麼聽衛生，對，欸，像聽起來都這樣耶，吼，阿菇都是聽衛生，欸，對，衛生就是自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對吧？母菇聽衛生，嗯，對啦，阿菇，我想我阿菇，沒，我阿菇，沒，我沒這麼好的阿菇。

0: 喂，
1: 刷！你的兄弟在不是 B 的林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我在看书房购护理元素。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有。
3: 诶，外省咧食蘑菇，像咧食豆腐啦，啊，蘑菇食过，生像咧拔铁钉啦。
1: 什么拔铁钉？什么？
2: 蘑菇食过，蘑菇啥？伊讲食过，外省食蘑菇，敢那亲像咧食豆腐。阿姑啥？阿姑食外省，敢那亲像咧食铁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铁钉下，
1: 那就是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
2: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的，你还在讲那个？
2: 是鬼星，顶干那铁钉好一
1: 包。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心嫩加袂到，
1: 而且哦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哦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加鬼星，
2: 鬼星老熟啦，鬼你要加个五鬼星老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2: 是不？
3: 嗯，卫生食蘑菇啦，阿婆吞豆腐啦。
1: 啊那，不，这什么意思啊？
3: 蘑菇要食卫生，就是讲阿婆咧吞铁钉啦，无法度啦，食袂到，
2: 食袂到是像食袂到啦。
3: 这卫生啦，卫生食蘑菇是阿婆。
1: 知啦，
2: 好啦，知啦，知啦。我即马是要讲食袂到是阿姑食袂到，啊是卫生好伊食袂到，是到底嘿对哦，来了 ，Hello。哈喽，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呐，你好。
1: Who is？
4: 你
2: 小
4: 工作
1: 比你
4: 好，我
1: 想要
4: 听到。我现
2: 在
4: 是什么？
2: 啊
1: 啊！
4: 你讲。模型啊！
2: 模型啊！那
1: 模型啊！妖魔鬼怪啊！
4: 妖
2: 魔模型啊是啥咪？
1: 妖魔鬼怪啦哈！
2: 叫听众来讲，模型啊是啥咪？
1: 你那困无好吼，大刚你得吼，跟那模型啊赶快，
2: 对啊，
1: 底下咧笑，
2: 对啊，还有人吼都唔知喏，啊，得去用模型啊，各各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啊就上济啊，
2: 哎，唔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然后人讲啊，迄个叫模型啊看起的吼。的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改因又怪因又去的安尼吼，模型啊，心魔模型啊，有做啊，有形的模型啊，是心魔无形的吼。来你好，嗨了，嘿，
5: 我来食20多年的钙粉钙油啦吼。即位是啦吼，唔知哪四五工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爽的。困也袂当困，你落也袂当来，敢会好？
2: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敢有？
5: 就想食较少年啦。
2: 小花，
5: 啊你下早啊加一日钙，伊就
2: 来了吧？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我见你油，你钙油加食就好啊，你钙油
5: 加食。我钙油加食三粒呢。
2: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见。
5: 钙粉啊，加。
2: 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
5: 哎，好冇，温度冇多。
2: 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嘿啦，哎啦，哎啦，吼。
5: 对啊。嗯。你抽烟呢？
2: 哎，
5: 哈哈哈。小姐，
2: 谢谢
5: 啊。
2: 好，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时小我泡澡一个啦。哈，泡澡浸小猪，
5: 八十啊嘞，
2: 哈，八十未使泡澡哦，
1: 八十那未当泡澡，
5: 泡
1: 水所在哦，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2: 泡卡蒸，
1: 泡卡啦，你脚，
2: 泡卡个泡卡蒸，伊买水咧听，
5: 卡你啊，
2: 哎呐，哎呐，都未使，
5: 卡唔是
2: 哩，卡蒸买晒，吼，二谢谢义雄来了。Hello，
3: 卫生啊，
1: 食蘑菇，食
3: 死死啦！
1: 好，谢谢。
3: 知道啊，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请假卖给搞，来找到这个屏东杨波的这个吼杨先生，你的开工吼，我的一个个是，的前两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哦，可能细汉时阵吼，伊对我像啊，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怕金牌，哦，怕金牌可以吼，然后。迄阵那当然，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迄阵经济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即个因外甥长大，即马咧工课啊，有能力工课啊，哦，趁钱啊，阿爸给因阿哥啊， 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买来比啦，哈、啊，这
2: 袂歹呀，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2: 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诶、欸，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欸、对啊，你对，你来知，
2: 诶、欸。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2: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咧诶，像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她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哈、哦。如果那些阿兄都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退休没啊出去。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在外口过了无有什么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姐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好，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即个兄弟啊，查，吼，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去。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吼，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吼，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来，你好，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嘿。
0: 喂，大家好哈！哎，我会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哎，你股市，你的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第一，你的价值就怎收听咯？伊阿都
1: 那有可能？
2: 伊是咧，伊是咧核定伊的资，伊咧核定伊的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哦，是伊伫咧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
2: 啊。啊，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1: 要缴税，用去利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2: 你有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的，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呐、
2: 啊，哎、啊，安尼唔才会当。
0: 要结算要卖，
1: 敢
0: 那是1500000
2: 而算。无
1: 啦，
2: 唔
1: 是啦。
2: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哪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啊、算你要多少缴、啊、多少税？
2: 国税局要跟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几啊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跟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啊，或者是说要课
1: 多少？
2: 课几趴？哈、哦啊，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几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价是多少？
1: 就是
2: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2: 哎、
1: 嗯，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较合理啦。
2: 嗯，
1: 哎呀、啊，
2: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转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超要一倍起来。啊，诶，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估计。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当然当时候的市价。哎、欸，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的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圈圈渣渣，因为你叫的时阵，你若讲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说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
2: 多啊多啊多的关
1: 啊，但是你继承的时阵，哎，都存500，你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2: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2: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不是你知道买卖锁定，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安那播嘞，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起，啊你那不是照起的介绍，起是一年了后啊，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我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啊！
1: 啊，冇可能跌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咩咩股票啊？所以我只做讲这种代志，讲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嗯，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嗯。他、啊、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嗯，不是都衰？好、啊，那种看点好，也冇看点坏啊。我妈就说：“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是继承的是真，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给的，冇可怜啊、嗯！但是你税是落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啊嗯。这个就跟，
2: 就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无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还没继承他就没有办法抵押，哎呀，除非国税局同意说，
2: 同意
1: 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得。
2: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2: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1: 哦，遗产金额，
2: 不，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2: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规定嘛，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规霸，有甚至规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过去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2: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都、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常在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还嫁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嫁去阿姊哦，妹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啊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还惊啊对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记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这大粒你袂惊。即个我看伊人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吼，婚姻中有委屈哦。哦，只要讲我阿兄听，哦阿兄就替小妹仔出气啊，就去啊，就去找妹婿啊。吼所以像那他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那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吼、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吼、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讲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就是免哪讲，嘛是等于干哪等于男性长辈啦，哈，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哈。啊来，你就来看啊，较精壮的骨啊啦，迄有诶骨啊，恢复骨啊，吼，哎、欸，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吼。

0: 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啥物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了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哎，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嘞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啊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无久
1: 我讲一句。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等阿姑来啦。
0: 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要等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吼，在古代啦，吼，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可能是安尼。

0: Hello. Quanta la mi dà, niao?
1: Hello，
2: 你好。
3: 小姑你好。
2: 嘿，
3: 你好。
2: 嘿，小姑
3: 你好。嘿，你好你好。嘿，小姑我讲着你听哦，我先未问完啦。啊，我吼早起时哦，看伊足早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伫收咯，你讲阿姑阿未来咧，未使收。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迄个徐老母吼，是因为即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1: 好，
4: 所以不必啦，所以吼，
1: 阿姑来来，阿姑来红灯哦，哈，
4: 哎，那真的因为吼，那王先生剪掉的来看嘛，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是安尼嘛，要交代啊，
1: 哦，是确认的对啦，
4: 哎，确认啊，看，阿哪死的，当下你个怕死的，伊就甲你迄个，
1: 哦，来你好，嘿，
3: 所以大家你好哈，我妈妈电影过旺啦哈，朋友人讲吼，我妈那边个新进店，那甲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阿姑讲。殡仪馆
1: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对呢。
3: 叫阮阿姑来哄啊。阮阿姑讲吼，伊看了伤心，伊无爱来。
1: 阿姑无爱，哦。
3: 那讲阿姑一定要去奉天，阿姨两个人无办法。我妈过身之前讲，一定要叫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叫伊讲阿姑。
1: 是，通常你家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了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2: 的家中的男性，
1: 对啊，长辈啊。
2: 长兄嘛，
1: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2: 这决定的啦。
1: 是，对。
2: 但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是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啊，对。
1: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2: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在一抓好汤。

0: 喂，你好，喂，
1: 是英的哦，
0: 嗨，是，嗨，
1: 哎，我是徐东，
0: 嘿，我知，嘿，你好，
1: 你家好汤头，甲几个酱多。

0: 好，来听朋友讲，这开是寒多，而且嘛，可能爱大寒啦，是安怎的时阵才会报捷吧？啊不，平常时大家嘛是想要报的报捷了，对不对？哈，但唔通报过头。那寒露报道呢，早晚温差大哈，润喉保湿，保护皮肤哈，咱的筋骨络拢爱加固的哈。啊，比如讲温开水啊，食食啉，好，啊，过来的讲，咱的气血循环哈会较慢，所以讲你要循环好，然后注意保暖。基本上真侪人是无注意的去干掉吼，所以左流右心哈，健康又开心哈，会记得哦哈，那个安心哈，会安心啊，有做保庇啦哈，提醒你啊，咱呐长辈拢唔免开钱的哈，无料的 free 的，你就赶快去打哈，然后迄就是降低胆碱跟脂肪的这类记录啦哈。那寒露用心不是讲，但你身体不舒服啊哈，这是先生咧甲咱讲的哈，这个陈心如医师咧讲，伊讲。你不舒服才开始吼，进步的较慢啦吼，是顺着季节变化调整着生活。那喉卡痰啦，声音噪声，还是讲你的嗽吼，嗽几落礼拜拢袂好，啊，过来你要吞会痛啦吼，要吞有困难，胸口闷闷会喘，痰中个。大会吸吼，这爱注意哦。每当干那动作秋燥，应该爱进一步就医来做检查哈。因为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通常伫十月初八哦，会前后即考到今年都准啊伫十月初八，今日是连假的第一天哈。即、这个寒气。即、这个露气寒冷吼，将连结也吼。即、这个。当林妈讲中医诊所的中医师林百里嘛咧讲吼，寒露代表着深秋到位了吼，深秋来临啊，气候呢又凉，转作寒哦，是还没有寒呐、啊，因为即马暖化嘛吼。那这个时阵呢，寒甲湿吼，寒燥东西影响着人体，所以咱的呼吸道啦、皮肤啦、胃肠、筋骨哦，都有可能会不舒服哦，诶，有的人哦，大概到皮肤呢吼。啊，过来就讲，迄、那个皮肤吼、哦，打鼻，当一有啊会痒吼，嘴唇打鼻啦，口角炎啊，嘛是常容易发生寒气，咱的气血循环慢，所以有人会胃痛、会闹下吼、闹塞啦、鼻结吼啊，鸡巴呢硬夹硬夹，啊，过来关节会痛吼、骨胸压起来酸痛、丢丢断安尼吼，那。长辈过敏的族群，本来你就有筋骨络问题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阵，哇，你真正站不掉吼，更加爱注意保暖哦。那你温开水喝了没有哈？都讲这春明堂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陈心如都有跟咱讲哈，寒露过后常常就是喉咙吼，袂输安尼黏一点的物件吞袂落，个扫袂出来，大家一点。一直清了喉，其实这种痰吼，可能也无多啦吼。啊，这不是感冒，有可能就讲秋天打湿，水啉无够，困无饱眠，长时间跟我讲的伫冷气房啦吼，还是讲你食伤重口味，拢总有关联吼。那你若一直吼，像医师啦吼，我都跟他讲，你不要一直清喉咙，不好。冇安尼吼，等到可能持续刺激着脑后的黏膜，感觉卡卡，啉温开水，好恢复滋润，你再观察看，那个异物感有没有减轻哈？那啉得的讲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和你的这个口腔呼吸道较滋润嘞。那食食的部分减少油炸啦、咸的啦、烧烤啦、高糖的哈，尤其是暗时啊，卖食伤晚，卖食伤饱，啊，你啊食完之后，食甜的、食淡。口味，那后的卡痰，你就要观察到饮食跟症状的关联，适度来做调整哈。那你今嘛食一寡什么银耳啦、玉竹啦、枸杞、红枣哈，遐遐来做养生茶饮哈，百合、玉竹加拢总袂歹。你唔知道你去中药店敢问得啥哩哈？这个迄个。抓抓来啉吼，也都很不错。那凉泡汤足浴吼，来做保养。但泡汤不是讲愈烧的水愈好，时间愈长愈好，不对。吼，温烧素食为关键，卖浸伤久，无你心肺更负担会加重。那避免烧水带走着皮肤的油脂，和这个打浆更加明显吼。所以泡完了后，会给你补水加做。保湿吼，补水加做保湿。那你若讲要做足浴吼，爱给你哦。身体了了吼，出汗哦，会烧 就好啊。有心血管疾病啦，啊，你有糖尿病、周边神经病变，还是讲皮肤抗脆的哈，你要泡汤要注意以前爱问先生哦，把你的伤口感染哇，就大事大条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226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送电话，继续都把在这里用控诉2260233，感谢哈。喂，你好，我是莹莹。嗨，
1: 拜托你给我加一下，我会提高好啊。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嘿嘿，莹莹那边去到遐遐，
1: 我莹莹啊，本人啊，
2: 哎，嘿，
1: 我本人你好。
2: 进前有叫，但是唔知，但你也唔是，我唔知要买几个啊。
1: 是我对啊，起哥都我在卖啊，阿哥子，
2: 我有叫捌叫过啊啦。
1: 啊，你捌叫过啊？你起哥说你安怎，大姐？
2: 拢阮人咧说，
1: 你人咧说，啊，你无咧？
2: 伊讲伊说迄你你个只下。
1: 哦，说我这只下，啊，你无说我起哥哦。
2: 我迄进前买都要有咧，但无说说咧。
1: 啊，你对老公有够好个呢？
2: 啥物乌人白人个啊？
1: 妈妈，阮这吼无较歹，啊，你对翁只好，你家己吼今仔日即个佫叫这有无吼？等伊说看卖啊。
2: 勿紧，安尼你。
1: 嘿，
2: 安尼我感觉是煮好伊
1: 啊。免啊，你有叫过阮，才着有资料啊。
2: 安尼哦。
1: 嘿，拢你当处理这个电话吧，是吧？
2: 哎哎啊，
1: 嘿。哎，你莫读出来，我知，我来，你莫读出来，我你的号码哈。
2: 哦。
1: 我知你啊，伫海线倒位啊？
2: 诶，龙井
1: 呢？你哦，你伫龙井吼。好，好。
2: 我看你写一个无遐正经，我当唔知甲你叫啊，是我蛮衰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哦，莹莹哈，
0: 嗨，是，
1: 我要订那个一组好汤，然后再一组牙膏，然后袋子不用哦，嘿。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号，国历是八月二九，礼拜五 Friday。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哈，哦，长得太恰太刚哈。来，你那主结束不急，好结束相处。去新西兰在新加在刷南，从上九的57岁，好的是新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在透早的1点。啊，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7点至9点，哈，阴暗的7点加9点的时，甲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现场的可以转线继续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随时都包到这里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王莹莹。
1: 喂，
0: 哎，王莹莹，你好。
1: 哎，我叫彰化。
0: 嘿，彰化。
1: 五星乡。
0: 哈啊？
1: 彰化县五星乡。
0: 福星乡。
1: 哎，我中。
0: 哎，我知啊，你要
1: 林太太，要叫那个
0: 嘿
1: 七哥。
0: 哦，林太太，好，来，哦，你等你啊，好，你等你。

0: 进攻格。喂，
1: 哎，
0: 然后妈妈，
1: 哎，
0: 咱的 QMB 吼，你吃足久的时间啦吼。
1: 我吃足久，像春风啊咧卖。
0: 系啊，
1: 我
0: 就
1: 较寒来
0: 吃。吃较紧嘛，啊人你吼真好，你讲你透早起来就拢先甲食吼。
1: 系啊，我要起来运动，我就甲食。
0: 呵呵，系啊，运动吃，加做有力的吼。
1: 系啊，啊无吃就脚骨未行，脚骨咱用咩软脚？
0: 是呢吼，
1: 啊拢未行。
0: 啊有吃有差吼。
1: 啊，有啊！啊，食着你就轻松，啊去行就灵，啊就好行，啊就行着会大步过会紧过会好行。
0: 赞嘞！你一天拢行几千步？
1: 啊，一天拢行六七千
0: 步。哦，赞嘞吼！
1: 啊，就下早时啊行三四千步啊。
0: 嘿嘿。下
1: 晡时，下早时爱困眠些，下晡时搁起伊啊行行流汗流口啊。
0: 嗯嗯。
1: 啊，流汗流口吼。
0: 嘿。
1: 啊，再辛苦来洗洗，啊，要食再来食一嘴安尼。
0: 嘿。
1: 啊，无你无安尼也无啊，大无叫天也袂，叫地也袂，袂叫啦。
0: 靠咱家己啦。真的啦，
1: 讲伫楼，伫楼顶啦，咱买对球，我问你
0: 诶。系啦吼。
1: 啊，你伊咧饲鸟，咱要安怎叫？要安怎叫？
0: 诶，即卖有诶外头做好命诶吼，即阿妈才好顾，阿妈拢家己个爱煮吼。
1: 系啊，啊，咱要食家来煮，要食饭啊，是要食啥，咱家来煮。
0: 你看，咱诶好汤头，人你都煮干吼，
1: 迄个。我拢爱家腌制腌制。
0: 嗯哼。
1: 啊，妈妈无啊，哦，啊，侄孙都爱上班拢。
0: 是啊，
1: 上班上班
0: 虽然吼、哦，个人个迄落吼，工课啦吼，学业。
1: 跟老人走甲无看半个。
0: 嗯。
1: 啊，你家己存你家己，即马找找念，等下伊休会休上。
0: 没啦，咱的电台吼、哦，因为这要甲你做伴吼、哦。较袂无聊，嘿。
1: 啊，到你下班我都敢
0: 讲。嘿，袂啦吼。
1: 改前时间我嘛唔敢。
0: 袂啦，卖安尼讲啦吼。啊，咱着身体够勇健吼，着免惊啦。
1: 诶，啊，我这个脚开三遍多也无安尼吼，还袂惊呢。
0: 真诶吼。
1: 哎，救命！你我呢，伊个关伊家，伊个关伊家吃。
0: 嗯哼。
1: 安尼安一届拢个加五条，安一个吃。
0: 啊，配合运动吼，身体着拢顾了袂歹吼。
1: 哎，啊，早时啊，爬起来运动。
0: 是。
1: 袂使讲时间也够吼。
0: 嘿。
1: 你若无爬起来运动嘛，袂用。
0: 对啦，一定爱。
1: 爬起来，咱穿咱要食的物件，穿的舒服的。
0: 对。
1: 啊，无你变啊，要叫天也叫地，咱起来人伊要咧困。
0: 咱家煮家食啦吼。
1: 咱家煮家食，
0: 简单
1: 就好啊。
0: 嗯哼，简单啦吼。
1: 简单。
0: 嘿啦，啊，身体嘛是够勇健，比赛较好吼。
1: 在讲
0: 别人
1: 安怎讲就好，系
0: 啦。
1: 人讲有
0: 话
1: 无
0: 在
1: 讲，
0: 呵呵，没啦。迄个吼，有时阵咱就上山开讲一下安尼啊，
1: 吼。有话无在讲呢，
0: 嘿，没啦。啊，就
1: 想讲啊，来问莹莹看，迄到底公司讲咧唔知路通食来讲，我甲讲啊，你若唔知路，你去问莹莹就知啦。我安尼甲讲啊，
0: 好啦，吼。
1: 问讲莹莹，迄阿红啊，主席是对位啊，
0: 呵，安尼吼，好啦，吼。好啦，好，妈妈，谢谢阿伯中哦，
1: 好啦，
0: 再见哈，再见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3: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哎，欢迎再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哈。哎，喂，你好，喂，你好。
1: 我要爱一个诶泡汤哈。
0: 泡汤好，妈妈，你拄只刚有用手机卡有无？
1: 无无，唔
0: 是你哈，
1: 唔是你，
0: 啊，唔是你，来，你电话829这支啦哈。几种好汤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来，杜小姐0934254，你将它卡起来，嘿，好，拍摄哦哈，你的空零零三三，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了哈，谢谢。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支。
0: 牙膏是不是？
1: 是。
0: 好好好，那就是0934这支电话嘛，哈。
1: 对，
0: 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之前是登记我先生的电话号码。
0: 好，来，李大姐，我抄姐哈，你等一下哈。
1: 好，
0: 等一下。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资料。
0: 没关系，就两通都留吧，好不好？你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1: 那所谓是代收。
0: 好好，等一下哦。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哇，今天天气也是很好哈，白天一到早上起来，气温大概在23度、23度娘娘哈，一张寒都贵啊嘛哈，今麦拿来拿凉。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咱爱知啊，就是讲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啊，预防保健要做好，包括今嘛开始有健康币有没有？你登入啦，然后去做相关的癌症筛检啊、健检啦哈，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币哈，而且币的是。等于很精美艺术，那你可以去换东西这样子哈，也不错呢。就是鼓励大家哈，健康自己给它顾起来哟。那在讲到政府哈，今嘛下修减减台减的年龄，最低30岁都检查项目。不过真济年轻朋友自认为讲身体健康无明显异常，加上年资少哦，年假的这个天数少，要保留病假。提供必要的时阵使用，所以有资源，但是用未到。那少年的朋友，这个协会，好的创会这个理事长潘怡玲建议，政府应该补助企业提供有薪水癌症体检的假，也是讲在例行员工健康检查因素一边，来提供到公费筛检，再当好更加侪年轻的民众呢愿意来筛检。年轻病友协会的秘书长刘恒瑞来讲，伊讲吼公费癌症筛检的年龄下修，愿意就是讲原本的意思是要好更加侪民众量早做体检，发现也是用好量早处理，但是年轻的民众身体多数也无什么病，可能会去用各样。那现代人工作压力大，无论是讲家己爱家己吼。你就是爱排休嘛，吼，去迄个医疗医所，还是讲利用暗时啊啦，加基本诊来做癌症的体检。对年轻族群来讲，吼，诱因很低，所以建议会当由着政府补助企业提供员工癌症体检的假期，吼，还是讲开放做企业提供员工健康检查的因素，同时进行癌症体检，还是成人的预防保健。李焕英有先会长举行癌症较好宽也促进委员会哈，会员会啦哈，真侪位专家有讲到癌症转化期延长，朋友哈，对讲伊破病了后，要安怎回来工作岗位，真正重要。那年轻族群那丢丢癌症，对着劳动力家庭照顾两年，当然是一定造成着影响，所以建议政府袂当无重视劳动部。这个劳法署副署长徐秀辉来讲，6月26日已经修正劳工健康保护规则第28条规定，雇主实施劳工健康检查的时阵，会当由着医疗机构向受检者说明着癌症的体检，在劳工同意之下，做回来体检并行筛检，那并且持续透过着接受一场健康管理课程训练的职业，这个安全卫生人员在一场推广着健康意识。癌症的体检哦，好，这个是癌筛的年龄下修掉这个30岁，哈，这个朋友团体提出的有薪癌筛假，哈，给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了解，那家己排休嘛，哈，啊，来赶快了，反正你假也用不完了，对不对？租期没啦，我讲是租期没啦，你要讲啊，租得卡欠的东西，你的假一定是少的，对不对？哈，好，大家看怎么做规划安排了，我讲我拿来去佚佗，哦，都可以，好不好？好，2260-2233定位拢甲沟通哈，控诉2260-2233哈，当然你请这个请特休假去旅游最好了哈。阿丽啊，公为人是健保卡拢把用过，健康宝宝也是好棒棒的哈，拢给你按赞然后就自己的健康自己给他好好顾起来哈，起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哟，
1: 好看你足哎，
0: 喂，你好，喂，
2: 莹莹，
0: 哎哟，
2: 拜托你赶紧去套迄个好烫头，走。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圆圆，
0: 嗨嗨，
2: 哎啊，我做一道 T 科哦，啊，加加管理线。
0: 来听一首台湾歌谣，吼，真可爱。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欢迎随时打电话来，我收卡等你哦，等你来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0: 进攻格。
1: 喂
2: 喂，大姐啊，我是莹莹。喂，你好。喂，
1: 哦，孝素。
2: 哦，大姐要孝素呀。
1: 对，
2: 嘿，啊，要孝素被归管。
1: 一管一罐小朋友在吃的。
2: 哦，一罐孝素啊，小朋友吃的怎么样？嘿，
1: 不错，都较袂闭结。
2: 哦，即摆较袂闭结。
1: 他爸爸都较袂崩崩，他吃两三罐了吧？
2: 哦，食两三。
1: 啊，他一罐就四三个月啊。
2: 哦，
1: 一天一粒啊。
2: 哦，你一天吃一粒啊，都即摆拢顺顺啊吼。
1: 对。
2: 还即摆拢顺顺，本来是较袂。
1: 丢丢丢。啊！以前我拢放去晒吼，那喜欢晒安尼啊。
2: 哦，啊！那小朋友长寡大汉啊？
1: 快三岁了。
2: 快三岁，啊！拢放迄种油麦啊，晒迄种安尼晓。
1: 嘿，啊！足定的安尼啊。
2: 哦，你讲做安怎？
1: 放去晒那喜欢晒啊，顶空空安尼啊。
2: 哦，顶空空啦吼。
1: 那即马较袂咯。
2: 啊，即马较袂吼，好，马紧啊，搁继续加钓。
1: 啊，一瓶吃三个月啊。
2: 哦，一瓶吃三个月
1: 而已。
2: 哦，我知道，一天一颗，没啦。你是阿妈呀，还是妈妈？
1: 阿嬷
2: 我跟你讲吼，伊若有时阵较袂拄好，你阁好加食一摆、两摆拢无要紧。即马老孙孙，
1: 我是讲伊囡仔吼，咱个老伙仔唔捌，唔敢食上济，拢固定即时阵。
2: 没啦，你会当可以。
1: 你下一个加的另外再个
2: 加。可以加强没关系，你也要和效果更加好，你试看看哈。咱的小朋友要和体质较用的有无吼？你来加咱的酵素加好，因为益生菌吼会调整体质，嘿，囡仔身体。
1: 等于是哦，迄个高中毕业，伊都有加咯。
2: 哦，高中毕业。
1: 安尼啦吼。
2: 哦，你讲高中毕业。
1: 高中高那个做兵啊啦。
2: 哦，做兵啊呀，哈哈。
1: 嘿。
2: 哦，啊，这个孙。
1: 啊，正经迄个有食啦，我是讲伊食有效，啊，才不互弟弟食安尼啦。
2: 哦，算大汉孙食了有效啦吼。
1: 嗯。
2: 哦，啊嘛是爱家讲吼，上好个继续保养个对嘞哦吼。
1: 好。
2: 好，啊，细汉的这个你啊，感觉较袂拄好吼，较细汉你加强一下，好紧调顺吼，身体整体会更较用安尼吼。
1: 好，
2: 阿嬷，你个家己加，
1: 阿你讲安尼，我落架了，要落架暗一粒安尼啊。
2: 系啊系啊，你个再看卖，加食一粒，运动是效果会搁较明显，搁较好哈。
1: 好，
2: 阿你拢留自己手机嘛，对吧？阿嬷，0919自己电话哈。
1: 哎，对。
2: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燕妮你好，
0: 嘿，是嘿，你好，
1: 啊，你好，胖头，一早啊。
0: 喂，你好，喂，
2: 喂，嘿，我要伫孝顺两关。

来，听兵哈，咱来讲到都讲是咪在讲，你要健康避什么？你去做那个健康检查筛检，对不对？咱来讲解迷思哈，健康报告无红字，好的代表健康无问题吗？哈，医书是安尼提醒啦，讲血压、血糖、血油这些数据，唔是跟他关系到三高跟心血管疾病，啊，更加可能透露讲大脑健康的风险，就算讲。你这个数达无超标，你若一年一年逼近那个临界值，也不能疏忽哈。将压着五项关键指标，啊，佮有长期变化的情形，帮助量早预防着脑血管疾病，啊，佮有认知功能的退化哦。美兆健康管理机构的医师林美秀来讲哈，大脑会当量，好大脑哦，这大头哦，大脑当量跟它体重的两趴，但是哦，消耗全身的氧气有20%左右，依赖健康会更持续抗炎，会更显示的带有。降息递减的20%跟30%，所以这显示讲为何脑会更健康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李美秀表示，修好健康哦，诶，脑应该关注五项吼健检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低密度好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啊，够同伴胱氨酸好。高血压不是讲跟他增加心脏负担，也伤害到大脑吼，这诱发啥物血管，提高到中风、走路异常、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一般建议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是这目标，要依照个人健康状况来做调整。血糖同样不能跟他看是不是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你若空白过去90，渐渐升到100以上，你就要注意代谢变化。长期高血糖可能造成血管跟神经的损伤，增加认知退化风险。伤肥的你若减轻5%至7%的体重，会当帮助改善，帮助改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糖代谢指标。血油这方面，低密度胆固醇血管会让你动脉硬化，那增加快血性脑中风风险。高密度胆固醇较低，也是心肺更风险的信号，不是说越管越好哦，要整体做评估。那另外一项较少人实施的同伴胱氨酸，它是氨基酸代谢的产物，浓度偏高跟血管疾病、中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联性，但是不能只靠这项数据来判断是否有风险。林美秀强调，疾病风险并不是健康检查出现红字才开始累积，那血压那牛那管吼，血糖接近那个临界值，还是讲低密度胆固醇啊，那一直增加安尼啦吼，就算要搁伫正常范围，你要值得你进一步的做追踪，好不好吼？怕的就是那个临界点，安尼了解无吼？啊，你啊拢维持稳定，安尼的大丈夫哦。啊，个人听就没有做提醒，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
0: 哎哟，
1: 我的好烫头，
0: 嘿，
1: 我也是的。
0: 喂，你好，喂，
1: 嗨，你好，我是莹莹嘞，
0: 我莹莹的，你好，嘿，
1: 嘿，我来跟你说明一首曲歌，
0: 啊，
1: 我先来哦，我先
0: 来
1: 听哈，
0: 来，你站来，你站在位
1: 置，我坐在了台中市大埔区，
0: 你坐大道哈，你等一下，
1: 嘿。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来看啊，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了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骆英龙，
0: 骆英龙，
1: 嘿，一关就好了。

0: 那进攻阁哦，田中朋友说，哎，好汤真的太好用了吼。咱阿咧阿孙咧阿邓来吃，邓来，阿是我爱凉凉，阿无大家了祝辉哥吼，哦，那祝那下不下不哦，啊，因孙哥带几个朋友邓来讲，哦，阿妈你们家那个汤很好喝呢吼，啊，做老的在给围这会嘛吼，边算边吃然后边为开杠啊，开开玩笑了吼，啊，最近唱歌唱歌哦，做老的咧吼，啊，大拢邓来就是安尼啦吼，还讲哦喝汤头的简单烟吼，爱食什么料家己掺吼，家己煮。安尼袂歹吼，啊，迄个藤头个好吼，啊，然后也不会油腻腻。啊，你要问嘞，啊，拢问好藤头，就咱问到只洛梨嘛，这个南极光好藤头啊，呢就很好吃的吼。好，那这个代替导游员米寿混健康用心无负担，即卖拢惊大颗嘛吼，啊，只。哎，食出问题不？哎呀，吼，都是有身体出状况，就是饮食有问题嘛，吼，没有控制好，饮控没有做好。那食咱这伊内面吼，白红豆发酵，清糖蛋白质的成分，对健康的帮助相当的大。青菜你得安怎煮？都安怎好食，都不会加重负担哦。那食了脆皮袂脆干，这是重点哦，吼，菜沙沙嘞。啊，迄个火汤头腩一个，吼，拌拌嘞都好食噶。啊，你要炒嘞，赶快呐，哦，起锅前你讲叫你的损失的掉，因为咱嘛袂使拢无食油了，唔是讲拢食水煮菜，哦，那你吃不下去嘛，对不对哈？啊，迄个欠芳，啊，你要起点的时阵倒火汤头嘞，哦，菜汤哦，哎，啊，叫叫的好食噶，哦，啊，咱食隔日菜饭，哦，好好吃嘞吼，这个。妈妈家要煮了哈，来调味哈，青菜插崩啦哈，煮三回，安尼喝汤头调味，煮汤变成高汤哈，煎煮炒炸卤，有一罐好汤就搞定了哈。那这凉拌的哈，今嘛get 头仔啦，有哈，这烤烤我的最爱小黄瓜哈，我个会家己是咸蛋啊哈，啊做下酒菜啊，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很棒哦。很奇怪哦，各种诶吧，一般像鸡胸肉都比较涩，利用火汤头个吸咧起来安尼哦，干煎。好，还是讲利用白皮吼，啊，你着温火汤头吼，啊，你要生的时阵火汤头了个，浸的嘛，好，搓搓的安尼按摩，马杀几下哦，那个软嫩好吃啊吼，试试看，因为伊就是植物性的酵素啦，你听有吼，迄不是一种三八精，我在做健康的吼，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叫一撮迄个，
0: 嘿
1: ，K 哥
0: ，K 哥哦，
1: 嗯，
0: 哦，好。
1: 好，明仔载会到伊无？
0: 应该会啦，嘿。
1: 啊好，
0: 好，啊，你电话零五三五几几号？
1: 嘿，
0: 哦，牙膏一组
1: 哈。零五三五。
0: 好，你莫读出来，我知好，好，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哈，好，好来。所以讲吼，喝汤头简单用啦吼，先洗先干，先干舒个个人够健康。真的像阿嬷讲吼，因迄个伊的员工，哎，你咪回去吼学校。啊，迄、那个阿嬷吼在喝汤头，恁早起，即马囡仔喝面，宿舍拢有冰箱嘛吼。哦，冬天吃火锅，我咧讲来，这个吼喝汤头参看卖，就最好食哦，欢喜不不。啊，你宿舍诶，食过靠哦，有即马啥物拢做贵的对吧吼？该早起吹冷啦吼。咱我听一个小朋友讲，哦，因同学搁伫迄个用迄电锅去类的煮迄玉米浓汤，感谢甲巴肚里要起来。哦，甲阿嬷吼，特工家己哦，家己要炸节去煮吼，可以啊。哎，好汤真的是一罐就搞定了，非常的好用了吼。啊，食贵宾是谁吹气？旁家都会气哥，一条300块，三条犹太1000块，吹气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免烦恼。哦，牙齿普普红净油咯。你如果牙齿的问题，要去找牙科医师做处理哈。那平常时有牙会啦、安怎吼，你得咱的气哥哦。水先洗清洁，牙线、牙尖刷过清洁，你给接牙膏，把你迄个吼牙龈啊、都位啊，你都跟他按摩，轻轻的按摩按摩，和迄个敷着，卖讲厚敷吼，薄薄的敷着，甲搞咧安尼吼。啊，你先苦洗好，你再甲落掉、配掉，你感受一下，真的很不错。所以想要让 K 哥吼，哦，真的洗过就回他牌，你就回不去了哈。蜂胶芦荟牙膏。三里醇跟薄荷，咱无乌白套了，所以阮的 K 歌结出来，不是那些那些白色，青，不是，阮是蜂蜜的颜色，琥珀色安尼哦，很漂亮哈，啊又好洗，这才是重点啦哈。植牙金线软，虽然 K 歌的有够赞啦哈，赶快拢是开启晴空娘娘哈，我洁白素用看卖哦，有好无歹哈，2233，这个都是要找我订购哈，有帮无爱找我个别控诉，2266。 2233，以上功课哦，谢谢。喂，你好，
2: 林林啊，
0: 嘿，是，
2: 你好，
0: 嘿，你好啊，
2: 我姓李，
0: 李大哥，嘿，你好，
2: 对，
0: 嗯，
2: 这个课程头一组上水利的。
0: 啊，来感谢哈，最厉害的李大哥。欢喜咱的节目我盈盈哈，2266-2233电话继续甲卡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嘿。
3: 喂，你好，我要去找贺堂。

0: 来现场的电话2260033继续加卡哈，控诉2260033哈，连假第一天了哈。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好汤。

0: 喂，你好。
1: 哎，我被几多号的吗？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嗯，哎，啊，我拜托你，我给他加两勺好汤头，哈，唔免茶啊，哈，啊，好汤头，好啦。
0: 好，来，欧系的好滋味哈，大家聚餐哈，吃锅的好时节，秘密武器用起来就对了哈。啊，虽然在那录两个时阵哦，小龙录多感谢你哈，不要忘记哈，这个10月18号啊，奥雷拜祭。就是我们的电台协办的爱心关怀活动，同样是在家乐福，现在跟着万家福了哈。家乐福礼拜10月18号，你莫记礼拜早起是后礼拜哦，10月18号哈。早上9:30到下午4点，捐200个送你200块的礼券，捐500cc送500块的礼券哈。大手牵小手，这回来这个炸新闻件件来吃饱才来关哈，关怀一个走廊一名公电波寒端，时间是10月18号下个礼拜天的早上9:30，中华家乐福等你来哦，感谢感恩哈。好，来欢喜早安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廉价愉快，注意安全哈。那中午十二点105.5再会。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 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